0: 都两天了，哪吒还是毫无音讯，不会是……
1: 哪吒一定会平安无事的，再等等，再等等。
0: 神马前辈，你怎么还沉得住气？哪吒是为了我们才引开鳌拜那家伙的。
2: 哪吒可是千挑万选才定下的天命之人，不会那么容易出事的。
0: 千挑万选，
1: 天命之人，
0: 前辈，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嘛？
3: 就是让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哪吒命大着呢。
0: 就算您这么说，我还是……
4: 阿大，幺妹，成了，成了，快看看我们的伯马。
1: 这是伯马？
4: 按你们的吩咐选了四匹普通的伯马，喂下灵泉小心照料。第二天起来，这四匹伯马果真毛发光亮，体魄也强壮了许多。
0: 我看看
4: 哎呦，
0: 前辈，灵泉真的有效。哎，
2: 效？那灵泉可是灵泉确实有用，伯马的底子也不错。现在灵泉改善了他的体魄，三个月后再喂一次灵泉，他的后代也会一样强壮。
0: 真的吗？
1: 那要不了多久，全天下的人都会知道我们的伯马。
2: 只要日常加以调理训练，定会成为上佳品种。好了，此间事了，我也该回到谷中了，没事不要来找我。每次遇到你们都会惹上麻烦。
5: 前辈慢走。
4: 哪吒还没回来吗？我看还是向城主禀报吧。
6: 不必禀报了，哪吒托我前来为他报个平安。
0: 那举灵

0: 师傅，请品鉴。
1: 不错不错，这三昧真火最能把这些天才地宝里的仙气融合为一，更兼有一股火辣之气，实在让人回味无穷。只是这纯度嘛，可以更纯些，要用心用心。再来。
0: 师傅，你已经喝了一天一夜了，什么时候教我本领呀？
1: 说什么呢，你现在就是在学本领，这天下哪还有比制作举将更大的本领。
0: 师傅，我是来学真正的本事的，不是来学这些小道的。
1: 还敢挑三拣四不成？
0: 是。
2: 这么说，哪吒可以学到真本事啦？
3: 当然，
4: 学不学得到真本事不要紧，人没事就好。这个家伙总让人担心。
3: 哇，好茶，好茶呀！没想到你们陈塘关还会有如此纯正的茶。
2: 那当然，这可是哪吒和茶陵前辈一起制出的绝世薄茶。
3: 茶陵？
2: 您认识茶陵前辈？
3: 认识，大道三千，殊途同归。他的制茶之法颇为独到。对了，哪吒让我教你们制作举将，你们可有准备啊？
2: 多谢举陵前辈。
4: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薄茶和薄马，如果能制出绝世举将，百姓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黑牛哥家就是制作举将的，在长发街那里有现成的器具和原料，我们去找他。
4: 好。
3: 哎，你们就是这样接待客人的吗？
1: 你的仙才融合几分了？
0: 我怎么知道呀？又看不到。
1: 那就用心去看。
4: 哟哈！

0: 玩具。
1: 哪吒，你也要加油啊！
2: 这灵珠子净偷了。

0: 家伙又自己跑去玩。
1: 师傅，师傅，终于不用再造假喽。
0: 哎，好吧，给师傅一点面子，再来一次好了。
2: 天庭不足为惧，人间不过圣贤不识时务的散仙和人类罢了。只要龙王与我同心，又何愁大事不成？
3: 老夫自当以天妖马首是瞻，只是只是我毕竟隶属天庭，面上总还是要顾忌一些。这是
2: 诚意，你离应龙之体尚有一步之遥，想来这等神物与你还是有些用处的。
3: 九转莲蓬，

0: 我立刻命人搜捕。来人，
1: 不必了，此人随他去吧。
0: 哦，您知道是谁？
1: 哼，在东海周遭修行，本事又能炼制如此火候的，除了太乙真人又能是谁呀？
0: 这据说此人跟脚不凡，若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会不会……
1: 放心吧，他背后的势力虽然不容小觑，却是冷眼旁观的做派，只要不将他们卷进来，他们便会置身事外，两不相帮。
0: 这两人果然勾结到了一起，天下苍生的日子怕是更难过了。嗯，
2: 给我融！可恶！
0: 哪吒，你心门已开，自成一方世界，须得由心而饮，方能映照出世间万物。
2: 由心而饮，
0: 不错。我以静之徐听，安以动之徐生。心若无物，则身外无物。
2: 心若无物，静下来，静下来。
0: 很好，很好。哪吒，心中可有事？
2: 师父，无事。
0: 可有物？
2: 无物。
0: 这举将何时能成？
2: 举将由心生，自有他的道，成时自成。
0: 嗯，孺子可教。
2: 成了。嗯，弟子已知师父古心，谢师父传意。
0: 不愧是世间独一无二的玉液琼浆。
3: 第24集，四大法宝。

0: 绳或收发自如，看谁还敢招惹我们。
1: 这算什么？看我的。

0: 哪吒，这是刚才那拳，
1: 这我也不知道啊。确定山
2: 崖下天劫，这哪吒的修行速度也太快了。哪吒，天劫已至，准备迎接九转神雷的淬炼。
0: 师父，天劫是干嘛的？
2: 凡人修仙道本是逆天之举，天劫既是天地的反噬，也是试炼，成则淬炼凡体更进一步，败则灰飞烟灭，务必小心。
0: 还有此等好事，来吧。

来了，渡天劫者不可假手外力，则能将功亏一篑。随我来。哪吒初次渡劫，这雷云威能怎会如此？

0: 居然将雷电之力直接吸收了。普通渡劫者遭遇如此雷劫，十之有九都难逃灰飞烟灭的命运。
1: 哪吒可不是普通渡劫者，他是哪吒，厉害呀。
2: 希望这匹博马这次能顺利运到中原，换回粮食货品。
3: 三少爷、哈大少主几人如此辛苦才培育出来，可不能误在我们手上。
2: 之前几批运送的船只都遇了难，万事小心。来，咱加把劲儿，早去早回。
4: 龙王大人怎么想的？咱们龙宫九九八十一坐骑，哪个不是天选之物？搞了这些凡人马匹做什么呀？
5: 胡说什么？小点声！听说这些都是要送去中原的。
4: 什么？
0: 第几到了？
1: 第八道了，
0: 已经吸收了七道雷电，这第八道，小家伙到底要做什么？
1: 他扛过第八道神雷了。
0: 神秘的第九转要来了。
1: 神秘？这第九转与前面的不同？
0: 第九转作为九转神雷的最后一转，极其玄妙，每位渡劫者都各有不同，我到最后一刻无人知晓。小小年纪居然走到了无数修行者梦寐以求的一步，这最后一关就看你的造化了。哎，这
1: 师父，有什么不对吗？
2: 这是不好，传说中的玄雷。
1: 师父，你做什么？不是不可以相助吗？
0: 来不及了，玄雷乃是天界之劫，根本不该

0: 出现在这里。
1: 什么结界？可是
0: 就算哪吒渡劫失败，也不能眼看着他命丧于此。你招。来不及了，
2: 来得好。
1: 玄雷消失了，
0: 不会那么简单。
1: 小心。

0: 玄雷两道神雷有无相生，一条洗涤肉身，另一条洗涤心神，肉身歇则心神散，反之则肉身亡。无论哪样，哪吒将从这世上被彻底抹去。
1: 难道就没有破解的法子吗？
0: 只能靠渡劫者自己。
1: 这

0: 如今天下正如眼前之景，至暗时刻终会过去。你已学有所成，但性子仍需打磨，须得审时度势，不可莽撞。
1: 是，弟子谨记。
0: 不错不错，老夫此生有缘收你为徒，实乃一大幸事。这四件法宝威力无穷，随老夫多年，今日就送与你，能发挥几分威力就看你的悟性了。
1: 谢师父，弟子定好好参悟。
0: 去吧。
1: 师父，弟子
0: 怎么婆婆妈妈的，你的举将老夫早喝够了，换举灵来。
1: 师父。
0: 哪吒，东海龙宫看似隶属天庭，实则野心滔天，日后需格外小心，不可莽撞。
1: 弟子记住了。
2: 第25集，法宝发威。
3: 小心喽！哈哈，城主，你今天有点心不在焉啊！
4: 还不是因为哪吒那小子，四个多月了，一点音讯也没有，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子了？
5: 来喝茶了。孩子不是送信回来了吗？瞎操心。
3: 就是就是，哪吒可是去学本领的。
4: 学本领，怕的就是学本领，现在都治不了他了，学来真本事还不得闹翻天。
3: 哪吒的秉性大家都知道，出不了问题。我家那两个不安分的也盯着呢。

0: 真好。
1: 木婶儿，
2: 你们俩又去等哪吒呀？希望今天哪吒就能回来哦。
0: 谢谢木婶儿。说好三个月的，你看这都多久了？今天要是哪吒回来，非得好好教训他。这样。
1: 哦，

0: 长三太子，您天妖所求，东海境内清除敌对的行动已准备就绪。
1: 很好，东海龙宫沉寂多年，是时候让这群人知道谁才是这里的主人了。
0: 龙王英明，
1: 起来吧。
2: 父亲，您答应配合天妖封锁通商水路，也是为了这个行动？
1: 是也不是，天妖虽强，可还不足以让龙宫臣服。此时天下大乱，正是占据水路、积攒实力的大好机会。
2: 天妖与天庭必有一战，届时便可趁机入主天庭。父王，妙啊！
3: 我们的伯马也这么强壮了？
4: 当然了，你不在的时候我们可没闲着哦。
5: 这灵玄果然神奇呢。现在我们已经能把伯马送往中原了。
3: 好的，好妖妹，做得好。
4: 只是哦，
3: 怎么
4: 没什么，走，先回城再说。
3: 伯库啊，
6: 哈大少主，好妖妹小姐出事了。
4: 是赵三哥。
7: 哪吒也在，太好了，咱们的船昨夜在三江口又忽然消失了。
3: 什么？东海龙宫？好啊，上次的账没和他们算，居然还敢抢我们的货。
4: 哪吒不要冲动，这也只是猜测，还是禀报城主，让他来拿主意吧。
3: 还禀报什么？让整艘船忽然消失的不是他们还能有谁？今天新仇旧恨一起报，

0: 亲，
1: 随我回去。
0: 父亲，昨夜我们的船被……
1: 我都知道，随我回去。
0: 您都知道，父亲，我们不能如此任人欺负，现在该找他们算账才是。
2: 该算账，
3: 算账，
2: 算账，
3: 算账，
2: 我们不能总说欺负。
1: 哪吒，你以为我不想？东海龙宫咱们暂时惹不起，这事听父亲的，比的都好商量。
0: 父亲，一味躲避根本不是办法，孩儿恕难从命。

0: 机会。
1: 快，随我来！是。美。
0: 作乱，
1: 束手就擒。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的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4: 什么工作这么忙，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5: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4: 我可以鱼死网破。
5: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4: 您这剑走无敌。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5: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6: 我打人了吗？
2: 真是你吗？
5: 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李雨季》正在热播。
7: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8: 永争第一，
7: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作打神采飞扬，
9: 他整个的台风特别的棒。
7: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你，所以吃醋，吃好醋，报应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我的大

0: 边不留，血气那往外端。我的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鼠那个味儿。
0: 河南汉，东方小姐，一成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后来。

见面诉说一遍，都叫我苍白做了难，留下了一双眼女不能告白，对得起我不操到山前去，后想我几代我一用大东堂去喊冤，就说后来凶我汉替我嫂嫂做了真不一说，到了冷就要问斋，今生今世难。

0: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

0: 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

0: 量就高级。
1: 都知道环奇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奇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环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这就说了，唐派呀，最出彩的也是高音，但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也是高音，所以。

0: 他威威武武降了黄忠，哎他呀他呀他呀，他威武苍苍也要出征啊啊啊啊啊！
1: 清欢今天听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4: 一箱整整6大瓶，
3: 19.9元，
4: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

0: 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金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箱6瓶装。
0: 哇，
1: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5: 一箱整整6大瓶，
2: 19.9元，
5: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6: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0: 你好，
7: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8: 19.9元，
7: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2: 19.9元，
1: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7: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

0: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
1: 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块9，1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这是大平料里边独有的辣蛋和尖子号。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的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放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认真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冷血宣，哭泪

0: 喜剧的味特别浓，人也把握得不错。
1: 妹子哩，把我当奴仆使唤，五更天，七天差，人如我。

酸，扁担压得我挤不弯，脖子中向我烂呀、啊。

啊！

0: 他今天的表演还可以，
1: 就是放开了啊。
2: 小妹妹本是一个孝顺女，想必是为了婆婆发泪滴，但婆婆太晚。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7: 狗粮。
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6: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8: 晚上更难受，
6: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0: 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3: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的这光挺好啊。
4: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5: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亮针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别吵吵！别吵吵了，众位何夫人！
1: 我不要你们何府的一两金子，我要的是我们刘家的东西，是吧，何大人？
2: 哎，竟然还不成你们家的了！这是我们老辛苦挣的了。哎，本来嘛，这本来就是我们老爷挣的，你怎么说是你的？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人真是不讲理！你是个强盗，这是我们家的，我们家的。
3: 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
0: 公公由你作证，我要和大人当面讲讲清楚。
1: 刘墉，你一个臭草民，我凭什么要跟你说清楚？
0: 是，我是个臭草民，可我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到你的府上来取回我们自己家的东西。
1: 刘墉，你现在还舔着脸说这都是你家的东西？
0: 哎，这不是我们家的东西，是谁家的东西？
1: 当然是我们家的了。
2: 对呀，那我是家的，你这个无赖，你这个臭草民，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好男不跟女斗，好男不跟女斗，好男不跟女斗。张成刘案，
3: 在，
0: 别搬了。等等再说。
3: 行。
4: 胡公公，
5: 哎，怎么着，刘大人，
4: 过来一下。胡公公，既然何大人说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家的东西，我看就是有麻烦了，还是请皇上亲自到这儿来查验一下，断个明白，好让何大人口服心服啊。
5: 何大人，来来，
1: 胡公公。何大人，何大人，您呀，先消消气儿，啊！您琢磨琢磨，要真让皇上上这儿查验来啊，恐怕不好吧？
6: 可是胡公公，这口气我实在是咽不下去。
1: 哎呀，何大人，您宰相肚里能撑船吗？你也先消消气儿，啊！
6: 我听您的，胡公公，我什么也不说了，不说了，
5: 那就搬了。
6: 搬。
5: 既然何大人说了，什么也别说了，那咱们就什么也别说了，搬吧，
0: 搬。

干什么？干什么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哼！这是干什么？这是。

0: 如何呀？
1: 回老爷，这黄金还差五千两。
0: 对，五千两，差五千两。
1: 对
0: 对。
2: 哎，我说何大人，现在还差五千两呢。
3: 胡公公，
1: 嗯，
3: 刘大人，你们可都看得明明白白的啊！我家藏的所有的金条、元宝，这不都在这儿呢吗？啊，我实在是一两黄金也拿不出来了，啊！
2: 哎，我说胡公公，有你作证，咱可得把话说明白了。何大人，你们家的金子我是一两都不要，我们要的是自己家的东西。啊，何大人，你再想想，再算算。
3: 行了。刘墉啊，刘大人，啊，就算我和珅求你饶了我了，啊，我求您高抬贵手了，啊，
2: 何大人，别装相了，你把那五千两金子拿来，我好走人呢。我说实话吧，何大人，您这个金库只是个小小的金库。胡公公
1: 啊，
2: 咱能不能让何大人带咱们去看看他那大金库？我知道宫里有的东西何大人的府上有，
0: 宫里没的东西何大人的府上你未必没有。
4: 哟，这玩意儿得值多少钱呢？
0: 哎呀，这字画也不便宜。
4: 对。
5: 哎，老爷，
6: 字画顶
5: 了。你这干什么？
6: 拿走啊！
5: 你们干什么？这干嘛能拿了？你知道吗？这是吴道子的真迹呀！
2: 什么？吴道子的真迹？
5: 当然了，
2: 打开看看。
0: 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5: 唐代画圣吴道子的真迹呀！你轻点，
2: 真有点像吴道子的呀。
5: 什么叫像啊？
0: 就是啊，
5: 你看看，这笔迹磊落，势壮雄俊，
3: 线条流畅，
5: 栩栩如生啊！
3: 啊，你再瞧瞧这佛像，这衣者画的，状如兰叶，大有飘举之势，这就是世人所称道的吴代当风啊！
2: 何大人所言不差，且是用胶墨勾成，略施淡淡的颜色，被世人称之为
5: 吴庄。
0: 对。
5: 你再瞧。瞧这一笔，从肩头起笔，这样下来。
2: 不对，从足下起笔。
5: 明明是从肩头起笔。
2: 从足下起笔。
5: 从肩头。
2: 足下起笔。
6: 大爷，
5: 真是，
6: 咱们这字画还拿不拿了？
2: 难得何大人有如此之雅兴。刘安、张成，
7: 哎，
2: 咱们要的是金子，这古董字画。给何大人留着吧。
5: 谢刘大人。慢，
3: 刘大人，如果你真喜欢这幅画的话，何某人愿意放送。
0: 哎呀，那我得谢何大人。可是何大人，我要是拿了吴道子的真迹，我可就什么也讲不清楚了。谢了何大人，您自个儿留着吧。
2: 张丑刘安，
7: 有，
2: 等着搬东西。
7: 是。
3: 何大人，没多少金子，就交出来吧。就差五千两了，啊！
1: 好，我交，
3: 哎，
1: 我交。

0: 骂我呀？
1: 老爷，老爷，我们这算怎么得呀？这怎么得了啊？我们可怎么活呀？你可给我们做主啊！老爷，我们怎么活呀？老爷，他们抢走了我的一对赤金镯子呀！老爷，
2: 你的算什么呀？我那当那个金银铁也给抢走了。
1: 什么？

0: 胡尚啊，
1: 奴才在。
0: 这几天朕上朝，怎么没有看见刘墉啊？刘墉上哪儿去了？
1: 皇二爷，那天金殿上，刘墉叩请致仕。

0: 还乡了。
1: 朕准了吗？
0: 是皇上御口亲准的呀。奴才想，刘墉的车轿这阵子恐怕已经到了通州了吧。
2: 胡生啊，
0: 咋？
2: 你说刘墉这次叩请还乡，他是真的呢，还是装装样子呢？
0: 奴才琢磨着，这次恐怕是真的还乡了。那天在乾清宫外，奴才捡到了皇上您赐给他的朝靴。
2: 什么？他把朕赐他的朝靴也？
3: 这头犟驴，他是想卸磨了。
2: 哈，朕还是得给他套上。
4: 胡生啊，
0: 扎，
4: 传旨，选刘墉副职，官授二品，让他到广西去当巡抚。
0: 扎，
4: 哎，对了，你先到刘府去看看，如果他已经上路了，你快马一道把他给我追回来。
0: 扎。
5: 来，倒上倒上。
6: 吃点菜吧。
5: 我不吃菜，我不吃菜。
7: 老泰山，好酒量啊，老泰山。
6: 来，燕翠妹妹，我也敬你一杯。哎，你这是怎么了？哎，他怎么没喝？倒是先醉了。
7: 来，老泰山，敬你一杯。
6: 我去看看。
7: 张成啊，来给老王爷、老太爷倒酒。
8: 哎，老太爷，您高兴，多喝两杯。
5: 班长，
7: 老泰山，
5: 你琢磨，
7: 老泰山，这样也好。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来喝酒，老泰山。
5: 好，喝。
8: 哎，喝喝喝。再来一杯。
6: 是不是有喜了？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吧。

0: 刘墉接旨。
1: 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革职庶民刘墉戴罪叩请，致仕还乡。刘墉虽罪有应得，然圣意浩恩。刘墉官授二品，外放广西巡抚，五日内赴任，钦此。
1: 刘墉，
2: 还不快领旨谢恩？
1: 刘墉谢主隆恩。
2: 胡公公，
0: 六王爷，
3: 爹，什么事儿啊？
2: 外放广西，五日内上任。
3: 燕翠，还不来敬老爷一杯？
4: 夫人，
3: 哎呀，这么大的喜事儿，还不向老爷道喜呀？
5: 哎呦，
3: 今儿个一大早啊，院子里的那棵海棠树上落着一只花尾巴喜鹊，一个劲儿的朝着老爷书房里叫，这不果真有喜事儿。
5: 哎呀，我说夫人呐，这是杯苦酒，你还道什么喜呀？

0: 闺女，皇上降旨，到广西去当差，这是好事儿。
1: 哎，胡公公，千万别跟皇上说呀！啊，
2: 哎，刘大人，咱交情不错呀！啊，
1: 嗨，我说的喜不是你们这个喜。
0: 你说的什么喜呀？
1: 我是说燕翠有喜了。
0: 夫人，你再说一遍。燕翠有喜了。燕翠，是真的。哎呦，燕翠呀，我刘永喜，
3: 老爷请起，请起，老爷。
0: 哎，谢谢了。公公，留在府上喝一杯再走。
4: 王爷，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哎，张成刘啊，赶快放鞭炮，要一百响的！哎呀，老爷子，
0: 老太山，您可得留下来喝一杯呀！
4: 哎呀，那当然了，
0: 还有，
4: 胡公公，快请，
0: 请，
4: 请，
0: 请，
4: 放鞭炮。

0: 请问先生，小夫人有几个月的身孕了？
1: 按脉理推测，已经有3个月了。
0: 哦，老泰山，这事儿有点奇异呀、怎么就一点都不显呢？
1: 尊夫人身材苗条，婀娜多姿，而且时间不到，自然就不明显了。
0: 严翠，皮儿薄。
2: 哎，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
2: 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夫人，真的没说什么。
3: 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啊？
0: 老泰山，我说呀，严翠的肚子像包子，皮儿薄馅儿的。
2: 张叔，赵敏来。
4: 给您，
0: 谢谢大夫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呀、
4: 大人，大人我告辞。
0: 张成，宋先生，
4: 先生您请。
1: 老王爷，我告辞了。
4: 行。
2: 爹，
3: 一会儿来干来说，再说什么话？
5: 老爷，广西押送中秋贡品的公差在门外求见。
0: 中秋贡品，回他就说我不在府内，中秋贡品直接押送到宫里就是，找我作甚？
5: 大人，您忘了，您现在已经是广西的巡抚了，广西运来的贡品理应由您送进宫内。
0: 哎呀，我已经不是庶民了，已经外放广西当巡抚了。
6: 是啊，
2: 瞧你高兴的把什么都忘了，昨天胡公公才来宣读的圣旨。
0: 刘安，叫差人进来。
5: 是嘞，
3: 去吧。

你呀，你刚才说燕翠说的，我是越想越可笑。哎，对了，你呀也有公事，我去看看燕翠去。

0: 我就不陪你。哎，不要不要！哎，您慢走。
1: 哎，好好好。
2: 请。
1: 广西张人拜见大人。好，快快请起。刘安，
2: 在。
1: 带二位差人到厨房里去洗把脸，弄点饭吃。快去。
2: 走吧。
1: 请坐。
0: 谢谢大人。
1: 请问找我有何公干？
0: 回大人，我刚到京城，就听说大人要到广西赴任，便把贡品送到这里来了。
1: 这回广西进的是何贡品呢？
0: 荔浦芋头。
1: 荔浦芋头，我还真没尝过。
0: 大人不知，我们广西的荔浦芋头远近闻名啊，香甜松软。去年前任巡抚请何大人吃了一顿蒸芋头，何大人赞不绝口，再三向皇上推荐，皇上点了名药广西的荔浦芋头啊。
1: 从广西到京城路上走了多少天？
0: 一路上车船人畜轮班倒，紧赶慢赶，走了7749天。这几篓芋头倒值不了几个钱喽，可是
1: 等等，7749天
0: 是
1: 车船，那么说一个荔浦芋头从广西到京城得合上7两银子一个呀，
0: 差不多啊。
1: 这么说，待我上任以后，得年年上贡了。
0: 皇上爷要是吃得高兴，再赐给皇后、皇妃、太子、哥哥、皇宫贵族，这4楼哪够用啊？明年中秋还不得供40楼？
3: 江西巡抚送洋河大曲8坛，安徽古井贡酒72坛，山西汾酒8坛。顺天府玉传春露60坛，贵州茅台16坛，广东巡抚快马驿道送来芒果2箱，钱塘府送西湖莲子8篓，已到通州，明日到京。皇上，
4: 皇上，各地官员都已在紫禁城外候旨，何日宣他们到乾清宫呈供啊？
5: 何爱卿，
4: 皇上，
5: 去年你跟朕说的那个荔浦芋头，
4: 回禀皇上，荔浦芋头的确是美味上品，吃起来又香又甜，又松又软。皇上已下旨令广西今年中秋前进贡4篓。
5: 哦，胡胜啊，
6: 在。
5: 那贡品的礼单上怎么没有荔浦芋头啊？
6: 回皇上，荔浦芋头已到京，公差已派人先送到刘墉府上。刘大人想必要亲自呈供吧？
5: 哦，朕今儿晚上就想吃这荔浦芋头啊。
4: 皇儿爷，
5: 嗯，
4: 奴才这就去刘府一趟，找他即刻将芋头送进皇宫来啊。
5: 嗯，胡生啊，听说这刘夫人她善于烹调，嗯，你去传旨，就说朕今晚上要上刘府去吃这荔浦芋头，要着刘夫人亲自为朕掌勺。
4: 查，
7: 刘安，这两天你们收拾一下行装，等过了中秋我们便启程。烟翠已有了身孕，给她准备一顶舒适软和的轿子。
8: 是，夫人。
9: 老爷，老爷。
10: 嗯，
9: 老爷，胡公公带着圣旨要见您。
7: 皇上又搞什么新花样？这几天我一听见圣旨，心里就发毛。
1: 夫人，你暂且到内室避一避。张朝，
9: 哎，
1: 请胡公公。
9: 哎，是。

0: 人刘墉接旨，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广西贡品荔浦芋头已押运到京，命广西巡抚刘墉即刻备膳，由诰命夫人亲掌烹具，限两个时辰备好晚膳，朕亲临刘府，亲尝荔浦芋头，钦此。
0: 臣刘墉谢主隆恩。
2: 刘大人，
0: 嗯，
2: 万岁爷这次亲临贵府用膳，你眼皮的底线要活泛着点。
0: 哎，谢公公。
1: 回宫。
0: 宋胡公公。
3: 哎，
0: 遐迩接旨。
3: 去你的！这皇上真是花样百出，不过这也难不倒我。这荔浦芋头只要隔水一蒸便好。
0: 是啊，我说这皇上也真会给咱们生事儿啊。啊，张成啊，来
4: 来了。老爷，您有什么事儿吩咐我呀？
0: 骑快马到市场去买一些修人鼠粮回来。
4: 是染衣服的修人鼠粮吗？
0: 那正是那玩意儿。
4: 哎，是。哎，老爷，您现在要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0: 叫你买你就去买，我就跟你明说了吧，你去捡那些和荔浦芋头个头差不多的修人鼠粮，买它一些回来，然后把荔浦芋头和修人鼠粮混合在一起，交给夫人让她蒸出来。今儿晚上皇上到咱们家用晚膳，我就拿这个待他。
5: 大人饶了我吧，小人不敢啊，小人不敢呐、
0: 啊。张成啊，
5: 大人，
0: 你怕什么呀，张成？
5: 老爷，这修人鼠粮是染衣服用的，虽然个头模样跟芋头差不多，可吃到嘴里又糙又涩。皇上要吃了修人鼠粮，那可是欺君之罪呀、啊！我
0: 张成啊，张成
5: 啊，
0: 出了事儿由老爷我承担。我就是得让皇上吃错了，起来吧。
5: 哎，
3: 哎，老爷，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张成，你去办吧。
5: 哎，是嘞。
0: 夫人，皇上每天是山珍海味、锦衣玉食，这嘴是越吃越馋。这要是让皇上把荔浦芋头吃上瘾了，每年一贡万里迢迢，从广西往京城运芋头，这还不是老百姓跟着受牵累呀、啊？不如我冒点风险打个马虎眼，先灭了他肚子里的馋虫。
3: 嗯，当心先砍了你的脑袋。
0: 嗯
3: 我急了。

0: 江城。
1: 哎，
0: 这可要洗净，勾勾皱皱的都别漏了啊。
1: 好了，您放心吧。
0: 哎，这碗盘都擦干了啊。

0: 哎，丹丹，这东西能吃吗？
1: 嗨，老爷说能吃就能吃呗。
2: 臣刘墉迎接皇上。
3: 爱卿平身，
2: 谢皇上。

0: 皇上请坐。
1: 爱卿啊，
0: 臣在。
1: 朕今天到府上做客，咱们主要以宾主相待啊。哎，爱卿也坐下吧。
0: 皇上驾临，臣在皇上的边上，给皇上加菜添酒，以甚感宠，怎敢与皇上同桌而饮呢？
1: 哎，今天这顿饭呢，是朕自己到府上讨来吃的，咱们就不要以君臣大礼相待了啊！坐吧，坐吧，坐。
0: 谢皇上。
2: 臣妾不敢。
0: 皇上，从胡公公传皇上的旨意到现在，也就只有两个时辰，是吧？啊？
2: 臣妾准备匆忙，只备了几样清淡小菜，盼望皇上恕罪。
1: 啊，朕这回到府上来，只闻荔浦芋头之名。哎，刘墉啊，
0: 臣在。
1: 这里哪一样是荔浦芋头啊？
0: 请皇上恕罪，这哪一样它也不是荔浦芋头。张成、刘安，抬荔浦芋头上来。皇上，这荔浦芋头是广西的贡品，皇上未到，臣不敢擅自启封。张成，
3: 有
0: 启封。
3: 是。皇上请过龙目。
1: 哦，
2: 皇上，这荔浦芋头只要隔水一蒸就好，现在厨房里水开火旺，说话就得，请皇上稍候。
4: 抬下去吧。
5: 是。

0: 皇上，您请。刘爱卿，中秋佳节就要到了，今日你我君臣同饮，不能无联呐。
1: 微臣听着呢。
0: 好，那朕就以中秋出上联：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
2: 臣以春节对下联：除夕年尾，初一年头，年年年尾，皆年头。皇上，请。这酒怎么是凉的呀？
0: 皇上，这是您让胡公公从宫里带来的汾酒。 臣还没来得及温呢，燕翠，
3: 哎，
0: 去温酒去。
3: 嗯。

0: 悠悠，
1: 臣在。
0: 朕再出一上联：水冷酒，一点水，两点水，三点水。
1: 臣对丁香花百字头、千字头、万字头。
0: 好，爱卿才学诗情，朝野尽知啊！
1: 哎呀，皇上您才是翰林天子，诗文墨迹遍布南北呀！张成，上荔浦芋头。
2: 上荔浦芋头。
3: 哎，过来。
1: 哎。
3: 哎，记住了没有？
2: 哎，您放心，这蒸熟了混在一起呀、啊，还真分不出哪儿是哪儿来。
4: 哎，别忘了，这两个是芋头，放在咱们老爷面前。这两个是鼠粮，放在皇上面前。
2: 放心吧，我这嘴里念叨着呢。哎、皇上这边是鼠粮，老爷这边是芋头。皇上这边是鼠粮，老爷这边是芋头。哎哎、皇上是鼠粮，
4: 哎呀，错了，
2: 没错啊。皇上是鼠粮，老爷是芋头、啊。
4: 哎，去吧去吧去。
2: 哎哎。

0: 嗯，哎呦，热。
1: 这
0: 好吃。美味。
1: 王三爷，您吃吧，啊？
0: 王荣，请。皇上您请。臣多么希望皇上您能狼吞虎咽的吃。臣是多么希望啊。
1: 好。
0: 皇上，您要是吃好了，待我到广西上任以后，每年多给你贡些送到宫里来吧。
2: 刘爱卿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朕看你吃的是狼吞火焰，如此香甜，可这东西到了朕的嘴里，简直是难以下咽。
0: 皇上恕罪，臣吃的噎住了。臣想饮一口酒。皇上，你每日仅一时，这芋头算得了什么？微臣在山东老家，每日吃的是山芋、窝窝头、白薯。臣虽然为官多年，但这胃口却是依然如旧。这荔浦芋头对臣来说已经是美食了。
2: 这个和珅呢，
0: 皇上，广西百姓是历来贫穷，食不果腹，所以吃什么都能够津津有味。何大人拿这些个山野小吃到皇上面前说事，可未必当准呐。
2: 这个和珅呢，
0: 皇上，那明年这荔浦芋头
2: 啊，广西一律免过。
0: 臣谢主隆恩。
2: 好你个天赐美食啊！我看呐，好话让你说尽了，害得朕现在是舌头根发紧，满嘴都是麻的，喝茶都不是个味儿了。
3: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1: 万三爷，弄点甜食吧。
2: 你说你是真吃过呀，还是道听途说闻风是雨啊？
3: 回皇上，奴才的确吃过这荔浦芋头，去年奴才奉亲命到广西视察，广西巡抚就曾用这荔浦芋头招待过奴才。
2: 果然是稀罕美味，
3: 奴才不敢说。
2: 说

0: 回皇上，荔浦芋头奴才尝了以后，的确觉得它甜若鲜蜜，松软若美女之胸。
1: 你放屁！
2: 是放屁！
0: 哼！
3: 启禀皇上，广西公差带丝篓贡品荔浦芋头在宫外等候。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以后不要再跟我提什么荔浦芋头了。
3: 这，
0: 这，都下去下去。
3: 这。
4: 老爷，中秋进殿面君的时候都到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5: 我已经让张成去采办礼品去了。
4: 嗨，我正犯愁呢，你总不能空着手去见皇上吧？
5: 那是。
4: 老爷，老爷，老爷，你让我买的东西啊！
5: 哎呀，扯那么大嗓子干什么呀？
4: 全买来了。哎。
6: 老爷，这就是你上供的礼品。
5: 我自有道理。
6: 启禀皇上，浙江巡抚孙有道昨天送来八老新鲜的西湖莲蓬籽儿，还有一件珍品，他要亲自面呈皇上。
5: 哦，
7: 劝他进殿。
4: 扎。
8: 浙江巡抚孙有道进殿。
9: 臣遵旨。

0: 中秋佳节，国盛月圆，我主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孙有道，把盒子打开，让朕看看你带来的珍品。

0: 这玩意儿可真地道哎。
1: 孙有道，做成何物？
2: 启奏皇上，这将数名能工巧匠花了7749天，用100两纯金做成了这条帆船，愿我主皇上事事一帆风顺。
1: 呈上来，
0: 扎。
3: 呦，咦，呵，
0: 这太细了，
4: 是真棒啊！
0: 哎呀，哇，这太细了，嗯。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一

0: 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

0: 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器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

0: 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2: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3: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6: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7: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

0: 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3: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

0: 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8: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7: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9: 无法消弭的隔阂。
7: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0: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1: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2: 势均力敌的爱意，
13: 我想约你。
11: 季总，你懂吗？
14: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5: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6: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合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2: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3: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0: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

0: 峰，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百两黄金，皇上圣明，皇上确实百两黄金啊！朕记得，当时看你帽子上的银子旧了，让太监赏了你一挂新的，怎么没有戴上呢？
1: 皇上，臣把那套红彤彤的银子摆在家里，天天看，日日瞧，不忘君的恩德。
0: 孙有道，在。朕看你官服上的补子，颜色也不那么鲜明了。臣启万岁，臣的补子是画的。臣为官30年。

0: 字无度。嗯，
1: 虽有道
2: 在。
1: 这么说，你把这朴素留给了自己，把这奢侈无度给了皇上。
2: 臣不敢，臣罪该万死，臣罪该。
1: 这要问你，你在浙江衙门穿的可是这一身啊？该不是每次进京才换上这身旧朝服吧？
2: 啊，这臣，
1: 今日是百官进贺，朕恕你无罪。做官先做人，实在为本呐。
3: 皇上圣明，
4: 皇上圣明。
5: 启禀皇上，各地的主政官员都已进贺，独缺广西巡抚刘墉了。

0: 启禀皇上，广西巡抚刘墉叩请见驾。
1: 选他进殿。
0: 扎。
2: 刘墉进殿。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臣刘墉叩见皇上，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刘墉，中秋朝见之日，你为何姗姗来迟啊？
0: 启禀皇上，臣准备的朝贺礼品需精雕细刻才行。
1: 哦，把你的礼品让朕看看。
0: 这就是。
2: 我说刘墉，你临的这是什么破烂玩意儿？
1: 把刘墉的礼品呈上来。
3: 扎，
4: 是啊，还真是啊。你这是上供，这上的什么呀？
5: 这是你看，
6: 这都
5: 哎呦，个个巴巴。
6: 手艺真是。
7: 王爷，你的女婿又搞什么名堂？
3: 皇上，请皇上御览。
1: 胡生，这是什么老石子？
3: 这是生姜，是做菜用的佐料。
1: 生姜
3: 啊？
1: 那朕每天用膳，怎么没见过这种东西啊？
3: 皇上御用的菜里啊，那姜啊是切碎了的呀，所以啊，皇上不认识它。
1: 哦。哎，刘墉啊，今儿个是举国上下婚庆团圆的喜庆日子，哎，你给朕送这么一桶
3: 生姜
1: 啊？对，生姜是何用意啊？啊，
2: 启奏皇上，刘墉胆大妄为，趁此佳节之时，金殿之上竟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戏弄皇上，该当凌迟处死。
1: 哎，刘墉啊，你给朕说说。
0: 启禀万岁，臣想问问何大人所献是何礼物啊？
2: 哎呦，惭愧惭愧，你既然问到了，我就如实的告诉你，我献给皇上的仅仅是一匹御马而已，上面镶着钻石的眼睛，乃和田宝玉，价值连城啊。
0: 何大人，您所献的礼物可是用您的心俸所买？
2: 这不劳你多问。
0: 万岁，以臣之见，满朝文武他们哪个人所献的礼物也没有臣所献的礼物更加的贵重。
2: 皇上，刘墉纯粹是在狡辩，他献的不

0: 不过是几块烂浆，一滩臭泥而已，谈何贵重？
1: 万岁，您请看看桶内之物成何形状。
2: 像是重重叠叠的群山呢、啊、
1: 这就是了。皇上，这个礼物就叫一统江山，象征大清江山永固，乾隆皇帝一统江山。皇上，您说臣的礼物是重还是轻啊？
2: 好，朱爱卿啊，珠玉珍宝朕并不稀罕，刘爱卿为大清设计江山真可谓是用心良苦啊。胡商，
3: 奴才在。
2: 这礼收下了。
1: 谢皇上。
2: 不过刘墉啊，这么重的礼你让朕把它放在哪儿呢？
3: 哎，找个地方把它供起来呀、啊、
4: 哎，那放长了它会烂的。
3: 哎，你敢说大清江山有烂
4: 啊？不，
5: 送驿站房啊。
6: 干嘛？
5: 做菜用啊。
6: 哦，你要把大清江山吃了？哎，免了。
5: 谢王爷。
2: 刘墉啊，
1: 臣在。
2: 以你之见当怎样处理啊？
1: 臣以为嘛，我也不知道。
2: 行了，朕不再追究了。
1: 谢皇上。
2: 不过爱卿的心意嘛，朕是领了。
1: 谢皇上。
2: 胡生，
5: 奴才在。
2: 赏刘墉黄马褂一件。
5: 扎。
1: 谢皇上。
2: 朕午后用膳，刘墉和珅，刘公陪宴。
1: 谢皇上。
2: 诸位爱卿，晚上都到后宫来陪皇太后一起赏月啊。
7: 谢皇上。
8: 谢皇上。
2: 好了，退朝。
9: 退朝。
10: 哎，刘大人，这搁哪儿啊？
1: 富儿过来。
10: 哎，
1: 搁哪儿？
10: 哦，说什么呢？

0: 朝威，这官员跪在这儿可有一个时辰了。
1: 一个时辰？还何止一个时辰？
2: 是啊，咱们老爷进去这么长时间了，他怎么还不出来？
0: 哎，还别说，老爷这回去啊，凶多吉少。
2: 哎，明儿个他就是中秋节了，这太太在家还等着吃团圆饭呢，你说话也不图个吉利啊。
0: 你瞧，明儿个就是8月15了，给皇上上供的，别的官员都带着美味佳肴，瞧咱们老爷提了一桶烂浆去，这皇上能给他好果子吃吗？
3: 住嘴，别在这胡说八道的，咱老爷没准就能讨下皇上贡品来。你瞧，胡公公来了。
4: 胡公公，
5: 胡公公，
4: 嗯。
5: 浙江巡抚孙有道，
6: 臣在。
5: 你的折子皇上已经预览过了，皇上未时用膳后才能召见你，你等着吧。啊，
6: 这，
7: 得，
2: 还得跪一时辰。
7: 你瞧他瘦的。

0: 哎，你们瞧我呀，一样没少，还多了件黄马褂呢。嘿，真的嘿！
1: 张成、刘安过来。哎，
0: 你们听我说，你们先回去给夫人说一声，就说宫里头皇上请我吃饭，晚点来接我。
2: 哎哎，
3: 刘安，
1: 老爷一统江。
4: 换一黄马褂，您还蒙人一顿饭吃？哎，
0: 别不要脸，回去吧。哎，
5: 刘大人，
4: 皇上吃了你送来的荔浦芋头，说是不好吃，让你滚蛋。哎，
5: 万里迢迢送到京城来，非但没有拿到一文钱，还挨了骂。你说我惹谁了？
0: 那你再挑回广西，芋头呢？
4: 我是要挑回去碰到一个何大人。
0: 他俩把芋头放到御膳房去。哦，那里去吧。
6: 张成、刘安，
0: 哎，过来。这事儿有点不妙，你看见了吗？那位就是送荔浦芋头进京的广西公差，他正好让何大人碰上了，让把芋头送到御膳房。这御膳房要是变着法儿把芋头做了让皇上吃了，那可咱就倒了大霉了。
6: 那怎么办？
0: 你们赶快回去告诉夫人，让他把荔浦芋头和修人鼠粮全部扔了，一个别剩。
6: 快去，快去，快去！
0: 放心吧，
6: 快去。

0: 膳房的小五子叩见皇上，午膳已经备好，大碗菜四盘，燕窝万字、金鸭子、燕窝年字、三鲜肥鸡、燕窝炉子、锅烧鸭子、燕窝一字、十锦鸡丝、取万年如意之兆、杯碗等四品、碟菜四品、拼盘二品，外加各地进贡的中秋时令佳品四盘。
1: 对了，
0: 扎，
1: 皇上用膳了，
0: 扎。

0: 今儿的挂炉烤猪啊，比昨儿个烤得好，这脆而不焦。哎，赐给二位爱卿尝尝。
1: 这端过去。
2: 奴才
3: 谢主隆恩。
4: 那胡大人请啊。
5: 你请。
0: 那个
1: 这
0: 这玩意儿天天上，朕不爱吃，赐给他们吧。
1: 这
2: 奴才
3: 谢主隆恩。
1: 送过去，
0: 把那菜给他们。哎，还那鱼都给他们。
1: 炸

0: 谢了，何大人。
1: 刘大人，吃的时候当点心，别染了皇上赐给你那件黄马褂啊。
0: 快吃啊，何大人，瞅什么呢？
1: 我在看皇上面前那盘荔浦芋头。
0: 什么荔浦芋头？
1: 剥了皮儿的荔浦芋头。
0: 皇上不是不爱吃那个东西吗？哼，
1: 周大人，昨晚在你家。

0: 家里，你别是拿什么赝品蒙皇上吧？
1: 黄大人，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呀。
2: 吃吃。
3: 老太爷。

0: 王大爷。
1: 扎。
0: 王大爷。
1: 胡生啊，
0: 奴才在。
1: 这是什么菜呀？啊，怎么边上还放着白糖？啊？
2: 问你呢，启奏皇上，这是隔水蒸的，得蘸糖吃。

0: 好。
1: 咱们皇上吃东西，再怎么好吃，也没动过第四筷子。今儿这是怎么了？
2: 等着赏了。

0: 启奏皇上，这玉透号噎人，皇上龙体，您可千万别噎着。
1: 你说什么？
0: 玉透？是广西荔浦玉透。
1: 就是广西上贡的荔浦玉透？
0: 正是。
1: 哎，就是朕在刘墉家吃过的那个荔浦玉透？
0: 正是。
1: 朕吃的不一样啊。
0: 启禀皇上，平常人家吃都是带皮蒸的，御膳房是扒了皮以后再蒸的。
1: 哦，哎，刚才广西公差送来荔浦芋头被朕给骂出去了，你们怎么还是做了？
0: 启禀皇上，那是
1: 是什么？
0: 是何大人。
1: 和珅，
2: 启奏皇上，奴才那天看你从刘墉家回宫，好像吃的不是什么美味，而是如同苦药一样的东西，粗涩难咽。奴才曾亲口尝过荔浦芋头，所以奴才实在是怕刘墉拿什么别的东西欺蒙皇上。
1: 啊，哎，刘墉。
3: 臣在，皇上。在我家的时候，皇上和臣曾在同一个盆子里吃过这种芋头。当时臣是觉着香甜可口，狼吞虎咽，皇上您是亲眼目睹的。同一种食物，皇上昨儿何以觉得是艰涩难咽呢？想必是昨天皇上到我家的时候肚子不饿。

0: 今儿皇上连连接见在京的外放官员，饿了。
1: 不对，哎，就算是朕饿了，这也不能判若两种食品啊。
0: 那皇上您一定听说过明太祖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故事。
2: 胡扯。
1: 哎，和珅，你说说。
2: 这刘大人，就你那点鬼心眼儿，我和珅明白得很。你是怕皇上让广西年年上贡，所以弄些假芋头来欺蒙圣上。
1: 哎，假芋头。哎，难道还有跟这芋头一模一样的东西吗？
3: 启禀皇上，凡芋头味道都不错，独立普芋头乃芋头中的珍品。奴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什么来着？哦，是染衣服用的。
1: 啊，染衣服的。
3: 是。
2: 皇上，以奴才愚见，皇上不妨派个人随刘墉即刻回家，把昨天吃剩下的拿回宫来，真假便不难分辨。
4: 刘墉，
0: 臣在。
4: 朕让你去。
0: 启禀皇上，臣的家里已经没有了。
3: 嗯，
0: 皇上昨天起驾回宫的时候，剩下的芋头都被臣的家人全部分食光了，有那么几个没贪到的，还差点打起来了。
2: 行了，你这番鬼话只能骗得了小孩子。皇上，奴才以为那些令人难以下咽的假芋头，此时此刻必定还在刘墉家的厨房里。皇上，您可以让御膳房的人带俩御林军到他家的厨房里查看一番，便见分晓。
0: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我就不信皇上能为了几个芋头去查抄臣的家。
1: 不是抄家，我就是抄芋头。胡章，
3: 在。
1: 你快马带两名御林军去刘府厨房查看，速来禀报。
2: 扎，
1: 慢着，你再派人去打听打听，跟那荔浦芋头一样的染衣服的那是什么东西。
2: 扎。
1: 刘墉，这回朕要治你个欺君之罪。

0: 哎，找个音来。哎，去叫太医。哎，皇上，臣的这顿饭是吃呀还是不吃呀？
1: 吃啊！哎，谢主隆恩。
2: 真是，
3: 没事，是饿的
4: 啊，是饿的。

0: 对不住了，启奏皇上，太医已将浙江巡抚救醒，他已在谢恩桥下跪了2个时辰，他现在是又累又饿。
1: 撤了这个宴席，赏一些给浙江巡抚，让他吃饱之后宣他上殿，
0: 是吧？

0: 哎，
1: 过去，
0: 哎，慢着。吃吧，这都是皇上赐的。哎，还有这个。

0: 这回撑着了。哎，
1: 起，那等着啊！
2: 哎，是。

0: 哎，这芋头怎么都没有了？都吃完了，
1: 吃完了。昨儿看门的没吃上啊，还跟我们这怄气呢。
0: 是是，哎，走。哎，走走走。哎哎，启禀皇上，皇上山令武僧修建钱塘江第一次已经动工，只是缺少银两，还有西洋人想在浙江投资种桑养蚕，这均属工部之事。浙江缺少工部主管官员。启禀皇上，刘大人厨房内确实没有像芋头一样的东西。据刘夫人说。 昨天已将煮熟的芋头分吃光了，怎么样，何大人？哼，你这是销赃灭迹。万岁爷，奴才还打听到了，那个与芋头相似的东西叫修人鼠粮，其味儿嘛，苦涩难咽呀。
2: 柳庸，
3: 臣在。
2: 昨儿你给朕吃的就是这种冒牌的假货吧？哎，绝对没有，绝对不会的，皇上。反正我现在找不到物证，你是有恃无恐呢。好，明年你给我加倍供上荔浦芋头。
3: 皇上，君不戏言，昨儿个皇上已经有过口谕，免去了我广西上贡。
2: 好，哼，我不让你供，我还不能让别人供吗？朕免你去广西。刘墉，
3: 在。
2: 朕命你为工部巡查，去浙江督察钱塘海堤修造和浙江一营事务。
3: 臣遵旨。
2: 刘墉，
4: 在。
2: 免去你广西巡抚职务，降为三品。
4: 那修造钱塘海堤的费用，
2: 朕让户部给你拨银万两，你速去浙江赴任。浙江巡抚，
4: 臣在。
2: 你速速回浙江去吧。
4: 谢祖隆恩。

0: 刘墉，臣在。朕限你3天交印，4天腾府，5天你给我离开京城，我再也不想看你这副罗锅相。去吧。
1: 臣谢。

0: 启奏万岁，刘墉犯的是欺君之罪呀！您这样的一级嫔位，未免太恩典他了。他一贯以下犯上，奴才以为实在是应该把他杀了。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害卿，朕知道你受了这刘墉的气，心里头不舒服。可刘墉也非一般臣子，他有皇太后亲赠的金狮正直，你有吗？
0: 再说了，没有真凭实据，如何给他定罪啊？啊，哈，人无完人嘛。刘墉这人，他是可气，
2: 就是，
0: 有时候他气得朕牙关疼，奴才也是感同身受啊。可人才难得呀，像修筑钱塘水利工程这样的事，非他莫属。行了，何爱卿，消消气儿。 像刘墉这种人，用的、整的，杀不得的。
1: 皇上圣明，皇上一番话使奴才茅塞顿开。对对对。

0: 刘安，哎，老爷，你在这儿偷吃什么呢？
1: 芝麻糖酱。你还真会吃。哎，
2: 老爷您来一口。
1: 我怎么看着像吃屎呢？哎，老爷您骂我，我疯了我。哎，我说呀，去把张成给我叫来。
0: 哎，
1: 刘安，待会儿和珅和二位王爷要来，你可别误了我的事儿。那破屋子收拾好了，
0: 收拾干净了，地也扫了，字画也挂上了。
1: 哎，别呀，把那些字画给我摘下来，地上撒上灰，把咱这破油桌子搬到那个房子里边去。
0: 啊？
1: 再把马棚里的破马扎子和缺半拉腿的太师椅放到中间。
0: 那太师椅支不稳呢。
1: 那你不能拿半拉砖都垫上，然后你和张成两个就站在门洞里头等着。等和珅他们来了，你就朝那影壁墙里喊说谁谁谁谁到了。我要是在里边不吭声，你就和张成到后院去下棋去。
0: 嗯，
1: 我要是说呀，把他们往书房里头带，你就把他们几个往那个破屋子里头领。我要是说用好茶壶，你就把咱那个破茶壶拿来。我要是说用好茶碗，你就把咱家那几个破瓷碗拿来。我要是说用好茶叶，你就抓一把茶叶沫子，我要说用开开的水，你就给我兑上半壶凉水。
0: 哎，老爷，您这是？
1: 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去吧。
0: 哎，是老爷。
1: 哎，等等，把你的屁股擦干净。
0: 哎呦，老爷，您又骂人了。
1: 快点吧。哎呀，你往哪边跑？那边，小混蛋。
3: 这干什么呢？老爷慢点，这乱七八糟。
4: 给何大人、二位老爷请安。
5: 哎，郑成，你们刘府这门口乱七八糟干什么啊？

0: 这么乱七八糟的搞什么名堂？回禀何大人，我家老爷离京城到浙江去，路费不够用的，卖点抄家货当盘缠钱。哎，
1: 是是是，
0: 又他妈苦穷。行了，回禀你们老爷，就说我八王九王来了啊！哎，
2: 是是是。
0: 回禀老爷，八王九王何中堂拜客。哎，回禀大人，刚才喊了里边没搭茬啊，
3: 要不我们进去看看？哎，
0: 去吧。
3: 哎，
4: 是嘞。
0: 费了劲了。
3: 这什么意思？
4: 这叫什么事儿啊？
3: 这天儿啊，怪热的。哎呀，不大热的时候，这天怎么跟下火似的？
4: 哎呀，真是的。何大人，这刘府有多深呢？
3: 那不深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哎，咱们进去瞧瞧去啊！
4: 哎，何大人。

0: 咱们看看去。
1: 成，
2: 哎，走吧，
1: 走。
3: 哎，你们把银子搭着，啊，送进去。
4: 是，
3: 走，
1: 走。
3: 刘英，刘英，哎，你们这俩王八日的，叫你们俩通禀一声，你们跑到这儿逍遥自在。
5: 我们老爷到门口迎接二位王爷去了。
3: 啊，到门口迎接去了。
5: 是啊，
3: 没见着啊。
5: 啊，不能够啊。
6: 哎呦，哎，给二位王爷请安，何大人。
3: 刘墉啊，你这打哪儿蹦出来了？
6: 哎呦，我在门房呢。
3: 嗨，刘墉，那门房是下人待的地方，你好歹也是个三品官啊。
6: 王爷，没有法子呀，我去浙江缺盘缠，卖点个抄家货。我怕这俩臭小子赚我的钱，我藏着不让他们看见，听他们讲价呢。
1: 我赚他的钱，他睡着了比我们醒着还明白。
6: 少胡说。
1: 是，
0: 刘大人，皇上降旨叫我们给你送点银子来，你快派人去清点，皇上还等着我们到金殿交旨呢。
6: 王爷，皇上给我多少银两啊？
0: 户不让提，
7: 皇上口谕给你一万两。
0: 对，一万两。
5: 一万，
0: 一万。
6: 刘安，哎，带二位王爷还有何大人到书房去稍事休息。
2: 是，大人，王爷请。
6: 张成，
1: 是
6: 速让他们把银子抬进来清点。
1: 好嘞。
6: 哎哎哎！二位王爷让一让，哎，何大人让一让，我来给掀帘子，哎嘿嘿，我来给掀帘子，哎，二位王爷请，请何大人。
3: 哥，这什么味儿？
6: 请请二位王爷请。哎，何大人请，您请进。
3: 刘大人，
6: 嗯，
3: 这就是您的书房啊？
6: 对对，王爷正是陋室。
3: 哎呦。
6: 哎，何大人，王爷，请坐，请坐。嗯，您请，请，请坐。
3: 刘大人，
6: 嗯，
3: 你这是椅子？
6: 是啊，
3: 这下面就。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

0: 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即远红外、经络

0: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0: 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5: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不对了。
2: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6: 防汛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郑州阴转小雨，32到24度。新郑阴转中雨，31到24度。安阳多云转小雨，32到23度。濮阳阴转小雨，32到25度。鹤壁阴转小雨，32到23度。新乡阴转小雨，30到23度。焦作多云转小雨，31到25度。开封阴转中雨，32到25度。商丘小雨转大雨，31到24度。周口小雨转暴雨，31到25度。西川多云转小雨，33到23度。洛河小雨转大雨，31到24度。永城中雨转暴雨，30到25度。巩义多云转小雨，31到24度。洪城新县中雨转暴雨，25到23度。天然氧吧西峡多云转小雨，33到23度。华县阴转小雨，31到24度。长垣阴转小雨，31到23度。邓州多云转中雨，32到23度。固始大雨转暴雨，28到25度。鹿邑中雨转暴雨，30到25度。新蔡中雨转暴雨，29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

0: 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6: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眼下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河南已经接连经受多轮强降雨的洗礼。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浙江并带来水汽输送，河南防汛再次迎来严峻考验。河南省气象台8月10号的9点30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0号的14点到11号的14点，郑州东南部、开封南部、商丘、平顶山东部、许昌、漯河、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商丘东部、平顶山东部、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雨情就是命令，河南如何以万全之备应对万一之变呢？
1: 入汛以来，高频调度动态研判已成常态，各项部署从省里直通一线，责任层层传导，任务件件落实，全省各地各部门定人定岗，搭建起上下贯通、全域覆盖、直抵最小单元的应急体系。
2: 汛期前，我们就落实了重点地区、重点部位防汛责任人有9万余人，我们还建立了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村支书等5.86万人的这个基层责任人的数据库。强降雨期间啊，指令直达一线，确保了咱们责任链条无盲区、无断档。
1: 今年汛期，河南还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持续提升监测预警精度和响应速度。全省降雨水文监测站点加密布设，监测精度和频次持续提升，实现雨情水情实时掌握。
2: 推广这个闪信、短信霸屏、电子围栏等这个预警手

0: 手段，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能够直达受威胁区域的干部群众，做到预警早、叫应快、转移及时，以科技赋能啊，为防汛救灾提供有力的支撑。
1: 当前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正在逼近。8月8号，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
0: 8月8号下午，组织了会商，研判咱们防汛防台的这个形势，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同时啊，我们邀集各级责任人啊，立即上岗到位，快速的落实咱们各项应急措施，进一步前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这个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咱们这个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咱们广大干群共同努力，筑牢我们群测群防的安全防线。
2: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如何做到地质灾害提前发现、提前化解呢？在安阳林州，气象局和自然资源局联合会商，精准预警，镇村两级闻令而动，成功化解了一处村道山体滑坡险情。
3: 7月12号下午，林州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市气象局于16时44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同时与自然资源局联合会商，精准预警，将黄华镇郭家园村西部山区划定为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郑村一线。
4: 村两委和网格员立刻对林崖村道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17点15分，我们在黑龙潭景点村道发现落石不断滚落，泥浆外涌，险情危急，我马上拍照上报镇里。
5: 我镇接到险情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及时封闭危险路段，设置警示标识，妥善转移群众，有序劝返游客车辆，快速管控风险。
3: 险情的成功处置，早发现是关键一环，而之所以能在第一时间锁定隐患点，离不开精准预警的指引。从广泛防御到精准防控，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警。近年来，林州市持续深化气象、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等部门协同，将地质灾害风险点精准定位到村到具体路段，不断完善预警信息直达基层的快速通道，推动防灾重心下移、关口前移。
6: 林州市应急管理局加强撒接预警体系，实现压盘挂口前移，整合吉祥、水文、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数据，加成世界综合加载预警平台，固好世界防治象征冲量位、灾害形势源、农户物业交应链条，引发排除消沉网络，做到风险都早都小。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8月8号，小麦、玉米周年两熟，重大镰刀菌病害成灾机理及全程绿色防控关键技术研发与集成示范项目在河南农业大学启动。
7: 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我省小麦赤霉病、玉米镰刀菌病害逐年加剧，既造成粮食减产、呕吐毒素，还危害人畜健康与食品安全。此次项目聚焦主粮产业痛点，攻坚病害防控，筑牢粮食与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
8: 从基础研究上做研究，它怎么侵染小麦、侵染玉米的，它的关键因子是什么，然后我们把这个机理研究清楚以后，我们再研发它的这种监测预警的平台。
7: 项目集结河南农大、省农科院等4家省内顶尖科研机构，携手5家种业、绿色防控等领域龙头企业，搭建跨学科、跨单位创新联合体，打造契合我省小麦、玉米周年两熟耕作模式的绿色高效病害防控技术体系。
8: 我们的期望呢，一个是为这个病害的防控综合防控，然后是找一个技术的体系，然后是可复制、可推广，支撑咱们河南省大米蛋蛋提升。第二个，我们是形成了这个主导的品种和，然后是为咱们河南省通过品种和两种联发配套，然后是和栽培植保相结合，

0: 支撑咱们河南省乃至黄淮海小麦大米的提升。
1: 互助了粮袋子，还要拎稳菜篮子。三门峡卢氏县的香菇以往啊多在秋冬季节才会集中的上市，那近年来依托省农科院院县共建项目，当地推广新技术，把香菇种成了四季产业。
2: 8月8号，在三门峡卢氏县金海生物科技香菇种植基地，室外气温超过28度，基地借助双层遮阳网、喷淋、冷风机多重方式调控棚温，将温度稳定在适合菌丝生长的区间。菌棒上香菇长势喜人，菇体厚实规整。
3: 咱们农科院提供这个品种具有耐高温这种特点，品质也好，基本上每磅能出到2斤多。像这种香菇目前市场能卖到4.8块左右。
2: 以往我省香菇多为春季栽种，鲜菇上市时段集中，旺季滞销、淡季缺货问题突出。为了突破产业困境，河南省农科院食用菌专家团队扎根卢氏山区，依托当地气候条件搭建标准化菇棚，推广降温通风、绿色防控等月下管理技术。如今当地菌棒月下成品率已经稳定达到95%以上。
4: 河南农科院在我们卢氏县大力推广集中化制棒、基地分散化出菇这种模式。我们通过设施的一些完备、恒温养菌房的一些模式呢，现在夏季依然能正常来出菇，使我们公司综合经济效益得了一个质的提升。
5: 按照垂直纵深布局、追稳逐渠出菇的这样一个模式，那么我们夏季把香菇菌棒布局到中高海拔以上的标准大棚，那么通过喷淋和通风的管理都可以实现正常的夏季出菇。
2: 目前全县香菇种植规模达到4亿磅，年综合产值突破96亿元，直接带动3.6万户、12万群众就地就近就业。
6: 围绕打造卢氏鲜香菇周年均衡供应，探索形成追温逐区、室温出菇、越界补偿的周年出菇新模式，同时推动从卖香菇到卖香菇食品、保健品等高附加值领域的拓展，不断提升产业链增值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1: 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象资讯，您将看到。
7: 8月9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河南省地方标准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规范日前正式发布，将于10月23号起实施。此次发布的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规范明确了拜祖大典的议程议规，规范了大典活动的基本要求、组织机构与人员、活动筹备、大典举行、境外同拜、网上拜祖、活动保障等相关内容，标志着皇帝故里拜祖大典迈入标准化、规范化举办的新阶段。近日，清风河韵、连润三川、周口市廉洁文化建设主题展览在淮阳区工人文化宫开幕。展览设置“和风起廉”、“千年廉脉”、“益润清风”、“汉末廉心”等6大主题展区，通过本土历史、廉吏事迹、廉洁主题书画、非遗文创展示和清廉戏曲展演等形式，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浸润中涵养清风正气。8月8号，河南省乡村建设者协会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郑州举行。会议由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指导，河南省乡村建设者协会主办，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协办。大会聘任24位多领域专家，将分组包联服务，围绕乡村建设、产业发展、乡村治理模式研究、标准制定等关键领域精准发力。会上，协会还与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深化资源共享、经验互鉴，共同探索乡村振兴全新路径。
8: 通过智库平台，把国内和省内优秀的专家凝聚起来，让他们参与到我们河南乡村建设中来，通过开展基层调研，提供专家陪伴式服务，积极建言献策，来推动河南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先导区建设。
1: 冻品行业同质化严重，价格战白热化，企业该怎么走出困局呢？8月8号，

0: 第19届中国冷冻冷藏食品博览会在郑州举行，我们去现场找找答案。
1: 本届冻博会展览面积达7万平方米，汇聚超1000家品牌展商，覆盖速冻米面、火锅食材、预制菜、冷链设备等全品类。来自河南许昌的华玉实业展台，旗下的众品与东方一厨联袂亮相，凭借双品牌战略与全产业链优势，成为本届展会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
2: 我们之前也有合作，今年的这个华玉来说呢，在原有的众品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产品的升级和渠道的更加精准的一个定位啊，产品的内涵也更加丰富，产品的品质也更加的优秀。
1: 会议期间，华玉实业剖析行业同质化、信任不足、低价内卷三大痛点，提出以鲜肉替代冻肉为差异化核心，依托自有屠宰场和不到8小时直达加工车间的供应链能力，构建从生猪到肉制品的极短链路，践行绿色生产，携手头部品牌合作，助力肉类产业迈向高端。
3: 华玉贡品是中国大陆第一家做烤肠的厂家，我们围绕着鲜肉做文章，用热鲜肉做香肠，在8小时之内做成深加工的香肠，肉的鲜香味充分与工艺融合，所以说这次热鲜肉做香肠也是开创了行业的先河。
1: 本届冻博会除新品战略展示外，还同期举办河南冷链产业发展大会、咖啡拉花大赛、预菜技能竞赛等活动，搭建多方对接平台，构建了产业链、产品链、供应链、销售链四链协同的全新生态。
4: 市场从来不缺好产品，缺的是优质资源的无缝对接，缺少的是供应链的有效执行。冻博会19年以来一直搭建产供销的精准对接，为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所有的冷冻冷藏食品产业做好链接服务。
0: 守住老百姓的饭碗，也要看好集体的家底。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怎么管才放心？焦作市将4亿2公开与数字赋能融合，探索农村三资阳光管理新路径。
5: 这段时间，焦作温县北甲村一场晒家底儿观摩会引人注目。曾经村里有多少资产，连村干部都说不清。如今通过一图两表五核对工作法，每一笔资产、每一份合同都被逐一比对，让遗留多年的糊涂账彻底消耗。
6: 通过这次清查，统一了清查流程和核验标准，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及时整改，真正把家底摸清了。
5: 摸清底数，更要管好长账。针对低价、长期合同等监管顽疾，孟州市首创三字三章制度，合同需经村监委签字、司法所审核、乡级备案才生效。城柏镇玉石村按照4亿2公开程序公开招标，将30亩低价出租土地盘活，建成年产180吨食用菌农场，村集体年增收4.7万多元。
7: 过去村级合同以前长期不变，现在合同需要司法审核盖章才能生效，流程更规范了，既有效规避法律风险，也让我们村干部工作更有底气了。
5: 此外，焦作在全省率先建成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并依托三资数字监管平台，为各村集体资产建档立卡，实现资产资源一张图、一物一码管理，收支全程留痕。
8: 全市共清查资产3.07万宗，总额203.8亿元，平台交易6766宗，超10亿元，居全省首位。下一步，我们将完善平台功能，拓展交易覆盖范围，规范村级权力运行，构建起清查、整改到治理的全链条闭环，确保集体资产每一笔交易公开透明，每一份收支有迹可循。
0: 集体的账本清楚了，村里的孩子也得有人看啊。暑假期间，洛阳宜阳县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办起了公益托管班，让家长们安心干活，孩子们安全过夏天。
9: 在宜阳县柳泉镇汪营村党群服务中心，30多名小学生认真写作业，5名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为孩子们耐心讲解难题。汪营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依托村党群服务中心开办暑期公益托管班，将返乡大学生组织起来，既让大学生们在社会实践中得到锻炼，也让小学生在集体学习中收获进步与陪伴。
10: 跟着孩子们

0: 黄牌宴会有什么题，有针对性解决孩子们的问题。
1: 宜阳县连庄镇连庄村也在暑期开设公益托管班，免费提供日间看护、课业辅导、兴趣拓展等一站式公益服务，
2: 每天帮孩子们辅导功课，陪伴小朋友一起成长。
1: 在课业辅导的基础上，连庄村还依托连月楼文化基地开设硬笔书法、创意绘画等特色课程，开展红色故事宣讲、防溺水、交通安全等安全教育。
3: 村委会免费提供场地与教学用具，全程不向家长收取任何费用，解决误工家长后顾之忧，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4: 入夏以来，新阳市罗山县的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图书馆避暑静读，学习充电，在书香中度过清凉夏日。
5: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图书馆将秉持全年免费开放，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4: 除图书馆之外，罗山县还着力打造舒适多元的沉浸式阅读空间。在当地不少城市书房，凭借贴心延时服务与便民配套，成为市民夏夜休闲阅读的优选之地。
6: 这里头凉快又安静，还有无线网，写完作业还能上网查点资料，有时候同学也来，我们就一块写作业，看看书，这就像是我们夏天的第二个家了。
7: 我们书房一直有个理念，就是让阅读融入生活，特别是让孩子们从小就觉得读书和纳凉一样，是件自然而然又舒心的事。
8: 好，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到新乡南太行，看百米飞瀑，踏浅滩溪流，共赴一场山水之约。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中医药局等三部门联合发布《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服务管理基本规范》，明确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服务标准。新规要求，基层医疗机构需提供6类10项以上中医药技术方法，其中设置中医综合服务区，中成药不少于80种，中药饮片不少于300种，可开代煎、配送等服务。同时要面向重点人群与慢性病患者提供中医药健康管理，中医类别医师占比不低于20%。此举将进一步健全基层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群众就近享中医服务的获得感。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失能照护是摆在万千家庭面前的现实难题。近日，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提出按照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总要求，用3年左右的时间，在全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为独立险种，建立就业人员和未就业人员共同的长期护理保险基金账户，资金统筹使用，有社保第六险支撑。方案明确，用人单位以及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未就业城乡居民等，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参加长期护理保险。2026年，各统筹地区启动实施就业人员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省本级就业人员按属地参加郑州市长期护理保险。2027年，洛阳、鹤壁、新乡、焦作、三门峡、南阳、商丘、济源等8个统筹地区启动实施未就业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2028年，其他统筹地区启动实施未就业城乡居民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根据方案，用人单位以及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未就业城乡居民按照规定缴费参加长期护理保险，与基本医疗

0: 费，退休人员保费由个人缴纳，未就业城乡居民保费按年度筹集，筹资由个人缴费和政府补助构成，个人缴费和政府补助比例为1:1左右。鼓励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按照单位职工费率标准参保，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按照未就业城乡居民参保政策参保缴费。如今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的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长时间伏案工作，低头玩手机等不良的姿势，让颈椎病逐渐成为一种常见的疾病。据统计，我国颈椎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而且呈现年轻化的趋势。洛阳市中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刘博曾接诊过很多颈椎病患者，其中有一位让他印象深刻。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这是一个27岁的青年男性，他是骑电动车的时候，那一天刮大风，就迷了一下烟，迷烟的时候就去用手去揉了一下，揉一下的时候他就电动车就失控，就摔倒了。摔倒以后正常的话，咱可能然后站起来骑着车然后就继续走了，但是这个人他摔了一下之后，就是从脖子一下完全失控了。
0: 患者骑车时不慎摔倒，导致身体不能控制，这才来到了医院诊治。那么当时患者是什么情况，医院又采取了哪些措施进行诊治呢？
1: 病号来的时候其实挺重的，他这个四肢胳膊腿都不会动，包括呼吸都有点受到影响。这个受到咱们科以后呢，就做了相关的一些检查，颈椎的这个磁共振，因为当时考虑的可能是有颈椎的一些损伤，就做了颈椎的磁共振。颈椎磁共振一做，发现它是一个磁上突不连，就是上颈椎输椎那一块是有问题的，有患输椎的这个不稳定。
0: 经过医院的详细检查，得出了患者具有脊髓性颈椎病的结论。那么为什么上颈髓出现了问题会导致呼吸不顺呢？两者又有什么联系呢？
1: 上颈髓它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管着人的呼吸啊心跳，所以说它不光是有胳膊腿活动不好，它还有呼吸的这个闷气，呼吸不好这种情况。
0: 原来上颈髓与人类的呼吸功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外人看来，患者似乎只是不小心摔了一跤，但为何会引发如此严重的症状呢？其背后的触发机制究竟是怎样的呢？
1: 这是患椎，这是输椎。正常情况下，人的转头，他就跟咱家过去那个门一样，就是那个门都在那个柱里边，然后都在那个门就那个石头墩下面，然后他就转动，然后这个人呢，他的这个患输椎呢，其实就类似于那种情况啊，他就在这儿，就在这个固定的位置去转动，但是这个地方他然后就是没有长到一块儿去，那他这个两个骨头的话，他等于是脱位了，就是患输椎脱位。脱位之后呢，你看他这个椎管里边，他这个黄色的，他就是脊髓，就是上颈椎颈髓。那他脱位之后，你稍微就是有个外伤干啥，它的活动度一大了之后，都会对脊髓造成一个损伤。
0: 原来当上颈髓出现问题时，摔一跤看似只是一个小事故，但是其实并非如此，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那么如果未能及时进行救治，又会出现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那么医院针对该患者进行了怎样的治疗呢？
1: 那这个病人如果咱不及时的给他做手术，他的肢体功能可能就很难恢复，那他后半生的话可能一直都要坐轮椅了，生活质量也很差。你人如果不能站起来活动行走的话，那你他躺到床上，像褥疮肺炎这些情况可能都会伴随他出现。这个病人入院之后，我们给他检查明确诊断之后，我们就决定给他做急诊手术。那么手术呢，他是在是做了一个患输椎的后路的一个融合固定手术。大概就是在这个患椎的这个后弓侧块上面，然后左右两侧还有输椎的左右两侧都给他打上4个钉子，然后中间再通过金属棒的连接把这个患椎和输椎给他融合固定到一块儿，就不让他再动了，就避免他以后再活动的时候

0: 又去孙长，在后边的这个脊髓。
1: 针对该患者的病情，医生团队制定了详细且准确的治疗策略。那么，准备已经如此严谨的情况下，这次手术是否还会存在其他风险呢？
0: 手术然后风险还是挺大的，因为他这个大钉子的这个钉到旁边就是两边，然后就是椎动脉的话，它是给大脑供血，给小脑脑干供血啊。椎动脉它是给小脑脑干供血，如果一旦就是椎动脉损伤的话，那么它可能会出现脑干供血不好。脑干如果缺血的话，脑干是管着人的生命中枢，那么它可能会出现呼吸心跳的停止，严重的时候然后就危及病人这个生命。
1: 原来手术确实会存在一定风险，而每一个精密的操作都离不开医生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经验。那么经过这样一场充满挑战的手术之后，这位患者是否已经恢复健康了呢？
0: 这个手术以后呢，这个我们手术一做完，病人他的这个肢体活动就比手术之前都已经好了，再加上这个后期的因为我们是中医院，我们有针灸啊，有一些相应的康复措施，把这些中医的这些措施就是用到术后病人恢复上，这个病人很快都有一个明显的进步，很快都站起来了。
1: 一场看似普通的摔倒，但对于上颈髓有问题的人来说却有可能丧命。该患者经过手术已经恢复了健康，那么他后续有没有复发的可能？对于颈椎病有哪些预防的方法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
13: 干嘛？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8: 给你个惊喜。
19: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20: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19: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2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9: 我可以鱼死网破。
2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9: 您这剑走无敌。
20: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2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你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22: 我打人了吗？
23: 真是你吗？
21: 叫他妈。
2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24: 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老花眼只要年龄到了都会得，不用管它，也不用戴眼镜。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啊，我带着疑问来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同时呢，也邀请到了三位有着眼睛健康困扰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寻找背后的答案。走。张主任，这位刘大哥呢，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
25: 啊，张主任。
24: 刘大哥，您哪儿不舒服呀？可以跟主任说说。
25: 最近有一段头疼，我去医院检查了，检查的情况下，就是 CT 做了，磁共振做了，头还疼。疼的情况下，中间眼有点干涩，所以那个

0: 医院建议叫来眼科看一下。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58了。
1: 平时看手机吗？
0: 也看，看了了是有点，现在可能是随着年龄增长吧。
1: 嗯，
0: 他的视力有点模糊了那种感觉。
1: 就是您看手机喜欢放远一点还是放近一点？
0: 远近带跳，那是不是属于花了？
1: 啊，有时候会不会出现哎眨眼睛会看得更清楚一点？
0: 有这种感觉。
1: 看过眼睛吗？
0: 没有。
1: 也没有查过视力。
0: 没有。
1: 年轻的时候不近视吧？
0: 年轻不近视。
1: 视力一直很好。
0: 对。
1: 就是 CT 磁共振脑子都没有问题。
0: 对。
1: 就是有头疼。
0: 对。
1: 眼睛呢酸胀啊。
0: 有色素感。
1: 有干涩的感觉。
0: 对。
1: 从您这个年龄时间来看的话应该是老花了。因为58岁啊。
2: 有老花的趋势，对。
1: 有老花的趋势，一般人大概35岁到40岁差不多这个年龄段。
2: 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35岁以后就是大多数人都会有这个老花的趋势了。
1: 对，老花的早期，但是还不叫真正的老花，就会有一些表现。比方说我喜欢把东西放远一点才能看得清楚。
0: 对。
1: 或者就是要不同的去切换距离。
2: 要调节它。
1: 要调节它，或者我眨眨眼睛就能看清楚。
2: 那像刚才大哥说他的眼睛会很干涩，就眼睛干涩这个好像是很多人都会有，我经常也会觉得眼睛很干，
0: 就是总觉得是有点干涩那种发痒的那种，
2: 就很累是吧？
0: 对，
2: 有累疲惫感。
1: 那应该是就花眼也会引起干眼呢、视疲劳的这样一些症状。
2: 那您那个老花吗？你刚才说35岁以后都会有这种情况。
1: 对，我记得我大概40多岁的时候头晕，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得是累的了，后来突然想起来我是不是老花了，第二天就去检查，结果一检查确实是出现了75度的老花，但是那时候看东西也没有觉得看不清楚，但是就是有症状，就觉得眼睛不舒服，就视疲劳的这样一些症状。
2: 那现在还是75度吗？
1: 现在增加了，那时候40多岁，现在已经60多了，所以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度数也会增长。
2: 但是这个度数它是不会消失的，
1: 不会消失的，对，不会消失的。
2: 那您平常也戴吗？
1: 戴啊，这就是我的老花镜，我现在戴到175度了，就戴上很舒服。但是你要是不戴呢，也能够看清，就是你硬看也能看清，就不舒服，就看不了两分钟，眼睛就会酸胀干涩不舒服。
2: 哎，刘大哥，那像您眼睛这个看东西不清楚，您就没有想过说我得去配个眼镜吗？
0: 我没想过，怀疑是不是有点那个不良。生活习惯
1: 啊，对，您平时有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啊？比方说抽烟、喝酒，
0: 就包括现在就光今年的世界杯，光熬夜也熬了了。你像、
1: 喝酒多吗？
0: 还可以，有了没有朋友聚啊？
1: 喝酒之后是不是觉得会看得更不清楚？
0: 反正总觉得眼反正昏昏的那种感觉，
1: 但是你的头疼跟我其实刚开始花眼的时候症状很像，我开始也是头不舒服啊，有时候会有轻度的恶心，不想吃饭这种感觉，但实际上就是老花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但是您这个年龄已经超出了45岁这个年龄了，
2: 那就是基本上就是老花的概率是很大很大
1: 很大的，年龄越大概率越高。
2: 这个老花是所有人都会中招还是有些人也会幸免？
1: 绝大多数人都会中招，因为它是一个机体老化的一个表现，
2: 就跟我们人会衰老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
2: 就等于是我们的眼睛它老了。
1: 对，眼睛老了。
2: 那大哥这种情况应该现在是要去做什么样的检查？
1: 看眼科首先要看看视力，不光是看远视力，还要看近视力，另外呢包括一些眼压呀、眼底呀、其他的疾病也要排除一下，还有一些白内障啊、青光眼啊，因为它有些症状都是混淆在一起的，所以就需要做一个系统的全面的检查，
2: 就是我们得先找到他眼睛不舒服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1: 对，
2: 然后再针对性的去治疗。
1: 对，一定要检查，因为你 CT 磁共振查出来没有其他问题，我觉得跟从您的年龄上来判断应该还是眼睛的问题。
2: 那像刚才大哥说他平常有这个抽烟喝酒还有熬夜这样的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像这些习惯是不是也会加速这个老花的这个速度？
1: 对啊，就会使老花变得更严重，症状更严重。尽量改掉不好的习惯啊，特别是用眼的时间啊。你要是一天用眼时间，我们一般控制在，比方说看手机啊、电脑屏幕这些啊，控制在7-8个小时之内。手机和屏幕带来的这种视力的问题太多了啊，不光是我们的视疲劳啊、老花呀、

0: 很多的肝炎，现在肝炎的发生率特别高，在80%-90%。
1: 行，那我们就给大哥开一些检查，我们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老花。如果是老花，看看他到底多少度了。
2: 老花眼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眼睛生理功能自然衰退导致的近距离视物困难现象，属于人体正常的衰老表现。因为眼球内的晶状体逐渐硬化，弹性减弱，同时睫状肌的调节功能下降，导致眼睛无法有效变焦，难以将近距离物体的影像清晰聚焦在视网膜上。一般主要表现为视近困难，阅读书籍、手机屏幕时需要拿远才能看清，尤其在光线不足时更明显。另外，长时间看近处会出现眼胀、头痛、眼眶酸痛等疲劳症状。
1: 主任，像刘大哥这个情况都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0: 我们先给他做一个眼科最基础的一个检查，就是电脑验光、插片验光，还有一个视力，我们主要看看他有没有远视、近视、散光和老花的情况。

0: 当时结婚出来又没验光，右眼一百十五散光，左眼一百多散光，就戴上散光也能看一点零视，就正常人一样吧。他说没验光，就二百多老花镜。刚才你也试了嘛，戴上眼睛感觉怎么样？
1: 正常。
0: 就是戴上之后你眼睛不疲劳了。
2: 像刘大哥这个，他都已经算是度数比较高的老花了。
3: 对，200度老花，比我的度数还要高。
2: 你就先配个眼镜，
3: 先配个眼镜，这个老花镜，你的头疼就好了。
0: 行，有你试试啊，试个准确度，咱们戴上去，这样更确切啊。
3: 可能刚开始戴的时候会有点不太适应，会有点晕啊什么，但是戴个一两周，慢慢适应以后就好了，眼睛就会舒服了，头也不疼了。
1: 谢谢。
4: 好，给您测一下瞳距，咱配眼镜的话需要量一下瞳距来确定眼睛
5: 的
4: 参数。你看一下里边的小点吧。
5: 有。
4: 变成小点啊。这是咱测量的结果，咱的右眼瞳距是34，左眼瞳距的话是34.5。您可以拿着这个单子去配眼镜了。
5: 好，谢谢。
4: 好，不客气。
6: 选择老花眼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主要取决于你的眼部条件、用眼需求、生活偏好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目前临床主流仍以保守矫正为首选，手术通常作为个性化选择。其中保守治疗适合绝大多数40岁以上人群，尤其是刚开始出现老花、度数尚不稳定或伴有轻度干眼、结膜炎症等基础眼表问题者，可以选择佩戴单光老花镜、渐进多焦点眼镜。这样的优势在于无创、可逆、费用低、随时可调整度数，对眼球结构无损伤。手术治疗一般针对人群为不愿戴镜、对裸眼远近视力要求高，如演员、运动爱好者、经常出差者。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本身合并白内障，需同时解决晶状体浑浊问题，也更适合手术治疗。
7: 张主任，我们这位患者呀，小雪是专门从深圳来郑州找您看眼睛的。
3: 小雪您好。
8: 您好。我是因为孩子正好放暑假，我从深圳就回来了。然后也听妈妈说您这边看眼科看得特别好。因为我是什么吧，前几天给孩子辅导作业，我就发现哎，我近的时候我看不清了，我只能拿远的时候才能看清。然后我就想着我这眼平时用眼我也不怎么看手机啊，然后我这个习惯什么也挺好的，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30多岁怎么眼就看不清了。我不会现在老花了吧？
3: 有可能啊，因为您是要放远一点才能看得清楚。
7: 刚才您说过了，35岁之后就有可能会有这个老花的趋势。
3: 对，35岁到45岁之间应该是老花前期的一个年龄段。
7: 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老花是老年人才会拥有的。
8: 对，
7: 你像我们这么年轻怎么会老花呢？
8: 怎么可能会呢？
7: 因为前两天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42岁，他就给我发了条信息，我们不是有个群，他说天哪，他说我老花了，他去配了个老花镜，因为他也是会发现他自己看不清嘛，他就接受那一段时间他接受不了，因为他会觉得因为他自己老了。
3: 是，确实
7: 有很多，就是感觉自己要是得了这个老花眼，觉得哇
8: 好难过，
7: 我
8: 不能接受。
7: 对，就是我无法接受，我这么年轻我就戴老花镜，他就接受不了。
3: 确实是相对年轻的，比方说老花早期的都是38岁以后，到45岁之间就会出现老花前期的一些症状，那它的表现就是要把近处物体移远一点才能够看清楚。
6: 初期老花一般发生在35到45岁，也最易忽视，看手机、看书不自觉拿远，光线暗的时候看字更模糊，长时间看近后眼睛酸胀、轻微干涩，休息后可缓解。很多人误以为是用眼疲劳，直接忽略。中期老花大多发生在45到55岁，症状就比较典型，必须依赖强光才能看清近处文字，频繁出现头晕、眼胀、恶心，无法长时间看书、看手机，频繁摘戴眼镜，严重影响日常阅读、做家务。重度老花就很严重了，还有很高的并发症风险，主要表现为近视力严重下降，即使佩戴普通老花镜也看不清，伴随持续眼干、畏光、流泪，眼部调节功能基本衰退，极易诱发各类眼部并发症。
8: 白天我一般户外运动比较多，就是冲浪啊、打网球啊，或者是玩滑板，一般都是户外的比较多一些。
3: 运动达人，
7: 而且还是户外的运动。
8: 对，
7: 你看现在不是都提倡小朋友要多做户外运动吗？
3: 对啊，对眼睛好呀，预防近视。但是您户外防晒吗？
8: 顶多就是脸部防晒吧。
3: 眼睛没有？
8: 眼睛没有。
3: 那可能紫外线接触的比较多。那您看手机吗？平时？
8: 嗯，白天几乎是不看的，我也不打游戏，就是可能晚上孩子睡着了以后，然后我把灯都关了，就自己会看会儿手机休息一下。
3: 哦，不开灯看手机。
8: 对，
3: 这个习惯非常不好。
2: 我也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应该是很多妈妈的这个日常，
8: 对，
2: 因为只有孩子睡着了的时间才是
8: 妈妈的时间，
2: 对，才是属于我们的时间，
3: 怕影响孩子睡觉。
2: 对，因为你想，他白天可能要忙工作，你到晚上，比方说小孩要写作业，对吧？
8: 对，
2: 只有他们睡着了，可能九点以后、十点以后，我们才能偷偷看会儿手机。
3: 那这样其实非常伤眼的，
2: 啊，
3: 在暗光下。你手机的屏幕对眼睛的刺激有特别大
8: 啊，
3: 嗯，
2: 那就等于说我们要是晚上想看手机，我们得开着灯看，
3: 开着灯，
2: 就总而言之是不能在黑暗当中看手机。
3: 哦，对对对，
2: 天，
3: 有的就躺在被窝里去看，那就更对眼睛伤害更大。
2: 天哪，
8: 从来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问题。
2: 我突然间觉得妈妈的快乐真的是一点都没有了。因为你打开灯去看手机这件事情，对于很多妈妈来讲是不太能实现的，因为你要开着灯的话，小朋友就不睡觉了，除非他睡得特别特别沉的时候，
8: 嗯，
2: 那估计我们也没有精力再去看手机了。
8: 对，是的，
2: 嗯，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3: 对对，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所以您的问题就是白天不防晒，特别是对眼睛没有防晒，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会引起眼睛的过早老化。
8: 哦，
3: 嗯，那晚上呢又在不开灯的情况下暗光下去看手机，是双重的影响。
2: 白天光太强，
3: 嗯，
2: 晚上光太暗。
3: 光太暗，但手机那个光相对有强。
2: 哦，就等于他一直他的眼睛就是被这种强光刺激。
3: 对。
2: 那之前做过那个眼睛检查吗？
8: 嗯，没有做过。
2: 那今天给他做做检查吧。
3: 对，今天呢需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嗯，啊，主要查一查远视力、近视力、调节力，因为你还相对年轻，
8: 嗯，
3: 年轻嘛，一般老花的人就有远视的人，他老花的会早，所以要看看您有没有远视，就看看他有没有远视。
2: 您之前近视吗？
8: 我之前
2: 小时候近视吗？
8: 嗯，倒没有，
2: 不近视。
8: 嗯嗯嗯，
2: 我听说就是近视的人老花的时间晚，然后不近视的人老花的时间早，是这样吗？
3: 是的，您发生的会早。
2: 那如果说像小雪，如果她真的是这个老花，那她是不是也属于老花的这个早期？
3: 对，老花的早期。嗯，也可能还不需要戴眼镜，但是您的这种用眼的习惯已经歧视您要放远一点才看得清楚。
2: 哦，
3: 所以早期的一些表现。
2: 那我们先检查检查吧。
8: 好的，
2: 我们看一看到底是不是老花。
3: 哎，
2: 然后老花多少度。
3: 对，
2: 然后我们再说怎么样去治疗和护理。
3: 嗯，
2: 好不好？
3: 嗯，

0: 你留言还挺好，160，那左眼比较散光，你裸眼里面把这样100多散光看160还挺清楚的，就不带有点模糊感，
1: 是
0: 吧？你现在单眼是6，双眼是5，一般我们单眼在12，双眼在14，就少了一半。通过这个翻转坡训练，眼睛一放松一紧张啊，就这样。嗯，先单眼啊，然后单眼，然后再双眼啊。通过这样的训练，眼睛这个放松起来，就是看近会更舒服点。那对于早老花的这个中，能改善症状，不用戴老花镜。
2: 嗯，主任，像刚才这个你提到了一个，就是有散光的人，他更容易得老花，就等于说小雪现在是他是有多少度散光？
0: 100度散光，
2: 100度的散光，
0: 右眼是正常的。嗯，
2: 那他这个就是符合了这个早老花的一个趋势。
3: 对，他看东西要放远一点才能看清楚。
2: 嗯，
3: 而且刚才检查的结果也是他的调节力不足。
2: 嗯，
3: 所以他是早老花的一个症状。不需要配花镜做一个训练就可以
2: 哦，就是不用戴眼镜，但是要做，那做什么样的训练呢？
3: 刚才我们试的就是翻转盘的一个训练
2: 哦。他这个是需要来医院做还是在家就可以做？
3: 在家就可以做，很方便。
1: 嗯，那我在家具体怎么训练？
0: 首先这个光线要亮，就在亮动下做，然后戴上这个散光眼镜。
1: 嗯，
0: 这个翻转盘有不同度数的，你看有150，有200，250，一般我们根据结果，你比较适合这个正负200这个度数化。这个视标卡也是不一样的，有这个不同视力表的，你就适合20到40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你就适合20到40这个视标卡，然后是正负200这个，然后做的时候你要坐姿要端正，就光线要亮，然后就是你先放这个正的这一面，就是你摸摸不一样，正的一面啊，你摸和我这个薄的啊不一样，再上下两个，然后就是你单眼3分钟，比如说你的右眼盖住，做左眼3分钟，然后这个眼盖住这个眼3分钟，然后做完之后双眼3分钟，就是333。就每天9分钟时间，就让你每天那个缓解疲劳，不那么累了。同时预防很长时间，暂时不用戴老花镜。
4: 科学护眼你学会了吗？严控近距离用眼时长，每看手机、看书30分钟，远眺5分钟，放松眼部，调节肌肉，避免肌肉提前僵硬老化，杜绝昏暗环境用眼，关灯看手机。暗光读书是眼部老化的头号杀手，极易加速晶状体损伤。做好眼部防晒，紫外线会加速晶状体浑浊。日常外出佩戴墨镜，减少眼部老化。控制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会损伤眼底血管，加速眼部机能衰退，需长期稳定控糖控压。
2: 张主任，明明呢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患者了啊，你是哪儿不舒服呀？
5: 那我这个不舒服确实时间比较长了，大概有个2年了吧，2年一直都是眼睛就是老是，原来最早的第一反应就是到每天到下午中午以后，然后就会不自觉的眨眼睛，就是我也不知道，因为原来的时候其实我是不戴眼镜的。这是个防蓝光的一个镜片，
3: 深光镜。
5: 然后我原来是不戴眼镜的时候，每天到下午就会不自然的去眨眼睛，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后来就是一直也没戴，就眼睛特别不舒服，后来就查手机嘛，说这有可能是干眼症，我也没去看，也没在意，可能没觉得好像多严重。但是后来这2年就眼睛会一到晚上干嘛就特别不舒服，就是基本上就是到晚上的时候就睁不开那种，很难受，好像。也不是跟睡眠也没关系，也不困，也不怎么样，但就是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就自己想了各种办法，包括您看到这个戴眼镜啊，还有这个网上很火的什么眼药水、眼贴，就基本上我都买过。还有那什么雾化剂，就是洗眼睛的，对，洗眼睛的雾化的。然后现在随身带着，还有人工泪液，就是感觉防护挺好的，就是挺注意的。现在就是注意养护啊，干嘛的，但是还是有这个问题。
3: 他在坐这儿。我们观察他的眼睛
2: 在
3: 不停的眨，不停的眨，
2: 而且我发现他这个单眼这边这个眼睛眨的会更厉害。
3: 嗯，左眼厉害，
2: 左眼会很厉害。
5: 对，这个确实有时候。
3: 那您的生活习惯是手机看的多吗？
5: 手机，手机现在那就手机不离手吧，因为从早上起来一睁眼，一件事就是那个闹钟一响，按了第一件事就是按完了，就开始看昨天什么有信息没回，包括什么呀，顶多就放那儿。然后正常，但是偶尔又还得看着手机，甚至可能还有个坏习惯，就没事就是手机往那一放，就干别的事儿也不影响。
3: 那就是说工作手机，娱乐也是手机，
5: 对，
3: 其实手机不离手。
5: 对对对对。
3: 哦，那就是手机用的时间太久了。
2: 你算过没有？就是你一天，你大概这个手机会用多长时间？
5: 平均得有10个小时以上。
2: 10小时以上。
5: 对，因为工作干嘛？

0: 特别需要。
1: 就我们好像现在大多数人可能跟明明是一样的，就我们这个用手机的时间特别久啊，不光是工作，可能我们也会有娱乐，对吧？刷个剧啊，刷个短视频呀、啊，啊，玩个游戏啊，这个时间很久。
0: 是因为我觉得工作不光还不光是手机，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用电脑嘛，也离不开。包括您工作可能也会使用到电脑上，工作的时候都是用电脑啊，联系是手机。那晚上回去休息了，都是自己的时间嘛，那就感觉，那我想轻松一下，放松一下，那我就看手机，这个娱乐功能都在这儿，所以离不开这个电子屏。
2: 对，所以现在这个生活模式、用眼模式，确实是对我们眼睛的伤害非常大。您只是用了那么多的治疗手段
0: 对，
2: 但是您从根源上没有去来缩短您的用眼时间啊。您的原因就是用眼时间太多，这样我们眼睛，你老是让它睁着的话，它其实蒸发的太多，泪液都被蒸发掉了。
0: 您说眼干主要都是，
2: 对，
1: 就有时候我会发现啊，就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沉迷于这个追剧，哎，我就会发现不知不觉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就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0: 对对对，
2: 因为你在娱乐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愉悦的，所以时间过得就很快，
1: 真的
2: 就
1: 眼睛一直在睁，也不好像也不怎么眨眼
2: 啊、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您是不觉得眼睛不舒服的，
1: 但
2: 是您
1: 看完
2: 之后
1: 很累，
2: 对
1: 啊，就眼睛很
2: 酸，很
1: 酸，你有这种情况，
2: 很累，
0: 对对对对，
2: 第二天早上就会特别重啊，睁不开眼，干涩。
0: 那您看这怎么能够就能缓解，因为我已经注意这么多保护，除了不看之外还有什么？
2: 那您今天来找我肯定要给您做一个详细的眼部检查哦，要看看除了您说的眼部干涩之外，我们还要查查你干涩的原因，还有您的屈光的问题，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或者老花的问题。
1: 那像很多朋友可能跟明明都一样，包括我自己，就这个用手机的时间比较长，就不管我们检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这个用眼的时长是必须要去缩短它。
2: 对，因为
1: 否则的话，我们其他的一些阻碍的，不管是眼药水呀，还是平光镜呀，它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根除的效果。
2: 对，就是对因治疗，一定要找到原因，对因治疗，
1: 先少看手机，
2: 一会儿还要给您做一个干眼的检查。看看您这个眼睛干到底是油脂分泌的不够，还是水分蒸发的过多，还是黏蛋白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查出来。
1: 哎，张主任，那你说这个干眼症跟我们的老花眼他们之间有关系吗？
2: 有关系啊，老花眼呢，老花眼会引起眼睛干涩，会引起很多的视疲劳的综合征，很多症状，干眼是它其中的一个症状。
1: 那比方说我如果是长时间的干眼，是不是也会加速我这个老花的速度？
2: 对，
1: 然后我如果是老花眼的话，我会有干眼的一个表现。他们其实
2: 互为因果，
1: 互为因果。天哪，
0: 完了，那就提前进入眼睛就已经提前进入衰老的阶段了。
2: 对，
1: 人未老眼先老，
2: 过度使用眼睛提前透支了，
1: 都去检查一下啊，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好不好？
0: 好嘞，好嘞。

0: 张主任非常辛苦啊，我们三位这个观众啊已经全部做完检查了，我们挨个来说一说。你像刘大哥，他这个就是已经是100%的老花眼了，
1: 对，
0: 而且度数还不低呢，200度。你像他这个一查就是200度，像这样的病人在您的门诊当中是不是很多？
1: 很多。咱们中国呢，50%的老花眼没有得到正确及时的矫正。
0: 哦，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觉得老花眼好像不是什么病啊，他觉得
0: 无所谓，
1: 对，无所谓
0: 啊，反正我看不清了，我这样拿远点也能看
1: 啊，对，
0: 可以凑合。
1: 对，
0: 你就看，包括刚才刘大哥，其实他听到自己要戴眼镜的时候，他其实很抗拒的。
1: 对
0: 啊，他不想戴，
1: 他不想戴，他觉得太麻烦。
0: 嗯，
1: 你像我啊，老花那确实很麻烦。你看口袋里装着眼镜，
0: 嗯，
1: 然后我的诊室要放眼镜，我的床头也要放眼镜，确实很麻烦。
0: 嗯，
1: 戴来戴去。
0: 那你说像如果说刘大哥这种情况，他在一开始比方说我老花个50度70度的时候，哎，我就来做检查来配个眼镜，他这个度数是不是能够很好的稳定在一个100度以内的一个低度
1: 啊？是啊，你看我是75度开始戴花镜的，那我现在我已经60多了嘛，但我还是没有超过200度。
0: 嗯，
1: 但是他是50多岁不到60岁，
0: 嗯，
1: 他已经200度了。
0: 就如果他不戴眼镜的话，这个度数会飞速增长。嗯，
1: 因为他会过度的疲劳，过度的调节。
0: 除了说我这个得了老花眼之后，我看东西不太方便之外啊，如果说我这个老花眼不去干预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刘先生他就非常典型啊，他头疼啊，
0: 哦，
1: 头疼，偏头疼，头疼的很厉害，
0: 嗯，
1: 而且反复做了 CT 磁共振都没发现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发现问题了。
0: 嗯，
1: 就戴一个老花镜，可能他的问题就解决了。
0: 就等于说，虽然老花眼这个事儿，它不至于像别的疾病那么的要命，
1: 对，
0: 但它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对
0: 啊，就让你很难受，
1: 很难受，对，
0: 嗯，
1: 有时候会影响睡眠，有的人会产生焦虑。
0: 像老花眼会遗传吗？比方说像这个刘大哥，他是老花眼，他的孩子会得老花眼吗？
1: 老花眼不会遗传，
0: 嗯，
1: 它就是一个机体老化的一个，
0: 哦，
1: 一个正常的一个规律。
0: 就是跟我们人衰老是一样的，跟我们的皮肤长皱纹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皮肤长皱纹啊，长白头发都是一样的。
0: 所以说对于刘大哥来讲，他最有效最好的方法就是配一个眼镜，
1: 对，
0: 老花镜带着他，
1: 老花镜。
0: 那像其实像很多老人，他其实有的时候嫌麻烦，他可能不会来医院去配眼镜，他可能会去路边找一个这个眼镜店就随便配一个就戴了。像这种方法是不是也不可取啊？
1: 不可取啊，因为配眼镜，我们每个人的眼睛的间距是不一样的，所以它需要合适的一个瞳距，然后有需要一个瞳高啊，还需要框架的大小跟它眼睛的宽度是要吻合，这样配出来才舒适。另外还有度数一定要精准，因为每个眼睛可能度数，两个眼睛的度数也会有差别的，可能有的眼睛有散光，也需要把散光去加上去。
0: 嗯，因为很多老人就觉得，哦，我害怕花钱，他就觉得一个便宜的眼镜就可以，但其实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眼镜如果是一开始就配对的话，哎，可能我这个眼镜能戴很长时间，因为它这个度数就会比较稳定嘛。如果说配一个很便宜的质量不过关的，反而会让你这个度数增加非常快，是这样吗？
1: 一个是度数增加，一个是他会感觉不舒服，
0: 哦，就戴了还不如不戴呢。
1: 对，会觉得晕。
0: 嗯，所以说像刘大哥这种已经是确定是老花眼的，一定要科学的去佩戴眼镜，这样的话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
1: 对，精准的验配。
0: 嗯，明白了。那像这个小雪啊，他就属于是一个早期，
1: 他属于早期老花，
0: 嗯，
1: 严格意义上讲还没有花，
0: 嗯，
1: 还不需要戴老花眼镜，他需要的是做一些训练，或者是做一些保健。
0: 像小雪如果控制好的话，她今年40岁，哎，她可能到45岁或者50岁，
1: 对，
0: 才需要戴眼镜。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你像她，其实因为很多女孩子啊，我觉得对于这个皮肤的这个抗衰是很在意的。
1: 嗯，
0: 比方说我们会涂各种各样的护肤品呀，包括你看她在做户外的时候，她也会涂防晒。嗯，那我能不能这样来理解？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皮肤的这个抗衰很在意，其实我们眼睛的抗衰也很重要。
1: 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很多人都忽略了。
0: 嗯
1: 啊，包括我们出门也要戴防晒，包括我们不能长时间的去看手机，近距离的用眼，
0: 嗯
1: 啊，包括我们在暗光下，光线不要太暗的时候去过度的用眼。
0: 嗯，那像小雪她以后再去户外，如果说有一些运动项目可以戴这个太阳镜的，还是要戴太阳镜，或者是她选择这个光线不那么强的时候去运动会比较好，是吗？
1: 对对对。
0: 嗯，还有就是我们的晚上，
1: 嗯
0: 啊，我也中招了啊，就是晚上一定不能在黑夜当中去 看手机、看屏幕，
1: 嗯，
0: 因为这种强光对我们的眼睛也是一种伤害。
1: 对，
0: 嗯，除了用眼习惯的改变之外啊，你像小雪她后来有一个翻转攀这个训练，像这个训练她是要坚持很长时间吗？
1: 对，她可以每天坚持的话，她就会延缓她戴老花镜的时间。
0: 哦，
1: 包括还有最简单的训练调节的办法啊，
0: 嗯，
1: 比方说我把这个手指放在我眼前的50公分的地方，
0: 嗯，
1: 我看清楚，然后往眼前移动。哎，移动到这个指头重影的时候停下来，然后再反复这样来。
0: 哦，因为它移的那一下，我感觉有点
1: 是吧，
0: 有点花了，
1: 是不是花了呀？
0: 对对
1: 对，对，手指就重影了，是不是重影了到这个地方？
0: 然后等一下，我看清了，
1: 看清了，然后再重复再来一次。
0: 哦，哎，这个简单，
1: 这是最简单的训练我们眼睛调节的一个办法。我们一次可以做3到5分钟，也是能增加我们晶体的调节力，延迟老化的时间。
0: 因为我知道很多小朋友近视也是因为他这个眼睛的调节力不够高，像这个
1: 调节力过强了，
0: 哦，过强了，那他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做？
1: 对，他也可以做，
0: 他也可以做，
1: 他也可以做。
0: 哦，
1: 嗯，就是，
0: 那在家里面，这个我们妈妈可以带着孩子啊，一起来做，因为妈妈要防什么？防老花，
1: 对，
0: 孩子要防近视。
1: 啊，是的，你说的太对了。
0: 因为以前我们可能作为妈妈，把很多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
1: 嗯，
0: 我们就天天盯着孩子，生怕他近视。嗯，但其实过了35岁之后的妈妈，也要关注自己的眼睛，
1: 嗯，是的，
0: 要防老花。
1: 对
0: 啊，
1: 对，
0: 第一是要控制用眼的时间，
1: 嗯，
0: 还有就是要这个有一个良好的光线，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都去做这样的一个
1: 训练，
0: 调节训练啊，
1: 嗯，
0: 这个就很简单了。今天聊了很多关于眼睛的话题啊，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人老珠黄。一说人老珠黄，就说明这个人好像就是已经年龄很大了啊，已经进入到有衰老的状态。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眼睛呢能够像这个小朋友一样。那最后我们说一说这个运动吧，好不好？那这个眼睛怎么样运动能够保持活力，能够更加健康呢？
1: 眼睛的运动呢，我们可以最简单的做眼保健操。
0: 嗯
1: 啊，我们眼周围有很多的穴位，其实通过眼保健操去按摩这些穴位的话，能够让我们眼睛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
0: 嗯，眼保健操大家都不陌生，对不对？在小学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要去做它，很多人会觉得它很老套，但是它对于我们眼睛的保护是最省钱最有效的。那怎么样正确的做眼保健操呢？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学起来，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眼睛。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3: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双手拇指分别按在眉头凹陷处，其余手指自然放松，指尖抵在前额，用双手食指螺纹面分别按在鼻骨两旁近眼内角处，用双手食指螺纹面分别按在眶下孔处，大拇指抵在下额凹陷处，用双手拇指的螺纹面分别按在两侧外眼角与眉梢之间，向后大约3厘米的凹陷处，大拇指不动。用双手食指第二关节内侧，稍加用力，从眉头刮至眉梢。用双手食指和中指的螺纹面分别按在颈后枕骨下，也就是两条大筋膜外缘凹陷处，与耳垂齐平。用双手大拇指和食指的螺纹面捏住耳垂正中的眼穴，其他三指自然放松并拢弯曲，同时双脚全部脚趾做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5: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6: 主著钟汉良，清醒逆袭。
7: 你单身，我离异。
8: 雪小姐果然不一样。
5: 有什么不一样？
6: 河南卫视《逆语记》。
9: 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4: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5: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 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3: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服。

0: 老爷，是20000两银子，
1: 是你亲自点的？
0: 是我亲自点的。
1: 这20000两银子

0: 不收都得掉脑袋啊。
1: 那为什么呀？
0: 皇上口谕是10000两银子，户部提出的是20000两银子，我收不行，不收不行。好你个和珅呐，拉着2位王爷来算计我。张成，我现在就去面见皇上，你们俩给我守在这门口，那仨不许给我跑了一个。
1: 老爷，那王爷
0: 你叫轻点儿。
1: 那王爷和中堂能听我们俩的吗？
0: 你不会架把将军锁把他们给锁在屋里头啊？
1: 要是他们使劲踹门呢？
0: 拿擀面杖打他的怀子骨。
2: 他拿手拧死我呢，
0: 拿擀面杖打他手脖子呀。
1: 老爷，我们打中堂王爷，我们不想活了。
0: 别怕，有我呢。
3: 是呀，老爷，要您没我们了。
0: 你们只管按照我说的去做。
1: 老爷，那王爷要是问我们您干嘛去了，我们怎么说呀？
0: 怎么说？你不会这么说呀？

0: 这好茶壶、好茶碗、好茶叶，就这玩意儿。
1: 这是啥呀？还是马尿啊？这是。
2: 嗯，
3: 就是。哎，张成
1: 啊，
3: 这门怎么锁呀？
1: 听我的，咱们俩进去啊，拱他们的火
3: 啊，
1: 他们得生气吧？
3: 啊，
1: 生气往外轰咱们，咱们俩顺手把门嘎吱带上，瞧见没有？咔嚓，把他们仨锁里边，
3: 就这么着。走
1: 走。
3: 哎，您喝茶？
2: 哎，
4: 不喝。
3: 哎，那您抽袋烟？
2: 哎，对对对，
4: 啊，就把烟袋锅子拿来。
2: 哎，哎呦，不巧，我那烟袋杆裂了。
3: 这，
2: 啊，要不这么着吧，我去关东老妈子那儿给您借借，您看怎么样？
3: 哎，
4: 快去快去，去去去！
3: 老妈子的烟袋没嘴儿。
2: 嗯，得，您还抽不成了。
1: 嘿呀！我说你们这俩小猴崽子到底想干什么啊？啊！滚！滚！
2: 是是，
1: 滚！滚！滚！
3: 快点啊！
5: 嗯？哎，二位王爷，
1: 嗯，
5: 我听门外咔嚓一声，不大对劲呢。
1: 嗨，何大人，你别疑神疑鬼的，哎，喝水，喝水。
5: 不对，闹不好他们把门给反锁了。
1: 嗯，他敢？
6: 他反了天了，本王爷就是犯了罪，围入高墙，他也不敢上锁。
5: 王爷，不信咱们可以去看看呢。
1: 你看看，
6: 走
1: 走。
6: 好，
5: 怎么样？真把咱们仨给锁屋里了！
1: 嘿，哎，刘大人，
7: 嗯，小公公不必多礼。
1: 哎，
2: 嗯，好，
1: 这叫什么事儿？哎，何大人，
5: 嗯，
1: 皇上要是等急了，怪罪下来。说咱们不会办事儿，咱们是吃不了得兜着走。
2: 就是啊。
1: 哎，
8: 二位王爷，
1: 哎，
8: 不要着急
1: 啊，
8: 待会儿我想个办法
1: 啊，
8: 把这俩奴才给骗进
1: 来。嗯，
8: 只要他一打开门，咱们就往外跑，怎么样？
1: 好啊，
2: 哎，
1: 好，
2: 可以，
1: 好，好，
8: 张成、刘安，张成、刘安。
2: 伺候王爷，
3: 哎，你有什么事儿啊？
1: 那茶我们不喝了，赏赐给你们俩喝吧。啊，
2: 哟，谢谢您，谢谢您，这是我们家老爷呀，孝敬三位大人的，我们可不敢喝呀。
6: 哎，不喝，不喝也把它拿回去。
1: 对，
6: 这茶没法喝。
1: 嗯，
9: 那王爷，您要是不喝的话，就放在那儿吧。
2: 对，您放桌上吧。
1: 哎，那你们俩也得进来呀。
9: 哎呀，进不去呀，门锁着呢。
1: 混账！你们把我们锁在里边，你们俩奴才要造反的。
8: 你们这是狗胆包天了，你们呢啊！
2: 王爷，不是我想锁王爷，是我们家大人觉得您大热天的送银子，心里过意不去呀，要留您吃顿饭。大人说了，一定要给您挽留住喽。他上京城打酒去了。
8: 那你们老爷为什么不让你们去打酒啊？
9: 哎，老爷怕我们赚他酒钱。
2: 哎，是是是。
9: 哎，
1: 那他上哪儿打酒去了？
9: 上烧锅。
1: 烧锅？那这京城没烧锅。
9: 那就上通州了。
1: 啊，通州。
6: 得，这回啊，咱们仨在这搭铺就睡这儿了。
1: 好奴才，好，你们把门给我打开。
9: 不开。
1: 这张成、刘安，把门打开，快把门打开呀！
9: 哎呦，我们老爷吩咐了，要留三位大人吃饭，否则砸断小的狗腿呀！
2: 啊，是是是是是是，
8: 瞧我的，张成、刘安，
9: 哎，
8: 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
9: 啊，
8: 我们仨人留一个
9: 啊，
8: 九王爷，
6: 哎，
8: 你留下，一会儿刘墉回来，你替这俩奴才说说情啊。
9: 何大人，您不知道。老爷让我们留三位大人吃晚饭，我们要是放走俩， 还是要砸断狗腿的。
6: 哎，我们家老爷厉害着呢。
5: 嘿，好，你们究竟开不开门？
9: 不开。
5: 哎，你敢说仨不开？
9: 这门是不能开，不敢开。
6: 谁说了也不开，就是不开。
5: 嘿，
7: 得，他说了四句不开。
10: 万岁在上，浙江工部派员刘墉叩见。
11: 刘墉，
10: 在。
11: 何大人，何二位王爷呢？
10: 老几位在我家喝酒呢，皇上。
11: 什么？三个混蛋。那你来干什么呀？
10: 皇上，您给我拨了多少银子呀？
11: 多少银子？不是有朕的口谕吗？
10: 刚才何大人到我的家里来传皇上的口谕，说拨银子10000两，可我一点是20000两。我说不对呀，皇上的口谕是银子10000，这户部却提银子20000。皇上，您看，
11: 啊，可能是户部听错了吧。
10: 皇上，我要是不收吧，这叫抗旨不遵；我要是收了吧，这叫贪赃枉法。皇上，您说我是收呀，还是不收呀？皇上，您给拿个主意吧。
11: 刘墉，
10: 臣在。
11: 这20000两银子，朕都拨给你。记住，浙江修海堤、兴桑田，事关重大，不得有误啊。
10: 谢主隆恩。
11: 等等，
10: 是，
11: 笔墨伺候。
9: 扎。

0: 交给刘墉。
1: 谢皇上。
0: 拿回家去看吧。
1: 遵旨。
2: 张成、刘安，你们俩再不开门，我老爷就要踹门了啊！
3: 快，他踹门。
4: 你要敢踹门，我就拿擀面杖打。
2: 哎，好小子，你看我，你踹，你踹，你给我开开，踹！嘿，哎呀，哎呀，真的打！哎呀，这小子真打！
4: 好啊，你小兔崽子，你敢打人？
2: 哎呀，
4: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呦！

0: 是他多大胆子，你看啊，
1: 你敢这么干，
0: 长度不能成船，
1: 小子，
0: 大人不计小人过，刘罗锅子，你回来我找你算账。
2: 哎呦，
3: 张成刘，哎，快来，
1: 疼死我了。
4: 您回来了，老爷。
3: 老爷，何大人和二位王爷还在，老爷一个没走。
5: 他们三个就这么乐意让你们锁着？
6: 哪儿啊？王爷跟何大人又是踢门又是拧锁的，张成就拿擀面杖把他们全打了。
3: 啊，张成啊，
6: 啊，
3: 你真的把他们都打了？
6: 您让我打的，我还客气什么？
3: 张成，
6: 啊，
3: 你是不想活了呀？
6: 怎么了？
3: 那几位可是当今皇上下边的三位贵人呐。
2: 哎呦，大人，您得给我做主啊！大人呐，大人，
3: 别叫唤，别大声嚷嚷。哎，我问你，你是想死还是想活呀？
2: 想活呀！
3: 想活？
2: 哎，
3: 好，去厨房拿把菜刀出来。
6: 你让我把他们都宰了？
3: 胡说！你拿菜刀把自己的鼻子拍破了，
6: 啊，
3: 让他流血，你就给我装疯，拿菜刀呀，满院子追刘恩。刘安就大呼小叫的杀人啦，疯啦！这时候老爷我就从外边溜溜达达的回来了。
2: 嘿，老爷您净出馊主意。哎，也只有这么办了。
6: 刘安，
3: 嗯，
6: 跟哥演一把。
3: 哎，
6: 走
3: 走，轻点儿。
2: 老爷请好吧。

0: 我下不了手，你来我。
1: 哥哥，我也下不了手。你要是不狠命拍，咱们就没命了。
0: 流血了吧？
2: 把长城崩了，他要杀人啦！
0: 我要杀人啦！
2: 救我的命！
0: 你别跑，你跑那儿也不行。哎，你等着，我非宰了你不可！
2: 求你，
0: 你别跑，你就
2: 惨
0: 了，我要自己拿你，我让你把你给救出来！你别跑，我杀了你以后，我要惩你。
3: 这张成疯了。哎，怪不得敢打咱们呢。
4: 不见得。
0: 站住！别跑！
4: 刚才说话还好好的，明明白白。
3: 哥，
4: 什么疯啊？
3: 哥哥这，你说
4: 我现在信？
2: 杀人了！
3: 站住！张成，你疯成这样，我让刘中堂打你。
4: 什么他妈刘中堂、西中堂的？他不就是刘罗锅子吗？
5: 刘大人到！
2: 张成，请命！刘大人回来了，我叫刘大人揍死你！
0: 打他！他不就是一罗锅子吗？他来了。我把那罗锅子给他拍直了，信不信？我非把那罗锅子给他拍直了。让他过来，让他过来。
5: 哎，把张成给我捆了。
3: 看来他真的疯了。
0: 谁给捆了？赶捆
5: 了！我让你们留着几个大人吃饭，怎么把大人给锁起来了？啊！快来来来来！
0: 走吧你！哎，罗锅子。
4: 嗯，他回来了，开门来了。
3: 快快快快快快快给大人开门。滚。
1: 哎呀。
3: 哎，三门大人。哎呦。哎呦。哎，三位大人。我刚才就出去这么一会儿，张成这狗东西就把三位大人给打了。狗东西，
0: 放开
3: 我，饶不了你！三位大人息怒，他疯了。
0: 混蛋！

0: 刘罗锅子，刘罗锅，罗锅子，
1: 你看，你看，他确实疯了，他敢骂我罗锅子，
2: 疯了。
0: 屁！
2: 八王爷，
3: 嗯，对，
2: 我看这小子未必是真疯，
1: 他不疯，他敢骂他主人？
0: 刘罗锅子，
2: 对，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去茅房给他弄点大粪来，看他吃不吃。
1: 哎呦喂，
4: 何山大，你也太缺德了。
1: 他一个疯子，你让他吃什么大粪呀你？
2: 他要是不吃，那就是没疯。
5: 老爷，我去给他弄点。
6: 刘安，咱哥俩可不错啊。
2: 哎，刘墉，你看他们俩嘀咕什么呢？
5: 回大人，他说他要拿大粪下酒。
4: 刘安，
7: 你在，
4: 去那边弄点屎来喂他。
5: 哎，是。
6: 罗锅子，你真好。

0: 王爷，您闻闻。
1: 这这这这，
0: 大人您看。王爷。

0: 真好吃，真好吃。
1: 哎，
0: 好吃！
2: 侯大人，你看，
0: 真好吃。
3: 他是真疯了。
0: 好吃！
2: 他真疯了吧？
0: 哎呀！
3: 好吃，何大人呐、啊，咱们走吧。
1: 是的，走，是的，走。
3: 可是这张成难道就
4: 难道什么呀？难道咱们跟他疯子一般见识啊？啊，
1: 是啊，走吧，
4: 走吧，走吧。
5: 哎，慢着，慢着，慢着，诸位大人，慢着，我刚从通州打的酒来。哎
4: 呀，你就是从贵州打的酒来，我们也不敢喝呀。
5: 哎呀，您是王爷，我只是个三品官，我理当孝敬诸位大人。
4: 哎呦，不敢不敢！你刘府上封了个张成，他就敢用擀面杖打王爷；要是再封了个刘安，他还不在酒里下毒啊？
5: 哎呀，那倒是不会的，不会的。
6: 王爷，咱别光生气，把正事儿给忘了。刘大人，我问问你，银子都点好了吗？
5: 嗯，点好了，
6: 都收下了。
5: 嗯，照单全收。
6: 好，那我们就放心了。走，二位王爷。
4: 嗯，走
7: 走。
5: 哎，何大人，二位王爷，恕不远送，送客。
8: 胡胜啊，
1: 在。
8: 胡胜
1: 在。
8: 摆驾北书房。
1: 扎。
9: 上上有旨，摆驾北书房。

0: 刘墉把那2万两银子全收下了。
1: 给他的嘛，他能不收吗？
0: 不，皇上，我们传您的口谕是1万两啊。
1: 什么？还1万两？朕问你，你们不回来交旨，怎么在刘墉家喝起酒来了？
2: 启禀皇上，刘墉从通州打来的酒我们都没敢喝。
1: 没喝？
3: 是。
1: 没喝你们干什么去了？
3: 我们这……
4: 启禀皇上，我们被刘府的奴才锁在屋里头了。
1: 废物，一群废物。哎，和珅呢？你想给刘墉下套，结果呢把你自己给套进去不说，还把这给搁进去了。刘墉他哪上通州去了？他到朕这儿来了，讨了朕的口谕，我把2万两银子全给他了。你们可倒好啊，啊，两个王爷是一个宰相，让人家给锁在屋里，哎，还有脸回来在朕这臭显摆。
0: 奴才该死。
5: 臣有罪。
0: 奴才该死。
5: 臣有罪。
1: 胡胜，
6: 奴才在。
1: 你快马下旨，撤了刘墉的工部大员，改派人去督造海堤。刘墉的官位降为5品。哦，对了，收回那2万两银子，派刘墉任钱塘知造。
6: 扎。
7: 燕翠，把门锁上。
8: 好嘞。
7: 天不早了，上路了。
2: 哎，对，走走走。
7: 抬起来，抬起来，都抬起来。上路了，上路了啊！
9: 走走走。走，走，
2: 来，放一放。刘墉接旨，
9: 臣刘墉接旨。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原放工部浙江钱塘巡查3品顶戴，现改任钱塘知造，降为5品。修造海堤的银两约2万，暂由户部收回，钦此。
9: 谢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刘大人，这银车得跟我回去了。
9: 张成，
10: 有，
9: 告诉教务头带上几个人把银子给送宫里去。
10: 是嘞。
7: 哼，还不快走。皇上朝令夕改，未出京城就连降了3级，再耽搁下去啊，还不知道要降几级呢。刘安，
11: 哎，
7: 备轿子。
11: 他们都去送银子了，没人抬轿子。
9: 这绿泥大轿5品官看样子是做不成了。
7: 张成，
9: 张成去宫里送银子了，你没听见呢？
7: 哎，刘安，把那个蓝呢子轿衣拿出来。
11: 夫人，蓝轿衣太小，这绿轿子身量又太大，它套不上啊。
9: 刘安过来，夫人你先拿着，去找2张八仙桌子。
11: 嗯，
9: 让他们4条腿倒扣着，腿对腿。嗯，这不就是一顶新轿子？嗯，
11: 哎，对对。
9: 走，
11: 好。
9: 哎，哪儿去？那边
7: 拿轿衣去。
9: 哎，这把桌子抬这儿。
7: 哎，那个，
9: 哎，抬过来，抬过来，抬过来，倒扣着，倒扣着，倒扣着，倒扣着。轿衣，轿衣搭上去。哎，轿顶子，轿顶子。哎，棍儿我扔这儿了。来来来来，一人一根棍儿，看着啊，一人一根棍儿，绑在上面用绳儿，看到没有？这轿子不就成了？
7: 你呀，你。

0: 昨儿个夜里一宿你也没上我屋里来呀，今儿这身打扮，哎呀呀呀，怎么这么寒酸呀？
1: 这次京城一趟去得得意非浅呐、啊，皇上对我的简朴作风大为赞赏啊。回省后我搬出珠玉一道贴在这宫廷之内啊，号召全省上下官员提倡简朴作风，官场风气大为好转呐、啊。现在不大有人敢在我的面前穿锦衣绣服喽。
0: 哎呀，你这一身打扮啊，上行院官厅装装样子还行，在自己家里头用得着吗？哎，
1: 夫人有所不知啊，前日皇上来了旨，钱塘海堤督造一职改为省内不缺。这个消息传出以后，全省上下官员纷纷想补这个缺啊，每天来府拜客的不下十余人呐、啊。本官居家一事也要谨慎才是。
2: 禀大人，宁波汪延商拜见大人。
1: 回避。请。

0: 您不是巡抚大人吧？
1: 你找哪个大人呢？
0: 我是来拜见巡抚孙大人的。
2: 你走错门了吧？
0: 没错，就是这儿。哎，
3: 你拜见巡抚大人，怎么不下跪？
0: 真没看出来，真没看出来。恕汪某有眼不识泰山，宁波汪有才叩见巡抚大人。
1: 起来吧。
0: 谢大人。

0: 你叫什么来的？
1: 我叫汪有才。哦，
0: 你就是花了2000两银子捐的那个三品顶戴？
1: 对对对，对的。
0: 那为什么不穿官服来见我？
1: 我还没来得及置办呢。
0: 你到此有何贵干呢？
1: 大人，卑职听说皇上将督造海棠一事交给省厅补，卑职我想把
0: 来人呢、啊、
2: 在
0: 笔墨伺候，请你写出诸公的履历。
1: 大人，别大人，我不知道这履历怎么写。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 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1: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还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 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书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书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书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 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 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5: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4: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6: 无法消弭的隔阂。
4: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5: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7: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8: 势均力敌的爱意，
9: 我想约你。
7: 季总，你很懂我。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1: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2: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其救主是
13: 赵云赵子龙，
1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3: 周瑜打黄盖。
14: 你懂得可真多啊，
1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6: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17: 勇争第一，
16: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作打神采飞扬。
18: 他整个你的台风特别的棒。
16: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1: 乐泰亮甲。
2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4: 狗粮。
2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25: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26: 晚上更难受，
2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25: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3: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25: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8: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眼那个光挺好的。
29: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30: 放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3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
0: 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 请你写出周公的履历。大人，别！大人，我不知道这履历怎么写。
0: 这有什么难的？
1: 不是，我是说这字儿，我不知道怎么写。嗯，哼，送客。不，大人送不敢当。
2: 夫人，我作为五品官的身份，得尽快去浙江省厅拜访巡抚大人。你抽空把我做江宁知府的时候的那套旧官服给我找来。
3: 老爷，咱们刚到杭州，这一路风尘劳顿的，您还是该先歇息一下。
1: 好。
4: 张成，
1: 哎。
4: 外边怎么了？如此嘈杂。
5: 老爷，再过三天元气已到，本省府州县大人都要禀告。您看这小小的西子客栈，嘿，住下了不下100人。各地的这些官员，您说见上一面，总得聊一会儿吧？嘿，张家长、李家短、仨和尚、齐个眼，这么一说呀，您瞧，弄得乱七八糟的，耽误您休息了。哦。
4: 大人，看看是谁？张成。大人，您有何贵干呢？请问，您有旧官服吗？
5: 旧官服？
4: 越旧越好，越破越好。
5: 你要旧官服干什么呀？
4: 您可以拿出来卖钱呀。您当初做的时候花多少两银子，我还可以给您多少两银子。
5: 这是个疯子，赶快走吧。
4: 哦，大人，我说的可是真话呀！拿出来看看，越破越好。滚！滚！滚！滚蛋！
1: 别介！哎，大人，大人！呸！
6: 这人都怎么了？你拜见徐府大人，穿的就是这身行头啊？
1: 是啊。
6: 哎呀，你自己看看吧。看什么呀？
4: 刚才巡抚大人上下打量我，足有半个时辰呐。就是啊，王公有所不知啊，巡抚大人穿了一件破旧的官服去见皇上，得到皇上的赏识。回省以后，浙江官厅风气大变，官厅子上每天出入一二百官员。
6: 一个个都是破衣烂衫、补丁落补丁，就像一群叫花子。如你这样穿着丝绸长袍、花团锦簇，怎能博得巡抚大人的欢心呢？
4: 哎呀，有这样的事情！这位巡抚大人，面子上虽然清廉，一副道学的面孔，瞒得过别人，可瞒不过我。 我在杭州开了个预计票号，知道他是个见钱眼开的人。前几年，他派钦差下来，银子都是小号经手，他存在小号里足有50万呢。王公，有的是元宝，何不拨出2万，小号替您去打点？
6: 要的太多了吧？
4: 哎，现在官场孝敬，大行大市都是如此，2万不算多。再有，下次去你得穿一身破旧的官服去。哦，
6: 银子可以依你，可是这破旧官服一时去哪儿找啊？
4: 哎，布衣店、旧货摊都去可以看看吧。
6: 古衣铺的衣服也是我们这种人穿的吗？
4: 事到如今，你哪还管得了这么许多呀？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你就永远也别想见到巡抚大人啊！
5: 那走吧，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夫人。 新沏的，
2: 什么茶呀？
5: 茉莉花。

0: 花茶。小夫人，
1: 张成
0: 啊，
1: 看看谁敲门呢？
0: 哎，哎，怎么着？
2: 哦，哎，有点事儿
0: 啊，有点事儿。
2: 嗯，夫人，您有旧官服吗？
1: 哼，又来一个。
2: 越旧越值钱，夫人，您拿出来让我看看。
1: 燕翠，
3: 哎，
1: 把老爷上次翻墙撕破的旧官服给他拿出来。
3: 是。
0: 嘿，瞧什么呢？
4: 夫人，是这件吧？
1: 对，就这件儿。
2: 嗯，夫人，您这件儿新的花了多少钱？
4: 夫人，这官服花了多少两？
1: 40两。
2: 给您40两。
1: 不行。50两，少了50两不卖。
2: 50两？
0: 哎，对，少50两不卖。
2: 哎，啊，给您50两。
0: 哎，我瞧瞧，我瞧瞧，是真的还是假的？
2: 呵，
0: 是真的。你收起来。
4: 夫人，您瞧瞧。
2: 夫人，您点一点吧。
0: 净他妈邪事儿！这衣服值50吗？
2: 嘿，嘿，
0: 嘿，哈哈哈哈哈！
2: 干什么？
0: 还要不要？
2: 要啊！你还有吗？
0: 好几身呢，
2: 好几身呢
0: 啊！
2: 要多少钱呢？
0: 这数
2: 啊，10两
0: 啊，
2: 几品的？
0: 没品
2: 啊，
0: 就这个，
2: 就这个
0: 啊。
2: 你留着，孝敬你爸爸去呗。
5: 哎，夫人呐，我怎么听着张成好像又领进来个疯子，叨叨叨叨叨叨没完没了。
1: 老爷，你知道你那件破旧官服卖了多少钱吗？
5: 破旧官服还卖钱？
1: 嗯，50两，整整50两银子。
4: 看看吧。
5: 50两银子卖破官服，
1: 就是。哎呀，这下好了，咱们呢也不用再去找住地儿了，这些银子够咱们在这住上一阵子了。
4: 嗯。
5: 哎，50两银子买一件破官服。
6: 吏治之患由于操守不廉，操守不廉由于奢侈无度。本巡抚以廉洁率居，切忌衣食奢华。90蒸煮是需本省官员必以廉洁为本，不得有违。此部浙江巡抚府。
2: 啊，童年怎么样？看看您印堂发光，满面喜色。
7: 放缺了，放缺了。巡抚大人见我这一身打扮，喜形于色，让我到会办营务处上任了。
2: 恭喜恭喜！
6: 恭喜恭喜！
7: 哎，老兄，你这身衣服比我的还破，巡抚大人见了一定放得比我还高。
2: 借您的吉言，那我进去了。
7: 啊，请请。
8: 不卖，
7: 以多少钱买的呀？
2: 你们

0: 出多少两啊？你到底多少钱买的？我是两，
1: 我出六十两，我出七十，我出八十。哎，
2: 我给你九十行不行？
1: 哎哎，我
3: 五粮一百五。
1: 哎，一百五，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0: 一百五。
1: 好，这是我的银子，一百五，你看看啊。
0: 买给他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本来就是你，就
2: 是老爷，给您沏好了，
3: 搁这儿吧。
2: 哎，
3: 不开啊，不开门。
4: 宁波汪某求见。
3: 是谁？
2: 宁波汪某。
3: 宁波汪某，开开门，看看是个什么鸟。
2: 哎，别笑了，别笑了。
4: 您就是从京城来的刘大人吧？
3: 知道姓刘。
4: 哦，大人为官清廉，是闻名海内呀。
3: 你何故如此夸奖刘墉？
4: 哎，汪某几进京城，街头巷尾都在传颂大人为官清廉呢。
3: 你大老远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说这几句好听的话？
4: 啊，不，杭州城里都在传颂大人一路而来是两袖清风啊。
3: 得得得得得得，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吧？
4: 您如此清廉，一定有旧官服吧？再说大人的父亲也是全国闻名的清官，一定给您留下了不少的破旧衣服，您是否？
3: 是否什么呀？
4: 是否卖给我一套？
3: 为什么？
4: 听说昨天您已然出手一套，卖了50两银子，我愿花100两。
3: 哎，我说你们这都是为了什么呀？
4: 大人有所不知啊，本省的巡抚大人提倡廉洁，对酷爱打扮、注重衣饰的人是嫉恶如仇。我穿这身新袍子去拜会他，被他逐出门来。我平时没有一身朴素的衣衫，就不能去见他。
3: 你们浙江的巡抚果真如此简朴？
4: 实话告诉您吧，这就是面子的事儿。巡抚大人的府内是藏污纳垢，收受贿赂，小叔子、监嫂子、公公爬灰是无所不能啊。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大人大人，我求您卖给我一套吧，我愿出100两、200两、500两总行了吧？大人，我求求您卖给
3: 我一套。哎呀，我说张成啊，
5: 哎，
3: 把这个疯子轰出去，轰出去！
4: 大人，
5: 哎，行了行了行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让你缠着我的红皮痒。
3: 这帮疯子！
6: 回夫人，奴才用了500两银子收旧官服21件。出手3000，净赚2500两。
7: 夫人，奴才收了15套旧官服，全部卖出，净赚银子2000两。
8: 老爷呀，派出去5个人，到全国各地收购旧官衣，有信儿了吗？
7: 回夫人，3天之内他们全能回杭州了。
9: 啊，哎，大家谁有？
10: 王公，
9: 哎，我这儿。哎，
10: 你的20000，我替你打了4张银票，用红封套全都封好了。

0: 昨天已然递上去了。
1: 哦，
0: 谢天谢地，全都赏收了。
1: 嗯，
0: 今儿个你到官厅上去拜会，不会再有问题了。
1: 好，钱的事儿都解决。

0: 哎，伙计，你呀，把他的衣服穿上，这地打滚，
1: 干什么？
0: 滚的越破越烂越好。这，我给你5两银子，还给钱啊？没有啊，刘大人。哎，滚啊滚啊！对滚，蹭蹭蹭啊！哎，对对对对，哎，滚滚滚，哎，袖子袖子袖子，哎，对对对对对，哎，对前胸前胸啊前胸蹭啊蹭啊，哎，对对滚，哎，滚过来。
2: 老爷，夫人，请你把我最新的官服给我拿出来呀！今儿怎么了？今儿一早让我给你找旧的，现在又要新的了。哎，那些个家伙全穿旧的了，那当然我要穿新的了。不会，
3: 我看你也疯了。哎，夫人，快给我拿出来！为人在世。 不可浪费，这简朴而至，乃是人生之美德。一天到晚讲究吃的，讲究穿的，这种跟强盗没有什么两样。不瞒各位老兄啊，我头上戴的这顶帽子，足足戴了有近30年。 当然了，对本官的为人，起先也有不知道的，不知者不怪罪。哎，就说这位汪老兄吧，人俗过，改了就行了。你们看他，今天他周身上下穿的有。 多么朴素啊！也是，真不容易啊！啊，吃得向下学，向你学习了，向你学习了。
4: 这位汪言商可真够清廉的呀！
5: 难得呀！你看他，刘大人这边请。
6: 哎，我怎么看着你有点面熟啊？
5: 这个他这个。
6: 按我们南方的说法，我这张脸是大众脸，所以呢，您看我有点面熟。我告诉你，
5: 我这眼看人没错，你就是那个上西子客栈收旧官服，让我们家给轰出去那个，对不对？
6: 大人，什么新官服、旧官服的，您认错人了。
5: 没错，
6: 认错人了。
5: 哎，大人，里边请。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我认识你。
7: 大人，我不认识您，您瞧错人了吧？
5: 瞧错人？没错，在西子客栈，你从我们家收旧官服50两银子，当众卖150两银子，不是你是谁呀？
7: 大人，您看错人了，咱们素不相识，这……
5: 我这也是没错的。
7: 大人，您认错人了，您瞧那条鱼。
5: 我不用瞧鱼，我瞧见条人鱼长得丑点儿。
7: 嘿，嘿，这位。

0: 刘大人不愧是从京城而来的呀，穿得如此风光啊。孙大人卑职有什么不顺眼的地方吗？这个刘大人你是新来乍到，对浙江的新章程一定是。 知之甚少。哎，大人呐，卑职虽是前天到省，可是对孙大人的新章程，卑职还是知道的。卑职何敢故违禁令啊？只是这旧官服，不但找不到，就是找到了，卑职也是买他不起呀，大人。
1: 这何出此言呢，
0: 大人呐？ 自从您在那官厅之上贴上了手谕，道省的官员都遵照大人的吩咐，穿着旧官服来拜见大人。那故意铺的旧官服，比起那新衣服嘞，那价钱高出一倍、两倍，甚至是三倍呀，大人。刘大人，
2: 你为官有些年头了，
0: 是？
2: 难道？ 你年年更换新官服？
0: 不，卑职这套官服啊，是多年以前做得的呀。要是换在别人身上，恐怕早就穿旧了。卑职深知物力艰难，所以十分的爱惜。穿在身上这么些年来，您看看，还像新的一样啊。
2: 朱子家训上有一句话：“一丝一缕，当思来之不易呀。”卑职是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来对待的呀。刘大人，
3: 既然知道浙江新章程，就该买一套旧官服来见巡抚大人呢。
2: 古人云：“乘肥马以轻裘。”
0: 一朋友共赏之而无害，何况是旧的呢？哎呀，大人明鉴，大人明鉴，这朋友的旧衣服是可以借来穿的，可是拜见了孙大人以后，回到家中，我这朋友的衣服还得还给人家呀，那还得穿上自己的新衣服。那就是说，拜见大人的时候，就是欺瞒孙大人。 那卑职宝宁可做那违禁之事，受孙大人的惩处，也不做那欺瞒之事虚伪之徒啊！哎呦，真是的，
4: 伙计，回来了，
2: 总算回来了，
4: 是回来了，
2: 收获不小啊！
4: 收了40多套，
5: 是啊，
4: 这山东啊，可真是个穷地方，可以货真价实的旧东西。
2: 这太多啊，这兄弟，
4: 我告诉你，哎，你们猜啊，打死你们猜不出来，每套只花了我2两。
5: 哎呦，只花了2两。
4: 哎，
2: 你们回来的正好，我们手头也没货了，这一套就能赚100两，40套，4000两银子呀。
4: 4000两，
2: 哎呦，
4: 真是我说，
0: 哎呀。
2: 孙大人呐，既然您的府上有旧官衣要卖，那卑职就想买一套来穿穿呐。哎，我说诸位大人，你们谁想买旧官服，就到前边去买。我想孙大人是不会赚诸位的钱的呀。我去了。哎，刘大人，刘大人，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本府哪有那么多的旧官服，这不都穿在我身上？哎，我说刘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回来啊，刘大人。哎，刘大人。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2: 怎么着，大人？
0: 别走别走。
2: 哎，
0: 哦，又是你们俩。
2: 大人，
0: 您那旧官服多少钱一套？卖给我一套。
2: 哎，100两一套，少一个子儿。您呀，也别买啊。
0: 100两一套。
2: 哎，100两。
0: 哎，刚才我在里边可听得清清楚楚，你是2两一套收的，怎么卖我100两一套啊？
2: 老爷。 这衣服是我的，钱呢您掏，我愿意卖，您是愿意买，咱们就算成交了，老爷。
0: 啊，不能还价？
6: 哎，不还价？哎，我跟你说，
2: 不还价。
6: 不能还。
2: 什么人在此笑话？
6: 小人回来了。
1: 哎，
0: 大人呐、啊，他是您的人，
2: 哎，
1: 死得回来回去的啊！你滚出去吧！
2: 老爷，小人遵照您的吩咐。
1: 你知道哪个老爷的？哎、啊，你是哪个老爷？
2: 哎，老爷，
1: 谁叫你们把外面的人给我放进来了？
2: 啊，老爷，
1: 你这是巡台府、啊，这里简直成了公铺了、
0: 哦。他是外人呐、啊，
1: 这像什么话、啊？
2: 哎，老爷，老爷，哎，我老爷，哎，我老爷，哎，我
0: 老爷，哎，
2: 我老爷，哎，我老爷，
0: 哎，我老爷，
2: 这衣服不是您的。
1: 各位大人，你们看呀，这这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这个连小贩都知道本官爱用旧货，竟把生意做到我家里来了，真是你看。刘大人呐，前者来了一个外国商人，叫查理。
0: 哦，
1: 哎，他愿意出10,000两黄金，资助浙江农民种桑养蚕，纺丝织布。3年以后，只要我们给他丝绸就是了。哎，皇上派您来任钱塘的织造，嗯。哎，您不妨先去拜访一下这个洋商人，你一定要把那10,000两黄金搞到手啊！
3: 明白了，明白了。
1: 哎，
3: 大人
1: 啊，
3: 卑职一定不择手段。

0: 待会儿啊，你就可以见到福台大人了。今儿是本省的元期，你还可以见到本省各地的丝绸官员，这对你在本省的投资是很有好处的。
1: 柳先生，你想的很周到，
0: 请。
1: 查理先生，请。

0: 才人呢、啊？
1: 有。
0: 召见官员的时辰到了没有啊？
1: 回禀大人，离您召见官员的时辰还有一袋烟的功夫。
0: 啊，那我先休息一下，等到了时辰再叫他们进来。
1: 是。

0: 这就是本省的行员，请。请查理先生，
1: 谢谢。
0: 请。
1: 刘先生，刚才站在那儿的就是贵省的官员。
0: 那些人不是官员，您看错了，这儿没什么官员。
1: 你就是那些穿得像乞丐一样的人。
0: No, 你一定看错了。
1: 我没有看错，我认得贵国官员的打扮，帽子上有个圆球。还有一根野鸡毛。
0: No,
1: 吃一只野鸡毛。
0: No,
2: 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4: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3: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4: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3: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4: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3: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4: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3: 走。
5: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4: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3: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4: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3: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4: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3: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
6: 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4: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3: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4: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4: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3: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 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4: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

0: 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0: 再拿两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0: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 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

0: 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 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0: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0: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0: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0: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 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你怎么提前过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4: 什么工作这么忙，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5: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4: 我可以鱼死网破。
5: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4: 您这是剑走无敌。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5: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6: 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7: 我打人了吗？
8: 真是你吗？
9: 我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李雨季》正在热播，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10: 永争第一，
3: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作打，神采飞扬。
11: 他整个那个台风特别的棒。
3: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是消防安全。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6: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

0: 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撒气码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人的鬼谷官员的打扮，帽子上有个圆球，还有一根野鸡毛。
1: No,
0: 是一只野鸡毛。
1: No, 那不是野鸡毛，那是孔雀毛。孔雀？
0: 不管是什么样的毛，反正有一根是鸟毛。

0: 贵过平民头上没有毛。
1: 查理先生，您很幽默，很幽默。
0: 刘先生，
1: 嗯，
0: 这些年我在江宁府、松江府所有的官员都很有气派。嗯，
2: 对对对。
0: 所以我把我的钱交给他们，嗯，我也放心。如果贵省的官员都穷得穿不起好衣服，我担心他们会把我的钱拿去先做衣服。
1: 绝对不会的，绝对不会的，绝对不会的，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0: 一万两黄金，我要回去考虑考虑。
1: 查理先生，您说错了。我大清帝国是富国，是强国，是礼仪之邦，本省又是丝绸锦绣之乡。这些个官员如果是官员的话，怎么会穿得如此之破烂呢？不会的，查理先生，他们绝对不会的。那些个人呢，他们是一帮戏子。
0: 戏子？
1: 对。
0: 什么是戏子？戏子不是归国的一位漂亮的姑娘吗？
1: No, 戏子，戏子唱戏。
0: 嗯哼，
1: 今天晚上要有演出，这帮戏子要演一些落难的官员，遭难遭难
0: 啊！我明白了，就像本国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流亡》
1: 啊 ，yes，
0: 嗯哼，
1: 啊，我看呐，咱们现在是到的早了，啊，哎，这服务台大人到现在还没来，哎，我说当差的打盹呢。赶快去禀告福台大人，就说英国商人查理先生已经到了。嘿，我说你呢，当差的，赶快去禀告福台大人。查理先生，您请坐，稍后。
0: 谢谢。
1: 请，请坐。
3: 谢大人。
4: 快回去，快回去，快点回去！干什么？你们都咋站在这里干什么？啊，给我去换新衣服！
5: 大人，
4: 快骑马回家，给我找一套新衣服给太太要，快，快点去呀！快！哎呀，你们都傻站在这里干什么？你们都回家去给我换新官服，快去换新官服啊！皇上老子让你们出来是当官的，不是让你们当叫唤的。
6: 哎呀，
4: 你们要在洋人面前丢皇上老佛爷的脸啊！
6: 收旧衣服喽，收旧衣服喽，
7: 收官服的。我这件官服值多少钱呢？
6: 20两。
7: 20两不行吧？昨天你在这卖80两，怎么今天才20两呢？
6: 那可是我卖给你的呀，20两就20两，不卖算了。20两一件。
4: 太便宜了！停！先停了！再素也卖不出去，嘿，都给我滚！
8: 福台大人到。
1: 查理先生，这位就是本省府台孙大人。
0: 知府大人你好。
9: 好，免礼。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本省的学台张大人。
0: 欢迎。
9: 这是道台李大人。
10: 你好。
9: 杭州知府。
0: 你好，
11: 你好，
9: 绍兴知县，
12: 你好，
0: 你好，
9: 这些官员们，
12: 你好，
9: 都是丝绸之乡的官员，
12: 你好，
9: 本省乃是丝绸锦绣之乡，请看啊，他们今天用的都是
2: 家后真饲料子，由西子姑娘亲手绣成啊。
1: 查理先生，您看，蒲台大人穿的就是家后的丝绸料子，这才是西子姑娘所为呀、啊！
5: 老爷，老爷呀，倒霉了，倒霉了！老爷，那200多件破衣裳全砸在手里边了。哎呀，你怎么就不想想啊？派出去5个人，跑到山东、广东、河南、江苏，买了一大堆的破烂货，花了几千两银子啊！你怎么就无动于衷呢？
10: 这个流落过子，
5: 这事儿啊，都坏在他手里边了。
10: 我正在写作者，我一定要拆拆一本。
5: 对，
11: 嗯。哎，何大人，
13: 何公公，哎，皇上他……
10: 嘘，小点声。
13: 万岁爷和江妃娘娘在里边洗澡呢。哦，
10: 进去多会儿了？
13: 这外国大蒸笼啊，刚盖好，万岁爷啊头一回用。哎，何大人。你要有事儿的话，我看明天金殿上再说吧。啊，
10: 那我就在这儿跪候了。
13: 哎呦，何大人，这您可等不起啊！皇上说了，得烧完3炷香，才算完事儿呢。
10: 3炷香？
13: 哎，这1炷香啊是蒸皮儿，2炷香啊是烫肉，这3炷香啊才入骨3分呢。何大人。我看您最好啊，还是别等了啊。
10: 那好，烦胡公公待会儿禀报皇上一声，就说我和珅有要事紧急求见。
14: 哎呦哎呦，哎呀，喝好！哎呦，烫死朕了！哎呀，烫死朕了！哎
11: 呀，哎呦，万岁爷，
15: 皇上啊。
14: 哦，原来是何爱卿啊。哎呀，
15: 皇上您这是
16: 皇上。您怎么没等第1炷香烧完就逃跑了？
14: 哎呦，爱妃呀，这哪是洗澡啊？啊，这，哎呀，这简直就是蒸包子呀！哎
16: 呀，这皇上，您听臣妾说，臣妾在准部时就洗过这种蒸汽浴，比这还热呢。
14: 是吗？啊，
16: 皇上要是熬过这第1炷香，就是赶皇上出来，皇上怕也不愿意出来呢。
14: 当真？
16: 当然是真的
10: 啊！皇上，看娘娘皮肉如此娇嫩，竟然也在里面泡的这般久，想必说的是实情啊！啊，
14: 那就带朕再去闯一闯。
17: 朕这一生是金戈铁马，从未临阵逃脱过啊！
14: 这点小事算什么？对了，不过这个大蒸笼啊，着实让人难受。
10: 皇上，
14: 对了，何爱卿啊。你找朕有什么事儿？
10: 回皇上，这将巡抚紧急送来密奏。

0: 这个刘墉啊，朕派他到浙江任钱塘知造，哎，浙江官风简朴，他去了以后呢，非要锦衣绣服，弄得人们都跟他学。这
1: 皇上，您打算如何回复浙江巡抚呢？
0: 传朕的旨意，让刘墉再降官两级，到金华去当个知县吧。
2: 扎扎，
1: 谢皇上。
3: 爱妃，走。
4: 降刘墉为七品，改任金华知县，钦此。
5: 谢主隆恩。
0: 赵学君窑至砚台。
6: 嗯，好，
7: 好，
6: 好，好。嗯，
0: 面平去右，有池微，
6: 千古绝唱啊。嗯，
0: 是坑佳品，

应难得，别出成泥同作陪。哎，好绝妙啊！真是千古绝唱啊！皇上啊，如此佳句，定须留下墨宝，否则千古憾事啊！啊，请。

0: 好，
1: 好诗，好字，
0: 比例遒劲。好，
2: 魏晋风骨，
3: 前无古人啊。皇上的墨宝，
0: 难得的佳绩，
2: 妙，前无古人呐、啊，
0: 真迹啊，真迹、啊！
4: 皇上，
5: 记得去年您写了一首《咏玻璃》的佳作，
4: 对，
5: 众臣无不称妙，唯刘墉他，
4: 刘墉说什么了？
5: 刘墉说，皇上虽然作诗逾万，但是佳作不多。
4: 刘墉他真这么说了吗？
5: 臣亲耳所闻，当时在场的还有……
0: 刘墉说这话的时候，臣也在一边听着呢。
3: 刘墉这小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6: 任金华知县。
3: 还我的旨！刘墉他狂悖无礼，再降两级
6: 诈。
7: 现任金华知县刘墉再降两级，钦此。
8: 谢主隆恩。
9: 皇上文治武功，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乃天下罕见呐。
6: 皇上，有句话一直郁在奴才胸中多年，此刻真想把它说出来。
4: 哎呀，说吧。
6: 皇上，在奴才心中一直把您视为翰林天子。
8: 翰林天子？
10: 太确切不过了。昔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只有帝王之气，却无翰林之风。皇上既有帝王武略，又有翰林风骚啊。
4: 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吗？
6: 皇上，天子才气那可谓……
4: 快请你说点别的吧。朕怎么觉得缺点什么？这几个月怎么也没有奏折呀？
6: 皇上，
4: 您这是何苦啊？
10: 皇上，
4: 难道真的天下无事了吗？朕记得从前有个刘墉，他有事没事他都要奏上几本。哎，好像还有个外号叫什么来着？
0: 回皇上，叫刘三本。
4: 对对对对对对，刘三本，没错。
10: 他是想以每日三本，折日月之光啊。
0: 对。
4: 哎，何爱卿，
6: 皇上，
4: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6: 5月14。
4: 哦，5月14。刘墉是何时被朕逐出京城的？
6: 去年的8月23。
4: 对对对对对对，记得是去年的中秋，他请朕到他们家吃什么？荔浦芋头。
10: 哎呦，哪叫什么荔浦芋头啊？
6: 那是修人鼠粮一种染料。
10: 对，
6: 忒不是东西。
10: 朕上回是一连贬了他2级呀。
4: 哎，他现在还剩几品了？
6: 恐怕是最小的品级了。
4: 哦，
10: 10个月，朕一连贬了他8。

0: 这是干嘛呢？
1: 回禀老爷，杭州的汪提督一会儿就到金华，府县的这些官们都到城门口等着迎接他呢。
0: 汪提督，哦，就是那个盐贩子，拿钱捐了个提督的汪某人。
1: 启禀老爷，按大清惯例，只要是个官儿，您老就得衣帽接送啊。
0: 知道了，
1: 老爷，那汪提督来检查金华守备的。
0: 知道了，你站班去吧。
1: 哎。
0: 汪某人，王八蛋！
2: 汪提督到。
1: 李大人来了。
3: 府县大小官员迎接提督大人。
4: 参见提督大人。
5: 都起来吧。
4: 谢。

0: 你为何不站起来迎接？
1: 站起来迎接你？哼！我却要你下来给我下跪。哼！我堂堂的提督，官居三品，难道还要给你小小的城门官下跪吗？
0: 是你提督用不着给我这个城门官下跪。可是你要是见了皇帝老子，你下跪不下跪啊？
1: 那是自然。
0: 我汪某能有今天，那是皇上老佛爷的恩宠。哎呀，汪提督，汪大人，你看看，你看见这个没有？这是啥？
1: 也不过是一个蒲团而已。
0: 蒲团？还而已？睁开你的狗眼，仔细的瞧瞧，再瞧瞧。
1: 这是皇上御赐的坐垫，
0: 赶快下马参拜，跪下磕头。
1: 三跪九叩大礼。

0: 老爷，
1: 嗯，
0: 生了。
1: 谁生了？
0: 生了。
1: 儿子
0: 啊，
1: 我有儿子了。
0: 对，哎，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
2: 儿子，做儿子怎么了？皇帝是我老子，我乐意。你占什么便宜啊？你孙子，孙子，哼！我上马。
1: 哎，是。

0: 来来来，抱抱抱抱抱抱，哎，让爹抱抱，哦，抱抱抱抱抱，嗯，哎，小鼻子皱着，老爷，这样抱。
1: 当心窝了孩子的脊梁骨。哦，
2: 那我不抱了，给你，不抱了。
0: 你怎么这么大个儿啊？没事，
2: 把我给抱成个小罗锅了。哎，我说张成啊，张成，
3: 张成买米去了。
2: 家里还有几只鸡啊？
1: 鸡棚里一共5只鸡，小夫人产后呢杀了2只，现在只剩3只了。
2: 哦，那就再杀1只。
0: 让小夫人补补身子。哎哎，快抱礼物去吧，哎，别着凉了。那我去了。哎，哎呀，
2: 就剩2只鸡了。
0: 哎，老爷，我想起来了。 又有几个来求墨宝的？哦，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锁字的我是一概的不给的。老爷，您看，这几封信都是派人专门从京城送来的，有纪侍郎要的扇叶，窦侍郎要的题词，还有吴白华吴侍郎的。这些个人。
4: 我刘墉已经被贬到京华当了一个小小的城门官了，他们还是不放过我呀。还有人拿着银子上门的，
0: 你收人家的银子了？没收，没敢收。老爷，若论您的字画，也数得上是当今的魁首了，这话不过分吧？身居高位十载。 门生故吏，四海皆是。只要您略一挥毫，现在当了个城门官，俸银微薄，还如此清高。哎，你真要我们跟你当黄脸婆不成啊？
2: 卖字的事儿休要再提。老爷，
1: 浙江巡抚信使求见。
5: 叫他进来。哎，
2: 请吧。本省巡抚孙大人派小的我，他所说的都在书信上呢。
5: 孙大人不就是那个孙有道吗？
2: 是。
5: 是不是要资？
2: 正是。他还要小人带来10两银子。你就说刘墉说了。
0: 他身为城门官，官虽小了点儿，但吃的是皇上的俸禄，绝不以卖字画为生。
2: 送客，
1: 大人，
2: 啊，大人您
0: 走吧，走吧。
2: 夫人，鸡我给宰好了，炖上了。
0: 回头连饭都没得吃了。
2: 哎，怎么了，夫人？
0: 3800小钱，刚刚给了张成600，拿去买米去了。
2: 哎，3天前不是刚买过米，怎么又买米呀？哎，
0: 我说老爷，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你一个月月俸才几两，啊？养了这么大一家子人，又加上2个家丁，4个轿夫的，还有……
2: 哦，不说，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1: 老爷。
2: 又有人求见，不见。请问这是刘山先生府上吗？啊，不错，我就是刘墉。我们家主人叫我呈来书信一封，让我亲手交给你。他找我有什么事儿吧？
1: 求先生墨宝一副，您看信便知道了。
2: 我胸无点墨，哪来什么墨宝啊？
1: 先生过谦，我们家主人说这点小意思，请您收下。
2: 您就收下吧。张成。
1: 哎，
2: 你怎么回来了？
3: 哼，米买到了吗？
1: 米没买回来，怄一肚子气。
2: 皇上不是有旨，朕卖官米吗？
1: 皇上是皇上，皇上有旨开仓放粮，官价上300钱一斗。嗯，
2: 是，
1: 到县衙差役，愣管我要400钱一斗。我跟他们说说理吧，差点没打起来，我这不就回来了？
2: 岂有此理！
4: 刘先生，您收下我这点小意思，也好买几斗米。
2: 滚吧你！
4: 您收下，我好去回话呀。
2: 滚吧你！滚！哎，是郑燮，夫人呢？夫人呢？你快来看，是郑燮。
3: 郑板桥。
2: 对，我虽然没有和他谋过面，他的字我还是认识的。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3: 郑板桥不是江苏兴化人吗？
2: 是啊。
3: 怎么跑到浙江来了？
2: 哎呀，我说夫人呢？此人可是书画界的一大怪杰呀！我敢说，他这信封里头没装信瓤，不信你看看。果不其然吧？啊？嗯。
4: 先生，
5: 哎，书童，信送到了吗？
4: 信是送到了，
5: 银子收下了。
4: 别提银子的事儿了，你看我这不带回来了。
5: 这是为何呢？
4: 我一拿出银子，
6: 这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0: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7: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7: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7: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7: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

0: 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6: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7: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8: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7: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9: 无法消弭的隔阂。
7: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0: 就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1: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2: 势均力敌的爱意，
13: 我想约你。
11: 季总，你懂吗？
1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5: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16: 永争第一，
15: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做打神采飞扬。
17: 他整个那个台风特别的棒。
15: 8月16日晚7:30，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8: 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米买到了吗？米没买回来，呕一肚子气。皇上不是有旨，朕卖官米吗？皇上是皇上，皇上有旨开仓放粮。官架上300钱一斗，
1: 是，
0: 到县衙差役，愣管我要400钱一斗。我跟他们说说理吧，差点没打起来，我这不就回来了？
1: 岂有此理！ 刘先生，您收下我这点小意思，也好好买几斗米。滚吧你！你收下，我好去回话呀。
0: 滚吧你！滚！哎，
2: 是郑燮，
0: 夫人呐，夫人呐，你快来看，是郑燮。
2: 郑板桥。对。
0: 我虽然没有和他谋过面，他的字我还是认识的，不是他还能是谁呢？郑板桥不是江苏新化人吗？
2: 是啊，怎么跑到浙江来了？哎呀，我说夫人呐，此人可是书画界的一大怪杰呀！我敢说，他这信封里头没装信瓤，不信你看看。果不其然吧？啊？
3: 先生，哎，
1: 书童，信送到了吗？
3: 信是送到了，银子收下了。别提银子的事儿了。你看，我这不带回来了。
1: 这是为何呢？
3: 我一拿出银子，他就把我赶出来了。这个人真是怪，听说他老婆生孩子，连买母鸡的钱都没有，对钱财还这般态度。
1: 哎，他没看我的信吗？
3: 他正眼瞧都没瞧，扔掉了。嗯，真是个怪脾气啊。 怪不得当今皇上说他是个倔驴呢。
0: 开城门啦！

哎，叫我来我就来，金银财宝滚进来，天黄黄地黄黄，老爷吃肉我喝汤。

0: 哎，来，哎，哎，哎，哎，哎，来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同知了
0: 啊！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饶命！
2: 把鸡放了吧。
0: 好，放了。

0: 老爷饶命啊！
1: 你是苏北地方的人吧？
0: 小人是盐城人，家里闹旱灾又闹蚂蚱，实在没办法出来要饭呢。嗯，
1: 拿来。
0: 好，
1: 我看看。嗯，是他，没错。
0: 怎么，老爷，您也知道这是通知了啊？
1: 我们故乡就有这玩意儿
0: 啊。
1: 我当县令的时候，断过用这东西偷鸡的案子。
0: 哎呦，老爷也是江苏人呐？
1: 新化人。
0: 啊，老爷，看在同乡的份上，就饶了我吧啊！饶了我吧。
1: 这点银子给你。
0: 啊，
1: 你拿去，可聊作无米之炊啊。
0: 哎呦，大老爷，您这是恩人呐，大恩人呐！
1: 不过，你得替我做一件事情。
0: 哎，老爷，您说让我干什么都行啊。
1: 金华城城根儿有一家姓刘的，
0: 哦，
1: 他们家有两只鸡，你去给我偷一只来，就用这个，啊？
0: 哎呀，老爷呀，让我干什么都行，就是不敢再偷了。
1: 你不去，把你送官。
0: 不，我去，马上去，马上去。
2: 胡胜啊，奴才在。有多少天没有听见奏折了？
3: 有七八天了吧？十七八日没有奏折了。
2: 刘墉走了多少日子了？
3: 什么时候走的？奴才也记不清了，大概有一年多了吧。
2: 有一年多了。
4: 哎，张头，我说张头，你这火是用的石柴怎么的呀？你别呛着孩子了。
5: 老爷，哎呀，
4: 啊，
5: 真是越渴越吃盐，鸡又少了一只，
4: 再去找找。
5: 那犄角旮旯我都找遍了，没有啊。
4: 少了哪只啊？
5: 嗨，就那只芦花鸡没有了。
4: 来，给我研磨。
5: 哎。
6: 看看，这是什么？这是谁的？不认字。哎，你说这上写什么？咱看看这什么？
0: 先生，这告示我给您接来了，您瞧。
1: 本宅不慎丢失一只母鸡，羽若芦花，爪若黄杏，此鸡乃夫人下奶之用
0: 啊！
1: 请拾到者速还本宅，不胜谢意。刘墉起。哎，快把那只芦花鸡悄悄送还给他
0: 啊！老爷，这个你……
1: 哎，再把那只黑鸡偷来。
0: 这你刚才这又……
1: 去！
0: 啊，好！
7: 别带歪喽！
8: 别动，要不带歪了。
5: 嘿，老爷，
4: 嗯，
5: 您可真有两下子，这稿是这么一贴呀，嘿，这芦花鸡人家给送回来了。
4: 怎么样，我说的是吧？
5: 嗯，
4: 这鸡不是贼偷的。
5: 嗯，
4: 贼呀就不单单偷鸡
5: 啊。对，这芦花鸡是送回来了，可那黑鸡呀又没了。
4: 是吗？
5: 啊，
4: 这叫怪啊。你去外边把那个告示接下来，我再写一张。
5: 好嘞，
4: 我弹个啵儿。你看看，我还能真弹他吗？就是玩嘛。
5: 哎，老爷，
4: 弹个啵儿。
5: 老爷，干了，那告示不翼而飞了。
4: 那你不能四下里找一找，是不是让风给刮跑了呀？
5: 我都找遍了，没有啊。
4: 没有啊，张成
5: 啊，
4: 研磨。
5: 哎，
4: 我再写一张。
6: 怎么又
0: 丢？那个
7: 念，
0: 那个
7: 念。哦，丢鞋了是吧？
6: 哎，这就叫丢鸡呀！
9: 今晚上啊，你们在外边候着，看谁接了咱的告示，就把他给我逮住。
5: 我说人家接您一张告示，您还拿人当贼给逮起来呀？
9: 你看看傻了不是？那个敢接告示的人，肯定就是偷鸡贼。

0: 爹爹。
1: 哎，
0: 您看，
1: 嗯，
0: 写的怎么样？
1: 啊，大有长进呐，简直可以乱真了。哎，怎么得字这一点儿你没点上啊？
0: 就是这一点儿，点来点去，点不好。
1: 好，待爹爹替你点上。
2: 先生，先生，先生，哎，您要的告示我又给您接来了。
1: 好，带我瞧瞧。本宅金幼狮落下蛋黑母鸡一只，黑嘴黑爪，羽若黑缎，腚后面上有硬壳待产鸡卵一枚，拾到者速还本宅，不胜谢意。好好保存起来啊。你先到后院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把那黑鸡婆子早早送还给刘家就没你事了。
2: 好，
1: 去吧。
2: 好好，好。
3: 有人吗？有人呐。哎，来讨碗水喝呀。
1: 收起来。
0: 先生，您到外边等候吧。
1: 坐，茶。
4: 难得糊涂，我还真有点不明白，堂堂的郑板桥，这字怎么多了几分脂粉之气呀？
1: 客官有何见教？
4: 请问这字是否是小姐所写呀？是吧？
1: 请坐，看茶。
4: 恐怕只有这得字一点乃板桥先生所说。
1: 哎呀，请上座，泡好茶。请坐。
4: 哎呀，我现在可猜出来了，我到底进了谁的家了。
1: 我也猜出来客官是谁了。
4: 那你我各写一对，看咱们谁猜得准。
1: 好，请吧。
4: 那我先来。坐，请坐，请上座。茶，泡茶，泡好茶。
1: 好。
4: 郑家客分三等。
1: 你看，锅，背锅，背黑锅，人，正人。正直人，当朝守门一相，啊，相国呀，
5: 先生，先生，先生，
1: 怎么了？
5: 皇上旨意十升斗，他们又私改官斗，一斗只有七升，我实在看不下去，说了几句，被那衙役一扁担打在腿上，险些把腿打折了。
4: 岂有此理！
1: 好了，好了，好了。有刘相公做主，你就别说了。
4: 板桥先生，我现在虽然不是相国，只是一个小小的城门官，但这个事情我还是要管的。我告辞了。
1: 相国慢走。
4: 哎，
1: 慢走。
4: 哎，
1: 刘相国，你走错了。
4: 没错，没错，
1: 大门在那边呢。
4: 正是我家的老母鸡。哎呦，老母鸡呀，老母鸡。板桥先生，板桥先生，拿拿拿拿，就是这只鸡，就是这只。哎呦，还热乎着呢。板桥先生，你看，正像我告示上所说，定后还有待产鸡卵一枚啊。

0: 怎么数十不见有人奏本呢？
1: 回皇上，没有本奏，证明天下无事；天下若有事，自然就有本奏了。是
2: 是，陛下，圣人有道，天下无言。而今我朝民主至周，国泰民安，本该自然无言，这是无足为怪的。
3: 是啊，这样的太平盛世，乃陛下无为而治的结果啊！臣建议陛下为我们的太平盛世共饮一杯啊。
4: 对对对，说得对。诸位爱卿喝酒。
5: 陕甘总督乐尔锦的特使乌拜吉紧急求见，
0: 让他等等。
5: 陛下，十万火急。
0: 那就进来吧。
6: 皇上，皇上。
0: 哎，什么事啊？
5: 慢慢说来。
6: 皇上，甘肃吴建三率部叛乱，连攻数城，前去镇压的兰州知府杨世华战死，现贼寇已攻占台浦、河州、兰州，已被围困数日，望吾皇火速发兵解救。
5: 这叛匪何时行的事？啊，怎么都围了兰州了才来禀报？你们早干什么去了？
6: 皇上，我总督大人一月之内曾三上奏折，不见回音，所以这次特命我亲自面见皇上。
5: 早报，
7: 来来来来来，
5: 都报到哪儿了？
6: 兵部、军机处都报过了。
5: 什么？

你再说一遍，都报到哪儿去了？

0: 阿兰，
1: 看到了，在哪儿呢？
2: 奴才一时想，
1: 还不快给我找来！
0: 这。
3: 我说这位老哥，您让我先买好吗？我家里有病人。
4: 好好，
3: 谢谢老哥了啊。谢谢老哥，谢谢老哥。这是100钱，还有点碎银子。
1: 你这钱也不够。
3: 官米不是300钱一斗吗？
1: 这牌子是400钱一斗，这300钱还差100钱。
3: 400钱一斗啊？
1: 走吧。
5: 诸位，诸位，诸位，诸位。这官米是300钱一斗，这位要收400钱一斗，那我得问问，那多出100钱来归谁呀？
1: 你个乡巴老头子！言不压重，貌不惊人，还跟我这儿咬文嚼字儿的。告诉你，少100钱，今天说出大厅来就是不给你。
3: 小哥别动气，别动气，我那钱不够回家拿去。那你把那钱还给我。
1: 老问你了，快走，下一个。
6: 该我了，该我了。该我了，
7: 别挤，该我了，该我了。
6: 别挤，别挤，别挤，别挤。
8: 让我先
6: 走，来走来，说你呢。
7: 我挤，我挤，我挤。
6: 拿走，拿走，快点！
9: 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呀？啊？看什么呀？看什么？
3: 这都小了点儿。
9: 小什么小？搁这儿。
3: 这都小点儿，这都也忒小了点儿了。
9: 小什么小？往后去，往后站。
10: 哎呦，你踩死我了！哎呦，
3: 这官斗是10升一斗，你这斗可只是个7升斗啊！
9: 还我说你谁呀？你管他几升啊？
3: 还你管我是谁呢？
10: 太好了，
3: 你克扣民粮，你这叫知法犯法，你知道不知道？
9: 去你的吧！
3: 你这怎么了？
9: 大胆刁民！你是何人？
3: 我是何人？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我叫金毛刀。
9: 金毛刀啊，金狗刀我也不会。

0: 你这个老头子，叫你跪下，你怎么坐下了呢？哎，我没犯法，是你犯法，我凭什么给你下跪？你私摔官斗，擅闹米市，还在本官面前强词夺理。大人，这官斗是10升斗，你用的是7升斗，这斗还不该砸吗？嗯，官家米是300钱一斗，你卖400钱一斗，每斗净赚100钱。嗯，像你这种损民肥己的行为，算不算是犯法呀？嗯，大胆，来人，
1: 在，
0: 把这个刁民给我拖出去，代价示众。
2: 众位爱卿，眼下社稷有难，正是用得着各位的时候。说话呀，有什么良策？嗯，八王，
3: 在
2: 平时可就你话多呀，怎么样？你说说。
3: 皇上，这微臣历来不读兵书啊，这事儿似乎应该兵部拿个主意呀。
2: 现在朕问的是你。
3: 臣以为该攻，也该守。
2: 到底是该攻啊，还是该？

1: 皇上，微臣实在是不知道啊。哼！你滚下去！
2: 这样，
1: 舅王，
2: 皇上，你说说呀。
1: 臣以为应该先守而后攻。
2: 哦，守什么呀？攻什么呀？
1: 先守住
2: 兰州城，然后再攻打叛匪。哦，可兰州城现在已经守不住了呀。
3: 回禀皇上，臣以为应当先攻而后守。
2: 皇上，臣以为应当
3: 行了，先攻而后攻，先攻而后守，一攻一守是一守一攻。全都是些胡说八道，全都是屁话。众位爱卿，朕用得着你们，让你们说话的时候，难道你们大家都只能出这些屁主意吗？
4: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找到了，找到了，皇上，找到了，皇上，皇上。
2: 什么？
4: 找到那个闪电总督勒尔锦的告急奏折，奴才找到了，找到了。
2: 现在找到奏折还有什么用？有什么用？
4: 不是，皇上，是您让奴才找的呀。刚才
2: 你滚滚滚滚，滚出大殿去！你还在这干什么呀？
4: 啊！
2: 来人，
5: 在，
2: 给我乱棍打出去！
5: 是，
4: 皇上，手下留情。

0: 安徽巡抚孙承代在宫外求见。
1: 不见，朕现在谁也不见。
0: 他是送万民表来了。
1: 万民表，
0: 说是代表江淮两岸官员百姓面谢皇恩啊。
1: 哦，就传他进来吧。
0: 扎，
1: 平身。
2: 谢皇上。
3: 臣安徽巡抚孙承泰叩见武皇万岁万万岁。

0: 海扬波，皇恩浩荡。
1: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先说说，你为何进表啊？
0: 皇上，您赐我江淮两岸百姓10万担米面、10万匹布帛、10万两黄金，救我万物生灵于水火之中，臣受江淮官员百姓之托，特进京面谢皇上。
1: 什么？
0: 东海扬波，
1: 10万担米面，10万匹布帛，10万两黄金。哎，朕没有送过啊。
0: 皇上，您真是日理万机，恩披四海而不以为功啊！竟把拯救我江淮百姓于水火之中都给忘了，这件事还是您托刘墉刘大人亲自送来的呀。
1: 是刘墉？
0: 是刘墉。
1: 哎，刘墉他现在在哪儿？
0: 刘大人把皇上的托付交代完毕，就赴浙江上任去了，我留也留不住。
2: 东海扬波，皇上。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念了。胡生，
3: 奴才在。
1: 600里及时速召刘墉回京供职。传朕的旨意，刘墉官复原职，加封太子太保。
2: 扎。

0: 刘大人爷拿着米口袋去买米去了。
1: 莫非刚才闹米场的是他？长得什么模样？是个罗锅。他不姓刘啊，他叫金毛刀啊。
2: 金毛刀，
0: 金毛刀，毛巾刀。哎，不是刘嘛？哎呦，怎么回事？快去米场！
2: 快去米场，给刘大人备轿。
3: 备轿？
0: 被什么轿啊？绿泥大轿。
3: 绿泥大轿，
0: 去找四个轿夫。
3: 哦，轿夫啊，轿夫，我们家一直留着呢。轿夫，哎，快跟他们去抬老爷进京。
4: 哎，好嘞，我叫他们哥几个去。
0: 快去米场。

0: 刘墉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宋党，
2: 老爷，我来晚了，我把这家给他砸喽！
1: 别，我要带家进京面见皇上。
2: 那我把绳子给你解了。行。我说啊，张成啊，
0: 哎，咱爷们儿官复原职了啊，
2: 得坐四人抬的绿泥大轿。
0: 咱没轿子呀，
2: 没轿子好办呐。孙有道，
3: 卑职在，
2: 借我你的绿泥大轿一用如何呀？
3: 那我呢？
2: 你好办，跟着囚车走吧。
3: 啊，
2: 来呀！
4: 正好，拿下孙有道。
2: 各位乡亲，从现在起，官米还是300钱一斗，十升斗还是十升斗，砸掉他的七升斗。
5: 哎呀，谢谢。

刘墉参见皇上。臣有本。

0: 宣他进来。
1: 这儿。臣孙有道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孙有道
1: 在。
0: 刘墉参你假装盗学，贪赃枉法，你知罪吗？
1: 臣知罪，知罪，臣罪该万死，臣知罪。

0: 宋有道，
1: 现在，
0: 你抬头看看这是什么。啊，
1: 臣知道，知道，
0: 知道就好。你贪赃过万，本当凌迟处死。朕念你年迈体弱，拿上这把剑，到午门自裁吧。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0: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1: 主著钟汉良，清醒逆袭。
2: 你单身，我离异。
3: 雪小姐果然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1: 河南卫视《蜜语记》，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7: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

0: 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撒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爆命醋。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子，叫四姑，是皇上上回南巡的时候

0: 皇上先是在一画舫临幸了他，然后带回京城的呀。
1: 嗯。

0: 哎，想起来了，当年他年方28，如今已是半老徐娘了。时光如箭呐，万子爷，进去坐坐，泡一壶碧螺春呐。
1: 不去了，侯公公，我看龙颜不悦，你也是一筹莫展呐。哎，何大人，自从江妃去世以后，万岁爷就没露过笑脸儿。皇上常常独坐江妃宫，对着那幅杨画师画的。 江妃戎装图，整日的闷闷不乐呀。何大人，这样下去不行啊，哎，得想辙，想辙呀。
0: 哎，何大人，哎，走，
1: 好。
0: 哎，请。
2: 手艺啊！哎呀，差点睡着了，真舒服啊！哎，谢谢。
3: 阿蒙，抱抱孩子。哎，来了。哎，好，好。阿蒙，去倒尿盆。
2: 哎，来了！老莲，哎，到！哎，老大，不用，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我给您带吧。
4: 不用，不用，不用。哎，
2: 好手艺。哎，这是一个大钱儿啊，这剃头钱。
4: 哎，
2: 你这是生意人，
4: 这你干
2: 容易，靠手艺吃饭，拿着。
4: 哎，好，
2: 拿着。
4: 您慢走。
2: 哎，走了，走。
4: 哎，您是贵人下贱地，什么贵人呢？啊，您不是刘中堂刘大人吗？嗨，我早就看出来了，这街上都在传呢，说刘罗锅，啊不，刘大人来这儿，私访。
2: 哎，您不用改口，就叫罗锅子也行啊。
4: 嗨，那哪行？
2: 回见吧您。
4: 好好，我回见，慢走您呢。去去去，干你的活去，没你事啊。去。哎哎哎哎。
5: 小寡妇今年20几，大眼睛小嘴白面皮。自从你丈夫去世后，想男人想的着了迷。恩爱嘿呦，一日三餐咽不下，头不出来脸不洗。恩爱嘿呦，哎，恩爱嘿呦。
2: 头不出来脸不洗，恩爱嘿呦，恩爱嘿呦，头不出来脸不洗，头不出来脸不洗。
6: 哎哎哎，说你呢，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哎，刘大人，你刚才哼哼唧唧的唱什么呢？嗯，
6: 没唱什么呀，
2: 满嘴的淫词秽语，还冲着人家小女子唱。
6: 是，下次改，走吧。是，哎，回来，转过身来。我说你这辫子怎么回事？这样好看，图个凉快。
2: 哦，为了好看，图凉快，你蒙谁呢你？你当我不知道啊？啊，这叫蝎子钩，这人横啊，这连辫子都横着，这怎么回事？啊，跟个马尾巴似的。
6: 我怕太阳晒着，这话怎么讲？刘大人，我爸爸是户部的。哦，我不管你爸是不是户部的，我只管你。你不是怕晒着吗？图凉快。我带你去个地方，让你好好凉快凉快。走，拿着鸟笼子。
2: 哎，
6: 铁门的互相割的皮呀。走。
2: 哎。

0: 给。
1: 师傅，给他把头整整。哎呀，
2: 是你啊，大人，他是理发还是刮脸呢？
1: 他是也不剃头也不刮脸，你看这辫子没有啊？啊，把这辫子拆了，给他重新的梳梳。
2: 哎，行嘞，来吧，坐那儿。哟，这儿还跟铁丝儿呢。我说这小辫子怎么横着长呢？
1: 他要的就是这劲儿，给他扔了，去他的事，把他那个劲儿给他拿了去。
2: 哎，这样凉快多了，这就。
1: 哎，我说小徒弟啊，叫你师傅接着，你来给他剃。
3: 啊，让他剃，我剃。
1: 哎，可不就是你剃啊？那刮冬瓜刮了这么多日子了，那冬瓜那么嫩，你都能剃，这头还不能剃啊？
3: 他剃我可不敢。
1: 给他剃，剃去。杀了猪了！
3: 叫，让开！叫叫叫！
1: 嘿嘿嘿嘿嘿嘿嘿，这谁这么耀武扬威的啊？这谁啊？
2: 哎呦，老爷，您真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2: 哎呀，他是赫赫有名的山西巡抚桂怀泰呀。皇上赐他马穿五门，何况这小小的一条街道，这算什么呀？是不是大人？
1: 是的吗？
2: 他还是皇帝的小舅子，河中堂的表侄儿，就是犯了王法，他也没人能告倒他呀。
1: 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您不知道吗？
2: 嗨，治不了他。就算有人敢告他，他也告不下来呀，没人敢接着状子。
1: 谁说没人敢接着状子？
2: 这么说您敢接着状子？
1: 嘿，我为什么不敢接状子？
4: 请大人为小人伸冤呐。
1: 哎，你这是？
4: 小人本姓赵，是户部放银官赵奎之子。三个月前家父去山西核对赈灾银两，查出桂怀泰贪赃枉法，被桂怀泰杀害了，小人上告无门，闻听刘大人常常穿着便服查访民情，便投到师父门下学徒，后机会把血账面交大人刘大人。请大人为小民做主。
1: 桂怀泰胆敢谋害朝廷命官，这状子我接了。

0: 老爷，你这是干嘛呢？练字儿啊？
1: 那不，想心思呢。
0: 嗯，想什么心思呢？还想讨巧啊？
1: 哎呦，夫人，你说哪儿去了？夫人呢？我今儿接了一份告山西巡捕桂怀泰的血状，我正想折呢。
0: 想出来了吗？
1: 没辙，看样子我只有明天早朝揍他一本了。
0: 哼，实在。
1: 您说什么？嗯？
0: 太实在。
1: 哎，我怎么听着你这话跟你爹那个腔调是一样的呀？啊？
0: 你就不能绕个弯子，让别人去告他？你就知道地里才长庄稼呀？
1: 那地里不长庄稼，那庄稼长房梁上呢？夫人，我这是说笑话，说笑话。夫人，你这一提醒啊，我倒是想出辙来了。明儿早上，

0: 居然不跟我打招呼，这个混账！我打你！哎呀哎呀哎呀！居然！哎呀！表叔，
1: 对，表叔，
0: 表叔，你这是，我打的就是这个不懂礼数的东西。你现在连理都不理我，我光看见刘府的灯笼，可我没看见你的呀。
1: 你也吓了你！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啊！这怎么让我见皇上啊？我也不见了。来人呐！
2: 是啊。
1: 跟我回山西。哼！哎呦，哎呀！
0: 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1: 桂怀胎今儿个是被皇上招进宫里来的，
0: 啊！
1: 对呀，皇上急得招他上早朝当殿让他奏明山西政务，可是现在让我打跑了，小皇上一会儿怪罪起来，我可怎么交代呀？我
0: 是
1: 我这……哎呀，我咋的干什么呀？我是是是是是，怀，
0: 你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1: 坏了，坏了，别急别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呀、啊，就说呀，跟皇上这么说，你说呀，一听这事儿啊，义愤填膺。
1: 对，我义愤填膺。
0: 这一马扎儿，帮，这不结了。
1: 雪状呢？
0: 在这儿。怎么了？怎么了，何大人？
2: 好啊，刘墉啊，刘墉啊，我刚醒过船儿来，你刚才就没安着好心，
0: 委屈我了。
2: 你在设计谋陷害我？
0: 不会的。
2: 什么血状？我不要，
0: 不要。

0: 奴才在，朕召他进京，必有要事。你竟敢在午门前殴打封疆大吏！哼！武士，
1: 在。
0: 把和珅给我拿下！
2: 是。
0: 哎，大人，皇上，贿坏太尉被伤，奴才诚然有责，但事出有因。
2: 皇上，奴才有奏本在身，待皇上看完奏本之后，再治奴才的罪，奴才死而无冤。
0: 哦，胡生，
3: 奴才在，
0: 把他的本呈上来。
3: 扎。
0: 刘大人，给我。
3: 什么？
0: 哎呀，
3: 你壮子，我们不是说好了，你看完之后还给我吗？快给我！
0: 对不起，差点给忘了，何大人。哎呀！

0: 皇上，桂怀泰如此祸国殃民，奴才为大清社稷计，为黎民百姓计，忍无可忍，实在气愤不过，就打了桂怀泰。只是因为在气头上手下的重了一些。不过皇上，不管怎么说，奴才实在是有罪，奴才有罪。
1: 哈，是这样。和珅，
0: 皇上，
1: 朕问你，那告状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告状的人，回皇上，奴才委实是不知道那告状的人现在哪里。有罪，奴才有罪，有罪。
1: 那你的状子从哪儿来的？
0: 从刘大人那儿来的。
1: 怎么会在刘墉那儿呢？啊，
0: 是奴才交给他的。
1: 哼，和珅，你对朕说实话，这状子到底是你接的还是那刘墉接的呀？
0: 回皇上，当然是奴才接的。
2: 启禀万岁。
1: 刘墉，你又给何爱卿下什么套呢？
2: 启禀万岁，臣与何中堂正在午门候朝，臣把状子的内容告诉了何中堂，何中堂义愤填膺，此时恰逢桂怀泰骑马上朝，何大人怒不可遏，抄起马扎把桂怀泰打下马来。臣以为何中堂大义灭亲之举实在是令人可亲可敬啊。

0: 何大人，您受委屈了，请起。
1: 你，
2: 老爷，何中堂何大人来了。
3: 哦，快快有请。
2: 是。
3: 哎，表叔请坐。表叔啊，侄儿在午门失礼，挨了您老的马折儿。其实要说打了，这也就打了，你不用再。
1: 哎呀，你小子想错了，你以为我是来给你道歉的？
3: 那您是？
1: 我是来告诉你打你的道理。
3: 你，那您打我，还打出理来了？
1: 当然有道理了。我告诉你，刘墉他接了一张告你的血状
3: 啊，这，
1: 所以我才想了个辙，我打破你的头。
3: 哦，哎呀，多谢表叔，多谢表叔。
1: 趁早回山西。
3: 啊，是，侄儿遵命。
4: 小姐，请坐哈。
1: 坐好，坐好啊！哎呀，坐好了，别笑，别笑，别笑了啊！

0: 哎，坐好了，一会儿怎么画啊？坐好了。
1: 讨厌！
0: 哎呀，听话听话，啊，看前面，哎，就这样。
1: 哎呀，哎，你快点，哎，我等了三个时辰了。
0: 手放在这个地方，哎，别动，别动，啊，要坐好了。一会儿啊，我
1: 哈哈哈！讨厌，你就知道卖乖。
0: 坐好，坐好，哎。郎世宁先生，
2: 嗯哼，
0: 尽量快点啊，嗯，他有点坐不住了啊，嗯，快点。
2: 嗯，何大人，你看画的怎么样？
0: 画的倒是挺像，不过我觉得少了点什么。
2: 少了什么？
0: 少的太多了，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郎世宁先生，归了包罪啊，你得把这赛貂蝉姑娘画得眼若秋水，面若桃花，发如飞瀑，肤如凝脂啊，
2: 嗯，
0: 既要美艳妖冶风骚，还得端庄秀丽文静，嗯，这幅画要画得动人的心，撩人的魂，夺人的魄，要人的命。
2: 要谁的命？
0: 我要你的命。
2: 要我的命？
0: 跟你说什么好呢？真是，郎先生，你听我说，我们大清国有句老话叫“官大一级如父母”。嗯，你是三品官，我是一品官，差着两级呢。那我就算你的爷爷，知道吗？你要是画不好，我就可以要你这孙子的命。
2: 嗯，好好好，何大人。那就让他要我的命怎么样？
0: 让他要你的命？
2: 嗯，
0: 你什么意思？
2: 如果我画好了，把他赏给我爷怎么样？嗯，
1: 我看呐，该赏你50大板。
0: 哎呀，真是！
2: 好，坐好了，坐好了。你看，我又没法画了。
0: 这样这样，我来跟他说说。
2: 啊，坐好。
0: 哎，坐好，坐好。哎，乖乖，坐好，坐好了。哎，这个拿着扇子，哎，这什么都坐好了。哎，往那儿看，哎，往那儿看，别动。哎，这样。
2: 啊。
3: 圣上有旨，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4: 奴才和珅有本。
3: 谁？
4: 奴才和珅有本启奏皇上。
5: 今儿个怎么了？
4: 啊？
5: 和珅有本。好，胡上。
3: 奴才在。
5: 接本。
3: 扎。

0: 宣他进来吧。
1: 扎。
0: 何大人进宫见驾。
2: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和爱卿平身吧。
1: 谢皇上。
0: 和爱卿。
1: 皇上，
0: 你又给朕耍什么把戏呀？
1: 哎呀，皇上，奴才在你面前从来不敢耍把戏呀。
0: 朕要问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到底是一个忠臣呢，还是一个奸臣？
1: 回皇上，奴才既不是什么忠臣，也不是什么奸臣，因为一切忠臣奸臣在您面前都是假的。
0: 为什么？
1: 皇上，您是一代明君，一切忠臣能臣都超不过您，一切庸臣奸臣都瞒不过您，您明察秋毫，所以一切忠奸能庸不都成假的了吗？
0: 那么你呢？你究竟是要做一个忠臣能臣，还是要做一个奸臣庸臣？
1: 奴才既当不了什么忠臣能臣，更不愿当什么奸臣庸臣。奴才充其量不过是个弄臣而已啊。
0: 什么？
1: 皇上，因为自古以来一切忠臣都免不了一死，而一切奸臣又逃脱不了一死，恕奴才直言，奴才实在不想死。

0: 范爱卿啊，你倒是对朕说了一句实话。我倒是想听听你这个弄臣是怎么个当法。
1: 皇上，其实当弄臣也不需要什么大本事，只是捡皇上喜欢的给，挑皇上喜欢听的说，选皇上喜欢吃的进，只要皇上玩得开心，睡得安宁，不发脾气，我想这一切就行了。
0: 难道你心中就没有社稷江山黎民百姓吗？
1: 皇上，您是一国之君，万民之主，奴才以为只要把您伺候好了，使龙体康健，龙心长悦，这难道不是国家社稷之大幸，黎民百姓之大幸吗？皇上，

0: 你这个弄臣，给朕呈上这幅画，是什么意思啊？胡生啊，退下吧。
1: 扎，退下。
2: 皇上，自从江妃娘娘过世之后，奴才见您一直龙颜不悦。皇上，听奴才一声劝吧。常言道，人死不能复生。再者说了，百步之内必有芳草。
0: 爱卿啊，这幅画可是郎世宁所作呀。
2: 皇上圣明，这正是宫廷御用洋画师郎世宁先生的手笔呀。
0: 这个小女子是何许人呢？
2: 米脂人。
0: 米脂？
2: 米脂。
0: 哦，倒是个出美女的地方。朕记得三国的时候有个吕布戏貂蝉。那个貂蝉她就是米脂人吗？
2: 正是正是啊。所以这个小女子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就叫赛貂蝉。
0: 哎，朕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子啊？
2: 皇上，这女子并不在宫中啊。
0: 她在哪儿？
2: 陕西巷。
0: 陕西巷。
2: 回皇上，这陕西巷原本是陕西客商云集的地方。
3: 这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4: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5: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4: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6: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7: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4: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5: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4: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你。

0: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
1: 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2: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0: 一共养了400多头。
2: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1: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2: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0: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
1: 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3: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2: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2: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0: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2: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0: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2: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0: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2: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2: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3: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

0: 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

招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内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眼那个光挺好的。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放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分不远，小雨行灵啊啊啊啊。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再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今天台风白海豚继续深入我国的内陆，受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明天河南大部、河北南部、山西的东南部以及湖北的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在河南的西部和北部、湖北的西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那降雨的时候还会伴随着大风天气，建议上述地区的朋友在风雨较强的时候要尽量的避免外出。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曲天河，藏尽太行烟火，赴一场安阳田园之约，相约安阳，何必远方。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防止召开台风防范应对会议，刘宁作出批示，王凯主持并讲话；河南织密田间气象监测网数据分钟上传，预警直达农户，精准护航粮食安全；项目竞速中原向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遗址起新街黄河揽千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以安排部署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省委书记刘宁作出批示，省长王凯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刘宁在批示中指出，今年入汛以来，全省上下坚决扛稳防汛政治责任，坚持关口前移、主动防控，较好完成了转移避险、应急救援、巡查防守等各项工作，成功应对了9次大范围强对流天气和5次暴雨天气过程，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践行四个宁可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锚定不死人、少伤人的目标，从严从细落实国家防办防台风12条措施，全力做好台风白海豚应对工作。要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河道堤防和水库、城市低洼溢涝点、施工工地、学校、医院、旅游景区、网红景点、人口密集区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深入排查、强化巡查，关键时刻果断采取关停、撤转等措施。要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动态排查，精准锁定转移区域和人员，确保该转移的人员必须转移，该转移的时候必须转移。要加强抢险救援准备，强化力量预制，足额储备防汛物资装备，健全跨区域力量调动和统一指挥机制。要层层落实防汛救灾责任，全面激活基层网格防汛治理效能，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落到实处，以防汛救灾减灾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凯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严格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全面进入迎战状态，做好各项防御工作，确保台风白海豚应对万无一失。要强化预警，果断决策，加强联合会商研判，滚动发布雨情水情，强化预警和响应联动，该停的停，该关的关，该撤的撤，确保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要突出重点，严防死守，紧盯重点流域、重点工程、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加强水库堤防、城市低洼溢涝点、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景区景点和学校、医院、托幼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防范，开展专业化、不间断巡查值守，及时有效处置各类险情。要强化保障，协同作战，加强央地军地部门协作联动，做好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预制，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要坚持生命为大、避险为要，突出山洪沟口、行洪河道等风险点位，严格执行四个一律，精准落实转移措施，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严肃纪律，训令如山，拧紧防汛责任链条，坚决执行防汛预案，坚决服从统一指挥调度，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加强宣传引导，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确保河湖安澜，人民安宁。张敏、吕国范出席。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和郑州市、平顶山市、安阳市、新乡市发言。
2: 今天下午，河南省气象局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河南的影响和防范建议。
3: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4: 那么11号，河南大部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北部、中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的特大暴雨。12日，河南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北中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3: 11号、12号单日降水量最大可达300到400毫米，过程累计降水量全省大部100到200毫米，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许昌北部、平顶山西部、洛阳南部部分县市区300到500毫米，受地形影响，太行山、伏牛山等区域个别点6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降水量60到90毫米，个别点100到120毫米。10号至12号，全省大部偏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局部10级左右。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持续时

0: 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气象风险。
1: 需防范这种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以及这种低洼农田的自涝等气象风险。

0: 如下玉米有一定的倒伏风险。
1: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做到内通外连，确保鱼亭无积水，最大程度减少农田自涝的危害。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一旦发现倒伏，要在农业农村部门指导下科学分类开展田间管理，避免盲目扶植造成二次伤害。
0: 今天上午9:30，省气象台已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河南省气象部门目前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于今天13:00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郑州市14:30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建议公众根据台风动向和天气变化，密切关注属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气象风险提示。
2: 河南省日前印发指导意见，要求系统提升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河南加紧织密田间气象监测网，数据分钟上传，预警直达农户，精准护航粮食安全。
0: 在新乡霍家县泰山镇，工作人员正加紧安装调试新建的六要素自动气象观测站。该站点投用后，农田里的关键数据将实现及时刷新上传。
3: 目前我们正在建设的区域智能气象站，包含了对风向、风速、温度、湿度、雨量以及土壤水分的监测，全部做到分钟级实时上传。
0: 就在上个月，新乡盐津县新建的3个气象监测站已投入使用，可对100,000亩农田进行实时监测。一旦捕捉到强对流云团或高温低湿信号，当地农情监测网络服务平台便会自动发出预警，第一时间推送到基层管护员和种植户手中。
4: 今年我们计划新建及升级改造这样的站点共5个，覆盖全部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区域。
0: 河南加快构建地面加雷达加高空立体协同的气象监测网络，目前全省已建成高标准农田气象观测站1412个，土壤水分站647套，实现了50,000亩方以上高标准农田气象监测全覆盖。15/5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1: 全部建成后，可对局地突发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进行智能识别，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并且点对点反馈到农户手机，真正把防灾关口前移到田间地头。
5: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6: 15/5开局之年，河南明确提出要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河南如何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今天跟着我们的记者一起去探访两个文旅项目的现场。
7: 这里是郑州塔湾文化中心项目的施工现场，现在是下午3点钟，我在这儿站了一会儿啊，已经晒得不行了。但是在这里，工人们还在热火朝天的赶工期。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不是建了什么，而是建在了哪儿？3600年的商都中轴线上，城隍庙、文庙、开元寺塔遗址都在它周边几百米以内。塔湾老街就是在这片历史最密集的地方长出来的一条新街。
8: 整个项目我们建筑面积是50,000方，然后总共是14栋古建，这个项目整体的形态外貌就是商文化主题的一个街区，但未来的运营上我们会做很多这个年轻人喜欢的潮流啊、在地文化啊等等。
7: 塔湾文化中心是河南省重点文旅项目，也是郑州商都历史文化区的核心工程。施工区域内既有明清建筑，又有商代遗址，历史文化遗存丰富。这样的项目最难的就是既要又要，既要让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完好无损，又要把文旅做起来。设计师的选择是把千年遗址复原出来。
9: 这个区域就是夯土遗址广场，我们脚下的6米是商代的夯土遗址。我们在这建设和规划的时候，特意避开了一些水渠和管线，在后期我们建设完成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个遗址进行一个复原和保护。
7: 塔湾文化中心计划明年5月开街，而向东300米的位置就是已经开街的博都新巷， 未来两个街区会由一个城市花园进行链接，那整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就会形成业态互补、客流共享的商业合

0: 力，共同构成郑州商都历史文化区的核心商业矩阵。
1: 两个项目内容会有差异化，国都新项呢主要是一些米其林黑金珠级别的高端餐饮，一些城市首店，它定位是城市会客厅。塔湾老街呢，更年轻更时尚。
0: 围绕商都遗址，塔湾再建，富民里已经开街，博都新巷已迎客，平等街、顺城街等特色街区也在交织融合。郑州正在做的是以3600年商代王城遗址为根脉，把文博场馆、历史街巷、特色商业串珠成链，打造全域文商旅融合的格局。
1: 从这个月开始，这个项目就正式进入了招商签约阶段。从品牌选择上是要符合这个项目的调性，然后未来呢，可能大家逛完这个城隍庙啊，逛完文庙啊，都可以到这个街区，能吃到河南的一些美食，买到河南的一些礼物，然后最终这个项目将成为一个传统风貌的一个现代文化街区。
0: 历史文化街区承载着城市记忆，放眼全省，在安阳，沧巷街与西大街以微改造延续古城烟火，在洛阳，东西南隅历史文化街区以多元融资激活老城肌理，河南各地正通过保护性开发、文商旅融合，让老街区释放出蓬勃新活力。
2: 如果说一个个历史文化街区是散落在中原大地上的珍珠，黄河则是串起千年文明记忆的玉带。15五期间，河南明确要加快打造黄河古都群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开封作为守了黄河上千年的老城，怎么把黄河故事讲得更有意思？埋在地下的几座开封城怎么让人一眼看懂？接下来跟随记者到开封的一个项目去看看。
3: 我现在是在开封市黄河悬河文化展示园，目前项目一期已于7月1号进行试运营。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呢，就是一期项目中刚刚试运营的全国首例旋转升降巨幕360穹顶剧场，用先进的光影技术直观展现丰富的黄河文化，
4: 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是还有那个吹的那风，还有喷的那水，就是特别有真实感，比那个 3D 的更有意思，更好玩。
5: 剧场只是一期展陈的一小部分，在一楼展厅最吸引人的是这一整面墙，高10米，宽30米，全球最大的古汴河河道剖面，泥沙一层叠一层，黄河改道的痕迹、城市兴衰的印记全写在这面墙上。
6: 通过这个剖面就可以一眼千年看到我们整个黄河的一个在开封留下的印记。
5: 一眼千年靠的是两个独一无二的 IP， 第一个地上悬河，开封段黄河河床比市区高出7-8米，相当于头顶上悬着一条河。第二个城洛城，开封地下叠压着6座城池，城市中轴线几千年没变过。
7: 通过揭示悬河和城洛城的关系，展示八朝古都开封依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衰的城河历史文脉。
5: 一期项目设置了100多项互动体验，让这段城河文脉从书本里走出来，可触摸、可体验。试运营一个多月，日均游客量已经突破1000人。
8: 它这个素材很容易懂，小朋友也能看懂，看起来很有新意。
5: 黄河悬河文化展示园总占地约240亩，总投资约11.6亿元。一期是文化展示区，二期主打商业消费，三期是户外休闲，打造国内首个以黄河文明为核心主题的沉浸式文化体验目的地。一期试营业火热，二期主体工程也在加紧施工，总体进度已达60%。
9: 采用错峰作业等措施来消除汛期对施工进度的影响，全力保障各个建设节点的按期落地。今年年底将完成二期主体封顶，28年实现园区的整体投运。
7: 项目建成后，将构建起游文博、逛街区、耍乐园的完整生态，拉长我市文旅产业链，助力我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5: 悬河古都东京梦华，开封这座古都正以宋文化和黄河文化为双底牌，从旅游城市向城市旅游转身。而根据黄河古都群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建设规划，郑州、开封、洛阳、安阳4大古都各具特色，协同发展，到2035年将全面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古都群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郑州入选全国旅游枢纽城市，洛阳、开封入选重点旅游城市。郑、汴、洛3座城，300里3000年， 黄金文旅走廊正式上升为国家层面战略布局。对河南文旅而言，这不只是一份战略殊荣，更是一次发展契机。河南正通过一个个项目激活资源，打造品牌，进行产业融合与业态创新，加快把文旅产业培育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5: 8月10号，省少工委七届三次全会在郑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敬精神，总结省少工委七届二次全会以来的工作，部署下阶段少先队工作。副省长宋征辉强调，要始终坚持党对少先队的全面领导，做深做细少年儿童政治引领，压实全团带队的政治责任，深化团教协作的育人合力，高度重视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推进党团队一体化育人链条贯通，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力量。
10: 一吨方解石原矿仅几十元，经过深加工变身高端钙粉后，身价翻百倍。南阳南兆依托优质矿石资源，做优精深加工，推动碳酸钙产业提质升级。
11: A4 纸办公室里的必需品，但您可能不知道，为了让纸面更光滑，书写和打印更流畅，需要在生产过程中加入大量的碳酸钙，而中部地区最大的碳酸钙生产基地就在南阳南兆。
12: 我们的主营产品是瓷软胶和腻子粉，在这里建厂不仅节省了物流运输成本，还便于我们扩展豫南地区市场。
0: 作为全国四大重质碳酸钙基地之一，南兆手握10亿吨优质方解石资源，矿石含钙量高达98%，白度超95%，核心指标领先国内。可长期以来，当地碳酸钙产业以零星开采、粗放加工为主，陷于卖原矿、卖粗粉的低端困局。
13: 之前我们销售采砂和碳酸钙，只能勉强维持工厂运转。现在我们对产线进行升级，打造自有品牌，市场份额增长了将近50%。面对高端家装市场，我们推出了麻辣采石、天鹅绒艺术漆，特别受消费者欢迎。
0: 从卖原料到做品牌只是第一步，真正让石头增值靠的是技术攻坚的硬功夫。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新泰钙业每年拿出超过营业额6%的资金投入研发，企业已开发出重质碳酸钙等8大系列100多种产品。
14: 最简单的钙粉产品能做到6000亩到8000亩，凭借透气与防漏的平衡特征，可以作为填料应用到尿不湿这类高附加值产品上，一吨就能卖到3000元以上。我们还在粉体的基础上推出了多功能牡蛎产品，力争把碳酸钙吃干榨净。
0: 企业有技术，政府有服务，为破解内陆区位带来的物流瓶颈，当地精准施策，让碳酸钙产品顺畅运往全国。
11: 这里是云冈铁路货场，在我身后正在进行装箱的是即将发往山东的钙粉。这批总重1280吨的碳酸钙产品将应用于造纸、建材等领域。
0: 南兆县联合铁路部门开通的碳酸钙货运专列每日开行2趟，月发货量20000吨。依托这条铁路专用线，企业可实现产地装车、专线直达。
15: 企业的物流时间缩短了一半，平均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4。钙粉可直接运抵下游企业，拓宽了碳酸钙产品的全国销路。
0: 目前，南兆县集聚碳酸钙关联企业264家，年产值超80亿元，构建起从矿山开采、粉体加工到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16: 未来，我们将聚焦高端粉体、新型建材、新型涂料3大方向，打造全国重要碳酸钙产业基地，同时延伸发展包装材料、功能牡蛎、医用钙等新材料，持续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攀升，力争到15亩碳酸钙产业产值冲刺200亿元。
0: 从唐军残片到盲盒新玩，从博物馆展品到钧瓷挂件，千年窑火如何融入寻常百姓家？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去夹县开启钧瓷的寻根之旅。
17: 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提起钧瓷，河南禹州神后镇鼎鼎大名。在始于唐、盛于宋的历史验证下，我们的黄道野猪沟挖掘出了唐钧的一个残片。如果说想开启钧瓷的寻根之旅，还是要到夹县神前来看一看。
18: 千年窑火在这里从未熄灭。 听正在唱歌的这个音响跟我们平时见到的可不一样，它是由钧瓷制作而成的，全世界只有这么一对儿，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声音可是全世界独一无二。

0: 二的声音。
1: 因为它本身有钧瓷的这种厚重感，我们在烧制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整体出现的这种厚壁的这种感觉，可以和这个音箱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0: 钧瓷之美，美在不可控，它始于唐，盛于宋，炉火深浅，温度高低，釉色就会千变万化。烧钧瓷就像开盲盒，
1: 一摇一乾坤，入摇一色，出摇万彩，每一件作品都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烧制出一摇作品，100件作品一个器型，但是这100个作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每一次说钧瓷作品，它都是一个有趣的一个灵魂。
0: 过去这种不可控让老匠人头疼，可到了今天反倒成了年轻人眼里的新鲜劲儿。钧瓷大师们换了个思路，既然像开盲盒，那就真做成盲盒来玩。
1: 就是我们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大家来众筹
2: 啊，
1: 比如说我们199众筹一个杯子放到这个窑里面，开了盲盒之后，就是说根据这个编号然后开给大家，成了它就成了，败了它就败了。每开一个盲盒，每开一窑，都让大家有无限的惊喜。
0: 如今钧瓷有了很多新花样，小挂件、手机链、胸针，成为了能随身带着的小确幸，让古老釉色触手可及。
1: 我们都希望能够让千年窑火融入寻常百姓家，把这个融入生活之后，这些作品才真正发挥出了意义。
0: 千年窑火烧的是器皿，更是匠心。从唐钧残片到盲盒新玩，夹线钧瓷在创新中从未丢失根本。以匠心守护文脉，古窑正在焕发新生。
3: 河南省地方标准《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规范》日前发布，明确了拜祖大典的仪程、仪轨等相关内容。活动规范将于2026年10月23日起实施，标志着皇帝故里拜祖大典迈入标准化、规范化举办的新阶段。2026年郑州市区小学入学线上报名时间为8月9号8点至8月10号23点59分，家长可登录正好办 APP， 按照系统提示进行报名。未进行线上报名、线上报名不成功或线上报名审核未通过的适龄儿童，可进行现场报名。报名时间为8月21号至8月22号。8月10号10点至8月19号17点，2026郑州马拉松报名通道开放。本届赛事10月18号鸣枪开赛，总规模为25000人。有意参赛的跑者可通过赛事官方网站、郑州马拉松微信公众号等渠道了解赛事详情，完成报名。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收看。
5: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晚上好，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今天夜间开始，河南将会有大范围的强降雨。为此，河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那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我省的中东部、南部等地将会普降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且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晚到后天，强降雨将会向北推进。北中部、东部以及西南部均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同样还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那受此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这张图中黄色的区域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邓州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建议要远离山区、峡谷等高风险的区域。郑州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安阳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濮阳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鹤壁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新乡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焦作小雨，24到31度；开封中雨转暴雨，25到30度；商丘中雨转暴雨，24到29度；周口大雨转大暴雨，26到30度。许昌大雨转暴雨，24到27度；漯河大雨转大暴雨，24到26度；平顶山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三门峡阴转小雨，22到26度；洛阳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南阳暴雨，24到28度。

0: 29度。驻马店大暴雨转暴雨，24到28度。信阳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济源阴转小雨，24到30度。航空港区中雨转暴雨，24到29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

0: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2: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1: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1: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4: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1: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5: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1: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6: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0: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1: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0: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2: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0: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3: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4: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5: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6: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5: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7: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5: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5: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

0: 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0: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3: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医生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

0: 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1: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2: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3: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2: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4: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2: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5: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2: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6: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7: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6: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8: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9: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0: 虽然已经是晚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1: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9: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2: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9: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13: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9: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14: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9: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15: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9: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16: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0: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17: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18: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9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100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100名居民被迫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给你个惊喜。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都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全社交分寸。
0: 我可以鱼死网破，
3: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 这剑走无敌。
4: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你能让你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5: 不打人了吗？
6: 真是你吗？
5: 你叫他妈！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7: 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搜索崇文经典频道，一用就会。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 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

0: 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酿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酿勺彩桃坊。
2: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大家好，我叫彭杰，本人实名举报普荣饭店不草清洁存在严重的问题。上周我和我的团队入住普荣饭店，主模却意外因毛巾引起过敏症状。这是我的检测报告，毛巾使用漂白剂严重超标，三项菌类测试均不合格。
1: 你怎么也来了？
2: 我是普荣饭店未来的董事长，
3: 出这么大事儿，我不来看？
4: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以及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聚在普荣饭店媒体交流会中。今天我们将就前日普荣饭店的漂白剂事件给大家一个诚挚的回应。
3: 还诚挚的回应？类似于让这老狐狸又不在，这回还不知道哪个不怕死的被拉出来洗地。
4: 下面我们有请普荣饭店新任总经理季风先生回答各位的提问。
1: 很抱歉，今天以这样的方式初次见面，自此普荣内部的问题我绝不姑息。在此我向各位以及镜头前的广大消费者承诺，普荣饭店一定会尽快撤出有问题的布草，彻查事故原因，用最短的时间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各位的入住。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到目前为止我们普荣饭店已经完成了所有客房的布草更新工作，感谢大家的同力合作，辛苦了。
5: 好，
1: 那这次是一次很宝贵的经验啊，与其把它看作是一次危机，还不如把它看成是一次机遇。我们淘汰了不合格的洗衣厂，加强了洗涤流程的管理，开启了和优秀布草厂商的合作。而这一次布草供应渠道是我们行政层领班许密宇牵头与云海的合作，按照酒店管理的条例，该员工应该获得优秀员工奖，奖金按最高档位发放，
6: 10000元，我的妈！

0: 客房吧，这边请。
1: 谢谢。
2: 桂文营造院，中国上海，我曾经念过书的地方。
1: 是的，爷爷，那。那我是。
2: 你。
3: 你不是我的 Max 吗？
2: 你快来吧，我想你啊。
1: 你知道吗？你。你知道吗？我。你是我走遍世界遇到最贴心的酒店服务员，你让我觉得特别有安全感，很像回家的感觉。
4: 请问这是什么肉啊？
0: 南风肉。
4: 再请问南风肉是在什么季节吃？
0: 夏季。
4: 啊，用夏季的南风肉配上秋天火腿的边角料，凑合出一道春天的腌笃鲜。哎呀，你们浦东饭店是不是想砸自己的牌子啊？
5: 三票赞成，两票反对，中餐厅整改计划决议通过。那么就散会吧。
0: 天都亮了，哎，你怎么样了？还发烧吗？
1: 我好像好多了。
0: 啊，那就好。
1: 我们先去拿鲜肉。
0: 好啊。
6: 喂，妈，哎呀，来大单了，啊，这一年500公斤，你行不行啊？哦哦哦，好嘞好嘞。
7: 然后这边我就确定了。哦，行。
8: 真痛快，走。
7: 不是那个，还没有点餐。
9: 给我来份腌笃鲜。
7: 哎，加菜您先点一下去的。
10: 过来，这边加点钱吧。
11: 中餐厅关门的时候，我真是想死的心情都有了，没想到。一开门生意这么兴隆，而且一切这么顺利。季总，你两次帮我解决咸肉的问题，你真是我们酒店的咸肉超人。
1: 别这么叫我，快别弄了。
12: 哎，说到咸肉我还没问你们呢，之前我们去玲珑镇，我跟俏琪离开以后，你们两个在岛上那一晚怎么过的呀？好像那天下了很大雨吧，渡船是不是都停了？
13: 安经理，你怎么了？安经理，安经理，
14: 安经理，安经理，安经理，安经理，安经理，安经理，安经理，安经理，安经理，
15: 杨木，
14: 这可怎么办？这白总监也不在啊！
15: 快叫救护车！
16: 小严，你去把前厅部其他班次能叫来的接待员全部都叫来。把前台的这些位子补齐，前台的压力降下去了，大厅就不会乱。快去！喂，
17: 请下一批行政层的客人随我来。好，这边，这边请。
1: 好的，谢谢。
18: 小伙子，
1: 哎，啊，
18: 请问这附近有药店吗？
1: 药店？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您去问巡处问一下吧。
18: 来，巡处。
1: 对，
16: 小夏，来，
1: 来，哦，来，
16: 这位老先生怎么了？
1: 哦，他们药店在哪？我也不知道。
16: 啊，
1: 我先上去了，
16: 去吧。哎，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18: 啊，问巡处在哪？
16: 您是不是要买药啊？
18: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啊？我呢，现在是需要买降糖药。
16: 您稍等啊，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需要的药？
18: 哦，就这个。
16: 好，我现在手机下单，大概半个小时能送到，您看行吗？
18: 好好好，太好了。
16: 到时候送到您房间去。哎，
18: 我要去房间。
16: 好的，知道了，谢谢。
18: 谢谢啊。
16: 小溪，来帮我把它搬到那儿去。
19: 哦，好。有点重啊。
16: 好。
19: 后面有人。女士，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我只负责录入您的信息，有什么问题您去问巡台咨询好吗？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20: 喂喂，请有疑问的客人到温巡台这边来咨询。
16: 来，这边，请您移步那边，谢谢。
21: 打扰了，请问能帮我倒杯热水吗？
20: 啊，好的。

0: 小妍，
1: 妈，
0: 吓我一跳啊！
1: 对不起啊，
0: 怎么了？
1: 能不能先帮这位老先生办理一下？江中臻老先生他有腰椎间盘突出，他必须得马上躺下。
0: 那不行啊，徐林班都得按顺序来。
1: 可是这是客人的需求啊，
0: 你听我的，不用管他。
1: 那这样吧，我先带他去行政层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等轮到他了，你通知我。
0: 太逞能了吧，不识好歹。
2: 您是经理吗？
0: 啊，您有什么事儿？
2: 请帮忙看一下，我这个房号是朝阳的吗？
1: 梁清平，你帮我把这位先生送到行政楼层找一个空房间，然后把房间号发给我。
2: 好，
1: 您就跟着他走就行。
3: 好的，谢谢啊。
1: 没事，我帮您看一下。
2: 好。我腿有风湿，医生建议我呢天天要晒太阳，所以我想换一间朝阳的。
1: 您还记得是在哪位前台那儿办理的吗？
2: 就在中间那个柜台，就那个。
1: 好，您把这给我，稍等一下啊。
2: 好的。
4: 欢迎入住。
2: 哎，谢谢。
1: 小妍，
0: 怎么又是你啊？
1: 你能不能帮这位女士换一个朝阳的房间？
0: 你去找其他人吧，我们这几台电脑都是联通的。
1: 你手速这么快，换一下很方便的。
0: 我手速快不是给你擦屁股的，你不懂业务就不要在这里冲观音菩萨了。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5: 麻烦你给我一间靠边的房间。我睡眠不好，想安静一些。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现在没有符合您需求的房间。您呢，可以入住之后啊，跟其他校友自行调剂。稍等一下。
1: 麻烦我可以看一下您的房卡吗？
5: 哎。
1: 我这边可能有一位客人能跟您调换一下房间。
5: 好。
1: 来，您跟着我来。你们的房间调换好了，这个是1119是朝阳的，1126是把边的。你们再上去休息吧，我去那边帮你们调换一下信息。
0: 请。好。
1: 小妍，麻烦你把1119跟1126房间客人的信息调换一下。
0: 知道了，让他们过来做人脸识别。
1: 啊，好的。
6: 大家注意了，接下来我叫到名字的客人，麻烦到我这边来拍照，领取护照跟房卡。第一位，张明远先生，
1: 在这边等一下。
6: 温燕女士，王之凡先生，马振东先生，
1: 好，你们几位跟我来，到这边做人脸识别。
7: 哎，你好，请问电梯往哪走？
0: 哦，电梯在这个方向。
7: 哦，
0: 就在这。
1: 好，你也来帮我一下。
7: 想找卫生间，卫生间。
0: 哦，卫生间了吧？这边也有，这边也有，看你哪边方便。
8: 问询台怎么搬到这里来了？
0: 哦，是徐领班让我搬的。他说今天客人比较多，而且年龄偏大，腿脚不太方便，搬过来方便他们走动，也可以帮前台的忙。
8: 好。
7: 你好，这次不组了两个人，我想询问一下能不能
8: 搬。许明宇，许明宇在不在？
0: 这里。啊，用药的是吧？好，谢谢。
8: 是什么药？
0: 哦，我也不清楚，徐领班定的，我现在就让他过来拿。
8: 哦，我给他，我说了。
0: 哦，好。
1: 季总，您有什么事吗？
8: 来看看老先生、老太太们入住的情况。
1: 啊。您新房间住的还好吗？
8: 就几天而已，能凑合。
1: 啊？
8: 等活动结束了，我就搬回来了吗？
1: 啊，您是为了给鲁西亚大学校友会腾房啊？
8: 不然呢？
1: 啊，也对。
8: 楼下给你的外卖。
1: 啊，谢谢。

0: 你身体还好吗？啊，我给客人买的药。哦，没事儿。哎，
1: 终于是傍晚了，累死了，好饿。吃饭，
2: 走。
1: 吃饭，走。辛苦啊，
3: 辛苦。
4: 哎呀，你们吃什么好吃的呀？
3: 白总监，你怎么才来？
1: 白总监的千金生病了，还问。
3: 白总监，楠楠怎么样了？退烧了没有啊？
1: 昨晚检查回家了，幸好不是支原体腺病毒什么的。
3: 哎呦，女儿生病，你肯定担心死了吧？
1: 说不担心那是骗人的呀。
3: 不过我在医院里头啊，一直记挂着你们。这一下来了100多人搬入住，还都是老头老太太。大家都辛苦了啊，今天干得非常不错，可以圆满。饿死了。怎么就剩一份了？我是不是吃了你们谁的饭呀？哎呀，白总监，说什么呢？你是我们领导，盒饭当然有您一份了。不好意思啊，徐领班。
1: 我们盒饭没领够，你赶紧去食堂看看还有没有了。哎，这多不好意思啊！要不我给你点份外卖？啊，不用了，
3: 我不饿。徐领班，你吃我这份吧，你都忙一天了。没事儿，你吃吧。
1: 你快吃你的。多吃点啊。
3: 季总，还没吃晚饭吧？给你。哦，我有吃的。啊，我不小心多买的，不是浪费。谢谢。
1: 注意身体。
3: 哦，
5: 徐领班，1801房间找你。
3: 哦，
1: 先吃饭。
3: 尹香去一下1801房间。
5: 收到。

0: 从明天起，大唐就少个经理了。再不决定的话，白永俊该来找你哭了。觉得他怎么样？师哥觉得呢？
1: 我觉得能力一般。虽然在前台那帮小丫头片子当中有一定的威信，但要论业务能力跟领导力，绝对是不行的。白天老年团来，要没有徐密宇给他搭辅助，凭他一个人能力，肯定不行。
2: 师哥还有别的人选吗？
0: 要论公平嘛，当然是对外招聘最公平了。可我们根本就没有那时间啊。要不然，就陆小言算了。就算给白永俊个面子，毕竟是他极力推荐的人。你是不是有人选？
2: 看看这个。
0: 这个人的评测书记很漂亮嘛。 天生干酒店的料，前途无量。这是谁啊？
2: 徐密宇。
0: 这种测评跟 MBTI 差不多，仅供参考，咱可不能迷信啊。还有，你要知道。

跨部门转聘非常麻烦的，流程复杂一点我都能解决。我现在不能确定的是，我这个决定会不会太过武断？石哥，你觉得呢？许密语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能胜任我们酒店的大堂经理？今天白天我看到他的表现了，他能像安娜一样沉稳又有主意，并且又非常了解酒店的状况，他是个非常好的人选，只是。 不知道许密语自己怎么想的，要不然我找他谈谈。

0: 调我去前厅部？
1: 没错，这只是我们初步的决议，还需要经过管理层的投票，以及参考你个人的意愿。所以我今天先来找你谈一谈，你愿意吗？
2: 谢谢啊。白鹤剑，安经理昨天提前休产假这事您知道吧？
3: 嗯。
2: 那前厅部现在这边就空出了一个大堂经理的职位
3: 啊。
2: 领导对这事非常重视，和我们人事部研究决定，给您派一位新的大堂经理来。
3: 怎么还要派个人过来啊？谁呀？人选定了吗？
2: 没最终确定，只是一个待定人选。
0: 我想知道为什么会选我。
1: 这个测试你还记得吗？根据报告结果显示，你的形象、沟通能力、忠诚度这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目前大堂经理最有力的竞争人选。你自己怎么想？有什么顾虑吗？
0: 我的顾虑是，是不是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就高估了我？薛总主，不瞒你说，最近我对我自己的职业规划确实有一些迷茫，所以我才会去做这个测评。说不想力争上游，那是不可能的。今天我知道自己还有这么多的可能性，甚至有可能当上大堂经理，我真的很高兴，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对你说我愿意试试。但是这毕竟是一个跨部门的升职，而且我对前厅的工作远远谈不上熟悉，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就对我无条件的信任。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是朋友，我才更害怕会让你们失望。
3: 行政层领班就是专门抱领导大腿那个许明宇。
2: 白同学，你吓我一跳，下位的人传谣言咱可不能跟着起哄啊。徐领班的工作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你看这次的中餐厅开业，还有昨天安经理的突发事件，他都冲在第一线，而且完成得非常出色，但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啊。
3: 不会是客房部不要了，硬塞到我们前厅部来的吧？哦，他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当我们大堂经理呀？咱们搞人事提拔，是不是得讲讲人岗匹配呀？那更何况大堂经理是咱们酒店的门面，那上通总经理，下达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客人。你们就找这么个人过来糊弄啊？你们这个小动作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1: 徐明宇，今天我坐在这儿，代表的不是我和季总个人，而是整个普荣饭店的利益。同时因为我们是朋友，我们不可能把你放在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让你承受不应该承受的压力跟非议。正如我们相信你一样，也希望你能相信我们，更要相信你自己。
0: 我明白了，薛总主。我能问一下是谁推荐的我吗？
1: 这个答案很重要吗？就是季总本人。
4: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不妨从试错开始，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去看看

0: 那个冰山其他的侧面。满足客人需要是你的责任，而支持你是我的责任。我是你上司，我就会对你负责到底，你可以多相信我一点好吗？
1: 过去面对想要的东西，我总是习惯付出比常人更多一点点的努力，战战兢兢的讨好姑娘，只为证明我配得上拥有。而如今却有个人不断地告诉我，这世上的每个人都是一颗会发亮的星星，不必讨好也可以被看见，不必自证也值得被坚定选择。
2: 对你来讲，离开客房部到前厅部，具体业务上确实会面临全新的挑战和困难，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至于其他的任何问题，你都不用担心，交给我和季总。
1: 我会努力不让你失望。
2: 许明宇，你还记得面试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1: 普荣饭店会为每一个心怀职业理想的人提供与他相匹配的上升通道，
2: 所以你也要相信自己，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酒店人。

0: 您的衣服洗好了，
1: 谢谢。
0: 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吗？
1: 没有了。
0: 您好，您要的矿泉水，
1: 谢谢。
0: 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吗？
1: 没有了。

0: 哎呀，蜜雨啊，不用了不用了，我早上自己铺过的了。
1: 啊，那我去外面。
0: 哎呀，我说蜜雨啊，地上干干净净的，不用再搞了啊。我说你啊，能不能不要干完这个又干那个的？来来来，你坐下陪我聊聊天，说说话。
1: Daniel，我首先是您的管家，其次才是您的朋友，照顾你的生活起居是我的工作，你得让我先把工作做完了。
0: 没问题，工作留在明天做好了。
1: 明天有可能就不是我了。
0: 什么？又有人要开除你啊？哎，你跟我说，我去告诉老太太啊，我看谁敢再欺负你，太过分。
1: 您的意思是说，之前我被开除是婉君阿姨帮？外董事长，
2: 怎么这么生分了？
1: 之前的事情还要谢谢您。哎，
0: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董事长是你的董事长，也是你的婉君阿姨，同时也是我的婉君表妹。
3: 谁是你的表妹啊？那个周伯通。
0: 对了，蜜雨啊，你刚才说的，谁又让你受了委屈啊？你正好当着董事长的面讲讲清楚，董事长给你做主。
1: 其实，没有什么委屈，也不是需要人做主，是我要去前厅当大堂经理了。哦，
0: 升官了？哎呦，这是大好事嘛！哎，你刚才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搞得我甚至瞎着急，都出汗。
1: 我是挺高兴的，就是有点舍不得。
0: 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年轻人嘛，就是要大踏步的往前走啊，不要活得瞻前顾后啊，拖拖拉拉的，就像个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老太太的，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啊？蜜雨，之前我就听说过，季总顶着很大的压力，推荐一个客房部领班任大堂经理，我隐约想着就是你。真要恭喜你啊，能在季总手下升职，足以说明你的工作能力啊。
1: 谢谢魏董事长，婉君阿姨。谢谢 Daniel。 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0: 哎，好好。哎呀，

0: 还在犹豫吗？你是不是在想，我到底够不够格当一个大堂经理？那个季风又拿我当什么棋子，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普润饭店不是我一个人的，你要相信，他能够为每一个有能力、有追求的人，提供一个上升通道。人往高处走，那是永恒的追求。
1: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次我决定往前走走看。对了，季总，我听说这个机会是你极力帮我争取来的，我要郑重的感谢你。你觉得大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大堂应该是酒店给客人带来的第一印象。
0: 以前我在订酒店的时候，也会特别关注大堂。虽然我在大堂停留的时间不多，但是一个明亮宽敞的大堂，就会让我很有入住的欲望。你和这里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那就是普荣饭店的第一道风景。一个称职的大堂经理，不光要能撑起酒店的门面，还要能体现酒店的温度、风度和态度。 客人走进这个大门，求助最多的，那就是大堂经理。毫不夸张地说，大堂经理就是酒店的百科全书。试着想象，你是那扇门，往者不追，来者不拒。当你和这个空间融为一体，伸缩自如时，你就算真正走在了自己的职业道路上。
2: 别怀疑自己，抓住这个机会。人事任命书，根据酒店经营发展需要，经管理层会议研究决定，对以下人员进行新的人事任命，具体任命如下：自任命许密宇。 为前厅部大堂经理，负责酒店大堂全方位管理与运营，承担宾客服务的统筹与优化。自任命罗清平为客房部行政层领班，负责行政楼层的日常管理与运营工作，承担宾客服务的统筹与优化，以持续提升普荣饭店行政楼层的服务品质与运营效率，全方位展现酒店的优质形象。
3: 以上任命自发布即日起开始执行，特此通告：普荣饭店，人事部。恭喜啊！谢谢。恭喜。谢谢。
4: 一会儿换一下衣服，我带你去见一下新的同事。啊，
1: 现在就去啊？
4: 工作需要啊，我在一楼大堂等你啊。
1: 啊，好。
3: 叶璇，我舍不得你走，你以前就这么丢下我不管了，那我想你怎么办啊？
1: 我也舍不得你们。 但是我并没有离开啊，我就是在大堂。你们如果想我，可以来找我，也可以给我发微信。
5: 开始工作啦，
1: 去吧。

0: 我会做的比你更出色的，
1: 谢谢。

0: 从今天开始，行政层领班由许密宇担任。
1: 从季黑卡给你消差评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背景挺厚啊。
2: 毛巾过敏，
3: 就是这几天在你们酒店用了这个毛巾垫在脖子底下睡了以后才过敏的。
4: 你吓唬谁呀、啊？不就是一个领班吗？
5: 你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跟我谈什么共同立场？你当你自己是谁呀、啊？
6: 对不起，
1: 这件事到我这就算是过去了，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以后可千万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6: 谢谢你，你真是天使姐姐，谢谢。
1: 我让这位姑娘来统计一下大家愿意拼业务线的情况，你们觉得行不行？
7: 还是经理有办法。
8: 你是我走遍世界遇到最贴心的酒店服务员。
1: 该罚的罚，该补的也得补。开工吧。

0: 董事长，您怎么来了？今天是你上任大堂经理的第一天，我来给你鼓鼓气，加加油。谢谢。你看，这个是我来普荣工作的第一天，我母亲送给我的。今天，我把它送给你。 希望你在普伦工作的每一天，他都能陪伴着你。
1: 这怎么行？
0: 他太合适你了。
2: 许经理，你到大堂了吗？
0: 我到了。你去吧，我在这儿看着你走。

0: 来了，人都到齐了，到齐了，宣布吧。人事任命书，根据酒店经营发展的需要，经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对以下人员进行新的人事任命。具体任命如下：自任命许密宇为前厅部大堂经理，负责酒店大堂全方位管理与运营。 承担宾客服务的统筹与优化，以持续提升普荣饭店大堂服务品质与运营效率，全方位展现酒店的优质形象。以上任命自发布即日起开始执行，特此通告，普荣饭店人事部，
1: 恭喜，
2: 谢谢。

0: 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眼的这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放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7: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8: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7: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9: 无法消弭的隔阂。
17: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0: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0: 我也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 势均力敌的爱意，
2: 我想约你。
3: 季总，你别来了。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4: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5: 防身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人都到齐了，到齐了，宣布吧。人事任命书，根据酒店经营发展的需要，经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对以下人员进行新的人事任命。具体任命如下：资任命许密宇为前厅部大堂经理，负责酒店大堂全方位管理与运营，承担宾客服务的统筹与优化。 以持续提升普荣饭店大堂服务品质与运营效率，全方位展现酒店的优质形象。以上任命自发布即日起开始执行，特此通告，普荣饭店人事部。

0: 恭喜。
1: 谢谢。
0: 下面请我们新任大堂经理徐密宇为大家讲两句。
1: 大家好，我是许密宇，非常荣幸能够加入前厅部的队伍，成为大家中的一员。我希望今后我们可以一起并肩工作，也希望可以做好服务工作，更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谢谢大家。
2: 好，讲得好，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啊。
3: 徐经理，欢迎加入到前厅部的队伍，这么漂亮能干，在客房部当领班确实是太大材小用了，来到我们前厅部给你舞台，让你尽情的发挥，相信你以后会为大堂的工作带来新的突破，创下新的业绩，好吧？
1: 谢谢白总监。
3: 来，让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欢迎徐经理。

0: 热烈一点，热情一点。
1: 去大堂了，
2: 去转了一圈。怎么了？我去大堂巡视，不就是我每天的日常吗？奇怪吗？
3: 你今天巡视的格外准时吗？
1: 不过亮个相是对的，
3: 要不然许密宇这么一个人落在那帮小丫头手里，肯定被欺负死。
2: 他要真那么不矜持，就代表咱们的眼光有问题。有真本事，什么地方都能立得住脚。
3: 嘿，你这张嘴，哎，当初是谁拼了命的磨破嘴皮子要给许密宇这个机会来着？

0: 这不是上一次给我们打广告的点将纯吗？这么大个流量博主一而再再而三的找上门来，难道是为了上一次中餐厅开业的盛况，还是另有所图？不管怎么样，咱们都没有理由不抓住这个机会吧。
1: 行，我考虑一下。

0: 今天真漂亮，你女朋友看见了。
1: 您好，欢迎光临，里面请。不好意思，
2: 谢谢。
1: 你们丝巾掉了，
2: 谢谢。啊，
1: 这边请。
2: 在这儿。嗯。
0: 哟，谁呀？这是
1: 段总好，
0: 这是我原来的管家，正点吧。之前总是看着你在行政走廊低着头拖地刷马桶，想不到还是位大美女。
1: 谢谢。
0: 这么看来的话，还是季风有眼光，把你搁在这个位置，才是人尽其才。走了。
1: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啊，
3: 请问销售部在哪里？
1: 要从员工电梯这边上三楼，您跟我来。
3: 好，谢谢。
4: 我刚刚明明就排到了，我就是返回行李箱那边拿个证件，怎么现在又要重排啊？
5: 那是刚刚，您拿证件的时间太久了，我们不可能这么多人等您一个人的呀。哎，
4: 你们不能这样办事情的呀。哎，
1: 你让我来处理。哎，顾客您好，不好意思啊，穆小妍，你先帮这位客人办一下吧，他刚刚已经来过了。
5: 过了号就要重新排，大家都是按规矩办事，公平公正的。许经理，我们前台的业务您不懂就不用管了，我看您还是帮忙处理一下那边的客人。
1: 你那有餐巾纸吗？
5: 欢迎入住。
1: 谢谢。保洁，保洁，来一下大堂。
6: 你好，人家怎么说也是你上级，干嘛让人家去办那个？
1: 来来来，拿点餐巾纸。
5: 那不是他的老本号。

0: 这边请。
1: 徐领班，孙姐，哎呀，真是你啊！哇塞，现在是越来越漂亮了，我都差点没认出来。
2: 孙姐，不好意思啊，没来得及跟您打招呼，我现在调到大堂来当大堂经理了。
1: 那恭喜恭喜，下次我再来，是不是叫大堂就能一眼见到你了？
2: 孙姐，这还真的不一定呢。
1: 怎么啦？
3: 以徐领班这种晋升速度，这次您见他是大堂经理，下次您再来，说不定是总经理助理了。
2: 难为鲁经理这么抬举我，那我可一定要努力，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1: 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格，敢拼敢闯的。加油，我先走了，
2: 谢谢，
1: 拜拜。
2: 慢走，孙姐。
1: 孙姐，这边。
2: 行，我就要你下班来接我。我不想在家吃饭，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哎呀，宝宝没问题，宝宝挺好的。
1: 鲁经理，请您签个字。
2: 我不管，我就要你今天早点下班来接我。5点钟，爱你老公，晚点见。
1: 姑娘，嗯，好，我们要吃三黄鸡，不知附近哪家最正宗啊？啊，想吃三黄鸡啊？啊，这边有几家店都不错呢，您跟我来。
2: 哦，好。
1: 来，这边请。您看啊，从这个口出去之后往右转，然后到那边的路口再往左转，大概走100多米就能看见了。
2: 哦，
1: 谢谢姑娘，
2: 别客气。
1: 嗯，慢走啊。
2: 老公。

0: 看谁呢？没看什么呀，等你下班呢。开车。行。这家店是西班牙名厨劳拉加西亚在中国开的第一家地中海风味的餐馆。 在这里，你就可以在浓浓的艺术氛围中尝到最纯正的地中海美食。在上海的春天，就选择在这里跟故人小聚。故人来了，快坐吧。
1: 好。
0: 我就猜，得有工作的由头，你才回来见我。
1: 我们开业那天，我不知道原来你也来现场了。我变化这么大吗？我可是一眼就认出你了。主要是那天人也多，都是因为你拍的视频，很多客人都来我们餐厅。
0: 酒香不怕巷子深，你们的新招牌菜确实做得很惊艳。什么时候回国的？
1: 去年11月，10年了，一回来就接收蒲蓉，这么大个烫手山芋。主要想保全这里，也算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交代。果然是有情有义，
0: 谈不上，就是一起用事。这么久没见，你不问问过得怎么样吗？我想不用问也知道。
1: 点酱纯团队，几千万粉丝的网红品牌助理人呢？我虽然实现了自己小小的理想，但是面包有了，可是我却还是孤家寡人一个。你呢，季总经理，不会和我一样凄惨吧？别高看我了，我还是老样子。
0: 那，我们就是同病相怜了。
1: 想小姐具体想怎么和蒲蓉饭店合作？嗯，沪上鼎鼎大名的蒲蓉饭店，其实想要做的主题会很多。嗯，就看季总经理想要和我合作到什么程度了。
0: 合作共赢的事，当然是毫无保留。
1: 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全力配合你们。
0: 边
1: 吃边聊吧，这家菜很好吃，嗯，尝尝看。
0: 试试看。
2: 宝宝呢？吃不下去。宝宝闹你啊？也不知道是谁，今天在蒲蓉饭店门口盯着他的前妻看个不停。怎么着？他现在升官了，当大堂经理了？你又心动了是不是？没有呀。不是，现在在我世界里面已经有你和宝宝了，我不会想别的。你少跟我花言巧语的。
1: 你又不是没有出轨的前科，我能不知道吗？
2: 你说这话就没有意思了吧？我什么时候骗过你的？
1: 雨辰，你这样我真的很没有安全感。
2: 行，那我告诉你好消息，让你心里边踏实踏实，行吗？
1: 你能有什么好消息？我听听。
2: 我升副总裁了。
1: 你这个副总裁不是早就应该升了吗？
2: 哎呦，这也满足不了你啊！若晴，我听听，你有什么要求说出来，让我满足满足你。下周把新房的合同签了。
1: 这事儿不之前说没那么着急吗？这还不着急啊？你看我这肚子多大了，我马上就要生了，生下来孩子住呢，我们仨人挤一屋，家你妈，合适吗？
2: 是啊，但问题是，这家里边也没有这么多闲钱啊，关键。
1: 怎么没有啊？你的几百万理财去哪儿了？
2: 那个钱要不暂时先别动了吧？
1: 不是聂雨辰，你几个意思啊？你
2: 干嘛老在这推三阻四的？你是不是不爱我和宝宝？
3: 宝宝，
2: 你说实话。
3: 不是，你别上升到这高度，没有。

0: 行，那我答应你。真的？真的，我保证，让宝宝一出生住上新房子。
1: 没说谎吗？
0: 没骗你，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哟，高兴了，这就高兴了。行行行，高兴就好。

0: 夜里一直在做一同样的梦，梦到我拖着行李离开小屋的那一天。那个时候，我做事情总是想先看到结果，那么浮躁，那么焦虑，还轻易的离开了。
1: 季风，对不起。不用说对不起。那个时候我们都年轻，我就是个酒店的服务员，我连自己都看不到未来，更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你选择离开也是对的，至少离开了我，你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接触了更广阔的世界，才成就了你。
0: 那你现在是不怪我了吗？都过去了，真的，能看到你现在这么成功，还替你高兴。我也是，你还是我认识10年前那个样子，真好。那预祝我们接下来合作愉快。
1: 对，合作愉快。

0: 预祝各位演奏家今天晚上演出成功。
1: 等着吧 ，Big Surprise。我们要不要给我们的小蜜语来一段犒劳犒劳的？
2: 来一个，
3: 好嘞，
1: 来。

0: 季总好，薛总主好。
1: 没事，我就来给大家提个醒，今天晚上的演出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2: No problem。
1: 今天晚上西餐厅交给你了。
3: 你们小心一点啊！哎，那边有点低一点。
4: 好的。
1: 怎么样？刚刚听了感觉如何？
3: 你真是敢想敢做，找一帮老人家来演出，啊？可以的，佩服你的胆识。
1: 师哥阴阳我？
3: 没有，水平真的可以的。我刚刚也被震惊到了，这个级别的演出，今天晚上校友会一定会沸腾的，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1: 喜是可以。敬就不必了，毕竟岁数摆在那里，晚上的演出还是要小心一点。这样，你让后勤组盯紧点，做好各种预案，以防万一。
3: 好，我去检查一遍。
1: 好。

0: 今天怎么一趟一趟的往西餐厅跑？
1: 这还用说，出风头去了呗。
0: 啊，
1: 西餐厅晚上有演出，人家被调过去了。
0: 哦，
1: 行了，一个客房不打扫卫生的有什么好羡慕的，整天说他，还把他给捧红了。

0: 来了，啊！哎，阿明啊，弄哪弄？哎，怎么样啊？哎呀，给卡住了，
1: 有没有？
2: 怎么了？
0: 可能是不是卡住了？
2: 是东西卡到了？走吧。
0: 哦，来，怎么办？
2: 来，我来帮你。
0: 怎么样？好，起来，
3: 慢点。
0: 怎么样？
2: 我帮你，我帮你把它弄出来。哦，准备，1、2、3。
0: 1、2、3。怎么样？啊，
2: 先坐下。
4: 来，慢点。哎呦，哎呀，
0: 你吓死我了啊！
5: 刚才我好像看到人生走马灯了。
0: 走马灯，你啊，你等于活了两次啊！你啊，
6: 阿明，你行不行？
0: 哎，到底行不行？
5: 没事，我没事了。谢谢你啊，记住敬礼。
2: 没事，没事就好。到底行不行？
5: 行，怎么补？
0: 哎呀，我看就是不行啊！哎，赶紧去医院检查好不啦？
2: 还是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检查。哦、这种情况不能轻视。我送他去，来，
0: 我们来，慢点，
2: 走吧。来，放下，你可以吗？
7: 都给我
2: 放心，好。
5: 等我回来，我马上就回来。
0: 哦，等你回来，
7: 慢点，
0: 快去检查。又不是打麻将，三缺一，等着你。
8: 这是怎么了？
7: 老人家噎到了，我送他去医院。
8: 路上小心啊！
7: 好，
8: 快去吧。
7: 慢点。
2: 那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法？
9: 我来打电话找找人。
0: 现在啊，临时抱佛脚，又没有配合过，怎么演？
8: 演出还能按计划进行吗？
10: 徐经理，客人马上要开始入场了。
8: 收到。
2: 你先照顾好外面的客人。
8: 那乐队这边？
2: 乐队这边交给我。放心，有我的。嗯。

0: 小明，哎呦，慢点吃啊，别吃太饱啊，太饱晚上还要演出嘞，
1: 吃饱了才有劲嘛。
0: 你看看我瘦什么来。

0: 面请。点将纯小姐。啊，是我。我听说你们酒店今晚上有爵士乐的表演，我就是来凑个热闹。
1: 那我帮你找个座位吧，跟我来。
0: 谢谢。这个位置不错。请坐。哎。没事。谢谢啊，没事，您快忙吧，不用管我了啊，有什么事随时找我。哎，
2: 丽宇，
0: 魏董事长，
2: 布置的蛮有味道嘛。今天上午排练的怎么样？这帮老头不会走音跑调的吧？
0: 他们，哎，他们来了。哎，您先这边入座吧。

0: 谢谢季总，救了我们了，
1: 还这么快。
2: 上面写的什么？上面写的面部。
3: 季风。
1: 好，谢谢。

0: 慢慢走啊。
1: 好，
0: 这位，这位，哎，
2: 这位，
3: 这位，
4: 后会有期，
0: 肯定后会有期，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3: 这位。Daniel， 祝贺你们演出成功。
0: 谢谢。哎，这不过是一场美好的梦啊。
3: 多好的梦。
0: 是好梦，可这梦要是永远都醒不过来，那该多好。

0: 来一趟西餐厅，虽然今天反应还不错，但还是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
1: 看大家都特别喜欢你表演，
0: 多给意见。
2: 季总，您找我？
0: 对。
2: 不介绍一下吗？
0: 哦，这是我们大唐经理徐蜜语，也是今天晚上演奏会的现场负责人。这位是
2: 点将春小姐。我是您的忠实粉丝，真的吗？谢谢关注，我叫江志纯。哦，今天晚上演奏会真的太棒了，尤其是没有想到季总经理竟然还有这样的才艺。说真的，考虑在我的频道出镜吧，我肯定把你包装成酒店业的大明星。
0: 别跟我开玩笑。
2: 那你们先聊吧，我们之后再联系。
0: 好，
2: 那我送您出去，没事，你们俩吧。
0: 慢走，来，坐。
2: 啊，
0: 尝尝这个。

0: 你觉得这怎么样？想听听你的意见。我觉得，设备算是挺齐全的，但是精致就谈不上了。比如说这个点心吧，你看，桌子上基本上都没有动。草台班子，对吧？
1: 我可没有这么说。
0: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们想到一块去了。我接下来想要升级这个草台班子。
1: 让它成为真正上档次的演出场所。什么意思啊？你不是听到我说的了吗？
0: 你要把西餐厅的演出继续做下去？
2: 知道了，肯定高兴死了。
0: 但是我有别的考虑，丹尼尔的乐队平均年龄70加了，是不错，是个卖点。
2: 但同时也是个风险，这不正是季总的价值所在吗？高龄的健康问题确实是一个痛点，但是如果我们做好风险把控的话，这个痛点也可以变成一个稀缺的看点和卖点。季总觉得呢？
0: 你是把球踢回来给我？原来您是在考我。那你想给我个什么样的答案？
2: 每一次的有惊无险都让我们更上一层楼，所以，我不会被一个小小的事故吓退。毕竟，人往高处走嘛。那，
0: 你和我，我们就风险共担，怎么样？这里的演出，我觉得是可以长期进行的，但前提是，我希望那个管理的人是你。
2: 我？
0: 真的，我需要你。

0: 真的吗？真的。
1: 真的。
2: 真的。
1: 真的。
2: 真的。
1: 真的。

0: 大家注意了啊！从今天开始，许经理不仅是咱们的大堂经理，晚上还要兼任爵士吧的工作，所以大家体谅一下，能自己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总是麻烦许经理了，好吧？继续工作。这人有多了不起？在工作上还脚踏两只船，
1: 人家靠山硬呗。
2: 陆小岩，把这个复议三份。

0: 你干什么呀？大白天的跟我玩心跳啊？上吧上。
1: 白总监，我从进了普荣到了前厅部就一直跟着您干，我加了多少班，熬了多少夜，你是知道的呀。结果呢，天降一个许密语，把我大堂经理的位置给抢走，现在抓着军事班也不放。凭什么好处都是他许密语一个人呢？凭什么呀？你一句话都不为我说的呀。
0: 哎呀，别哭了，好了好了，别哭啊。
2: 你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我也为你抱不平，但是人家许密语做事情确实挑不出毛病，而且还有总经理撑腰，你让我怎么办
1: 啊？那你让我怎么办嘛？整天就是画饼，一点实际的都不给，那我还干不干了？
0: 那你让我鸡蛋碰石头啊？我要是混不下去了，谁提拔你啊？
1: 可是我……
0: 别废话了，下车，下去啊。

0: 哎，等等等等，那个灯的高度不对啊！啊，要把整个吊灯再往上1米左右，好不好？哦，好了好了，大家加把劲儿，快一点快一点啊！
1: 好的好的，
2: 曲总，
0: 段总，
2: 舞台搞得不错，很会花我的钱，
0: 花钱生钱嘛。怎么了，段总？
3: 怎么不找个舒服的地方跑到这里来？
4: 实地考察呀，你以为我只会娇生惯养？餐具不配套。嗯，
3: 手艺也不行。
5: 哎，兄弟，过来帮一下忙，快点，
4: 服务员。
3: 服务员，服务也一塌糊涂，这你让我怎么信你啊，季总？
0: 段总，你要相信的是你自己的投资眼光。
3: 可我投资的时候没有猜到你会来啊。Surprise！ 你知道这个杰斯帕这个项目在他们董事会过会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吗？
0: 怎么说？
3: 华而不实，短期效应。你为了整个酒店拼死拼活的干。

0: 可对方根本就不领你的情。
1: 我不需要任何人领我的情，我只是在做作为一个酒店总经理该做的事。邓总，等我们的爵士吧开业那天，要不要再留几张桌子给你？
0: 就这，我看还是算了吧。你输定了。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漂浮沉，颠覆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只限制

0: 停，四方牌常为您，喂，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听说提前一天来了呀？
2: 给你个惊喜。
3: 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4: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5: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6: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5: 我可以鱼死网破。
6: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5: 您这剑走无敌。
4: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6: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7: 人呢吗？
2: 真是你吗？
6: 你叫他妈。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1: 永争第一，
0: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做打神采飞扬，
2: 他整个那个台风特别的棒。
0: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本节目由敦布仁青盟药香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朱炳仁同赞助播出。
6: 有人说铜是没有生命的，因为它坚硬冰冷，沉默了千百年。但在杭州，有一群人相信铜也可以有温度，它可以记录时间，可以表达情感，也可以讲述一个民族关于美的想象。杭州总是比别处多几分温柔。西湖边的风穿过柳枝，吹过一座特殊的建筑——雷峰塔。它既是杭州的地标，也是一座铜建筑。
7: 杭州有雷峰塔，有灵隐铜殿，
8: 对
7: ，G20 主会场，
8: 就每个塔的塔顶可能都是你们做的，对不对？
7: 对，相当一部分的铜建筑是由朱炳仁来完成。
6: 人类所有建筑都在抵抗时间，只有铜愿意把时间留在自己身上。阳光落在它的表面，铜的颜色随着时间变化，像一幅正在生长的画。而今天，一块铜正在炉火中寻找新的生命，它的创造者之一便是朱军明。朱军明出生在杭州，他听得最多的声音不是琴声，也不是书声，而是铁锤敲击铜板的声音，一下又一下，那是父辈留下来的节奏，也是一个家族与铜相伴的百年记忆。
7: 我们第一代嘛，他们就开始在绍兴开个铜铺。其实铜铺就是日常老百姓的那些器物，开个铜铺，它的产品也是卖给周边的街坊邻居的嘛。
6: 对于匠人来说，手艺不是写在纸上的家谱，它藏在手上的简历，更藏在面对一块铜时，知道下一锤应该落在哪里的经验里。
7: 我大概是在90年代开始去跟着我爸爸开始干活嘛，也30多年了。
6: 但对于朱军敏来说，继承并不是复制。如果只是把过去重复一遍，那么传统就会变成博物馆里的标本。真正的传承是让过去的东西在今天继续发生作用。
8: 老师，我没想到做铜需要用这么多工具。
7: 这只是一部分。
8: 那这是干嘛的呀？
7: 这个我们是打造型用的。比如说我们要打一个瓶一个钵我们放在这个上面打。
8: 用锤子。
7: 用锤子再放在这上面打。
8: 给它造型用的。
7: 对，握造型的。这些不同的壶面就是拿来做不同的造型的。
6: 铜艺的开始往往没有想象中的浪漫。一块铜需要经过无数次敲击，每一次落锤都决定着它未来的形态。
7: 这个它每个肌理图案都不一样， 啊，有时候
8: 真的呀，
7: 有时候我们铜啊要有一些肌理，是吧？我们就直接用那个锤子来打，你可以来试一下。
8: 哦，它上面直接写形，
7: 看到没有？这么漂亮的花纹就打出来了。
8: 哎、啊这个
7: 你来。
6: 匠人与铜之间是一场漫长的交流，锤子不是工具，更像是一种语言。他告诉铜，这里应该隆起，那里应该收敛。这里应该留下力量，那你应该保留柔软。
7: 你就从这个位置打，因为这个往下推，你稍微剪方便一点。对对对，你这个手指落地，这个手指顶在这个铜板上，一个手指顶。
8: 哦，这样。
7: 拇指按在中间，这个大拇指按下去是不是给力
8: 度？稳。
7: 已经很稳了是吧？很稳了就放上去。
8: 好。
7: 就这样。哦。OK， 好。
8: 一个手法也是很重要。嗯。
6: 一把簪子。几种不同力度的敲击，在铜面留下深浅不同的纹路。山川、花鸟、人物，所有想表达的东西都需要经过手的温度。
7: 一开始打肯定会打在手上的，
8: 对，难免
7: 绝对的，这个手上全是伤痕。
8: 但我觉得能坚持下去真的很不容易。
7: 对，
6: 传统铜雕最难的地方，不在于做出一件作品，而是在漫长重复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专注。因为匠人可能面对的是同一块铜，一天、一年，甚至一生。
7: 因为我们每年也会有很多的学生嘛，他们一开始觉得很好玩，但是可能做一个月两个月他就不想做了，所以很少有人能坚持下来。有的匠人就是一辈子就做一件事情，
8: 对，
7: 他就很安心，对吧？他心情也很平稳，
8: 对，
7: 很平静，他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0: 如果说传统同意是一场与材料的对话，那么融同就是一次对传统边界的突破。
1: 我们青铜时代一直是用模具做的，
2: 对，但我们现在是属于一个创新了，
1: 完全模具，就在这个泥板上做。
0: 过去的铜需要模具，需要预设形态，需要按照设计好的方向完成，但融铜改变了这一切。
1: 所谓的模与模具，这是不是刻意的做一个模具，它只是让铜水在流淌的过程中有一个依靠，有一个媒介，就是这个铜水是在这个葵花籽里生成的。
0: 高温之下，铜开始流动，它不再只是被塑造的材料，它也参与创造。
1: 融铜艺术特别的地方啊，在你制作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你的创作就开始了。
0: 火焰决定速度，温度决定方向，偶然与控制在这一刻相遇。这是一种接近自然的艺术，因为没有任何两次融铜会完全一样，就像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生。
1: 因为你完全没有模具的话，你如何把这个葵头做出来呢？对吧？如果你做个模具，这个葵又是比较死板的，
2: 哎，它就没有那么生动啊。
1: 对，没有那么生动，像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2: 所以每个葵都不一样。
0: 朱炳仁曾用融铜创作《燃烧的向日葵》，那不是一朵被复制出来的花，而是一场关于生命力量的表达。
3: 通过融铜的自由流畅，啊，形成
2: 自由，
3: 哎，自由流畅。铜就是离开模具以后自由流畅，形成千姿百态的作用。
0: 铜液在高温中流动。像太阳下盛开的花瓣，那些自然形成的肌理留下了火焰经过的痕迹。向日葵一直向着太阳，而铜也在炉火中寻找自己的光。
3: 艺术呢本身就应该阳光嘛，
2: 对，
3: 应该让大家喜欢，对不对？它带着温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向日葵啊，就感觉到有个朝气，
2: 有一种朝气，
3: 就像你们年轻人一样的朝气蓬勃。
0: 传承从来不是一条平坦的路，朱炳仁经历的是

0: 是如何让同意突破过去，而朱军明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让同意走到今天。年轻人还会喜欢铜吗？年轻人还愿意了解一门古老手艺吗？答案需要时间证明。
1: 其实让年轻人喜欢是很重要的一点，就对品牌来说，对公司来说啊，或者对我们的一个非遗的产业来说啊。其实我对于年轻人的认知，我也是做了一些这个改变的啊。
0: 朱军明开始尝试改变铜艺的表达方式，他不再只做高高在上的艺术品，而是让铜进入生活，进入家庭，进入年轻人的审美世界。
1: 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我们去分析年轻人去热捧的是哪一些产品，哪一些品牌，你一定会发现它一定是一个 IP。 所以回到年轻人，我们还是要去努力的去打造年轻人喜欢的这种 IP 的形式。你右手拿着，
2: 右手拿着，
1: 右手拿着，左手把它转起来。哦，哎，对对对。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加热呢？因为这个釉料是要在高温下才能凝固的啊，温度太高呢，就是马上就气化了，那就停不住了。温度太高呢，它会变成液体啊。所以我们先来试一下啊。哎，你看这温度，温度刚好，
2: 刚好吗？
1: 刚好，你看停留了，看到没有？
0: 朱军敏尝试把传统铜艺和现代设计结合，让铜的颜色更加丰富，让造型更加年轻，让古老工艺拥有新的语言。
1: 在中国历史上，铜只有两种颜色，嗯，一个叫几金，就是金色，
2: 对，
1: 另外一个是青铜色，或者叫古铜色，
2: 对，
1: 做旧的，对吧？那我觉得进入生活，光这两种颜色不够，我希望能够有色彩赋予这个铜上面，对吧？嗯。
3: 本节目由敦布仁青盟药香独家冠名播出。
0: 过去，人们认为非遗离生活很远，但其实，一门手艺最好的状态，就是有人每天使用它。
1: 当时我是2006年，我提出个口号叫让铜回家嘛。你想象如果没有这么多色彩的铜，消费者在购买铜器的时候，他的这个选择，对，太单一了，对吧？他不想家里都是亮晶晶的，或者说贼亮贼亮的啊，或者黑乎乎的，他用这种色彩就把它体现出来了。
0: 今天的年轻人正在重新发现传统，但他们需要的不是过去的复制品，而是属于今天的传统。
1: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相当于我20年前我跑遍全世界去掌握了这个手法，就是我们把烧在陶瓷上这个釉料烧在了铜器上，这个在传统的这个铜雕的表现手法里是从来没有过的。
0: 一件铜器可以是一把壶，一个摆件，一份礼物，也可以成为年轻人表达个性的方式。非遗不应该只是被观看，更应该被使用。
1: 所以你说年轻人他送什么？我觉得年轻人最后送的还是情绪价值。
2: 情绪价值，嗯。
1: 啊，一个送的情绪价值，一个送的是什么？一个送的是能够打卡。那我们会在各个地方去做当地的一些文创产品。年轻人是会拿这些东西来送人的。
0: 一件铜作品进入年轻人的房间，一次传统工艺出现在年轻人的社交平台，一次年轻人主动了解背后的故事。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正在让非遗重新生长。在朱军明看来，非遗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一门手艺能够传承百年，靠的不只是过去留下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未来还能创造什么。
1: 就是要不断的挑战，要不断的突破自己。啊，而不是说我原来做成这样的，我继续做成这样。一个匠心精神，对于一个手艺人来说啊，一定意味着突破，一定意味着提升，啊，没有突破，没有提升，那你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重复。
0: 今天的匠人需要同时面对过去和未来，他们既要低头看手中的工具，也要抬头看世界的变化。传统给了他们根。创新给了他们方向。铜还是那块铜，但时代已经不同。

0: 经历风雨，经历岁月，铜的颜色也越来越深，却也越来越有光。人们常说时间会改变一切，但对于匠人来说，时间并不是带走什么，而是在一锤一锤之间留下更多东西。
1: 你不需要对一个匠人说匠人精神，因为他日常做的事情就是这样，他天然的就是会把这个东西要做到尽善尽美，啊，精益求精，因为这才是他的一个价值的体现嘛。
0: 一块铜，从矿石到器物，从炉火到艺术，从过去走向未来，它记录的不只是金属的变化，更是一代代中国匠人对美的追寻，以及一个古老手艺在新时代重新生长的力量。

0: 年时间在墙上乱涂乱画，却意外打造了一个童话小镇。他用神奇魔法赋予万物奇幻表情，打造出理想的城市乌托邦。穿越千年，画出胖东坡，看他如何勾勒意趣横生的生活美学。当传统遇上潮流，且看苗族剪纸如何突破媒介，让世界刮目相看。给桐塑一点阳光，它就能绽放灿烂的光。看桐塑如何封印彩虹，艺术家们已经蓄势待发，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让我们走进艺术，让艺术走进生活。欢迎大家收看由河南卫视全力打造的大型艺术文化节目《艺路生花》。接下来的这位创作者呢，他用8年的时间创造了一个童话世界，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他笔下的温情的人世间。
2: 东方南洋，
3: 来来来，
4: 喂喂喂，我是温教，大家出来画画喽。

0: 我用了半年时间，画了5000多瓶。以前我可能只想当一个很了不起的画家，但是现在，我只想给村里的人留下更多的温暖。 开始是有人质疑我的，后来看到我画的越来越多，可能画到了村民们的心里吧。大家在建房子的时候，会专门留一堵墙出来给我，让我去给他们画。艺术本就源于生活，未来。
1: 我要让更多的人来到曼乐，感受曼乐，爱上曼乐。下面让我们有请创作人严温教。
2: 大家好，我今天带来的作品是我的乡村墙绘艺术。

0: 好，严老师。
1: 哎，你好。哎
0: 呀，严老师，刚才我们看完你的短片啊，真的是特别想去西双版纳旅游呀。
1: 欢迎大家到西双版纳，也欢迎大家到曼乐村去感受我画的童话世界。嗯，
0: 我们来看看你旁边的这幅作品，四位老人他们的表情呀、动作呀，好像都有所不同。
1: 这幅作品我给它取名叫四物。
0: 我来猜一下，这个四物讲的是非礼勿视和非礼勿言，这个是非礼勿听，最后是非礼勿动吗？
1: 对，我记得小时候村里的小孩不是很调皮吗？跑来跑去的，然后奶奶就会说，小孩子不该动的东西不要去动，不该听的话不要去听，不该说的也不要去说，不该看的也不要去看。嗯，当我毕业以后，我再回到村里啊，奶奶他们已经老了，我把这个故事啊创作到了墙上。
2: 中间两位奶奶今年已经去世了，但这些画都还在，头上这些花它一年四季跟随着季节的变化
1: 很生动。
0: 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做这个墙绘的，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来转变了呢？
1: 偶然的某个假期，我回到村里以后，我发现村里的墙特别的空，我就想我是否能够把我想画的一些创作画到这墙上，让更多人跟这个作品能够去互动。村里一开始早期我一个人在画，后来村民都觉得特别好玩，然后一起加入进来画了，不止村民跟我在画，现在很多国内的好多艺术家老师包括学生的群体，哎，每个假期他们都会加入我们去创作，
3: 就变成了一个文旅的一个吸引点嘛，对吧？
1: 是的。
3: 那我也要去。
1: 欢迎欢迎，非常欢迎各位老师。
0: 严老师现在已经画了8年了，那在这8年当中一共创作过多少幅作品啊？
1: 反正将近5000平方左右。
0: 5000平方？
1: 对，就
0: 在。那得多少墙呀？
1: 不止在墙上啊，地面这些纹路的话，就画成了傣族比较抽象的那种。嗯，那些无人机飞起来拍，它可以呈现特别美丽的一幅画。
4: 我觉得这个墙绘整体跟当地的建筑，包括村子里面的这些整体的氛围都融入得特别好。
1: 对，就是我平常在创作的时候，我会根据某一件事啊，某一个人，再结合这个村里面的环境，我就跟他们产生一种互动啊，然后创作适合的作品。
0: 我刚刚看到我旁边这一幅小姑娘啊，特别可爱。
1: 我家隔壁有个小女孩，她每天醒来他会寻找他的小猫咪，我就把它创作在这面墙上吧，然后就体现一种人与动物啊比较有爱的一个画面。
5: 我真的是很喜欢他的作品，这些绘画本身呢，你是有一种非常的朴素，特别接地气，很了不起。因为您是把这个乡村的振兴和您的这个墙绘其实是联系在一起了。
0: 谢谢姜老师。
6: 我觉得从这个艺术本体语言上来讲，没有太多的这种所谓的亮点吧，恕我直言啊。那么刚才我看到小温的资料啊，凭一己之力是吧，利用自己的绘画给这个村庄带来了很大的流量，增加了这个文旅的热点。我个人呢对这种行为还是比较肯定的。
0: 谢谢马老师。于老师您笑什么呢？
7: 这个到我这儿，你看奶奶在非常搞笑的眼神在看着我，但是我得表达我的观点。奶奶，古代有神笔马良，今天有一个这么年轻的画家，为了自己的家乡至亲至爱的这方土地，去创作了5000多个平方的这样的大作。你想尽一切办法让它形成各种的家乡的情态。假如我们所有的青年的美术工作者，各大院校的学生们都有这样的智力的精神和执着的执念，为家乡做重重一笔的贡献，难道不是难能可贵的？
0: 谢谢奶奶，是不是特别惊喜啊？于老师有那么高的评价。
3: 近几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口号，就是不停地说不停地说，艺术是为人人而艺术的。所以看到您，我觉得我们已经迎接了一个新的时代。
0: 一定要点灯。谢谢严老师呢，最后获得了四位老师的点赞喜爱。接下来请各位小伙伴们为严老师送出你们的喜爱值。
8: 我特别喜欢严老师的这个墙绘，他这种艺术是对人的一种艺术的秩序的体现。
0: 最终严老师获得的喜爱值是958，恭喜你，送上你何大卫人气艺术家奖杯。
1: 希望大家有空
9: 有时间过来西双版纳来曼乐美术村，来感受一下充满乐趣的

0: 逼树村。
1: 同时严老师也将获得河南卫视全球特展邀请函，恭喜。接下来的这位创作者呢，可以说是脑洞大开，他像是拥有神奇的魔法一样，把人们眼中司空见惯的事情变得魔幻而浪漫，一起来看。
2: 生活在魔都上海，怎么可能不会魔法？魔法我有，画笔我更有。作为一名创作游民，边走边画就是我的生活。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我的免费画布。我一直认为是门艺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构建出属于自己理想的乌托邦。艺术家要有点石成金的本领，更要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脑洞。

0: 故我在，我是会变魔法的艺术创作者谢建平。
1: 下面让我们有请创作人戴帽子的谢建平。
0: 大家好，我今天带来的是我的边走边画系列。

0: 大家好，我是边走边画的谢建平，戴帽子的谢建平。
1: 那今天谢老师带来的作品真的是琳琅满目啊。旁边这个是包包吗？对于女孩子来说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包治百病嘛。
0: 这个可是装故事的袋子。
1: 那我先来看一个这个最大的。
0: 最大的这个是我有一次在淮海路购物的时候的一个服装品牌的一个包装。嗯，我实在是太喜欢这个包包了，我甚至都有一种冲动，我为了一个包装袋去买一件衣服。哇！画画的时候那个袋子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1: 这边也是袋子吗？好像是一张一张的小纸条。
0: 右边的这个可是我过去十几年旅行的时候在高铁飞机座位上的那个清洁袋上面进行的。
1: 这是清洁袋。
0: 对，而且这个部分还包括了国际航班、国内的航班，还有中国的高铁，甚至还有船。哇，
1: 大家看，这个还是个连环故事呢。你看，
0: 这个正好是我上个月从汉口回上海的高铁上面，当时我用了六个袋子连成一起，画成了一个小火车。当我翻开十年前的一个袋子之后，我会觉得它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1: 那这样，我现场来考考你，我们现场来画一幅，画谁呢？先期待一下。
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于老师，你觉得像谁？
3: 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
1: 已经非常像了，是不是？才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呢，大家说像不像？好看不？哇，
3: 太棒了！
4: 谢老师的绘画非常令人感慨啊，抓住自己的乐趣，生活中流失的那么一分钟，把它抓住，变成一个美好的记忆，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啊！为您点赞。
1: 啊，谢谢，谢谢马老师。这两幅作品也是你旅行当中看到的城市的风景吗？
0: 这个是在大量的这种平时创作之余，也做了一些长期的作业，把一些大的场景尽可能的呈现。
1: 那这样，我们猜一猜是哪个城市？
5: 这是江苏吗？感觉这个低矮的房子，那个建筑风格比较像那边的。哇，
1: 不是，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提示啊？
0: 红色的房顶，还有一个烟囱，
6: 是景德镇吗？
0: 哎，没错，就是景德镇。
1: 恭喜你答对了。那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一幅呢？
6: 是上海吗？
1: 对吗？
0: 当然，这个是上海。
1: 那

0: 了吧？
1: 当然，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一个梦幻版的黄浦江。
0: 哎，你看，还有游艇在行驶呢。
1: 这可不仅仅是个游艇哦，它可是会上天入地的。
0: 哇，那么厉害，不愧是蘑菇啊！
1: 当然。
0: 啊，远方还有大桥。
1: 哎，这个大桥就是著名的杨浦大桥。你看桥面上还有各种各样造型的卡通小车在往返穿梭。
0: 天哪！

0: 那种感受呢？
1: 我为你要点赞。
2: 行者的意思在你这儿体现得非常的充分。您的画呢，有一点我非常的肯定，服务于广告传媒，服务于大众的文化市场的商业需求，您是这个。但是从绘画角度，从绘画基础上来说，并不拔高，
3: 并不拔高。
2: 我也没觉得他多么了不起的水准，我认为很基础的，甚至说很普通的学生。
4: 哎，拜托啊，你这就过分了啊！我还在学校教书了，什么随便什么学生能够画出，
2: 都能画成这样，奶奶。
4: 很多人都能画。你拿证据来，像他做到这样的程度，您这样说太不客气了。
2: 当然得这么不客气啊，因为我要说出我的观点，奶奶。我认为他的水准就不高，
4: 不能因为无知就随便乱说。
2: 是要表达我的观点。
4: 对这一类的绘画，对这一类的艺术，对这一类的各种的类态，你并不接触也不理解。你说到任何学生都画得这样，我就是不服。
2: 对于我来
4: 说，他的绘画的实力你看到了吗？
2: 我没有看到。
4: 那画腐朽为神奇，
2: 我也没有看到。
4: 你没看那个影片吗？
2: 我看过了，看得很热闹啊。我肯定画不过他，但是艺术水准就是不高，这就是我的观点。
5: 那我们来听听我们年轻人的看法好不好？
6: 我对老师的作品还是非常喜欢的。
7: 您心里当中肯定住着一个很有趣的灵魂。
2: 就是呢，我们每个人，我也是个体，四个评委老师也是个体，所有的门类都精通都懂，我们只是站在自己熟悉的某一角度看问题，但是只是表露个人思想和个人观点，这个权利是这个平台给我们的，艺术生花给我们的。今天不是评论老师您都好，我们全场都喝彩你，给你鲜花掌声，您就一路唱红一路高歌，我们定不了您的一生，但是我们只想通过一个事情想说，这样的平台发声是对你是公平的。也许我说的不对，也许我说的不当不妥和不雅，我呢就想说出自己真心话，我也接受这样的平台给我这样的机会，敢于发声，乐于发声的这种心声。
4: 那我也郑重的跟于老师道歉啊，我现在非常的平稳跟理性的啊，向谢老师发出我的邀请，我会赞助您参加年度展，我们联合一起大干一票。好，
8: 谢谢陆奶奶，谢谢各位老师，非常感谢于老师。
9: 艺术和艺术批评是共生体，没有艺术批评就不可能有艺术的生命力，无论是从学术的高度还是从艺术的本身，我都非常享受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
4: 我是真心的非常喜欢，激动到竟然没有按灯。
5: 谢谢
8: 谢谢。
5: 那接下来请各位小伙伴们为谢老师送出你们的喜爱值。
10: 我给谢建平老师打了最高的分数，我欣赏的不仅是他的风格，更多的也是从他的作品创作的过程中他所透露出的生活态度。
5: 最终谢老师获得的喜爱值是887。祝贺您送上您和大卫人气艺术家奖杯，同时谢老师也将获得河南卫视全球策展邀请函，恭喜您。恭喜谢建平的作品进入河大卫艺术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收藏谢建平的绘画作品。接下来的这位创作人啊，他穿越到1000年前，化身为胖乎乎的东坡，过起了悠闲自在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11: 人生本该泰然处之，你莫怎不妙趣横生。和1000年前的东坡先生见一面，是一种什么感受？

0: 兄，你还唱歌了？
1: 兄弟起嗨。
0: 咦，毛子呢？
1: 亲，刚做好的东坡肉来一口。
0: 好香啊。哎，师兄接着。哎，
1: 多谢多谢。
0: 嗯，赢了。
1: 莫得意忘形。
2: 我叫祝清月，是一名国画创作者，从山水到人物再到画胖东坡，这种跋涉和探索我用了整整15年。在画中啊，东坡先生可以月下吹箫，画无浅笑，袒胸小憩，也可以偷闲摸鱼，对牛弹琴，甚至去玩滑板车。
1: 少有出来耍一耍，
2: 这里没有教条束缚的牢笼枷锁，有的是人生的通透和无限洒脱。年少不懂东坡意，中年方知东坡心。走过更多的路，看过越多的风景，笔下便更有诗情意趣，也就越发喜欢东坡一样的人生。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东坡与我，正如无诗，吾爱无诗，吾爱东坡。
4: 接下来有请创作人祝清月。
5: 大家好，我今天带来的作品是《胖东坡》系列水墨画。

0: 老师你好。哇，周老师，您这个账也太酷了吧！而且一上来突然想到了一句诗：“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啊！”
1: 莫嫌落雀坡头露，自爱坑然夜障声。
0: 东坡先生，学生这下有礼了。
1: 林林，您弄啥？弄啥？弄啥？我们那么多老师在，听听老师给我们的指导建议。
0: 那这样，我们先到你的画里来走一圈。
1: 嗯，可以。
2: 呀，你看，这小猪跟东坡先生在聊天，咱们去看他睡着了没？
3: 好啊，好啊。
4: 谁碰到我老，勿扰我清梦。
2: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东坡先生，您继续，您继续睡。
3: 玲玲啊，其实这两只小猪是我家的茶宠。
2: 茶宠。嗯，
3: 东坡先生很喜欢它们，我就把它入画了。
2: 哦，原来是这样。哎，你看这边，它好像在发呆，它在想什么呀？
3: 它呀，它可能在想。他1000年前发明的东坡肉是否已经名扬天下？
2: 哇，那当然了，我都非常喜欢吃呢。你看下面，他在钓鱼，你看那个小鱼游来游去的，
3: 好玩吧？
2: 嗯，那当然了。
3: 哎，玲玲，你听，
2: 这不是笛子吗？
3: 你看，他在那里。
2: 哦，在这儿。
3: 跟你说啊，东坡先生在吹洞箫。
2: 真的太有趣，太神奇，太好玩了，我要赶紧告诉一下大家。
0: 老师们，我刚刚在这个画中游了一圈，我真觉得太好玩了。不过啊，我觉得这个画中的东坡先生好像有点像一个人类。
1: 嗯，像我吧。本身我是学传统的那种传统的山水专业的，但是山水想直见心性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那我就选择画自己啊，把我自己画到画面当中去。当我画到第10年的时候，有画廊就想签约我，一番交涉下来很不痛快嘛，被画廊老板指着鼻子说：“你一个穷画画的，你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你就应该穷死。”起身我就走了。从那以后，我就走进山林，就把自己硬生生关了2年。我每天都是侧杖行旅，我想让我自己的脊梁挺起来，于是我就找了手杖。我家里好多手杖，这个东西。是我的主心骨，这东西是一个文人的脊梁，所以我能走到现在，我觉得，我就是一边打工，我赚够了钱，我就回家画画。

0: 我这十年我泥腿子，我深入生活，才有了我当下的这种，好多人说哇你好鲜活呀，哇你好感化呀，哇你好有意思呀，就有了这个现在的表达。
1: 中国绘画文人一脉呢，主要还是表达的一个思想是山水花卉为综合境界，那么你融入到了新的气息，又把自己作为画中人，又拿苏轼的这样一个格局来融到画里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创新和一个时尚的东西。设色呢是完全用墨，说实话清新淡雅非常高的，我好久没激动了，平凡的书画艺术家的身份，但是创作了非常严谨的苛求的追古的精品力作，我是心甘情愿的为祝老师送上祝福，并且愿意拍的，
0: 感谢感谢，
2: 谢谢。
3: 就想问您，如何看待自己绘画中这种单色，是出于画面的需要，还是表达的需要，还纯粹是个人的一种审美倾向？
0: 我可不可以说是节目的需要？节目的需要，走，咱们看看去。
3: 希望东郭先生能够穿越到现在啊，在您的陪伴下，在这种五颜六色的这个生活里尽情的嗨。
0: 感谢老师，
2: 谢谢谢谢。
1: 八十七神仙卷一滴色彩都没有，但是大家都要膜拜他。在绘画领域里边，不论东西方绘画，色彩弥之重要。但是在中国画里边，他那两张山水足以看出来，把色彩分成了多少的变。他的把苏东坡穿越到现代，让苏东坡感受今人的生活情趣，这是一种回归。那我也在想说一下，这些画难道不要回归文人画宋代那种气息和古朴吗？这种的双向的结合和穿越，那才是完美的。
4: 我去看这些画，我也同意于老师说的，我们也特别希望通过你这个胖东坡，能够把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带到全世界。
0: 感谢老师，
2: 谢谢。谢谢肖老师，
5: 我们终于有一个艺术家让我们两个同样的喜欢，同样的点赞。
0: 是老师，
5: 没有任何争执，
6: 非常难得。
2: 谢谢四位老师，祝老师一共获得了四位老师的点赞喜爱。接下来有请各位小伙伴们为祝老师送出你们的喜爱之。现在更多的是紧张还是期待？
0: 我最大的期待就比较从容。
7: 朱老师是我的校友，从他的画面上来讲，就是非常的一种童趣可爱。
2: 最终朱老师一共获得了956的喜爱值，祝贺您！
0: 作为一个执笔绘画者，我觉得我的优势在于生活会给我很多的想法和灵感。首先尊重生活，在生活中找到这样的触动点，我把它表达出来。
2: 同时呢，朱老师也将获得河南卫视全球策展邀请函，恭喜你！
0: 感谢感谢。
2: 恭喜祝清月的作品进入河大卫艺术馆，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收藏祝清月的绘画作品。接下来的这位创作者啊，他用自己的一双巧手，把苗族蝴蝶妈妈的故事带到了全世界，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0: 你知道蝴蝶妈妈吗？
1: 大家好，我叫蒋红玲，我致力于传播苗族非遗剪纸艺术。其实我从小的时候收藏的是苗绣的碎片，后来又开始收藏苗绣的绣片，直到有一天在一个非常机缘巧合的机会里面，然后我就发现了雪藏在苗绣里面的苗族剪纸艺术。后来我就开始用剪纸艺术把苗绣上面的纹样用剪纸来表达，把它活化出来，有的时候用阴剪，有的时候用阳剪，把古老的这些图腾再次展现给大家。后来我心中的图案越来越多，呼之欲出，灵感也越来越好，我就决定把我心中的这些古老的图腾活化出来。我前后创作了100多只苗族图腾的蝴蝶妈妈。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将古老的苗族剪纸艺术与当代艺术相结合，让更多的人喜欢苗族剪纸艺术。某一瞬间我知道就是他了。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创作人蒋红林。
3: 大家好，我今天带来的作品是我的苗族剪纸艺术。

0: 老师您好。
1: 您您好。
0: 哇，您这一身真的是太漂亮了。您今天带来这幅作品是剪纸作品吗？看着怎么有点不像。
1: 大家看起来可能觉得它不太像剪纸作品，但是呢，我是从我的剪纸纹样里面把它又转换成了艺术装置。
0: 哦，这是剪纸纹样，可是剪的是什么呀？我们要不要来猜一猜？
2: 老师是浪花吗？我觉得那一圈一圈的图案有点像浪花的，它一朵一朵的白色的。
1: 不是，
3: 是蝴蝶吗？老师，
1: 对，因为这个蝴蝶大家可能不太容易看出来，它是蝴蝶的一半。而且的话呢，我的这个蝴蝶的话都是来自于苗族古老的图腾，是鱼龙蝶，所以要两个合在一起的话就更容易看出鱼龙的形状。哦，我不只有这一副蝴蝶，今天的话我带了很多的蝴蝶妈妈过来。蝴蝶妈妈的话在苗族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图腾，因为它是我们的万物之母。
0: 我看到这个黑色的板子上啊，有一个蝴蝶在闪闪发光。
1: 这一只蝴蝶的话确实跟其他的不一样，因为这一只蝴蝶它是立体的。这个的话就是把盘龙做成了蝴蝶妈妈的身体，然后呢让我们的飞蝰银匠把它又做成了一个银的一个蝴蝶，这上面还有錾刻工艺，所以这个是剪纸飞蝰成我们的苗族银饰飞蝰的作品，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0: 哇，太喜欢了。
1: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带大家体验一下无稿剪纸，把你心中的图案显化出来。这个是一个正方形的纸，我们把它叠成了三角形，最上面这个尖往下叠之后呢，给它压实，左边的这个小尖要对着这个坐标点取到一个点，这又是一个点，下面的这个点，最后那个点，一个点，下面的那个点，最后那个点，变成这个形状的时候就基本上马上要完成了。
0: 哦，就可以开始剪了。
1: 没有
0: 没有，
1: 因为今天我们要剪一个五瓣花，五瓣的一个蝴蝶花。哇，好厉害，
0: 做得非常好呀，
1: 妈妈做得好标准。可以看我大概是怎么剪，一定要小心不要剪断。
0: 看看待会儿大家剪出来什么样精美的图案呢？
1: 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0: 注意了注意了，看老师剪的。
1: 哇，剪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蝴蝶花。
0: 我的更简单，我三两下就剪好了。哎，看我的，其实我是有小巧思在里面的，大家可以看，这是一个蝎形，哎，大家可以把自己剪的拿出来让我们看一看，可以说一下你剪的是什么？
4: 我觉得像一片雪花。
0: 于老师，您的呢？
5: 我连这个叠纸的过程中都没跟上，后来我实在没办法了，这个蒋老师，我就做了个金字塔，立体雕塑。
0: 周老师剪得特别漂亮哎。
1: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剪得都非常好，因为无稿剪纸本身就是把你心中的图案显化出来，
0: 真的是各有各的美哎。哎，我看到奶奶的已经剪好了哎，哇，特别漂亮。你剪的这是什么？
6: 是一只蝴蝶花，还有小鸟儿。
0: 精品力作呀，非常感谢蒋老师今天带我们走进飞蝰，去感受它的魅力。
4: 我觉得今天这个程序不应该是我们评委给蒋老师亮灯了，应该反过来蒋老师给在座的几位评委亮了灯，灭了灯，是吧？第一个要灭掉于老师那个灯，这肯定是一个不及格的学生啊。
5: 我是一个完全不及格的学生，但是不及格的学生向老师表示崇敬，愿意亮灯啊。
0: 谢谢
1: 谢谢谢于老师，谢谢奶奶。
7: 这真的是把飞蝰传承活化到进行创新特别好的一个案例。
1: 谢谢小老师。
4: 我觉得蒋老师在他的这个收藏里呢，他不单是这个拥有这些苗族的这些刺绣啊，这些银饰，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我们叫艺路生花的这个栏目，我说这个于老师呢堪称叫艺路催花。因为于老师对这个艺术的判定标准非常高啊，所以是非常严厉的一位评委。那么能让这样一位严厉的评委心服口服，
8: 我真的服了，
4: 为您点赞。
0: 呢，也请各位小伙伴们为蒋老师送出你们的喜爱值。
8: 我给蒋老师了一个比较高的分数。
9: 他作品本身是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种体现。
0: 蒋老师获得的喜爱值是，
2: 我猜一下，800。
0: 983，祝贺您！
2: 谢谢，
0: 祝贺您和大卫人气艺术家奖杯。
1: 当下的很多年轻人其实是对古老的这些非遗技艺是非常感兴趣的，我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这个古老的技艺。
0: 同时呢，蒋老师也将获得河南卫视全球策展邀请函，恭喜您！
2: 谢谢，
0: 恭喜蒋红林的作品进入河大卫艺术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收藏蒋红林的苗绣作品。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我们接下来的这位创作者呀，可以说是一位老顽童了，他用自己的一双巧手赋予了铜绚烂色彩和灵动姿态，我们一起来看。
14: 行走、伫立、静坐、离业、专注、放松，这些都是不同的我。垂起垂落是力与美的交织，是我与材料的对话，刻刀力动下的线条像是溪流，延展出我生命的脉络。在火中沉淀，在热里坚韧，珠色相互交织，缠绕融合在金属质感上，印染出一片奇幻绚丽。斑斓彩是通过水性颜料跟油性颜料相互交叉操作，有时候是用喷的，有时候是用笔点的，让它形成有错综复杂的斑纹，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当时做斑斓彩，我的出发点是提升铜器的欣赏价值，能够更符合我们当代人的审美。其实我的作品这几年也经历了一个转变，以前创作的叫做夜梦人生，是想传递一种勇往直前、乘风破浪、追求梦想的状态，但现在创作的这个系列度，是希望通过这些作品来提醒我们大家活在当下，享受当下，感知平和的美好，不要为了奋斗而活在忙碌的慌张中。16岁学艺，铜雕是这33载我对精神世界的礼赞，一路生花，我来了。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创作人张黄平。
15: 大家好，我今天带来的是铜雕作品。

0: 张老师。
1: 你好。
0: 张老师啊，您就是自幼学艺，那小时候是不是一定遇到过很多困难呀？
1: 技术不熟练会伤到手，你看这个手上面都有一些伤疤。哦，因为我是没有经过这个老师来教导，纯粹是个人的
0: 自学的
1: 喜好。
0: 这也太厉害了吧。那您一共创作过多少件作品啊？有没有数过？
1: 雕塑类的作品应该有100件以上吧。这一系列是我今年新创作的杜的系列的一个作品，中间这个作品叫做自在。
0: 你看这个小人，我觉得他往那一坐有一种悠然自得的感觉。那这一件呢，你看它下面那个云啊，我觉得特别像一个烟斗，
1: 有点像烟朵在飘的那种感觉。
0: 你看它身上的衣服也是那种飘荡起来的一种状态，
1: 是因为它这样才有动态。
0: 那张老师，您看这件作品，它这个凳子旁边留的空是不是给咱俩留的呀？
1: 我在设计的时候，它是一个有功能性的一个箱台。
0: 那这样咱俩站着说话太累了，坐下来跟它对话一番。
1: 嗯，好。
0: 哇，张老师，你看我们周围有好多不同状态的小人，哎，这都是你自己内心状态的一种映射吗？
1: 是啊，这个是我当时在创作的时候不同时期的不同的心境。嗯，就是希望说我们能够轻松的来享受当下的这一份心情。
0: 张老师，你看我们现在所处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具有闲情雅致啊，有高山，还有流水，还有亭台楼阁，而且我好像还听到了虫鸣呢。
1: 是啊，我们可以试着闭上眼睛去感受这一份宁静。
0: 嗯，哇，我觉得我现在在跟自然对话，这是一种心灵的碰撞，不知道我们现场的老师们感受到了吗？
2: 也许在过去啊，像张老师这样自学的艺术家是比较难成功的，可是他迎来了一个非常对他有利的时代，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所以您自己能够努力地创造了自己的一种风格，那这种风格其实是非常简朴的，它也是比较像是素人艺术。先为您点赞，
0: 谢谢奶奶。
2: 艺术能不能看懂，到底是不是一个必要的？在张老师的作品里面，我觉得看懂还是很重要的。
3: 没看懂，咋看也没看懂。张老师在讲解过程中非常明晰，我是听懂了，但是我没看懂。老师创作了自己的斑斓彩，这点上必须给您张老师点赞。但也实实在在说，这3件作品来，云朵已经是抽象的，再加上一个不是具象东西，写实的东西，偏离于我喜欢传统雕塑艺术或者重塑艺术的理解，所以我就不会给灯。
0: 于老师，您注意到了吗？奶奶一直在凝视着你。
3: 奶奶一直在想，哎呦，这怎么的？六十点赞，不给灯，这个状态是不大对。对不起啊，张老师。
4: 那个奶奶谈到了一个词汇叫素人艺术家啊，我不太认同张老师属于素人艺术家的这个范畴。从十几岁就开始学习石雕，又自学了这个铜雕，找到自己的这种语言做斑斓彩，甚至都发明了自己的技法，他怎么能叫素人艺术家呢？这是我的理解啊，可能不太准确。我倒是认为他恰恰被这种技巧所束缚所捆绑啊，太像那种文人那种小品。在张老师的内心深处，我觉得还有一片广阔的领域未被打开，应该完全再把自己打开一点。为了鼓励您吧，我决定给您还是亮一点。
2: 我很好奇的是，您有没有比较大型的作品？
1: 有，来这边演播室，我不方便带。
0: 谢谢肖老师。那接下来有请各位小伙伴们为张老师送出你们的喜爱石。
5: 从雕塑的造型来说呢，张老师的作品呢是化繁为简，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张老师的作品。
0: 最终张老师获得的喜爱石是825，祝贺您，送上您何大卫人气艺术家奖杯。
6: 今年到纽约艺术展获得2个奖项，一个是卓越创新奖，一个是贡献艺术家。我个人是把自己定位为自由艺术家，我想我的作品应该是有轻松很安逸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0: 同时张老师也将获得河南卫视全球策展邀请函，恭喜您。

0: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1: 主著钟汉良，清醒逆袭。
2: 你单身，我离异。
3: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1: 河南卫视《逆雨记》。
4: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今天下午，河南省气象局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河南的影响和防范建议。
1: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2: 那么11号河南大部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北部、中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的特大暴雨。12日河南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北中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11号、12号单日降水量最大可达300到400毫米，过程累计降水量全省大部100到200毫米，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许昌北部、平顶山西部、洛阳南部部分县市区300到500毫米，受地形影响，太行山、伏牛山等区域个别点6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降水量60到90毫米，个别点100到120毫米。10号至12号，全省大部偏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局部10级左右。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注意防范气象风险。
2: 需防范这种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以及这种低洼农田的自涝等气象风险，还需关注大风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作业、建筑工地、简易构筑物等的不利影响，注意人身安全。
1: 此轮降水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土壤伤情，对秋作物后期灌浆有利。专家同时提醒，由于降水量比较集中，并伴有较大风力，高杆作物比如下玉米有一定的倒伏风险。
3: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做到内通外连，确保鱼亭无积水，最大程度减少农田自涝的危害。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一旦发现倒伏，要在农业农村部门指导下科学分类开展田间管理，避免盲目扶植造成二次伤害。
1: 今天上午9时30分，省气象台已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河南省气象部门目前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于今天13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郑州市14时30分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建议公众根据台风动向和天气变化，密切关注属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气象风险提示。
0: 河南省日前印发指导意见，要求系统提升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能力。目前全省正加紧织密田间气象监测网，数据分钟上传，预警直达农户，精准护航粮食安全。
1: 在新乡霍家县泰山镇，工作人员正加紧安装调试新建的六要素自动气象观测站。该站点投用后，农田里的关键数据将实现及时刷新上传。
4: 目前我们正在建设的区域智能气象站，包含了对风向、风速、温度、湿度、雨量以及土壤水分的监测，全部做到分钟级实时上传。
1: 就在上个月，新乡盐津县新建的3个气象监测站已投入使用，可对10万亩农田进行实时监测。一旦捕捉到强对流云团或高温低湿信号，当地农情监测网络服务平台便会自动发出预警，第一时间推送到基层管护员和种植户手中。
5: 今年我们计划新建及升级改造这样的站点共5个，覆盖全部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区域。
1: 河南加快构建地面加雷达加高空立体协同的气象监测网络。目前，全省已建成高标准农田气象观测站1412个，土壤水分站647套，实现了5万亩方以上高标准农田气象监测全覆盖。15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3: 全部建成后，可对局地突发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进行智能识别，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并且点对点反馈到农户手机，真正把防灾关口前移到田间地头。
0: 为破解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大、管理难等问题，信阳固始县全面推进电瓶车一车一码编码登记工作，实现人车信息的精准绑定，让交通管理更有序。
6: 在固始县秀水街道月桥社区便民服务点，不少居民推着电动车前来申领专属编码。 工作人员核对车辆和车主信息，通过手机扫码录入系统，一张印有编号的标识牌免费装到车身醒目位置。
7: 以前总是担心电瓶车丢，现在把车推过来装上了码，感觉一下又放心了。免费的，家里面经常都骑过来给装上。
8: 电瓶车保有量比较大，通过一踩一码一人上了号牌之后，一扫码就可以找到车主，社区秩序大有提高。
6: 一车一码不仅是车辆电子身份证，更与车主身份、车架号、登记照片等档案深度绑定，在各乡镇服务点赴码流程有序高效。
9: 通过微信公众群、打喇叭、入户走访等方式积极进行宣传，群众主动赴码的热情非常高，辖区的交通秩序明显改善。
6: 目前固始县36个乡镇办事处、51个服务站点赴码工作全面展开，计划为期3个月，后续还将全面推行电动车销售及赴码管理模式，实现对电动自行车的动态化可追溯智慧管理。
10: 截止到目前，全县共设置服务站点51个，安装编码30000余户，城乡交通秩序进一步的规范，下一步继续争取能装尽装，引导广大交通参与者依法依规文明出行。
0: 黄淮海区域是我国玉米主产区，目前一批兼具高产、优质、多抗特性玉米新品种的推广，有力提升了玉米单产。
11: 在新郑市黎河镇吴庄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玉米穗位整齐，籽粒金黄发亮。玉米新品种湛玉211即将进入成熟期，
12: 它的优点是穗位低、抗倒伏、耐旱、抗涝。它一亩地一袋100斤复合肥都可以，比同等的玉米减少吐籽。我估计这个玉米今年要超过1800斤。
11: 作为国投丰乐种业最新推出的国审玉米品种，湛玉211融合了黄淮海高产种质资源与南方热源的品质抗性资源，实现了高产稳产与抗病抗倒的多重优势叠加。
13: 这个父母本自带抗锈的基因，抗锈能达到免疫的级别，耐密性从4500种到5500，非常适宜机械化收割。
11: 为了品种的高产增收，技术团队同步适配的宽窄行种植模式，通过群体密度的优化，进一步挖掘高产潜力，并针对黄淮海夏玉米授粉灌浆的关键期，把田间管理技术送到农户地头。
14: 如果温度高怎么办呢？那么可以采用田间灌水的方式降温增湿，授粉结束以后喷一些这个叶部的磷钾肥，来减少玉米的突尖，增加灌浆的速度。
15: 在推广的过程中啊，也受到了很多加工和收储企业的青睐。我们来做好这个桥梁的作用，把这个加工企业和我们种地大户对接，让老百姓能真正的能够实现增产增收。
16: 暑假期间，阳光少年报、新乡书坊持续开展特色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体验式学习中突破自我，收获成长。科创课堂上，工作人员讲解 3D 打印机工作原理和环保耗材知识，孩子们亲手完成模型构思、参数调试、逐层打印全流程操作，让创意落地成型。
17: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看 3D 打印机，还画了小海豚的画像，我以后自己还想了解一下三。

0: 打印机的姿势。
1: 亲手制作一个 3D 打印的主织料，实现自己在脑子里想象出来的玩具或者东西。
2: 口才成长课堂上，孩子们通过气息游戏、口部操、绕口令、动画配音等互动环节，从胆怯躲闪到自信展示，语言表达能力显著提升。
3: 我上台一次后更有自信，今天我变勇敢了。
4: 8月10号，开封市旅游协会成立，金明上河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爽当选首任会长。今后协会将在组织行业培训、搭建文旅资源对接平台、制定行业服务标准等方面持续发力，助推开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2026年郑州市区小学入学线上报名时间为8月9号8点至8月10号23点59分。家长可登录正好办 APP， 按照系统提示进行报名。未进行线上报名、线上报名不成功或线上报名审核未通过的适龄儿童可进行现场报名，报名时间为8月21号至8月22号。
5: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2: 勇争第一，
1: 声淡镜丑，童声嘹亮，唱念作打，神采飞扬。
3: 他整个的台风特别的棒。
1: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4: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3: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4: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5: 无法消弭的隔阂。
4: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6: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7: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8: 势均力敌的爱意，
9: 我想约你。
7: 季总，你别来了。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陆军诺，我三个孩子的家庭教师，也是我的老师。这位是桂忠先生的太太，张海默。老周，哎，
1: 我们还要站在这里聊吗？哎呦，
0: 怪我，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啊！来，医生，
1: 边吃边聊。
0: 来，诸位，今天啊，能把罗司令请到这个地方来。
2: 是我们的荣幸，李先生吩咐过的，您在苏州有任何事情，我们都办。欢迎啊，
3: 谢谢，
2: 来，大家随意。
3: 来，
2: 坐。顾老弟年轻有为啊，来苏州这几日，我听不少朋友聊起过你。
3: 啊，见笑了。
2: 其实你我之间另有一段渊源。
4: 怎么回事？兄弟也在黄埔混过的。时间虽不长，但是我有幸曾受教于顾老先生。徐行先生为人忠正，名列于黄埔四杰。老先生挥师北伐，从韶关一路打到济南，那是立下了赫赫战功，也是我辈敬佩的榜样。可惜了。
1: 司令，看你，不是说好来吃饭吗？怎么老聊这些个政治？啊，对，
4: 不聊。对，
1: 不聊，吃菜。不聊战前事。我跟大家讲一下哈，今天呢，也算我跟老周专心筹备了一场家宴，但是确实不知道是不是合各位的口。这个呢是正宗的私房菜，来尝一尝呀。
0: 来，司令，
1: 陆小姐。
4: 哎，刘太。
1: 他不吃香菜，哦，没事，吃，没关系，吃别的，我自己来。
4: 来，动起来。有没有辣椒啊？有的。我们老周呀，知道罗司令喜欢吃辣子，昨天晚上特地派汽车夫专程跑了趟上海。
5: 哎呀，周站长，有辛辣我就怕你不习惯。
4: 其实之前呀，我不怎么吃辣的。民16年。
5: 我随冯将军都河南，我不驻扎在民权县那个地方，潮湿，就吃习惯了辣椒。现在倒好，没辣的吃什么都不香了。听说冯先生治愈是自由、平等、博爱、明智、民权，无限，也是一时的盛怀啊。哎，
4: 现如今江山破碎，古人流落，
5: 哎，不聊战前事啊，不聊战前事，
4: 不聊，不尝尝。
1: 香有余而辣不足，哎呦，还是不够辣。晓得了，晓得了，
5: 已经很不错了。
1: 下次晓得了。哎，
0: 不知道陆小姐，当年就读哪所大学？
1: 很有名的东吴大学。
0: 厉害厉害，苏州的东吴大学，那可是响当当的。在37年以后呢，
1: 东吴大学从苏州搬到了上海法租界内，我呢正好是三八级才入学，所以就错过了苏州这个大好的校园时光。哦。
0: 东吴大学，我想起来了，顾副站长，以前你的旧相识，有一个旧友啊，是不是读的是东吴大学？哎呀，
1: 老周，什么不好聊？你聊这个，你也不怕顾太太吃老醋啊？姐，没事的，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0: 你看人家不介意，我记得顾副站长那个旧友呢。
4: 叫肖若彤，对，是东吴大学吧？那不知道你们的上海东吴大学里面有这个同学吗？
1: 叫肖若彤是吧？应该不同届，不认识的。
4: 哎，周站长，哎，你怎么对这个姓肖的小姐那么感兴趣啊？
0: 您别提了，把我的老弟给害苦了。 前段时间，我们通过各种证据坐实了这个肖若彤是个女共产党。结果呢，一中啊的档案里面把她给填进去了以后，差点日本人就没放过她。所以我对这个肖若彤啊印象非常深刻。
6: 顾老弟还有这事儿啊？
3: 罗司令，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不值得一提。
0: 陆小姐是何等的人物啊，岂能相提并论？不提了，都不提了。
1: 站长，今天怎么老聊我的事情啊？是不是有点怀疑我？
2: 不，就刚好说到了。
1: 要是司令不在这儿，我说不定已经在九十号了呢。哎呦，
4: 刘站长，你今天请我们来是吃饭的呢，还是了解家事？
2: 吃饭，吃饭。
4: 你们这个九十号的臭毛病，我看可以改一改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4: 这李先生啊，一去南京就把我晾在这儿，好不容易吃个饭，还问东问西的，搞一个鸿门宴。
3: 你审犯人审多了，审到我们这儿来了。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咱们别的事情不聊了啊。这样
1: 就是，
0: 都是误会。
2: 给我满上，
0: 来来来，
2: 我呀，自罚，不，你们都放下，我自罚三杯。哟，
5: 我说怎么谁都找不见呀？原来全藏这儿了。哎
0: 呦，来晚了，来晚了。

0: 好了啊，迟到了，迟到了，不好意思啊。
1: 哎呀，
0: 罗司令，抱歉，抱歉啊。
1: 那个，哎，赶紧坐下，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2: 哎，让开。
1: 那个，王泽民，啊，
3: 来给你介绍一下啊，
1: 无限之士，大家都认识了啊。这位是绿珠小姐，昆曲界的名角。
2: 这位就是陆小姐吧？
4: 您好，我叫陆君诺。
2: 全苏州都在议论罗司令他金屋藏娇。
1: 哎呦，小祖宗你，哎，
2: 果真是一等一的人才哈。
4: 罗司令之，
2: 那位呢？
5: 啊，这位是我太太，海默。
2: 海默，我在电话里头已经领教过了。顾太太是位弹词女先生，
6: 混口江湖饭吃。
2: 果然口齿厉害，
6: 那是，不过不比你们唱昆曲的。大雅，都是宫里赏玩的。
5: 海默，你吃点东西。
4: 顾太太真厉害啊，
6: 就这样也看不住这些男人啊。
1: 哎呀，你看，顾太太这么一说啊，把我们所有男人都打到水里去了。
6: 打得准。
5: 各位见笑了。
1: 顾站长，
5: 哎，
1: 借夫人一用。海默姑娘能不能代表我们所有的在场的女性敬陆小姐一杯？
6: 别，应该我来，
4: 应该
6: 我帮你满上。
4: 我提吧，多多关照啊，顾太太。
1: 哦，哎呀，我是真喜欢苏州。罗司令，你对未来的局势有什么看法？我想听听。
7: 周站长和李先生真是一条心呐！你们怎么都问我对时局怎么看？
3: 不怎么看。我就一带兵打仗的，
7: 啊，对政治这些玩意儿不懂。
1: 你藏着了，藏在心里，不愿意说。一中，你是留美派的。你说啊，现在是1943年，从1939年世界大战到现在快4年，你觉得接下来是轴心国会赢，还是同盟会赢？
8: 上个月，也就是7月10日，16万英美盟军集体进攻了意大利的西西里半岛，东西两路两头夹攻，我相信意大利早晚都会抵抗不住的。
1: 哎呀，那就麻烦了。这轴心国呀，去其一，只剩下德意志和大日本。难啊，麻烦了。
0: 美国要打赢了，那美元还得涨啊。
9: 哎呦，前几天美元囤少了。
8: 王之士，你就应该接着囤，不会有错的。
4: 陆小姐，
6: 罗司令在追你了。
4: 不是的，周太太，别误会，
6: 瞒不住的。看你那个眼神不一样的，满满的都是罗曼蒂克。咱们说句题己话，你别介意啊。虽然是续弦，但是罗司令听说人蛮不错的，很正派。
4: 别乱说，
2: 男人嘛都是喜新厌旧的东西，结婚前怎么看怎么好，结了婚看都懒得看一眼。
6: 不一定的，我看顾副站长跟顾太太婚后就比婚前还要甜蜜的。
10: 那都是人前做得好。
2: 顾副站长我算是见识过了，跟他聊天左一句我家太太，右一句我家太太的，
10: 在家天天挑三拣四的啊。啊，到了外面啊，反倒说起好话来了。
1: 现在南京政府那些人啊，都成了无头苍蝇了，想想都觉得可笑，还想着这个日本能赢，荒唐。
7: 要不是党国这些人腐败，国事何至于此？
1: 可不是吗？我突然想起李先生经常教训我们，用的是冯将军的那句话：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 两点钟
3: 开会，
1: 四点钟到齐，
11: 起事革命精神，荒唐，
5: 太好了。
3: 我跟你说实话啊，冯将军的话，我记得最清的是另外一段。哟，
1: 赐教。
3: 日军要挟我国，欺我四万贯，同胞奔走呼号，誓死的国难，创我爱国军人，披誓男儿汉。
10: 还没还上呢。王之士给你介绍的那个东洋西医去看过吧？啊，
2: 看了呀，要吃的我都懒带的吃了。行了，交给我啊。女人什么都可以不要，孩子没有不行。哦，该我了，
12: 我的哭了。
10: 这个绿珠到底是干什么的？
5: 李先生的人。
12: 那也是女特务了。听说李先生特别喜欢女下属。
5: 你怎么知道？
12: 季玉清跟我说的。那看来这个绿珠你真得小心点。我不是吃醋啊，我就是担心你。
5: 担心什么？
12: 我知道你在怪我，是我表现不好，我不应该那么说他，我太任性了。
5: 你想太多了，我倒是觉得你表现得挺好。正常的太太看到这样的情况，心里都会不痛快。你演得挺好的。
10: 我是真的生气，不是演的。

0: 今天吃饭的时候，周志飞一直问东问西，他是不是认出若彤了？
1: 应该是怀疑了。
2: 那怎么办？你怎么不通知他赶紧离开苏州呢？
1: 他们的事情自己会处理的。
2: 哦，原来你跟他们不是一条线上的呀。其实有时候我挺佩服肖小姐的。这个陆小姐啊，她演的是真的好。如果不是我以前认识她，我都差点被唬过去了。
1: 早点休息吧。
2: 骗谁呢？今天晚上谁睡得着？

0: 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我今晚见到他了，顾一中，
1: 果然是周志飞的一个阴谋。放心，我没有露出破绽，他也没有戳穿我。
0: 对了，你今天见到六哥了，他对我撤离的请求怎么回答的？
2: 六哥一早就出门了，我再要不等了他好几个时辰都没等到，我怕出去太久了，特务们起疑心就先回来了。
0: 想什么呢？
2: 我今天发现哦，那个陆小姐，她麻将打得不错的，而且上海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她都很清楚。 看样子不是共党吧？哼，
3: 你以为共产党就不会这些啊？那专骗你这种人。
2: 是不是共党？你们抓起来吃下生活不就清楚了？
3: 你以为罗司令是谁？连李先生都得敬他三。

分，都得巴结他现在。你明天啊，把家里的法币、日元、军票都拿出来，我让王泽民带到上海去，给他换成美钞。

0: 你是共产党，这话可不能乱说啊，会掉脑袋的。害怕了？怕了就不要当共党。但你放心，我是不会揭发你。
1: 我行得端，坐得正，问心无愧，不怕被你揭发。你要是还是不相信的话，我们现在就去见周站长。真没劲！你是说谁看着枪都会害怕的吗？你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啊？陆小姐，
2: 出去！你疯了吧你！
0: 你哪来的枪啊？我哪儿来的枪？李先生给的。给你防身用的。防身？自杀用的？防止你们这样的臭男人沾染我。
2: 绿竹小姐，我真心劝你一句，别玩枪，枪可是会伤人的。就玩，就喜欢你这人君子的样子。滚吧！上回听你说你喜欢吃绿豆糕。
0: 给你带了计划，先走了。你以前就认识陆君诺？不认识。你骗我！我们女人的直觉可是很准的。你看他的眼神，和你看我们都不一样。
2: 想多了。周站长请客那一天，我是头回见的。
0: 你们的事儿，我可没兴趣知道。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他们在调查陆君诺。他们是谁？76号啊，他们比九韶更坏。他不就是一家庭教师吗？调查他干什么？我听说他们想收编罗武强的部队。
2: 可罗司令呢，
0: 迟迟不肯答应。最大的原因嘛，就是陆小姐从中作梗。哎呀，这里面的事情多了去了，狗屁班子似的。
2: 他们怎么调查陆小姐？
0: 那我也不知道呀。
2: 你不是不认识陆小姐吧？那你关心她干嘛？嗯，没有。

0: 明忠，我想辛苦你一趟，亲自去一趟苏州。
1: 敦促卢武强起义，
0: 比这还重要的事，上个月我去盐城军部参加整风学习的时候，江苏省委的刘部长专门找到我，他说江苏省委在苏州汪伪高层有个内线，这个内线能搞汪伪甚至日本人的核心情报
1: 啊。
0: 因这个上线领导牺牲了，这个内线跟省委失去联络了，
1: 那可就很难再接上头了。
0: 但这个上线牺牲前把跟这个内线联络的联络方式和接头暗号留下了，这本历代营姑苏名师集萃，每个月初一的上午8点到12点，这个内线啊会到苏州沧浪亭参加诗会，你呢拿着这个时机去跟这个内

0: 先接头，先接上头，再对上暗号，这个对我们错失楼五强部起义一定会有极大的帮助。
1: 明天是农历三十，
0: 嗯，
1: 后天初一，
0: 对，所以我希望你啊，明天立刻动身潜入苏州，后天去沧浪亭跟这个内线接头。

0: 次は私で。
1: あ、どうぞどうぞ。
0: 来吧。

0: 这相机里的东西是会要了你的性命的，想不到我以礼相待，却成为了别人手里利用的一枚棋子。偷乃一等一的罪过。
1: 何谓偷？这是在中国，在苏州，这里原本的一些应该都是苏州人民的，可现在呢，你们。 一大批日本人占着我们的园林，吃着我们太湖鱼鲜，还运回你们日本。小野先生，我就问问你，这种行为又是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偷吗？你们才在偷！

0: 一周。
1: 海默，来。
0: 怎么样？
1: 夫妇找麻了。
0: 怎么说？
1: 他把象棋还给我了，没告发我。先不管这么多了，我得赶紧把照片给洗出来。

0: 周二，
1: 这里来了。
0: 先生，里面请。
2: 先生，可算来了。
3: 路上耽误了。

0: 女生啊，哎，房间很不错，辛苦了。
1: 客人住下吧，
2: 203房间。

0: 回见啊！再见。嘿，老兄，怎么看了？哎呦，这回去了。
1: 对对对对对，家中还有死人。

0: 王主任，我们住在那，想请你过去喝杯茶，叙叙旧。
1: 你不要开，不要开！散了，散了，散了！
2: 放开我！
1: 不要开了！
2: 我是个生意人，你凭什么抓我？我就是个生意人，
3: 你闭嘴！
1: 生意人，你是生意人，你心里清楚。带走！
2: 放开我！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无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不见。
1: 我这个，小子，什么是真正的精神活？

0: 王明忠同志被捕了。
1: 按照组织规定，咱们小组属于王明忠同志的直属下线，应该马上停止一切行动，
0: 并马上撤退。
1: 但我不想这么做，六哥。我建议，我们应该全力营救明忠同志。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你有办法了？
0: 有，我刚电告了市政部林主任，请求他批准我实施营救王明忠同志的计划。
2: 司令，人到了。
3: 你认识林国平先生？他俩是我的心腹，说吧。
0: 林先生有张条子要给你。

0: 你是林先生的部下？
1: 是，司令。我是新四军淞沪联络处特派员肖俊霞。
0: 找我什么事儿？
1: 我来是想请你帮助我们营救被90号逮捕的人员王明忠。
0: Let it be.

0: 周佛海说我跟弟兄们当税警，李先生呢要给我们3000万，跟你们合作，你们新四军能给我什么呀？
1: 司令，我们能让你和你这8000弟兄堂堂正正的做人。
0: 奶奶，我们本就堂堂正正的做人，
1: 你们是吗？
2: 放屁，管他妈干干净吧。
0: 让他说完。
1: 罗司令，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你对你的部下手下的兵都像亲人一样，跟他们同吃同住，既是亲人，你愿意他们跟着你一辈子背负汉奸的骂名吗？无论现在如何，历史总会被记住的，不久的将来汉奸一定会接受人民的审判的。
0: 当下时局朝不保夕，何谈未来？
1: 司令，你错了，全国共产党在西北，国民党在西南，国共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苏省新四军在苏南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反清乡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未来的中国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走的。
0: 把他拉住，你给我闭嘴。
3: 是
4: 是，
3: 日军要挟我国，
4: 欺我四万万同胞奔走虎豪，誓死奔国难，
3: 把我爱国军人铁血的二汉罗司令，
4: 你忘了你老上司冯玉祥将军说的这些话了吗？他要是看到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他会多痛心啊！啊！
0: 把他放开。这
1: 司令，司令，我们六师的师长还有新四军的陈军长都希望你能够弃暗投明。
0: 这个以后再说。
1: 司令，
0: 过来。王明忠被九十号抓走多久了？
5: 哥，好东西，正春羊鞭呢。
6: 给我买的？
5: 不是我买的，张队长请客。听说他们昨晚抓了个大人物。
6: 什么人？
5: 不清楚。
6: 男的女的？
5: 你要想知道我再去打听打听。
6: 不用了，张队长要抓的人咱们就别跟着下套心了。

0: 站长。这个人啊，阴天，一个字都不吐啊。
1: 这是什么？本站千万别死。

一中，我得到一个重要情报，但我不知道跟谁联系。上海登部队紧急调配了一个大队，补充小零师团，计划对罗武强部队进行缴械。

0: 他们计划明天凌晨发起进攻，如果罗司令不能及时赶回去，群龙无首，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是详细情报，你带给他，告诉他尽快离开苏州。知道。
1: 好像瘦了，我想你，每一分，每一秒都想。
0: 我知道你是在为我们做事，我也知道因为纪律你无法向我坦白。我答应过一个人，他用性命救下了我，我得信守对他的诺言。
1: 国家已到存亡之际。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和生长在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嫩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4: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6: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7: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

0: 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多元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还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5: 我每天都在吃。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多元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 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

0: 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明州，明州，明州，我周世飞，这谁干的？不是，妈的！赶紧给我找医生，找医生过来。
1: 我好，你好，
0: 你没事吧？这两天我去上海了，我一回来知道他们把你抓来了，我赶紧过来。

0: 医生，好吗？
1: 谁？
0: 我渴望了。这样，赶紧把衣服穿上，送到我办公室。
2: 好嘞，好嘞。
0: 我在办公室给你备了酒菜，到我办公室。
2: 好。
0: 对不住了。

0: 林中兄，你还是喜欢读书啊。
1: 小时候落下的毛病，今天呢怎么改叫志飞了，还做了这么大的官。
0: 人呢越活越能进入小说的事情。那年我父亲去世，母亲改嫁，我那个继父你还记得吧，成天揍我，他每次一打我，你母亲啊就把我叫到你们家，就是做这道菜给我吃。
1: 当然记得了。你那个继父喝多了酒打人，打得真狠呐、啊！问我他怎么打，你都不吭气。小时候的你是真有骨气，没什么高兴。
0: 不过我懂人，他呀，一揍我，我只要一喊叫，他就打得越高兴。我不吱声，他就没了雅兴。那时候日子确实苦，饥一顿饱一顿，今天睡觉都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睡醒。
1: 太难，你现在活得不是很好吗？人上人呐，每天山珍海味的，高官在座，意气风发呀。
0: 我呀，说到这个还得感谢哥哥。您还记得我18岁那年，咱们去杭州拜访一位叫徐先生的，
1: 我带你去的。
0: 对，当初戊戌变法，戊戌七君子6个就死了，唯独这个徐先生活了下来。当时我们就问他，我说6君子都被处决了，唯有您独活，您心里不难受吗？你还记得他怎么回答我？
1: 当时他说了2个字，
0: 对，
1: 顺势，
0: 就是这2个字。我不知道你们当时的感受如何，我当时一听这2个字如雷贯耳，如获甘露。这人呐，不能逆着这个历史的洪流，得顺势而为，这样才能逆流而上。这2个字鞭策了我整整20多年，确实感谢你啊，林中兄。我有时候在想，这人还活着，就什么希望都还有；若是死了，一切皆空。你说呢？
1: 对，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了。吃了这顿，还不知道下顿在哪儿呢。吃吧，
0: 李同学。我知道你这次来苏州做什么，你是不是准备和一个代号叫孤舟的共党见面？我没说错，弟弟我呢今天在90号说话还算数，但我上面毕竟还有日本人，您告诉我这个，我保你可以平安离开90号，并且你那边绝对不会知道你来过90号。
1: 志飞兄，你看你说的，我就是个小买卖人，你们这些高来高去的事儿，我听不懂啊，你把我放了吧。
0: 我周志飞今天是掏心掏肺跟你说了一些心里话，我念在你母亲曾经救济过我，我今天想帮你一把，你也帮我一把，行吗？
1: 你说的话我听不懂，我呀就是个小买卖人。
2: 王卫忠，你一脸不要脸是吧？
0: 我跟你念旧情， 给我打太极。我最后问你一遍，梧州的联络方式、地点和密码，说。

0: 周志飞，把王明忠给我放了。
1: 罗武强带人把这围起来了。王明忠，你买卖做得很大呀，啊？那你看看，是罗司令人快，还是我的枪快？我最后问你一遍，说。
0: 放了王明忠！
2: 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
0: 游击编娘在自由军，让周志奎换人。
1: 何定，
2: 谢了。哎，站长，静等让你把他放了。
1: 司令。 他们不会再拖延时间吧？
2: 城门的守卫解决了，
1: 胡连长控制了，随时咱们能出城门。
2: 就这么临终，我们就撤。

0: 滚！
1: 志飞兄啊，那就此一别了，咱们来日方长。

撒手，撒手，给我！

0: 报告。
1: 老司令，
2: 你终于来了。我要个人呢。
1: 我让手下把手带过来。对，不说了。
2: 啊，那我们一起等着。
1: 行。
3: 站长，站长不得了了！站长，站长不得了了！站长，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我们都让人打死了。
4: 开枪打的王秉忠，谁他妈开枪打的王秉忠？
5: 站长他疯了，他拿刀捅我！
4: 你他娘的给我个交代！

0: 老师来，一面提一面，这样可以吧？
1: 真是费心了。
2: 走。

0: 孟连长，罗司令在哪儿？我急着找他。
1: 不知道，罗司令交代，必须让我们用最短的时间把你们二位带到长门。
0: 罗司令，要打仗了吗？
2: 是的，罗司令要和东洋人干起来了。为了这个，兄弟们盼了很久。啊，陆老师，赶紧走，我们还再不走，出不了苏州城啊。
0: 玉梅，出了苏州再说。

0: 司令，咱们的旗已经插上了。
1: 好啊，武连长立了大功，抓紧时间出征。
0: 是，加速。
2: 那辆车一直在跟着我们。

0: 插着我们的旗，为什么门没打开？
1: 胡连长，胡连长，胡连长，胡连，站队，站队。

0: 玉梅，一会儿我们可能要分头行动了，你去找罗司令，见到罗司令之后，你把我写的这张纸条给他。
1: 好了，现在就下车。那你跟俊诺，
0: 我跟孟连长已经开门了，
1: 你也下车吧。
0: 你听我的，冰梅，你赶紧下车，跟你儿子大龙说，阿姨今年一定带他去上海看电影。
1: 廷铮，
0: 俊诺，
1: 玉梅，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
0: 孟连长。
1: 舱门应该是出事了，我们不能从那边出苏州了。这样，我们走祁门，从前面那个路口左拐，我给你们指路。
2: 好的，走祁门。

0: 也是他们约瑟，怎么了？没事吧？我是九十号的人呢。
1: 放心，他是自己人，就交到罗司令。一中，送我们出城。
0: 城门全部封锁了，出不去。
1: 我们今晚必须出城。罗司令必须会师部。明天凌晨两点，小林部队会同上海登部队，联合实习武计划。利罗司令缴械，六哥，打开这个包，里面武计划的全部照片。
2: 送我出城，快！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停车！

快走。

0: 这个苍门外头打起来了，应该是宪兵司令部的人，还有罗强的随从。
1: 罗武强呢？
0: 应该是逃掉了。
1: 哎，李先生。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绿竹小姐，顾副站长有事找你。
1: 有事吗？梁姨，你出去，把门关上。我不喜欢他，他看人的眼睛太多。
2: 绿竹小姐，密中确实有一事相求，

是不是我帮了你这个忙，你以后就什么都听我的？陪我睡。放心，这么俊的一张脸，我可舍不得让你被李先生的短枪打死。

0: 说吧，什么事儿？
1: 对手小姐，我想借你的车，送一个人出城。副司令，啊，来。
0: Honey，李先生，
2: 这不是那个。
0: 李先生，你怎么躲这儿了？害得我一顿好找。
3: 告我，记得从金门走。
1: 那你比较隐蔽。
3: 如果有人拦着，就说李先生今晚必须要出城，有要紧的事儿。
0: 别猜，能救你命的。

0: 西门向门都不让出，旭门现在也不让出。陆老师，苏州可以通行的就这四大门，而且晚上八点以后就宵禁了，我们今天恐怕是出不了城了。
1: 不行，莫连长，我们可以试试走水路去盘门水门，夜里小船可以通行。
0: 那我们试试去盘门水门。
2: 陆小姐，跟我们走一趟吧。

Roche Bell，

0: 罗司令好，放心，是罗司令。罗司令回来了，罗司令回来了，罗司令到，罗司令回来了，罗司令回来了，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这里，这里。
1: 警卫连，一排二排，
2: 67名官兵，全体牺牲。为了救罗某，
3: 司令，我们重进苏州，我兄弟报仇。
2: 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候。21独立旅，
4: 有。
2: 你部全朝昆山方向防御，防止狄小林部队从苏州出城。
5: 是，98、99团，
2: 你们二部策应21旅，
6: 是，
2: 120腰团，警卫团，
7: 有。
2: 加强常州城的防务，提防上海方向日军来犯，
8: 是。
2: 小鬼子们，提督师15计划，教我们读33师的信。弟兄们，我们该怎么办？
9: 枪弹人弹，枪弹人弹，
7: 行动，
10: 是。
2: 司令。 马上电联络新四军6师林国平主任。

0: 刘和牺牲了，为了掩护我。
1: 那若图呢？
0: 我找了一晚上。
2: 那或许逃出城了呢。萧小姐她人那么好，吉人自有天相的。要逃离苏州，谈何容易？人呢？回长舒了。我问的是绿珠。昨天打电话给长舒分站，那边说看见绿珠小姐的车开进了罗武强的长舒兵营。 应该是被罗武强挟持了。李先生，您放心，我去一趟长舒河，我把人给你要回来。
0: 站住！坐下。
2: 算了，我就怕罗武强动摇了军心，跟了共产党。该死的日本人！ 我告诉你，喂，罗兄，我都知道了，所以我第一时间赶回苏州。我才刚刚进屋，我回来就一定会把这件事情都给你处理清楚。我说过，我会保证你在苏州的绝对安全。 陆小姐，她没跟你去吗？好，只要她人在苏州，我就一定可以找到她。我会保证她在苏州的绝对安全。好的，哎，李先生，抱歉，陆小姐，我们跟丢了。
3: 他在我的掌握之中，你们九十号不中用。我从76号特地调了两个特别行动小组盯着他，
2: 现在人呢？他就在绿珠的宅子里。哎，惭愧，罗武强不能丢啊！ 我那么怕他跟了新四军，偏偏日本人就……我也是没想到日本人能干出这种事情。还好，他在意陆军怒，这说明咱们还有机会。你亲自去盯着他，别再丢了。
3: 你放心吧，我24小时看着他。
2: 记着，一步都不能让他踏出那个宅子。

0: 我就给罗司令打个电话。
1: 陆小姐，抱歉，除了打电话，我什么都可以。
0: 你们现在不就是变相的软禁我？你们是哪儿的？是特务？
2: 陆小姐，
3: 你就别难为他们了，让你留在这里是李先生的意思。
0: 周站长，李先生是谁啊？
3: 你不知道吗？反正啊，李先生如果不给命令的话，你就只能一直留在这
4: 儿。哎哎哎，罗小姐，我劝你乖乖听话，我们都是干脏活的粗人。

0: 哎，你怎么还没睡啊？
1: 还是没找着。
0: 谢谢。
1: 好，
2: 今天你睡床吧，好好睡一觉，明天再想办法。
0: 我没事儿，我不困，你先睡吧。
2: 哎，海梦。
0: 好好睡一觉，明天再想办法。
2: 海梦啊，
0: 什么都别想了，先睡觉。

0: 这是哪里啊？不方便说啊。绿珠小姐住过这儿？
1: 你怎么知道？
0: 那屋里那些行头，正常小姐闺房怎么会有啊？哎，那绿珠小姐怎么又不在了呢？
1: 这我不知道，我只管照顾你的生活，你要是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尽管吩咐。
0: 没烫到你吧？
1: 我们做下人的皮糙肉厚，不怕烫的。
0: 我要怎么称呼你啊？
1: 我姓刘，你叫我刘娘姨就可以了。
0: 谢谢你啊，刘娘姨。
2: 娄兄你好，陆小姐我们找着了，她很好，就在苏州，
3: 绝对安全。
4: 李先生啊，我现在就要我的家庭教师赶紧回到常熟，我那几个孩子一直缠着我，哭着闹着非得要见到陆老师啊。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懂吗？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8: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9: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启智慧，游

冬至刚过，九江城里的老酒坊里就热闹了起来。鄱阳湖地区盛产的稻米，再加上庐山之巅的清泉，酿制出独具风味的九江风缸酒。历经十多道复杂的工序后，新酒又装入坛中，而三年前封存的老酒今天也到了开坛的日子。三年的静静等待，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在这一刻酝酿出这一滴滴醇香四溢的美酒。九江人常说喝风缸暖骨头，所以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围坐在小酒馆里，一壶美酒，几碟小菜，老友相聚，分外欢喜。对于古城人来说，风缸酒之好，好在这份岁月的馈赠，也好在这方灵秀的山水。九江，古称柴桑、江州、浔阳。自西汉车骑将军灌婴在这里选址筑城起，这座城已经走

0: 过了2200多年的时光。他北枕长江滔滔，南倚庐山奇秀，东连鄱阳浩渺。荆江带湖，枕水望山的山水格局，孕育出一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也为这里积淀下了深厚的人文底蕴。
1: 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唐代诗人张九龄的诗句啊，把九江的山水画卷铺成在人们的眼前。城南的山，城北的水，为这座城注入了生命和活力，也让这里呢成为了许多文人墨客向往的地方。
0: 九派浔阳郡，分明似画图。清秀的山，灵动的水，赋予了九江独特的韵味，也为这里留下了数不清的人文盛景。濂溪书堂、白鹿洞书院、烟水亭、浔阳楼，一座座古老的建筑留住了千年的时光，也让一方文脉相续不绝。据史料记载，自开科举以来，九江先后走出过1000多名进士，无数文人墨客在这里放歌山水，抒发情怀，留下了16000多首诗词。在中小学生的语文课本里，关于九江的诗词就多达20多首，也让这方如诗如画般的城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向往之地。在九江市柴桑区有一座陶渊明纪念馆，这里是东晋诗人陶渊明的长眠之地。古城人常常会来到这里，在凭吊先贤之余，也会在林间漫步，感受诗人笔下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田园风光。1600多年前，陶渊明出生在庐山脚下的一户人家。那时的庐山因为坐落在城南，被当地人称为南山。也许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份悠然，正是源于家乡的这方山水。陶渊明的曾祖是东晋时期的开国元勋陶侃，祖父父亲都曾入朝为官。在家族的影响下，陶渊明从小就立下了大济苍生的志向。公元393年，陶渊明出任江州祭酒，但当时的江州刺史王凝之不但庸碌无为，还为了一己私利拖欠军粮，排挤贤臣。
2: 他按照当时的想法来说，你这个王凝之应该协助前方将士做好这个东晋边防的这个工作，但是他什么都没做，反过来说帮倒忙，这个所以让年轻的时候陶渊明呢感受到非常悲愤，他那种大济苍生的情怀，这个底线受到这个挑战了。
0: 当时的东晋，各门阀士族为了自己的目的，不停争权篡位，数不清的屠杀和战争，使整个社会变得混乱无序，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那时的陶渊明，像一株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一般，亭亭玉立于乱世之中，艰难游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公元405年秋，当时已经有5个儿子的陶渊明，靠几亩薄田已经养活不了一家老小。为了妻儿的温饱，陶渊明再一次出仕为官，来到离家不远的彭泽当了一名县令。但没想到刚到任没多久，他就收到了向百姓加征赋税的命令。
2: 他目睹了当时的百姓的痛苦，经过连年的征战之后，这个百姓民生非常痛苦，逃到深山里边去，他怎么忍心干这个事？他本来就是为了大济苍生，那你现在做个县令，你不能更不能去害苍生。

0: 与其如此，那么我就连这个本身的俸禄也不要了，官也不做了，回家去种田算了。
1: 身处乱世，却心向光明，身陷泥泞，却能出淤泥而不染。陶渊明人品的高洁，不只体现在他意气风发时的拍案而起、说走就走，更体现在他身背家庭重负，依然能够坚守底线，不做违心之事。从那以后，陶渊明彻底归隐田园，回到家乡，带着儿子一起躬耕于田野，闲暇时赏菊饮酒，与诗书为伴。九江的山水滋养着陶渊明的心，也为他潜心创作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灵感。他的《桃花源记》描绘了一个没有战争的完美世界，给战乱中的人们带来了心灵的抚慰。他的《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展现出了一种淡然的处世之道，告诉人们即使世事纷扰，只要内心纯净，一样能怡然自得。
0: 在历史上呢，他是田园诗人出名的。真正的陶渊明，应该说他实际上体现了对百姓苍生的一种最深切的人文关怀。
1: 陶渊明为后世留下了100多篇诗文，成就了中国田园诗歌的辉煌。1000多年来，他的品格、他的诗歌、他的田园，连同他的那份悠然，成为无数文人心中向往的人生境界。东晋时期的九江，因远离北方的战乱，才让陶渊明拥有了一方安放心灵的净土。许多北方的名士也纷纷慕名而来，择地而居。魏晋文人崇尚的清谈之风，在古城中一日胜于一日。相传陶渊明就经常和道士陆修静、高僧慧远约在庐山脚下的东林寺里品茶论道。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在这一方山水中交相辉映，一时间九江成为人们心中向往的人文圣地。随着京杭大运河与长江的连通，水路交通更为便捷，无数文人墨客来到这里，他们临长江发出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感慨，游鄱阳湖留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绝美诗篇，登顶庐山对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壮丽景致赞叹不已。九江的山水之美让诗人们流连忘返。当年李白就曾先后五次来到九江，留诗15首，之后白居易也谪居九江，在这里他为自己盖了一座草堂，留下了《琵琶行》这样的千古绝唱。数百年后，又有一位大儒来到九江，他就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在这里他建起了一座濂溪书院，也为后世留下了千古名篇《爱濂说》，把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君子之风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九江因这方山水登上了中国文化的巅峰，也因一座书院而享誉世界。
2: 走进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四周是群山环绕，一条溪水呢缓缓流过，置身其中，心一下子就静了下来。
3: 伴随着潺潺流水，这座被称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古代高等学府，兴盛过也衰败过，直到他遇到了朱熹。
1: 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是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之一，最早是唐朝诗人李伯读书的山洞，因为他身边有一只白鹿常伴左右，因此得名白鹿洞。

0: 南唐年间，这里成为了朝廷官办的国学，一时间声名远播。到了北宋末年，由于金兵入侵，书院毁于战火之中。1179年，朱熹来到庐山脚下的南康担任知州。那时的白鹿洞书院已荒废了120多年，曾经文风鼎盛之地变得一片荒凉，这让朱熹感慨万千，于是萌发了重修书院的念头。
1: 朱熹一生以来，每到一处为官，必定办教育，这是他的一种情怀，一种担当，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修复白鹿洞书院，即使在当时朝廷非常不支持的情况下。
0: 当时的南宋朝廷外有金兵，内有腐败，重修书院需要大笔钱款，朝廷根本无力支付。但朱熹却没有放弃，他不仅捐出了自己的俸禄，还向好友求助。2年时间里，他修建学舍，招募老师，向各地征集书籍。与此同时，朱熹还冒险做出了一个决定。
1: 他在他管辖的范围内，他大胆地将一些地方的田划拨给书院，做书院的田产，这是要有魄力和胆量的。你没有一定的胆量和气派，你就这样做，很有可能要受到处罚的了。他就考虑到，即使他不在这里为官，白鹿洞书院有这批田产作为经济支撑，依然可以办下去。
0: 白鹿洞书院重建后，朱熹自任洞主。他经过深思熟虑，字字斟酌，写下了一份《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书院的学规，一直流传至今。
1: 最高的古代的书院教育，最本质的是以德为先，德文并重。最先教育的不是知识，是教育你明白人伦道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你比方五人父母亲，你至少要懂得怎么和父母亲相处关系。君臣就是我们讲的上下级，上级要有仁爱之心，关怀下面；下级要有忠诚之心，忠于岗位之责。那夫妇有别呢？他是这个叫丈夫和妻子，在家庭里面，在社会上，他都应有分工的差区别。长幼有序很简单，就是我们讲这个尊老爱幼。朋友有信，他也是这样，实际上就是最本质的，就是你要取信，自己要讲诚信，自己要讲信用。你看他每一人中，他都有内在的规律和本质要求。我们讲立了规矩，然后再逐步的学习之后践行。
0: 这份学规从人伦、为学、修身、处世、接物五个方面全面论述了为学之道，尤其是对学生的品行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1: 这个正其义不谋其利，就是你明白你做的事情是对民族国家有益的，你就不要过多的考量自己的得失。这个学规对培养和塑造我们人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用我们今天讲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是不是都有极大的促成作用。
0: 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们写得出华丽的文章，借以沽名钓誉、谋取利禄，而是为了修己治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这份白鹿洞书院揭示颁出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经宋理宗亲自抄录，成为全国4600多所书院通行的校规，直至清朝始终沿用。白鹿洞书

0: 远在朱熹手中复兴，成为中国南方一处文化传播的高地。陆九渊、王阳明都曾专程来书院讲学论道。那时的九江被誉为真儒过化之地，文章结义之邦，各种学派的思想如同九江古城一般，九水汇一流，在这里交锋融合，铸就了这座古城延绵千年的文脉。江西诗派创始人黄庭坚、历史学家陈寅恪，这些从九江走出的文化大家，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让九江的湖光山色处处浸润着文化的气息。
1: 我们修水客家人大概是晚清的时候从这个赣州那边往内地来。
0: 今天的九江城依然处处充满着书香墨韵，每到周六上午，位于九江茶叶一条街的慈山茶室都要挂上一块暂停营业的牌子。这时茶馆就变成了一方讲堂，大家说的都是九江的历史，谈的都是九江的文化。
2: 比如说我们有一道菜叫做这个江州水浒肉。
0: 今天这样的文化茶室在九江有几十家，大大小小的民间诗社也有不少，就连这里的图书馆每天都是座无虚席。熊学明是九江图书馆的老馆长，虽已退休多年，但闲暇时光他还是愿意回到图书馆里享受惬意的学习时光。退休后，熊学明参与编撰了150多万字的《九江工业史》，这也让他对家乡的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
3: 九江这个地段呢，这个可以说也是按照现在我们算的152公里的长江。
0: 位于市中心的大中路上，有一组城市雕塑，记录着古城商贸曾经的繁盛。
4: 当年这个地方就是著名的茶室和米市，是吧？
3: 对，从唐代开始，就在这一带有2里多地是一个茶室的一条街。这个位置就是过去历史上的茶室的遗址。
4: 它之所以形成这个茶室和米市，是不是和我们这个便利的九江这个交通是有关系的？
3: 茶室的形成，因为九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它适合茶叶的生长。再有便利的交通，再加上九江这个地方繁荣的文化。
0: 唐宋时期，九水汇一流的九江作为水运便利的码头城市，迎来了经济和文化的大发展。那时古城临江的街巷上商铺云集，车水马龙，船工的号子声、商家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五湖四海的人们在此汇集，各地的货物在此集散，诸子百家的文化也在此碰撞。正所谓来如行云，去若流水，坐而能知天下事，一日看尽五洲花。
3: 九江这个一年四季都可以通航，所以历史上的这个大地运输在这儿都是很顺畅的。元代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到了九江，看到江边百茫茫的一些船，他估算了一下，整个这一段大概有15000艘。
0: 依托着这条黄金水道，明清时期九江成为了闻名四方的三大茶室、四大米市之一，满城的稻香茶韵吸引着南来北往的人们。庐山之巅有文人墨客泉远携茶看，风高结伴登；码头之畔有行商小贩忙碌奔走，茶馆里人们听书畅饮。三教九流的人们汇聚一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风情。今年90岁的陈尚秋凭借对家乡的记忆，

0: 手绘了一本《话说九江风情》，136幅生动活泼、妙趣横生的简笔画，画出了九江人生活的千姿百态。
1: 这是
2: 状元宵，这个呢是清汤，这个呢我们邻居啊就有一个卖清汤的老板，8点钟的时候他就上街了，听见的这个摇铃呢，就有一点点呢勾起我们这个食欲啊，就想吃，就给我们买一碗，解馋呢。
1: 现在回忆起那个味道还非常美好啊。
2: 那是。
0: 一幅幅趣味横生的风情画，让一座城跃然纸上，也记录下了古城人对家乡的那份情感。
2: 九江，这个名称呢，它是由九条江汇合，这是一种说法。那么我们得天独厚啊，就靠着江边呢，
1: 靠江吃江，
2: 靠江吃江，所以这个才有专门的卖江水的。我就看见过这个水夫，
1: 那这个江水做饭好吃呗？
2: 江水做饭好吃
1: 啊，
2: 这个我知道，烧开水啊什么的都是江水。
0: 大江大河带给了人们丰衣足食的生活，也推动着城市的发展。九江拥有152公里长的江岸线，是长江沿岸第四大港口，承担着金属矿石、钢铁、粮食等大宗货物的进出口业务，年吞吐量达到1000亿吨。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一座城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每天清晨，舒银安都会来到江边，做着开船前的准备工作。作为世代生活在这里的渔民，舒银安对这片江水有着很深的感情。每次来到江边，他的脸上都会挂满笑容。如今他开船不是为了捕鱼，而是为了护鱼。
3: 我小时候因为出生也在船上，吃住都在船上。那时候晚上我们住的船上那个江藤呢，它这个出水的声音啊，它那个呼吸啊，就跟那个农村的放牛的有那么大的声音。它还会吸水，它就这么呼，还喷水的声音，就在你船边上。
0: 小时候与江豚嬉戏的场景成为了舒银安心中难忘的记忆。这些年随着无度的捕捞和江岸生态环境的破坏，江水越来越浑浊，江里的鱼也越来越少，这让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2017年，在长江十年禁捕政策正式出台前，舒银安就和许多世代依靠捕鱼生活的渔民一起收起渔网上了岸。
3: 因为你再不下去，鱼都会不绝，河里没有鱼了，连江豚它都会饿死。虽然在收益上我们可能差一点，做得很有意义，其实是保护这个母亲河。
0: 2017年，九江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江豚保护组织，舒银安报了名，成为了一名专业的护鱼员。从捕鱼人变成护鱼人，一字之差的改变，却饱含着九江人对家乡的那份深情。
3: 我们每天去巡湖，最期待的要看到江的江豚多起来。那一天，那时候我们去巡湖的时候，就是走在那个江边的时候啊，那一下子至少有20头，他来在我们船上跟我们打招呼。哎，那时候看得很激动，就说明现在的这个水质这个慢慢会变好了，好起来了，鱼慢慢开始变多了一点。我最大的希望肯定要看到像我小时候一样的那种生态，看到那种生态，长江的水可以直接饮用，江豚，你的船行在江中，它在你船边上飞跃跳舞一样的，去水跟你打招呼。 那种孜然那是最好的。
0: 在人们对家乡山水的精心守护下，今天的九江山清水秀，风光旖旎。鄱阳湖畔越来越多的候鸟，长江里越来越多的江豚，江岸线上越来越美的景致，让人们随时都能体会到人在画中游的那份惬意。如今依托着长江经济带的地理优势，九江已经发展成为一座文化之城、宜居之城。许多人慕名而来，在滔滔江水之畔探寻古老历史的印记，登临庐山之巅，感受文人墨客的情怀。曾因山水之美而走入历史舞台的这座城，如今凭借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美的湖光山色，正在创造着新的生活。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北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馆，先战之夜，武林风开播1700的直播现场，欢迎大家！首先来为大家介绍外方的选手，也就是蓝方。蓝方选手2016年和2019年两届 IFMA 泰拳的世界冠军，2022年 WBC 泰拳超轻量级世界冠军的挑战者，今年24岁，身高是1.72米，战绩52胜11负2平。我们欢迎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当拉菲。

0: 6胜的世界冠军。就在几天前啊，他刚刚捧得了自己爱情的硕果，和自己心爱的人领了证，今天持证上岗。
1: 我是赵重阳，我是2017年第一次登上武林风的擂台，内心非常自信。当时一年之内斩获了9场的胜利，有8次是 KO 对手。我迎来了我在武林风高光的时刻。可是很快，不到1年时间，就跌到了至暗时刻，跌到了低谷。还好有他。
2: 我们的照片记录幸福到永远，
1: 陪我走过低谷，收获成绩，喜得爱情。武林风第1007重新出发。

有请中国收割机赵崇阳。

冠打周。OK， 怎么了？怎么样？我是刚的 fighter over with， 完喷的，完喷的，完喷的。

0: 好，这是收割机赵重阳和阿尔及利亚的亚当拉菲的一场比赛哈。亚当拉菲这个赛前称重超重，被扣掉一分。
1: 哎，这个拉菲呢是阿尔及利亚裔的法国人，其实我们他的训练资源呢是法国的背景，这选手的训练还是不错的，偏泰式啊，然后赢过品托啊，在 Glory 的名将，但是输给过韩子豪。嗯。
0: 赵重阳也是武林风擂台上的一位老将了哈。
1: 对。
0: 在这个刚刚和金交手的这个朝九晚归，赵重阳也几次和朝九晚归有过交手。
1: 对。但赵重阳相对来讲偏暴击。
0: 对。
1: 他来魏瑞的这个团队啊，我觉得提升他对于时机的把控，魏瑞在这一点上是有独到之处。嗯。啊，我们看魏瑞的出拳出腿的效率都是极高的，他出进攻的动作频次不高，但是命中率很高。
0: 是。
1: 啊，对于我觉得如果赵重阳有自己这爆发，再加上魏瑞那种洞察力，哎呀，那很可怕了，这选手。对手是16和19 FMA 的冠军，整体来讲偏泰，你看动作偏慢，但是重击能力很强，而且这个在臂展上啊，这个似乎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啊，就是他。

0: 他的臂展比我们的臂展短。东亚人本来就是身高和臂展差不多，是等长的，然后这个欧洲的选手啊，像一般来讲欧美的选手，他们的手臂会比身高要长一些。张朝阳的这个暴击能力看起来就很有观赏性。
1: 是
0: 小心啊，小心啊，对方要破架了。
1: 赵重阳过往的比赛是打比赛打了打了容易急，所以今天还是要冷静下来。
0: 没错，毕竟人生阶段不一样了嘛。刚才听主持人说这持证上岗了。
1: 是的、
0: 这个
1: 持续的扫踢。
0: 对，看，但是偏低，他砍的是那个小腿外侧那个腓肠肌，这也行啊。如果有效果了，也会马上断对方的移动。
1: 对。
0: 哎呀，威瑞这一招绝没藏私啊！现在整个团队
1: 都在用
0: 啊。
1: 刘策、魏威扬，
0: 对，这个威瑞昨天我们聊天还说，就是他希望能够在擂台上证明有一些技术，然后他希望能把这些证明的技术让更多的人学会。他的目标，我觉得不仅仅是让自己变强，他是希望让整个这个行业的选手们变强。我觉得有这种格局的选手还是不太常见。
1: 他现在真的是带动了。其实除了他的俱乐部之外，我们看那个上海新武，
0: 新武对，
1: 开场顺利也在用这一招。
0: 对，
1: 对，上一次那个欧阳锋打那个穆瑟夫也是用了那招，很快就结束了比赛。
0: 没错。而卡夫踢啊，对身体的负担还是比较大，所以运动的时候还是要谨慎。

0: 好，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就是收割机赵重阳，来自唐山文旅肖琪俱乐部，南方选手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当拉菲。
1: 拉菲的拳密度没有赵重阳快，暴击也没有赵重阳重。
0: 赵重阳的终结率啊还是蛮
1: 高
0: 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的直播还设置了这个 KO 大奖，
1: 哦，
0: 目前还没有发出去。
1: 这 KO 大奖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
0: 现金10000元。
1: 哎呦，
0: 哎，赵重阳提速了，
1: 他的暴击能力我觉得在今天晚上的选手里边都算出色的。一直以来他其实比较怕那种擂台上比较愿意拖又善于拖的选手，他不怕那种对轰，这选手硬度爆发力都有，
0: 是，
1: 亚当拉菲也是偏控场的选手，整体来讲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对赵重阳的威胁不太大，
0: 是。不过今天赵重阳打得相对于谨慎，
1: 我觉得就是由于去到这个肖琪的影响，就是对场上的读取的时长变长，我今天还是没有看到这个肖琪出来反架的选手，魏瑞是个反架，
0: 是，
1: 好的，赵重阳现在打的针对性挺强的呀，
0: 互扯掉了。

0: 拳的落点也比较分散，这样对手是不太容易防。
1: 对，赵成阳也是越来越去追求这个效果和质量了哈。你看一旦抓好时机之后，轰一波。
0: 他是后边这一波选手里边这个爆发能力很强的选手。其实破架的拳并不多，
1: 是谁都破不了谁。
0: 相对于前面我们看到的赵成阳，这场比赛的确谨慎的挺多。威瑞赶紧去面授心意啊，这个场下有一个这么懂拳又善于布置战术的这个教练，这很重要。
1: 是的，其实我倒蛮期待到进入到下一回合，赵成阳会再提一下速度，节奏再拉上来一些。
0: 对，其实他是有能力把对方拉爆的。
1: 对。

0: 不了。
1: 给。哎，来，哎。
2: 放的我。
3: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觉得赵重阳的维度小了，好像瘦一点。
4: 今天这场比赛两个人打的是63，六十三公斤，
3: 好像维度小了。这样的话速度就快，但速度快的要牺牲的就是重击了。
4: 是。
3: 赵重阳还是在这个拳的距离上来，还是要再细琢磨一下。他抡起来的这个暴击是连续的，很像原来我们武林风擂台上的王俊光。
4: 对。
3: 亚当拉菲是打得很柔的一选手，
4: 是
3: 他出进攻不多，但你很难重击他。来了，你看又撤出来了，对于擂台的这个空间感也很好。你像打 FMA 这种选手，经常一天打好几场，啊，他们还要面对来自世界各地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的这种对手，啊，他们偏锦标赛，所以比赛量很大，但其实相对的顶尖选手不是那么多。现在自由搏击也是面临着一波新的洗牌，像赵重阳这样的已经具备，很不错的技巧的选手，其实是有机会再往高处攀登的。
4: 是。
3: 肯定燕姐对赵重阳更了解，他那个时间线，这个正好是2019年左右是他最高峰，
4: 正好是你空缺的那几年。
3: 对对，就是2019年的时候最高峰。
4: 是，他拿到过2019年一飞是60公斤级的世界冠军。
3: 对。
4: 其实走到今天，我觉得赵平阳是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
3: 对。
4: 他中间也是起起伏伏，
3: 是
4: 也经历了自己这个格斗生涯的瓶颈期，然后又走出来。我们看他今天的比赛，就会能够感觉到他的这个变化，像是成熟了一些。
3: 是，我觉得在跟薇薇一块儿切磋切磋，探讨探讨，再细精研一下啊，这选手未来应该会有比较好的前景。他有这么好身体硬件的少啊。
4: 是。
3: 裁判已经警告了啊，警告一次
4: 了。

0: 我觉得亚当拉菲的输出密度不够。
1: 是，
2: 嗯，他主要是在控，然后在等赵重阳出。
0: 是，赵重阳呢，我觉得是在打法的这个转型期了。
2: 嗯。
0: 不像原来那么纯粹的纯攻击型的。
2: 是的，所以没有看到我们今天所期望看到的，把他攻拉满。
0: 是。
2: 哦，猛烈输出，没有看到那个比较激烈的一幕。
0: 但这样。如果能完成，他可能会往前更近一点。
2: 嗯。
3: 好，我们来期待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7，红方胜。祝贺赵重阳。
4: 来吧，我们欢迎来自荷兰搏击王国的马修达尔曼。

0: 我们来看看迎战的何许人也，来自顶帅搏击俱乐部又一位我们看着长大的男人哈。就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呢，他 TKO 了罗马尼亚的强者武林风现役的世界功夫之王马克西姆。之后呢，他说他手捧的这座奖杯呢是送给即将出生的宝宝的见面礼，那今天也是他初为人父后的首场比赛。
1: 我是朱帅，2016年，当时我21岁，第一次登上武林风。那个时候的我是一位跃跃欲试的少年，第一次跟随武林风出国征战，那又是一位兴奋的少年。在武林风的见证下，逐渐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巨人杀手。如今武林风1007了，
2: 武林风整整有，
1: 我也成家立业生子，有句诗怎么说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有请中国巨人杀手朱帅。

0: 一，
1: 好的，巨人杀手朱帅对阵来自荷兰的马修达尔曼。
2: 这个朱帅巨人杀手的名头就是从匍匐公园安德雷德，然后这个赵九玉贵这些人身上带来。
1: 是的，
2: 这选手一直就是心态特别稳定，
1: 嗯，
2: 而且这个技术有日趋的完善。不过他这对手啊，就荷兰在最近的5到7年其实是处在欧洲自由搏击的一个下风口，
1: 嗯，
2: 法国是占据了更高的位置，这选手被称之为荷兰下一代的希望，练了三年就 WKO 的冠军了，
1: 嗯，
2: 现在还身上带着双冠泰菲的冠军还有 WMC 的冠军。
1: 朱帅是拿到了2020WRF 63公斤级国家级的金腰带。
2: 对，
1: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拿到50锋63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
2: 哎，
1: 不过我觉得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目前拿到这条金腰带挑战权的是小哪吒金鹰。
2: 哎，这内战也是我们50锋的一个特点啊。
1: 对，
2: 选手这个顶尖的这63、67这俩级别，中国选手很难打。
1: 哇，太厉害了！这两年这两个级别真的是内战打的是非常的火热，
2: 很少有人能长时间持有这个腰带。
1: 是，
2: 嗯，朱帅就是打法我觉得有点偏这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
1: 是的，
2: 嗯，因为毕竟原来他的教练应该是张涛吧？
1: 嗯，两个人同一个教练。
2: 对，打法偏张那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就是突然暴起的时机把握特别好，
1: 是，
2: 心态又稳定。朱帅就是不轻易出大动，
1: 嗯，
2: 不给对手太多的机会，
1: 是，
2: 就是被对手后手迎击了。达尔曼打的还是偏态势，哎呦，哎，又来一个，再来一个，达尔曼有点怀疑人生了吧，四个重击了。朱帅还要 K 吗？
1: 朱帅还是有这个能力的哈。
2: 哎，
1: 他上一场比赛这个战胜马克西姆，就 TKO 的形式结束的比赛。
2: 是，这选手心态少有的稳定，可惜。
1: 我们的 KO 奖还没有发出去呢。
2: 朱帅应该已经遥遥的听到了燕儿姐的这个建议。给我讲啊，朱帅的拳密度偏低，哎哎哎哎，
1: 听口令。

0: Bukit Gemsal。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2: 我觉得在过往的比赛里边，朱帅并不是说技术就比他赢下的对手强，他就是那个心态。
1: 是的，
2: 很少受对方影响。
1: 他永远是这个打自己的节奏。嗯。马修近段时间是未尝败绩啊，所以说朱帅今天能不能破了他的这个不败金身？
2: 这是荷兰的新金童啊。
1: 嗯。
2: 这个，但是。金童一般连胜呢，好处就是他气势正盛，
1: 是
2: 坏处就是他对于艰难的局面的应对不够。
1: 嗯。
2: 哎呦！
1: 哎呀！
2: 别看这对手瘦，硬度挺好。
1: 嗯，
2: 哎，
1: 漂亮！
2: 前摆，脚底下有点问题。
1: 是，
2: 这一下我觉得也肯定是重击。
1: 是的。朱帅刚那拳出的还是挺干脆的，
2: 对，
1: 启动也快，
2: 对，路线很短。
1: 是。
2: 一旦对方出在手势啊，朱帅就特别擅长找漏洞。
1: 是。
2: 哎，来了。虽然今天没有王鹏飞啊，但我其实我特别喜欢大飞的那个风格。
1: 嗯。
2: 啊，没有太多的这个距离的试探。
1: 是。
2: 啊，心里边特别有数。
1: 但朱帅也是这风格。
2: 对。
1: 他打比赛。不慌啊、
2: 嗯、
1: 是吧，就我们不慌，就看观者不慌。
2: 我看总觉得就是他上去了以后没有底气。嗯
1: 嗯，对，先有定海神针。
2: 对，像这一代的选手，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的高手，他们要去勇于挑战，这是很重要的。正处在自己技术年龄啊心态的巅峰期。
1: 是。
2: 我们一直在聊这个五零分的世界的接轨啊 ，Glory 已经开启自己的名人堂了啊，那包括巨神兵啊，包括亚历克斯佩雷拉都进了名人堂。我觉得五零分也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名人堂。
1: 是的，
2: 我觉得这一批的选手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有可能会赶得上。
1: 啊，王老师给我们这个建议非常好。
2: 嗯，我觉得他们有可能会赶得上，就是。可能前那十年或者前那十五年，武林风最重要的目的是让选手看到世界，那这一个十年是你看到世界要怎么应对，

0: 两个人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1: 对马修·达尔曼来讲，他是个瘦长条的选手，他肯定是要控距离的。
0: 是，
1: 这个选手我刚才看了一下年龄啊，其实也不算小，所以他的
0: 98年出生的，
1: 对他的上限也快到了。但这个选手他的硬度和他的身体素质是不相称的，硬度比他身体素质要好。小心！哎呦！
0: 现场也有朱帅的粉丝团啊，在为朱帅加油助威。
1: 对，还有灯牌了。
0: 对啊。

0: 直率这个打法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一旦攻而不克的情况下啊，他的这个节奏一稳定，容易被那种变速的选手针对。
1: 所以他跟金英两个人打，金英就说
0: 就是变速，
1: 对，他打朱帅他觉得很轻松嘛。
0: 大家都慢慢的成熟了，这个风格也不一定不变。
1: 是
0: 啊，那朱帅这个风格就可以打的时间更久，他职业寿命会更长。
1: 嗯，
0: 他没有很多去硬打硬碰的。
1: 是
0: 啊，这个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上一个十年，像邓泽奇的那个风格是我之前特别喜欢，锐度很高的打法，但邓泽奇就容易受伤啊，他那时候膝盖受伤，休息了很久。打斧中了，又中了，
1: 又一下。
0: 这个读节奏，朱帅真是有一套。你看马修是每一下都是实的。
1: 是
0: 啊，朱帅是三四下里边有一下实的，
1: 虚实结合。
0: 哎，这个是很难做到，大部分没有一定全伤的选手做不到。
1: 做不到，对。
0: 朱帅就是每一下进攻，我不管这个优势大还是小，我就跟那个挣钱一样，我不先挣的少啊，每一下都要给对方点杀伤。
2: 朱帅的亲友团在哪里啊？这么多啊？哇，给他们个镜头啊！刚才整场为朱帅加油呢。好，来一起看最终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
3: The corner win。
2: 接下来65公斤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开战。好了，能够获得世界金腰带挑战权本身就是一种荣誉。我们来看看挑战者。挑战者，这位来自乌克兰富有传奇色彩的名将，2007年 WAKO 的世界冠军，2015年 Glory 羽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著名的 K1 Glory 世界冠军马拉特等世界一等一的高手都是他的手下败将。这是他首次走上武林风的擂台，就直奔世界金腰带而来。
4: 你好 ，Hello everyone，I'm from Ukraine, Sergey Adamczyk。It's my first time on stage on Bully Fan, and soon I will be champion. I'm very excited. Oh, man, girl fan, you strong fighter, but that doesn't strong have their Marat Grigorian. We will see how you can stay longer in the fight. Show you good performance. Bully Fan 1000, I will definitely win. It will be record in the history of Bully Fan. I will become the king of the kings. And see you soon!

切尔西亚当切尤克。

0: 金腰带的现役的拥有者即将登场，他代表了阿福搏击俱乐部。亲爱的朋友们，2022年1月1日武林风第10届的全球功夫盛典上，65公斤的世界金腰带的卫冕战正式上演。那最能打的周口的两位师兄弟王鹏飞、孟高峰开始龙争虎斗，最终呢，胜利的天平倾向于小师弟。世界金腰带加身，师弟是一战成名，那今天也迎来了他的卫冕之战。
1: 我是孟高峰，2020年第一次登上武林峰，我很骄傲。我虽然参加武林峰比较晚，但攀登者脚步很快，3年3大步。

0: 武林风第1007，向上攀登，不设限度。
1: 有请世界金腰带拥有者，中国攀登者孟。

此时此刻，我们要有请武立峰邯郸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总导演于雷先生登台。现在，我们要暂时收回这条65公斤级武立峰世界金腰带，有请于导。好，我们的礼，武林宝贝儿来。来，好，究竟这条65公斤级世界金腰带今晚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有请场裁李锐，比赛现在开始。

0: 好，现在进行的是孟高峰的65公斤级世界金腰带的卫冕战，五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
1: 千战之王啊，今天晚上的冠军战。
0: 嗯。
1: 谢尔西呢，在2015年是战胜了马拉特格里格里安，然后2胜瓦尔加，还赢过摩沙布，这几位都在Glory 的擂台上都是非常强势的。
0: 是的。
1: 但是在2019年之后。其实这选手的战绩没有那么的突出，那孟高峰正好是在他下降的这个阶段内是上升的。
0: 嗯，这是孟高峰加入天津阿湖国际的首场硬仗。
1: 嗯，
0: 其实按照我们的这个赛制规则的话，拿到金腰带之后的这个一年内要卫冕一次。
1: 嗯，22年拿的。
0: 对。我们知道天津阿福搏击也是名将辈出的一个俱乐部哈，像李连邦、李畅邦，还有现在的欧阳锋。
1: 对，这个团队打法偏硬。
0: 是的，
1: 我觉得有点古典啊，就他们打法还是偏古典。
0: 嗯，
1: 这个重拳重腿。

0: 包括欧阳锋也是这个风格。
1: 是的。
0: 出手，切尔西的。切尔西可是在2015年，大家想一想，这是8年前，
1: 嗯，
0: 那是马拉特格里格利安最高峰的时候，最强势的时候，爆发力选手、爆发型选手最强的那个年代，他战胜了马拉特。
1: 嗯，
0: 他是个偏控制啊、打点这样风格的选手，但是他的爆发力是那种就对线进攻、X 进攻比较多。他和巴德哈瑞的教练是同一个教练。
1: 嗯，
0: 他和巴德哈瑞、曼霍夫都是一个教练，所以这个选手对于荷兰式的进攻非常熟。不过我们也很熟，
1: 对，
0: 我们打这个风格的选手打了快10年。右手打着了西甲拳，你看他们就是荷兰式的这种选手，他们在规则的限制内又来一拳，孟高峰前手可是得防好了。
1: 是的，
0: 又中。
1: 手还是要拿起来啊，孟高峰。
0: 切尔西这个反架呀，大多数人都会盯着他左手来防，
1: 嗯，
0: 他是右手打的多，而且一般 X 进攻是全开路腿终结，
1: 嗯，
0: 他是腿开路全终结的能力，他反着也有，你看又来了。
2: OK， 天少三个点，
3: 各队八
2: Wrong door。
0: 哎呦，上来以后对方就先出后手。
1: 是的。
0: 哎，在点数上孟高峰得想想办法。很难形成跟对方对攻这样的好的机会。谢尔西不轻易出，出就等孟高峰收拳的时候出。挡住了，又挡住了，孟高峰还是哎。进来了。其实可以试一试，谢尔西未必知道卡夫踢，他是上一代的选手，那时候还没有开发出来这技术。
1: 今天这个赵慧哲教练没有给这个指令啊，赵慧哲教练也是这个我们世界搏击金拳奖第一位拿到这个最佳教练员的得主，
0: 非常擅长场上的指导和调控。
1: 你看欧阳锋的每一场比赛他都在场边，这个指令给的非常好。
0: 对，
1: 也可能是5回合的比赛，可能还得往后再看看。
0: 对，第三回合是个节点，
1: 是
0: 就是必须拿下的一个回合。切尔西一直打孟高峰的腿内侧，哎，
1: 孟高峰换家了吗？
0: 有，哎，是。
1: 这不好打透啊。
0: 目前孟高峰有一种有劲使出来的那个感觉，谢尔西把这个距离和出拳的时机弄得非常的短，没有给这个孟高峰拉开出重击的这个机会。
1: 是，
0: 切进来打佛，再打佛，不放就是不放架，
1: 是的，
0: 还是很有经验。他这个 X 进攻还是可以，对线的进攻能力很强。他赢马拉特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的重心都抛出去了的那种砍腿。

0: 人霸。
1: 其实谢尔西的打法不复杂啊，但是效果很好。
2: 是
1: 啊，他就是先压进来啊，用后手把孟高峰的重心往右侧移，然后出自己的左手拳绕过孟高峰的左手防守，俩人又变成对架。
2: 对，
1: 对架的话，孟高峰更好发挥一点。
2: 是。
1: 这个。跳膝。跳膝是自由搏击这个比赛里的一个很重要的输出。
2: 是的。
1: 不允许连膝，不允许箍颈的情况下。挂档打法中断，全是在中断输出火力。跳膝，孟高峰手又开始往下掉。
0: 是
1: 啊，还是要注意，谢尔西一直贼着孟高峰的这个头部。进来了，再来，没破架，跳膝，
2: 跳膝依然破不了吗？
1: 谢尔西体能下来，
2: 是
1: 啊，这个比赛还远远没到结束的时候。这一回合对于俩人来讲都很重要。
2: 嗯，第三回合了。
1: 对，这是个判分的节点。
2: 对。
1: 跳膝。哎。继续，哎，效果是有的，没错。举国拳，把对方架破掉再说。哎，我觉得谢尔西体能
2: 下的比较厉害。
1: 对对对，他进问题了。而现在的情况就是前三回合的判定也我们是无从得知的。对于看起来谢尔西的前两回合打得是不错，第三回合体能掉得比较明显，这样的话可能孟高峰碰到了自己在今天比赛里边的比较明确的机会了。
2: 好，来看两位第四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孟高峰，蓝方选手来自乌克兰的谢尔西。
1: 谢尔西不会那么快呢就能把体能恢复过来。孟高峰给压力，没错，打进去暴击。

0: 切尔西有点扛不住，孟高峰起码要把这一回合拿下。孟高峰真是个人才，双架选手
1: 是
0: 啊，两边都能打，还都挺顺的。
1: 其实现在在这个林峰的擂台上，这波年轻的运动员具备这种能力的有，但是像孟高峰这么自如的少
0: 少少。这个左右脑得多平衡才行。哎，左边晃晃，右边晃晃，
1: 而且打得都很顺。
0: 嗯，丝滑切换
1: 是。
0: 那现在他反架的时候，谢尔西挺难受的。本来我的战术针对都是正架，
1: 嗯，
0: 你现在变反架了。继续加压，别给对方反击的机会。你看谢尔西没体力，拉这个有拉人的孤井，这个是违规的，裁判第一次劝告。现在就是怎么破他的相。啊，脚底下一直踢孟高峰的前腿，这样孟高峰输不出重拳，没有那个支点。
1: 还在踢，哎呀，孟高峰也要注意啊！
0: 啊，开始打电话亭了，啊，开始打内围战术。内围战术就没有存在谁的机会更多，机会都差不多。双手孤井，裁判第一次警告了。刚才是劝告，哦，连续输出顶膝，对方现在是打防反，只能不行。
1: 五回合的比赛真的是对运动员体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0: 是
1: 因为多数自由搏击嘛，打三回合，
0: 对，
1: 嗯，最多加赛一局到四回合，
0: 是。孟高峰得赶紧把握住这个机会，趁着对方体能出现这个空窗口。这个比赛难判呀！切尔西明显是没体能了，但是他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回合的最后一分半打一波反击。所以下一回合的一上来，

0: 第五回合比赛了，
1: 左手的摆拳，
0: 看孟高峰能不能像严博老师讲的上来先压住。
1: 如果孟高峰不压前一分半，那就等后一分半。哦，看来谢尔西是想前一分半他来压。
0: 是。
1: 力度还是在。这根据统计啊，这个格斗项目的最后一回合的终结率是最高的，那选手的注意力是最差的。
0: 是。哎，我不得不说啊，这个谢尔西今天这个

0: 扫踢用得非常好，
1: 硬度又好，
0: 对，对莫高峰这个重心的破坏啊，这个还是有效果，
1: 多数拳是输不出来重击的，
0: 对，
1: 打不了两拳刚进状态，就把你下边那个支点撤掉，
0: 是的，
1: 双手护颈，
0: 时间过半了，
1: 好的，谢尔西现在完全就是等着找一个机会打出一两下反击再去趋避防守，大拳套的存在包括孟高峰自己的破架能力并不是那么的好，给了谢尔西这样打这个风格的机会，
0: 是
1: 相信这个阿福是有办法啊，这个把孟高峰单一权重再增加一些。
0: 阿福的教练赵立正，
1: 对赵教练这场上指导能力，场下的训练组织能力很强，
0: 是，
1: 他本身还是个电竞高手。
0: 对
1: 对。哦，破架，
0: 漂亮，
1: 破架。没有继续啊。不要继续了，不要继续了。也是体能不够。最后的时间，我们听那个响木声，一旦到响木声还有十秒的时候，就看谁能咬住。哎，这样的话，孟高峰在这一回合有主动性的优势。好，再次命中，可以。啊，这比赛对于裁判来讲不好判啊。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49-46红方胜。
3: 汛期到，安全必备小知识快收好。
4: 嗨，大家好，我是应急小轩。汛期马上就要来临，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一些应急小知识吧。
3: 暴雨天气行车外出，如果不慎将车辆驶入积水较深的路段，一定要果断放弃车辆，尽快离开。步行外出要时刻观察脚下，以防跌入窨井。不要在高大的树下避雨，远离高压电线、变压器等。如果居住的地点地势较低，要提前准备好沙石袋子，以防雨水进入家中。送给大家一套汛期安全口诀：
4: 暴雨来前勤关注，若无急事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御足，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要记住，高墙树下不能误，
5: 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
4: 城市内涝防为主，自救知识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最重要。
6: 听说提前来了呀，
7: 给你个惊喜。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8: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7: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9: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7: 我可以鱼死网破。
9: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7: 您这剑走无敌，
8: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9: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0: 打人了吗？
7: 真是你吗？
9: 你叫他妈。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抑郁记》正在热播。
11: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即将上演。
1: 美丽花儿向阳开，
2: 一起唱诗。
1: 各位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网络端何大卫的粉丝们，大家
3: 晚上好。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2022梨园春少儿擂台赛的比赛。
2: 首先让我们欢迎两位美女队长。
4: Hello， 梨园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梅。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苗苗队队长田苗苗。
1: 首先欢迎的是我们的五位专家评审，欢迎我们的豫剧名家胡美玲老师，欢迎我们的豫剧名家刘小叶老师，
2: 欢迎我们的京剧新秀郭小金老师，欢迎我们的青年戏曲导演李正宽老师，欢迎我们的青年戏曲传播者赵雅博老师，同时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明星擂主们组成的明星擂主团，欢迎大家。
1: 今天是新气象，
6: 是，
1: 但是是我们初赛最后一场比赛，必须要拼尽全力的
5: 严重吃他，
1: 对吧？第一场我们4-2大胜，
2: 第二场我们2-4，哎不对，我们也是4-2大胜，
5: 对啊，
1: 第三场我们3-3打成了平手，
2: 啊，现在等于是9-9啊，哎
5: 呦，
1: 商量好了吗？这是
2: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1: 所以这场比赛不能再让他们了。
5: 对呀，我们这场拿出杀手锏了，
2: 我们
5: 请军师了，
2: 请军师，
5: 对，
2: 我们还有这个北方大剧种评剧。
1: 我们有乐调，
5: 对，
2: 我们，你们能唱吗？
1: 你们能唱吗？
2: 我们能唱，
5: 必须能唱。
2: 来啊！
5: 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
1: 哎，巧了，哎，评剧我们也会唱，
5: 哎，我们也能唱。
1: 哎，来来来。
5: 6月6，
1: 六不六？我跟你说啊，我们还有票选网络人气王，迄今为止票数最高。
2: 哥，到底是人气王还是气人王，还说不准呢。
1: 你要这么说，一会儿我把他请来气气你。
2: 那就看看人气王的表现吧，怎么样？来吧，掌声有请。

0: 这两个小旋手啊都是七岁，唱的都是不同剧中两位大师的经典代表作，一个是唱派的，一个是评剧新派的。这个小红娘呢，今天我感觉她扮戏非常干净，你看从她的头一直到她的服装非常讲究。小红娘这个角色呢，是我的恩师常香玉大师他的代表作之一。这个红娘啊，要掌握她活泼天真调皮，但是她虽然是个丫鬟，她有一种正义感，敢于反抗的这种精神。所以说在唱这个戏的时候，孩子一定要盯住神那个眼睛，再有一点戏，我感觉这个人物就更丰富了。
1: 小宝贝呢，你其实完成的也挺好的，但是我希望你在今后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再增加一下基本功的训练，因为我们毕竟是扮上戏了，扮上戏了就会给演员无形当中增加了很多的负担，那也就是说更容易出丑。所以说呢，比如说像原厂这类的东西，那我们尤其是像红娘这类的戏，她的性格又是这样活泼可爱，就是哪儿都得是需要她，所以说她要在台上跑来跑去的，所以要求脚底下得特别的，你得下功夫。
2: 好，
3: 好，
2: 看一下最后得分，
3: 最终得分，
2: 娄云熙是136.6分，
3: 李子飞313.4分，成功进入到复赛，
4: 恭喜飞飞。

0: 的眼睛里头孩子一定要有戏。你随我到过朝鲜，朝鲜你是什么样了？飞机大炮啊，那是在这战争年代呀、啊、你冒住那个上边是飞机下边是大炮，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战壕里给战士们演唱，关键在你的内心和你的眼睛。
1: 最后得分任乾坤301分，
2: 若雨149分，
1: 祝贺我们的任乾坤进入到复赛。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

0: 诺，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谢谢。历史总是如此的相似，我们从第一场比赛开始我们就保持领先，今天最后一场初赛我们又领先了
1: 一分而已，我们马上就追上了，
2: 只是暂时的。
1: 来，有请第四组的小朋友，

0: 王一征324.3分，成功进入到复赛，恭喜你！
1: 哎呦，2-2平了，
0: 2-2平了，
1: 来吧，看看我们的下一轮较量，来。

0: 先从我们这边的小朋友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陈一飞，今年八岁了，我特别喜欢戏曲。
0: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去年李元春我演的那个小唐妞。
2: 哎呦，这么厉害呀！我就真的看河南卫视这个唐。

0: 空夜宴出圈了，太好了，
1: 嗯，
0: 没想到你还会这个，
1: 今天是个很好的机会，
0: 嗯，
1: 要不要让他先展示一下？
0: 嗯，
2: 可以可以可以，
1: 请欣赏梨园出版的唐宫夜宴。

0: 你们这边的舞跳的是惟妙惟肖，还蛮可爱的。不过我们这边的拉丁也不是盖的，对不对，宝贝儿？
1: 哇哦！
0: 要不要 PK 一下？
2: 这样跳拉丁？
0: 对，
1: 因为我们刚刚我们队的裴若雨也给他搭戏了，所以我们现在也要邀请一下我们的裴若雨为我们本队的队员也来助一下攻，有请我们的全场最佳助攻，我们的裴若雨。

文涛可是我们何大卫的男武神。

0: 我说你这一跳舞我都给这忘了，就给我引到你的那个舞蹈的那种的那个美姿那个当中。这个孩子啊是个多才多艺难得的孩子，他的声音条件不是那么好，不是那么亮，也不是那么大，但是他会唱，像胡兰子那个感觉，我感觉他能捕捉到。就是再给你说一点，那孩子要将来注意了要吐字。好多演员不是好嗓子，但们他为什么会成好角呢？他就按照他的嗓子条件，首先吐字清楚，他会唱，把吐字再加强一点。
1: 花打潮，小宝贝，你的感染力是很强的，然后呢你这一段选的非常的精彩，把你的短处给避掉了，把长处扬长避短了。
2: 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马一晨217.9分，
3: 陈一飞232.1分，这一轮陈一飞险胜对手，祝贺你，祝贺。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组小选手，
1: 有请。

会有喜，早

时，孙半成说几句暖心话，把他轰滚天。

0: 好了，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我们整季比赛的初赛的最后一轮较量了。哇，
1: 他这个流派我是第一回听，感觉特别特别的悦耳，他这个音好像是从鼻子里发出来的，是吧？
0: 这我们得向这个胡老师请教一下。
2: 这是站在这个乐调，猫爱恋，他这个猫派。
0: 猫派。
2: 哎。哦，就是他唱戏也不费劲啊，就是好像可黏糊，就跟那个很浓郁的那个陈酒一样，香甜沉稳，哎呀，叫你听了呀，这真是跟那面甜瓜呀。
0: 哟，提起那个时候，我们又想喝，想尝一尝哈。
2: 这个还好听，但是毛派的吐字是特别的清楚。
0: 对，您说这个毛派啊，这个吐字很清晰，他们是属于四说四唱，而且特别注重那个鼻腔的共鸣，鼻腔共鸣，而且它属于婉乐调里面的婉约派。哦，
3: 来，我们的小帅哥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4: 好，我叫张恒毅，今年我六岁了。
5: 六岁。
6: 张恒毅哈，现在在台上的一些个姿势很不像一个小演员，像一个老艺术家。啊，上台这个一招一式感觉非常成熟，像见过大场面的小演员。没发现吗？其实你人缘特别好，你看旁边的这些个哥哥姐姐给你加油呐喊，多卖力气哈。
7: 给他们打个招呼。
6: 对，你应该谢谢他们。

0: 然后这个孙金石小朋友，这个也是我来这个梨园春第一个听到的唱乐调的，哎，这个流派倒是打开了一扇这个新世界的大门。你要在坚持这个基础之上，把自己打磨得更加精细一点。有的时候呢，在台上会有点扫台，或者是有时候精力会突然就不在这个角色里头了啊。以后我们要注意，好吗？啊，加油！
1: 好，五位专家评审，这是我们最后一轮较量，我们依然从果子老师开始，二选一。
2: 这样的话，压力就给到后边了。
1: 对，
2: 我这一票投给孙金池。
1: 孙金池加上50分，缩小了差距啊。
0: 好，我投给张恒毅。
3: 张恒毅加上50分。
1: 胡老师。
4: 张恒毅。
3: 张恒毅再加50分，谢谢胡老师。
1: 刘老师。
5: 我把我的票投给孙金池。
1: 孙金池加上50分。
6: 我的票也投给孙金池。
1: 孙金池再加50分。
3: 所以恭喜我们恒毅进入复赛了。
2: 你赢了，宝贝。
3: 经过激烈的角逐，今天我们总共有24名选手进入到了少儿擂台赛的复赛阶段。
1: 虽然初赛两位队长打成了平手，平分秋色，那么但是比赛还并没有结束。今年的复赛，两位队长苗苗队长和我们的这个梅梅队长，到底谁更胜一筹呢？我们共同来期待接下来的比赛。好了，朋友们，我们2022赛季的复赛再见，
7: 明天复赛。

0: 冬至刚过，九江城里的老酒坊里就热闹了起来。鄱阳湖地区盛产的稻米，再加上庐山之巅的清泉，酿制出独具风味的九江风缸酒。历经十多道复杂的工序后，新酒又装入坛中，而三年前封存的老酒今天也到了开坛的日子。三年的静静等待，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在这一刻酝酿出这一滴滴醇香四溢的美酒。九江人常说喝风缸暖骨头，所以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围坐在小酒馆里，一壶美酒，几碟小菜，老友相聚，分外欢喜。对于古城人来说，风缸酒之好，好在这份岁月的馈赠，也好在这方灵秀的山水。九江，古称柴桑、江州、浔阳。自西汉车骑将军灌婴在这里选址筑城起，这座城已经走过了2200多年的时光。它北枕长江滔滔，南倚庐山奇秀，东连鄱阳浩渺。荆江带湖，枕水望山的山水格局，孕育出一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也为这里积淀下了深厚的人文底蕴。
1: 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唐代诗人张九龄的诗句啊，把九江的山水画卷铺陈在人们的眼前。城南的山，城北的水，为这座城注入了生命和活力，也让这里呢成为了许多文人墨客向往的地方。
0: 九派浔阳郡，分明似画图。清秀的山，灵动的水，赋予了九江独特的韵味，也为这里留下了数不清的人文盛景。

0: 莲溪书堂、白鹿洞书院、烟水亭、浔阳楼，一座座古老的建筑留住了千年的时光，也让一方文脉相续不绝。据史料记载，自开科举以来，九江先后走出过1000多名进士，无数文人墨客在这里放歌山水，抒发情怀，留下了16000多首诗词。在中小学生的语文课本里，关于九江的诗词就多达20多首，也让这方如诗如画般的城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向往之地。在九江市柴桑区有一座陶渊明纪念馆，这里是东晋诗人陶渊明的长眠之地，古城人常常会来到这里，在凭吊先贤之余，也会在林间漫步，感受诗人笔下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田园风光。1600多年前，陶渊明出生在庐山脚下的一户人家。那时的庐山因为坐落在城南，被当地人称为南山。也许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份悠然，正是源于家乡的这方山水。陶渊明的曾祖是东晋时期的开国元勋陶侃，祖父父亲都曾入朝为官，在家族的影响下，陶渊明从小就立下了大济苍生的志向。公元393年，陶渊明出任江州祭酒，但当时的江州刺史王凝之不但庸碌无为，还为了一己私利拖欠军粮，排挤贤臣。
1: 他按照当时的想法来说，你这个王凝之应该协助前方将士做好这个东晋边防的这个工作，但是他什么都没做，反过来说帮倒忙，这个所以让年轻的时候陶渊明呢感受到非常悲愤，他那种大济苍生的情怀，这个底线受到这个挑战了。
0: 当时的东晋，各门阀士族为了自己的目的，不停争权篡位，数不清的屠杀和战争，使整个社会变得混乱无序，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那时的陶渊明，像一株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一般，亭亭玉立于乱世之中，艰难游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公元405年秋，当时已经有5个儿子的陶渊明，靠几亩薄田已经养活不了一家老小。为了妻儿的温饱，陶渊明再一次出仕为官，来到离家不远的庞泽当了一名县令。但没想到刚到任没多久，他就收到了向百姓加征赋税的命令。
1: 他目睹了当时的百姓的痛苦，经过连年的征战之后，这个百姓民生非常痛苦，逃到深山里边去，他怎么忍心干这个事？他本来就是为了大济苍生，那你现在做个县令，你不能更不能去害苍生。与其如此，那么我就连这个本身的俸禄也不要了，官也不做了，回家去种田算了。
0: 身处乱世，却心向光明；身陷泥泞，却能出淤泥而不染。陶渊明人品的高洁，不只体现在他意气风发时的拍案而起、说走就走，更体现在他身背家庭重负，依然能够坚守底线，不做违心之事。从那以后，陶渊明彻底归隐田园，回到家乡，带着儿子一起躬耕于田野，闲暇时赏菊饮酒，与诗书为伴。九江的山水滋养着陶渊明的心，也为他潜心创作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灵感。他的《桃花源记》描绘了一个没有战争的完美世界，给战乱中的人们

0: 来了心灵的抚慰。他的《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展现出了一种淡然的处世之道，告诉人们即使世事纷扰，只要内心纯净，一样能怡然自得。
1: 在历史上呢，他是田园诗人出名的。真正的陶渊明应该说，他实际上体现了对百姓苍生的一种最深切的人文关怀。
0: 陶渊明为后世留下了100多篇诗文，成就了中国田园诗歌的辉煌。1000多年来，他的品格、他的诗歌、他的田园，连同他的那份悠然，成为无数文人心中向往的人生境界。东晋时期的九江，因远离北方的战乱，才让陶渊明拥有了一方安放心灵的净土。许多北方的名士也纷纷慕名而来，择地而居。魏晋文人崇尚的清谈之风，在古城中一日胜于一日。相传，陶渊明就经常和道士陆修静、高僧慧远约在庐山脚下的东林寺里品茶论道。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在这一方山水中交相辉映。一时间，九江成为人们心中向往的人文圣地。随着京杭大运河与长江的连通，水陆交通更为便捷。无数文人墨客来到这里，他们临长江发出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感慨，游鄱阳湖留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绝美诗篇，登顶庐山对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壮丽景致赞叹不已。九江的山水之美让诗人们流连忘返。当年李白就曾先后5次来到九江，留诗15首。之后白居易也谪居九江，在这里他为自己盖了一座草堂，留下了《琵琶行》这样的千古绝唱。数百年后，又有一位大儒来到九江，他就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在这里他建起了一座濂溪书院，也为后世留下了千古名篇《爱濂说》，把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君子之风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九江因这方山水登上了中国文化的巅峰，也因一座书院而享誉世界。
2: 走进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四周是群山环绕，一条溪水呢缓缓流过，置身其中，心一下子就静了下来。
3: 伴随着潺潺流水，这座被称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古代高等学府，兴盛过也衰败过，直到他遇到了朱熹。
0: 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是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之一，最早是唐朝诗人李伯读书的山洞，因为他身边有一只白鹿常伴左右，因此得名白鹿洞。南唐年间，这里成为了朝廷官办的国学，一时间声名远播。到了北宋末年，由于金兵入侵，书院毁于战火之中。1179年，朱熹来到庐山脚下的南康担任知州，那时的白鹿洞书院已荒废了120多年，曾经文风鼎盛之地变得一片荒凉，这让朱熹感慨万千，于是萌发了重修书院的念头。
4: 朱熹一生以来，每到一处为官，必定办教育，这是他的一种情怀，一种担当。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修复白鹿洞书院，即使在当时朝廷非常不支持的情况下。
0: 当时的南宋朝廷外有金兵，内有府

0: 败，重修书院需要大笔钱款，朝廷根本无力支付。但朱熹却没有放弃，他不仅捐出了自己的俸禄，还向好友求助。两年时间里，他修建学社，招募老师，向各地征集书籍。与此同时，朱熹还冒险做出了一个决定。
1: 他在他管辖的范围内，他大胆地将一些地方的田划拨给书院，做书院的田产，这是要有魄力和胆量的。你没有一定的胆量和气派，你就这样做，很有可能要受到处罚的了。他就考虑到，即使他不在这里为官，白鹿洞书院有这批田产作为经济支撑，依然可以办下去。
0: 白鹿洞书院重建后，朱熹自认洞主。他经过深思熟虑，字字斟酌，写下了一份《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书院的学规，一直流传至今。
1: 最高的古代的书院教育，最本质的是以德为先，德文并重。最先教育的不是知识，是教育你明白人伦道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你比方五伦父母亲，你至少要懂得怎么和父母亲相处关系。君臣就是我们讲的上下级，上级要有仁爱之心，关怀下面；下级要有忠诚之心，忠于岗位之责。那夫妇有别呢？他是这个叫丈夫和妻子，在家庭里面，在社会上，他都应有分工的差区别。长幼有序很简单，就是我们讲这个尊老爱幼，朋友有信，他也是这样。实际上就是最本质的，就是你要取信，自己要讲诚信，自己要讲信用。你看他每一人中，他都有内在的规律和本质要求。我们讲立了规矩，然后再逐步的学习之后践行。
0: 这份学规从人伦、为学、修身、处世、接物五个方面全面论述了为学之道，尤其是对学生的品行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1: 这个正其义不谋其利，就是你明白你做的事情是对民族国家有益的，你就不要过多的考量自己的得失。这个学规对培养和塑造我们人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用我们今天讲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是不是都有极大的促成作用。
0: 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们写得出华丽的文章，借以沽名钓誉、谋取利禄，而是为了修己治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这份《白鹿洞书院揭示》颁出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经宋理宗亲自抄录，成为全国4600多所书院通行的校规，直至清朝始终沿用。白鹿洞书院在朱熹手中复兴，成为中国南方一处文化传播的高地。陆九渊、王阳明都曾专程来书院讲学论道。那时的九江被誉为真儒过化之地，文章结义之邦，各种学派的思想如同九江古城一般，九水汇一流，在这里交锋融合，铸就了这座古城延绵千年的文脉。江西诗派创始人黄庭坚，历史学家陈寅恪，这些从九江走出的文化大家，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让九江的湖光山色处处浸润着文化的气息。
2: 我们修史的客家人大概是晚清的时候从这个赣州那边往内地来。
0: 今天的九江城依然处处充满着

0: 幽香墨韵。每到周六上午，位于九江茶叶一条街的慈山茶室都要挂上一块暂停营业的牌子，这时茶馆就变成了一方讲堂，大家说的都是九江的历史，谈的都是九江的文化。
1: 比如说我们有一道菜叫做这个江州

0: 大大小小的民间诗社也有不少，就连这里的图书馆每天都是座无虚席。熊学明是九江图书馆的老馆长，虽已退休多年，但闲暇时光他还是愿意回到图书馆里享受惬意的学习时光。退休后，熊学明参与编撰了150多万字的《九江工业史》，这也让他对家乡的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
1: 九江这个地段呢，这个可以说也是按照现在我们算的152公里的长江。
0: 位于市中心的大中路上，有一组城市雕塑，记录着古城商贸曾经的繁盛。
2: 当年这个地方就是著名的茶市和米市，是吧？
1: 对，从唐代开始，就在这一带有2里多地是一个茶市的一条街。这个位置就是过去历史上的茶市的遗址。
2: 它之所以形成这个茶市和米市，是不是和我们这个便利的九江这个交通是有关系的？
1: 茶市的形成，因为九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它适合茶叶的生长。再有便利的交通，再加上九江这个地方繁荣的文化。
0: 唐宋时期，九水汇流的九江作为水运便利的码头城市，迎来了经济和文化的大发展。那时古城临江的街巷上，商铺云集，车水马龙，船工的号子声，商家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五湖四海的人们在此汇集，各地的货物在此集散，诸子百家的文化也在此碰撞。正所谓来如行云，去若流水，坐而能知天下事，一日看尽五洲花。
1: 九江这个一年四季都可以通航，所以历史上的这个大地运输在这儿都是很顺畅的。元代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到了九江，看到江边百茫茫的一些船，他估算了一下，整个这一段大概有15000艘。
0: 依托着这条黄金水道，明清时期九江成为了闻名四方的三大茶市、四大米市之一，满城的稻香茶韵吸引着南来北往的人们。庐山之巅有文人墨客泉远携茶看，风高结伴登；码头之畔有行商小贩忙碌奔走，茶馆里人们听书畅饮。三教九流的人们汇聚一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风情。今年90岁的陈尚修，凭借对家乡的记忆，手绘了一本《话说九江风情》，136幅生动活泼、妙趣横生的简笔画，画出了九江人生活的千姿百态。
1: 这是状元宵，这个呢是清汤，这个呢我们邻居啊就有一个卖清汤的老板，8点钟的时候他就上街了，听见了这个摇铃呢，就有一点点呢勾起我们这个食欲啊，就想吃，就给我们买一碗解馋呢。
2: 现在回忆起那个味道还非常美好啊。
1: 那是
0: 一幅幅趣味横生的风情画，让一座城跃然纸上，也记录下了古城人对家乡的那份情感。
1: 九江，这个名称呢，它是由九条江汇合，这是一种说法。那么我们得天独厚啊，就靠着江边呢，
2: 靠江吃江，
1: 靠江吃江，所以这个才有专门的卖江水的。我就看见过这个水夫，
2: 那这个江水做饭好吃呗？
1: 江水做饭好吃
2: 啊，
1: 这个我知道，烧开水啊什么的都是江水。
0: 大江大河带给了人们丰衣足食的生活，也推动着城市的发展。 九江拥有152公里长的江岸线。

0: 是长江沿岸第四大港口，承担着金属矿石、钢铁、粮食等大宗货物的进出口业务，年吞吐量达到上亿吨。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一座城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1: 您到庆是女家？
2: 嗯，对，
1: 好好好好。
0: 每天清晨，舒银安都会来到江边，做着开船前的准备工作。作为世代生活在这里的渔民，舒银安对这片江水有着很深的感情。每次来到江边，他的脸上都会挂满笑容。如今，他开船不是为了捕鱼，而是为了护鱼。
3: 我小时候因为出生也在船上，吃住都在船上。那时候晚上我们住的船上那个江藤呢，它这个出水的声音啊，它那个呼吸啊，就跟那个农村的放牛的有那么大的声音。它还会吸水，呼，它就这么呼，还喷水的声音，就在你船边上。
0: 小时候与江豚嬉戏的场景成为了舒银安心中难忘的记忆。这些年，随着无度的捕捞和江岸生态环境的破坏，江水越来越浑浊，江里的鱼也越来越少，这让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2017年，在长江十年禁捕政策正式出台前，舒银安就和许多世代依靠捕鱼生活的渔民一起，收起渔网上了岸。
3: 因为你再不下去，那鱼都会不绝，河里没有鱼了，连江豚它都会饿死。虽然在收益上我们可能差一点，做得很有意义，其实是保护这个母亲河。
0: 2017年，九江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江豚保护组织，舒银安报了名，成为了一名专业的护鱼员。从捕鱼人变成护鱼人，一字之差的改变，却饱含着九江人对家乡的那份深情。
3: 我们每天去巡湖，最期待的要看到江里的江豚多起来。那一天，那时候我们去巡湖的时候，就是走在那个江边的时候啊，那一下子至少有20头，他来在我们船上跟我们打招呼。哎，那时候看得很激动，就说明现在的这个水质这个慢慢会变好了，好起来了，鱼慢慢开始变多了一点。我最大的心愿肯定要看到像我小时候一样的那种生态，看到那种生态，长江的水可以直接饮用，江豚，你的船行在江中，它在你船边上飞跃跳舞一样的去水跟你打招呼，那种自然那是最好的。
0: 在人们对家乡山水的精心守护下，今天的九江山清水秀，风光旖旎。鄱阳湖畔越来越多的候鸟，长江里越来越多的江豚，江岸线上越来越美的景致，让人们随时都能体会到人在画中游的那份惬意。如今，依托着长江经济带的地理优势，九江已经发展成为一座文化之城、宜居之城。许多人慕名而来，在滔滔江水之畔探寻古老历史的印记，登临庐山之巅，感受文人墨客的情怀。曾因山水之美而走入历史舞台的这座城，如今凭借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美的湖光山色，正在创造着新的生活。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拔了。
1: 拔那个圆的。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4: 主祝钟汉良清醒逆袭。
5: 你单身，我离异。
6: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
4: 河南卫视《逆遇记》。

0: 队长，好像是酒井来了。嗯。哟，酒井科长，您来了。
1: 齐冠雄在吗？
0: 队长在呢，在吃夜宵呢。
2: 科长，齐队长，您来了。小日子过得不错呀。哦，科长，这元宵味道不错，要不你也来点？哎，
1: 人呢？我要的人呢？
2: 什么人？人，您不已经弄到手了吗？
1: 你再给我装糊涂，我现在就杀了你！
2: 科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你另有安排呢。
1: 我看是你另有安排吧。
2: 我怎么会另有安排？我在那儿等了一晚上，我以为你派人把他接走了，所以我就回来了。
1: 这件事是由我们俩知道，消息是怎么走漏的？
2: 科长，我也不知道啊。你好好想一想，我怎么可能为了一个犹太人去得罪你，我去背叛你，拿我自己的性命去开玩笑？
1: 还在耍我是吧？
2: 吃水还不忘挖井人呢，你为我提供了一切，让我大展宏图，我怎么可能背叛你？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一枪崩了我，我死在你的枪下，我心甘情愿。

0: 嗨，托马斯先生，今天您的气色很不错呀。
1: 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为了不让您重新落到希特勒的手里，也为了世界和平。
1: 和平？我现在感到和平是那样遥不可及。
0: 可每一个有正义感、心地善良的人，心里都有上帝。
1: 在欧洲，我的同胞正在受难。我们犹太民族就像荒原上饥饿的羔羊，到哪里都受到豺狼的追逐。
0: 去年，日本法西斯在我们的首都南京一次就屠杀了30万中国人，这是何等的残忍！但是托马斯先生，你应该相信，正义最终是会战胜邪恶的。
1: 我相信。
0: 好，走，咱们去吃点东西吧。
1: 我是一个种水专家，你们知道种水吗？
2: 我也是学化学的，从资料中了解一点。
1: 那是原子核能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德国人原先在核能物理方面的研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他们已经在莱比锡建成了原子反应堆。但是由于希特勒仇视犹太民族，赶走了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也由于这些爱好和平的科学家看穿了希特勒法西斯的野心，持不合作态度，所以他们对核武器的研究停滞不前。
0: 核武器？
1: 对，把核能反应原子裂变运用到战略武器上，如果成功，人类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一个科学家的研究是不能用于战争的，但是科学又能使正义的力量壮大以战胜邪恶，所以我想请你们把我送到重庆，再通过他们把我送到美国。
0: 托马斯先生，我们会满足您的愿望的。
3: 托马斯，我给你带了老朋友。
4: 托马斯，
1: 马尔达。
4: 哦，
1: 马尔纳。
4: 哦，托马斯，
1: 马尔纳，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4: 哦，你知道吗，托马斯，我可真担心你呀。
1: 我很想念你。
5: 哎，开炮了，开炮了！
6: 擦皮鞋吗？
7: 看见江上那艘大商船了吗？

0: 是美国的商团西雅图号，今天晚上起锚去武汉。
1: 今天晚上？
0: 是啊，我认识他们的大副罗伯特·凯恩。
1: 安全吗？
0: 应该没有问题。目前，美国还是中立国家，日本人对他们的船不敢怎么样。
1: 好了，
0: 好了
1: 啊。让托马斯搭西雅图号离开上海，日本人是不会找麻烦的。
2: 哎，这可也难说啊。还记不记得南京大屠杀的前夜，日本人公然袭击了停在乌松口的美国军舰番内号吗？
1: 关于这件事，日本政府倒是向美国道歉了，说是一次演习失误。
2: 都是屁话。那前年呢？前年炸英国大使许格森的车，也说是失误，哪来那么多失误啊？我就不明白了啊！你说那番内号停在那儿，美国的旗帜那么明显，怎么可能炸错呢？这就是投石问路，想看看美国佬的态度。
1: 是啊，关于这场战争，美国人现在还是持观望态度。当然了，对犹太人的遭遇，他们还是有起码的同情心。
3: 可目前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可行的办法了。日本人和七十六号把所有出上海的交通要道全都把持住了，我担心时间拖得越长会越不安全。云飞，你抓紧时间和老于联系一下，西雅图一到武汉，让他安排接应，然后转到重庆。
2: 这好吧。
3: 智博，你亲自去跟凯恩大副接触一下。
1: 好。
2: 哎，我把这个呀给高寒。
1: 行。
2: 这事儿啊还得是他。啊
1: 啊。
4: 这次和我们打交道的又是老对手，那群身份不明的人，这次的行动出于什么目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搞清楚。
5: 嗯，
4: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会很快把托马斯送出上海的。要密切监视机场、码头、车站以及每个路卡，听明白了吗？
6: 好。

0: 我要特别注意与这张画像相似的人。记住，这回我要的人绝不能死，一定让他活着回来见我。
1: 凯恩大夫，给你们添麻烦了。
2: 李博士，不必这么客气，能为这场战争做点事情，我很荣幸。
1: 那你看我们的货什么时候送来比较合适呢？
2: 我们的船在今天晚上9点钟起锚，你最好在起锚前1小时赶到。
1: 啊，今天的天气恐怕会变化，应该是个阴雨天。
2: 没关系，长江上的这点风浪并不可怕。

0: Thomas, look.
1: 不错吧？
2: 智博，你去送托马斯，等到船起锚之后再回来。
3: 好。
2: 日本人这几天对租界的监视加强了，你坐隔壁波曼大夫的车比较安全。
3: 嗯，我已经和波曼大夫说好了。
2: 嗯，天气有变，好像要下雨了，你抓紧时间准备吧。
3: 嗯。
0: 现在啊，已经不是托马斯博士，而是托马斯大副了，啊？
1: 托马斯，你是我的作品，我能给你拍张照吗？
4: 当然可以。
0: 来，
1: 好了。
0: 哎。

0: 什么时候学会这一手了？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哎，哪天没事了，给我拍两张。就我这模样，好好打扮打扮，不比克拉克戴博差吧？你别臭美了。哎，给我们俩拍一张啊！哎，托马斯，哎，给我们俩也拍一张。 好 ，OK，
1: 准备的怎么样？已经好了。
2: 好了，
1: 那我们动身吧。
0: 好，
1: 托马斯，
2: 谢谢你。
1: 我们走吧。
2: 好吧，你过来，来，请坐。我想和你说一件事情。

0: 他们怎么还不出来？磨蹭什么呢？
1: 这托马斯真奇怪，一来就和马云飞成了哥们儿。
0: 是啊，刚才还让我给他拍张照片呢。
2: 喂，是何杰吗？
3: 是我，可以出发了。
2: 啊，明白。欧阳，
1: 怎么样？
2: 差不多了。
1: 好，
0: 来了。
1: 云飞，何杰来电话了，可以出发了。
4: 欧阳，我送托马斯去码头吧。
1: 敌人一直没有放松对托马斯的追捕，你的面孔不太安全，还是让智博送吧。托马斯，目标不宜过大，我们就不送你去码头了。到了武汉，我们会有朋友去接你。来，
5: 谢谢。
2: 行吧。
5: 好，
1: 走。

0: 保重。
1: 再见。谢谢你。妈，不要忘记我最后的请求。
2: Don't worry.

0: 在可以轻松一下了。
1: 云飞，
2: 啊，
1: 怎么了？
2: 没怎么。
1: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吗？
2: 没有，就是托马斯一走，我这心里边挺不是滋味的。
1: 刚才托马斯把你叫到房间里说了些什么？
2: 他就是担心他在路上的安全。
1: 是啊，其实我们跟他一样不踏实。
2: 你要吗？
1: 嗯。

0: 根了。
1: 给我抽一口，心里有点发慌啊。
0: 等船离岸了，你就平静了。离酒点还有多长时间？
1: 还有三分钟。

0: 什么事？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美国商船吗？
1: 我们进行的是例行检查。我现在要求你把所有的灯光都打开。
0: 你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0: 喂，智博，
1: 不要，出事了，托马斯让日本人给带走了。
0: 带到哪里了？他们好像不是去宪兵队，直接去了机场。什么？直奔机场？
1: 是啊。
0: 好，那我知道了。智博，我们在机场会合。
1: 什么直奔机场？
0: 托马斯被日本人带。

0: 上校，这回我可是亲自把托马斯交到你的手上了，千万别再弄丢了。
1: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巴黎与你共进晚餐。
0: 嗯，太好了，我想那肯定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夜晚。
1: 是的。
0: 再见。
1: 再见，九九小姐。元首一定会向天皇陛下致谢的。

0: 怎么了，托马斯？
1: 妈，如果万一出事……
0: 你放心吧，一切都准备好了。
1: 你听我说，要是我再次落到戈尔他们手里，你就动手，立即把我打死。
0: 你怎么会这么想？
1: 我绝不能为希特勒所用，可我也不是一条硬汉。如果回到柏林酷刑之下，我什么都会说出来的。
0: 托马斯，
1: 妈，帮帮我，这是我最后的请求。
0: 我答应你。

0: 什么是托马斯最后的请求？
1: 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2: 更是一个伟大的人，
3: 一个永远都不会走出我们记忆的人。
4: 回家，回家，好生气啊！回家，回家。

0: 好，来，
1: 谢谢。
0: 欧阳啊，你好久没过来了。
1: 是啊，还是去年夏天的时候。
2: 哦，欧阳来了。
1: 哎，冯先生。
2: 哎，玉良
0: 啊，
2: 你出去一下，要是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家。
0: 我知道该怎么说，这还用你教？
2: 来，欧阳，坐吧。
1: 好。
2: 哎，最近一个时期啊，敌人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封锁加强了，同时又配合伪军大搞清乡，弄得是民不聊生。新四军的处境十分艰难呢。你知道，这支队伍是由我们江南红军的游击队改编的，但自两年前成立以来就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像样的援助，几乎处在一个自生自灭的状态。所以组织上让我们想办法从上海筹集一些物资运过去。
1: 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物资呢？
2: 你等一下。你看，最要紧的是药品。眼下已是深秋季节，寒冬将至，部队在深山里过着缺医少药的生活，怎么能提高战斗力呢？
1: 我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等有了结果我再给您回话。
2: 好的，我等你的消息。
1: 好的。
3: 老板，老板，货装好了，
4: 可以开船了。
3: 可以。
5: 老大，起锚了。
3: 起锚。
6: 好的，掌柜的。
4: 冯先生让我送你们出吴淞口，过了吴淞口，后边的路就好走了。
3: 好吧。
7: 检查一下。
8: 哎，我们的手续都齐全啊。

行个方便吧。

0: 这些都是必备的药品，但是不是给国民党军队送去的，因为他们不缺。很显然，买药的是共产党新四军，我们在华东区的头号敌人。就请赵总告诉我们这个。什么？混蛋！我要的是口供，不是尸体。 那个买药的人死了，线索也就断了。这个人从皖南来到上海，如果没有人接应他的话，是弄不到这些药的。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谁在帮他。
1: 意思我已经说了，大家看看怎么做合适。这些货，冯先生要的很急吗？
2: 是的，天气转寒了，江南那边又是阴雨连绵。
3: 问题是，我们从哪儿弄到这批货？这是其一。再有，就算我们弄到这批货，又怎么运出去呢？路途那么远，一路上都是关卡。
2: 难度肯定是有的，不然找我们干嘛？
3: 一步一步来吧。
4: 先得打听到通过什么渠道弄到这批货。上海这边呢，货不缺，但控制的非常严。
3: 哎，云飞，你怎么不吭气啊？
5: 哦，一说起药啊，我想起一个人来。
6: 谁呀？
5: 是我从日本回来，在火车上认识的，那个人好像姓肖，对，肖逸轩，是专门做药品生意的，
4: 而且生意做的还不小。
5: 你认识他？
4: 提起这个肖老板。
5: 上海滩还是有不少人知道的。
7: 哦，谢谢，回家回家。老板，
5: 哎，
7: 有黄连素吗？
5: 有啊，
7: 给我来10盒。
5: 啊，这不行啊！
7: 我花钱买药还要受限制吗？
5: 哎呀，先生，你大概不怎么自己买药吧？
7: 怎么个意思啊？哎呀，上海的每一家药行药店都有规定，任何药得按医生的处方下，不能批量出售。任何批量买药的人必须要有证明，还得登记。
5: 这是哪家的规矩啊？
7: 宪兵队。
5: 那你给我拿一盒吧。
7: 一盒也不行，我说过了，得看大夫的处方啊。
8: 老板，回来了。
5: 肖老板，怎么不认识我了吗？先生去哪儿？上海，《东亚日报》记者马云飞。
8: 哦，认识认识，老朋友。哎，在你这儿买盒药可太难了。
5: 上楼，请上楼。请请请。
8: 来，请坐。谢谢。上场。哎，哎呀，这火车上的一面，我至今呀还是记忆犹新呢。小老弟，你那次可是把我吓坏了。 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那东西放进了我的皮箱，
9: 请用茶。
5: 好。
9: 哎哎，
5: 其实当初那件事情也是。

0: 事出有因，我实在是迫不得已
1: 啊。
0: 今天就算是登门谢罪，虽然晚了点
1: 儿。哎，不敢当，不敢当。看得出来，你不是等闲之辈啊。请用茶。
0: 啊，肖老板，最近买卖不错吧？
1: 哎，这年头能好到哪儿去啊？也就混口饭吃。肖老弟，你今天来一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的。
0: 既然肖老板这么说，我就开门见山了。
1: 啊，好。
0: 肖老板，我是想请你帮我买这些药。
1: 啊。啊，这些药基本上都能替你找到。要多少？
0: 多多益善。
1: 那有宪兵队的条子吗？
0: 肖老板，我要是有条子，我还能来麻烦你啊？
1: 哎呀，这可就不好办了。日本人对药品限制的是越来越紧，像这么大一宗买卖，要是背着他们做，那麻烦可就大了。不
0: 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两年前我在火车上跟你说的一句话：上海还是中国的上海。
1: 肖老弟，你可知道眼下，不是我不想帮忙啊。
0: 接完电话再说吧。
1: 啊，那你稍等啊。啊，喂，谁啊？哦，齐队长。是。啊，今晚不行啊，明晚吧。
2: 怎么？有客人是吧？
1: 哦，不，是公事局张局长的太太生日宴会，啊，我无法脱身呢。
2: 那兄弟，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小叙一下，你看。
1: 真是对不住啊，要不咱们改天再见好吗？
2: 那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1: 啊，好，那我一定准时赴约。啊啊，
2: 好。
1: 哎呀，抱歉啊，
0: 肖老板，既然这么忙，今天我就不打扰了。
1: 啊，
0: 不过这件事情无论什么结果，我都希望你把它烂在肚子里。
1: 好的，明白。
0: 肖老板，这件事情如果真那么难办的话，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你。
1: 好的，那我送送你。
0: 留步。
1: 走好啊。这家伙该不会是四爷的人吧？
3: 云飞。
0: 啊，
3: 见到姓肖的了吗？
0: 见了，也谈了。
3: 他怎么说？
0: 这家伙有点怕我，不敢当面拒绝，算是勉强接下了这单生意吧。
3: 我们要的可不是勉强啊。
0: 这个我知道，不过，
3: 不过什么？
0: 我们两个谈话的时候，他接了一个电话，你猜是谁打来的？
3: 谁？
0: 齐冠雄。
3: 怎么搞到一块儿去了？
0: 哎，这个齐冠雄今天晚上要请萧逸轩吃饭，
3: 有点意思啊。
0: 哼，
3: 上海滩屈指可数的人，居然给一个药店的老板这么大的面子。
0: 这件事妙就妙在这儿了。哎，咱们今天晚上 是不是去凑凑

0: 热闹，我还是先让冯先生打听一下吧。哎，欧阳，你老说这冯先生，冯先生的，他可算是神通广大，什么时候让我也见见？等鬼子赶走的时候。
1: 队长，肖老板回来了。肖老板，请。哦。
2: 队长，肖老板回来了。
3: 哎呀，齐队长，你怎么来了？不是说明晚红印楼见吗？
4: 没有关系，肖老板。
3: 好。
2: 阿强啊，你先下去。
5: 是。
2: 请。啊啊啊！请。哎，
5: 顺子啊，怎么样？站了一天，挺累吧？
2: 哎，不累。
5: 那买两盒烟去。
2: 行。
5: 阿强，最近发财了？
2: 哪里？
5: 出手这么大方？
2: 昨天晚上搓麻将，连胡三把。
5: 哎呦，那你可得多犒劳犒劳兄弟们。
2: 嗯，快去
5: 啊！好。
3: 什么事啊？肖老板，是这样，有一笔很紧俏的买卖，不知您是否感兴趣？嗯，
2: 究竟什么买卖这么紧俏？齐队长，能不能给我交个底儿啊？
3: 哦，这个是我表哥从广州给我寄来的，您看看。
2: 哎呦，这可都是些紧俏的好药啊！是笔好买卖，不知道肖老板是否感兴趣？哎呀，这么紧俏的货，恐怕……
3: 日本人那边呢，由我来对付，你就不用担心了。
6: 那在什么地方提货呀？哦，到时候我会通知你。信上可写着要用黄金提货。好说，好说。按照这个，马上发出去。
7: 从冯先生那边得到的情报，基本上证实了齐冠雄和萧逸轩是在走私药品。这倒是个把柄，你说呢？
8: 齐冠雄的手里有货源，还有宪兵队这条关系，再利用萧逸轩同济药行的名号和钱，很不错的合作伙伴啊。
9: 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
8: 既然齐冠雄插手了这桩买卖，那我们就麻烦他把咱们的买卖给捎上。高寒，从明天开始监听同济药行的电话，
10: 要在药行内部装一个窃听器。
11: 正好办，交给我了。
8: 我们需要在附近监听，不然功率不够。要在附近找一个比较可靠的地方。
3: 那我们就在附近租上一间房子。这个哈。
8: 云飞。
3: 啊。
12: 对萧逸轩那边还要保持适当的压力，我们要时刻监视他的行动。你看啊，好消息啊，来，队长，大家，我不是说过了吗？一定要有宪兵队的条子，我才能给你发货，否则的话很难办呐。还有啊，喂，喂。 喂，喂，喂喂！阿根。

0: 阿根呐，哎，你快到电话去一趟，让他们来人看看，这电话怎么说不通就不通了。刚刚还是好好的，哦，快去呀！
1: 啊，我马上去。哎。

0: 路这么宽，偏要往这儿挤，你长没长眼睛啊？你。
1: 阿根啊，
2: 哎，
1: 你到电话局去了没有？
2: 去了，人家说马上来。
1: 马上来？这都过了多长时间了？电话坏了，我像聋子一样，这生意怎么做呀？
2: 那我马上再去一趟。
3: 哎哎哎呀，怎么了？这是这么不小心？起来。
2: 没事没事。哎
3: 呦，小老板。
1: 哎呦，是马先生啊。
3: 哎呀，没事吧你？起来。哎呀，怎么了？你这是乱七八糟的。
1: 这一上午电话就是不通，
3: 哼！我说呢，阿甘，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阿甘，阿甘，回来！
3: 我给你打了一上午的电话，老是没人接的样子，我以为啊你是诚心不接呢。
1: 怎么会呢？请上楼，请上楼，来来，请。阿甘
2: 啊，
1: 碧螺春。
2: 哎哎，好。
1: 这没个电话可真不方便。
3: 是啊。
1: 请进，请进。啊，请坐，啊，坐。哎呀，
3: 肖老板，那事儿怎么样了？
2: 啊，查来了。
3: 上等的碧螺春，就是叶子沉了点儿。肖老板，这季节可不等人呐，您说呢？
1: 对对对，眼下这季节。要办点事儿，可真不容易啊。
3: 哼，肖老板过谦了吧？在这上海滩，您肖老板也算是一号人物，这点事儿不难吧？
1: 马先生，谈何容易啊！这么大一宗买卖，要在上海做，你说能瞒得过日本人的眼睛吗？
3: 你先找货，别的你不用管，而且我们也不会对外说。这是同济药行的货，钱嘛你放心，不然的话我们先付给你定钱，按市价，一个子儿我都不会少你的。
1: 好，这些都好说都好说。要得急吗？
3: 很急。
1: 好吧，我先探探路子。
3: 那我等你回话。
4: 修电话了，
5: 哎，阿根，修电话的来了，
2: 啊，来了来了，
4: 你电话坏了，
2: 是是是，你可算来了，再不来我们老板可抽我屁股了。
4: 电话呢？
2: 在楼上。
3: 刘老板，留步吧。
2: 老板，电话局的师傅来了，
1: 快带他去看看。
3: 哎，给肖老板好好干。
6: 那当然。

0: 啊，在那儿，就在那边。
1: 啊，你忙去吧，有事我叫你。
0: 好，有事叫我啊。

0: 非常清楚。
1: 他倒是表示要先探探路子，他要把药给弄来了，我们得先有一笔钱呀。
2: 钱不是问题，高寒的父亲在瑞士还在向华侨募捐，会及时给我们汇来的。
3: 最难的还是下一步，怎么运出去？
2: 原先老张他们倒是有一条地下交通线，现在被鬼子掐断了。咱们一步一步来吧，想想办法。
4: 哎呀，宝贝，我这几天可真的是一点闲空都没有啊。
5: 哼，你肯定是骗我，你变心了，你这个老色鬼。
6: 我看这个肖老板能把货办到手，可是我又担心他会不会出卖我们呢？他和齐冠雄打得这么火热。
1: 我觉得不会，他现在肯定认为我是新四军四爷的人，要是把我卖了，他肯定睡不好觉。
2: 还是谨慎一些吧。
3: 现在就指望高寒那儿能有什么突破了。

0: 喂，肖老板吗？哦，
1: 是齐队长啊。我表哥已经给我打电话了，说货这两天就到。
0: 您那边准备好了吗？人家可是要黄金啊。
1: 啊，齐队长，钱我都准备好了，可我就担心宪兵队。
0: 你也别太把日本人当回事儿了，剩下的由我来对付。
1: 那就好，那就好。
2: 事成之后呢，咱们还是按老规矩。
3: 当然按老规矩了。
2: 好，过两天我约你。如果我的判断不错，齐冠雄是在利用萧逸轩做药品生意，那倒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4: 他们赚钱与我们何干？
3: 你想啊，这样的时候，以齐冠雄这种身份的人敢做药品生意，那肯定是瞒着宪兵队的。
5: 没错，你接着说。
4: 既然是瞒着日本人，那就成了我们的把柄了。
3: 于是我们就抓住这个把柄，把这道难题再出给齐冠雄。后面的事儿就交给姓齐的了。如果他不听话，咱就把事儿抖了给宪兵队。
5: 行啊，何副官，大有长进啊！啊，
4: 这叫兰心蕙质。
2: 好，聪明，多吃。
3: 好，我吃完了，高安的饭呢？我给他送过去。
4: 在这儿呢。
2: 嗯，
4: 何坚，明天早上你去替他一个班吧。我。
6: 我明天有点事儿，我接待一个外地来的。这样，我去吧，反正明天我也没什么事儿。
7: 回来了，
3: 嗯，
7: 正要给你送饭了。
8: 不用了，谢谢。
9: 回来了啊，嗯，够高兴的。看你这高兴劲儿，今天想必是大有收获吧？
7: 那当然了，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能没有吗？
10: 想法倒是很大胆的，可是这样做。
3: 会不会冒很大的风险呢？不仅事情没有办成，反而暴露了你们的身份。这个我们也慎重考虑了。只要我们抓住齐冠雄的软肋，他就不敢来硬的。他应该知道我们有对策。
10: 那就先试试吧。
3: 嗯，
10: 一定要做最不利的打算。像齐冠雄这样的角色，是死心塌地的甘当日本人的走狗的。
3: 嗯，
10: 不到万不得已，他绝对不会让步的。
3: 我知道。
10: 还有。 还得等我们把资金筹措好。
3: 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些海外华侨的募捐。
10: 哦，太好了。

0: 肖老板。够忙的。
1: 你。你怎么来了？
0: 别摁了，电线我已经给剪了。
1: 你是不是想要？哎，这好商量。
0: 把保险柜关上，我对你的金条不感兴趣，你还是留着跟齐冠雄做大买卖吧。啊，
1: 你连这个都知道啊？
0: 没这两下子，敢这么晚了来打扰肖老板吗？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很简单，我要你把我的货备齐，然后让齐冠雄帮我运出上海。
1: 好吧，我遵命就是了。可齐冠雄那边……
0: 这你不用管。只要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和齐冠雄见面，在哪儿见面？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肖老板，我这次来呢，本不想为难你，可你的态度让我很失望啊。这么着。要不你今天跟我说实话，要不然我就用这个把你挂在这个屋子里。
1: 别，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他说到时候就通知我。
0: 好，我相信你，什么时候他通知你就给我打电话。肖老板
1: 啊，
0: 我能来的第一次就能来的第二次，但绝对没有第三次。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们在外边好好看着。
1: 知道了。
2: 肖老板。
3: 齐队长，齐队长，来来来，请坐，请坐。
2: 今儿个气色不错嘛，
3: 真的是。喝茶，喝茶，喝茶。
2: 肖老板，咱们先把这个合同签了，再喝这个发财酒。
3: 哎，好，齐队长，我已经把这合同给您准备好了。请您过目，
2: 别这么客气，
3: 国母，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这钱还没挣到手呢，你怎么就激动了？
3: 激动，我是激动了。齐队长，您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肖老板，客气客气，我要是不履行这个合同，你还能告我吗？
3: 那这个，齐队长，您就说了算吧。
2: 哎呀，做生意嘛，得守规矩。
4: 那就托你齐队长吉言了。
2: 原来是你。

0: 你有他快吗？那把枪上的消音器是德国造的，就算把你的脑袋打烂了，你外边的兄弟也听不见。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我就是想给照张相片。
1: 你觉得我能照吗？
0: 我觉得你能。
2: 站起来。
3: 别，二位，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何必抄家伙呢？啊，
0: 把合同拿好。拿高点。

0: 老赵
1: 啊，
0: 干什么的？
2: 给你们家老爷送菜的。
0: 上去吧。
3: 队长，出什么事了？
4: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回去。
3: 是。

0: 齐队长，
1: 开始啊，不然茶都凉了。
2: 齐队长，我看就依这位先生吧，他们也是顺便办点货而已，钱照给呀。啊，
1: 嗯，还是肖老板有见识啊。
3: 你们是谁呀？到底想干什么？
1: 跟你一样，我们从肖老板那儿进了点货，就是麻烦齐队长的船帮着送一下。
3: 送哪儿啊？
1: 江南，不远吧？
3: 不远，但是江面上跑的都是日本人的巡逻艇，就光吴淞口这一关你也过不去。
1: 要是有宪兵司令部的特别通行证，也过不去吗？
3: 但是我办不到。你什么意思？
1: 我给宪兵司令部的松本打个电话，让他来看看这份合同。
2: 哎，别！齐队长，您就答应这位老板吧。事到如今，一只羊是轰，啊，两只羊也是轰啊。
3: 好，我答应。
1: 好，有劳了齐队长，我等肖老板的消息。哦，对了，刚才的照片拍得不错，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到府上去。

齐队长，他们，哎，这，哎呀，哎，马强，别让他乱叫。

0: 给我宰了。
1: 哦，
2: 队长这几天怎么了？火气这么大，平时不是挺喜欢这条狗的吗？
1: 嗨，谁知道这年头谁都有烦心的事儿。你说对。
2: 是啊。
3: 请问你们齐队长在吗？
1: 你是谁啊？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3: 我是来给他送东西的。
1: 送东西？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
3: 哼，没你们齐队长的吩咐，这东西是不能随便看的。
0: 阿强，
1: 进去吧。

0: 齐队长，东西我带来了，好用吗？绝对好用，不过您得小心点儿。齐队长，您抽烟？我不抽这个，拿出来，教教我。
1: 只要您用烟头点燃这个，别的就不用管了。倒很简单，放着吧。队长，什么事儿？那只狗不听使唤，您看是不是换一只啊？
0: 我不是让你宰了吗？好，我知道了。拿去吧。谢了，
1: 齐队长，那我先走了。
0: 哎。 这个事儿，只有我和你知道，明白吗？
1: 齐队长尽管放心，干我们这行的，这可是老辈子就传下来的规矩。告辞。

0: 喂，谁呀？
1: 喂，肖老板吗？
0: 齐队长，齐队长，我正在等你的电话。
1: 你告诉那些朋友，兄弟我把药给他们送过去。
0: 好好，知道了。
2: 怎么样了？
3: 齐冠雄已经答应了。
2: 什么时候？
3: 明天上午。
2: 怎么这么痛快？
3: 你瞧你这人啊，他不答应吧，你干着急；他答应了吧，你心里边又不踏实。
2: 我是不踏实，这里边不会有什么名堂吧？
3: 齐冠雄亲自给肖逸轩打的电话，说他明天上午到苏州码头。
2: 上去跟他们谈谈。这是苏州河码头，船的位置就在这里。明天一早，河间高寒就赶到这里。河间，你化妆成民工。
4: 我怎么又是民工？
3: 哎，别打岔啊！
2: 河间，你装扮成民工主要是为了监督齐冠雄。如果这个家伙临时反水，你就把他杀了，然后跳水脱身。
4: 行。
2: 高寒，你就把车停在这里，带上照相机，不要放过一丝可疑的地方。
5: 嗯，明白。
2: 我们三个呢，就赶到吴淞口，一定要看着这条船顺利的开出。
6: 哎呀，齐冠雄怎么答应的这么爽快啊？
2: 你觉得这里边有什么破绽吗？
6: 我也说不好，只是直觉上觉得这家伙不是个省油的灯，是吧？
3: 不管怎么样，他的把柄在咱们手里。这小子再滑头，也不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走私药品，如果让日本人给逮着了，这可是杀头的罪啊。
2: 他齐冠雄是个什么货色，明天就清楚了。
7: 来来来，小心点，放这放这。哎，对对对对，放这放这。哎，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来跟上跟上啊！哎，后面快一点啊，不要碰上水。哎。

0: 哎，别碰上水，小心一点！快快快快快快！来来来，马这儿，哎，好嘞，来来，哎，
1: 怎么样了？
2: 差不多了，老板，
0: 利索一点啊！
1: 好嘞。
0: 上去把棉纱扛过来。
1: 好，快扛棉纱去。哎呀，我先上去了。

0: 来，小心一点啊！好，哎，放这儿。哎，来，过来，
1: 放这儿。
0: 哎，别动了，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0: 秦队长。
1: 啊，船我已经检查过了，都是棉纱，很安全。
0: 特别通行证呢？

0: 把它拿好了，前面的口子还得用。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如果再遇到什么麻烦，你就跳江了。
1: 还怎么会呢？前面的路是你齐队长一手安排的，除了吴淞口，路就好走了。
0: 我是说万一。
1: 是是是，
0: 照我说的去做了。
1: 好，
0: 那就一路顺风。
1: 哎，谢谢谢谢。

0: 你七冠云宝架怕什么，走跟他们会合。
1: 真他妈窝囊！齐队长，您别这么想，不管怎么说，咱这买卖还是做成了。只要这笔做成了，那下一笔什么？
2: 我还下一回？
1: 啊，就他妈这一回，差一点要了我的命。不过，他们也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说，我齐某是好欺负的吗？
3: 星垂平野阔，风正一帆悬，好风景啊！哼，别说，这件事干成了，我还真有点成就感。
0: <笑>哎，那边有人接应吧？冯先生已经安排了。
3: 哎，这回啊，咱们对四爷也算有个交代了。
4: 走吧！哎哎啊，没见风向变了吗？把帆降下来，降下来，快快快！
3: 哎，这风向好像变了。
4: 是变了，但已经出了吴淞口。哼，
3: 别说，这通行证啊，还真是管用。
4: 不。<笑>

0: 是齐冠雄比通行证管用。
1: 那是咱们的船吗？
2: 你看看。

0: 不好，我要你干！哎，着火了！哎，快救火呀！快！
1: 怎么办？快泼水！
2: 摇头，靠近那条船。
0: 你们快想办法呀！

0: 停船，快停船。停船，所有人都不许动。
1: 大姐，我们不能看着就这么烧了吧？
0: 回去。

0: 你就不能不抽了？
1: 行，妹妹，不抽就不抽。那咱们总不能就这么傻坐着吧？
0: 看这一拳药就这么烧了，我们去束手无策。我真觉得对不起我爸，他整天在华侨中盲目捐。
1: 想开点吧，妹妹啊。
2: 怎么想开点啊？这么大的事儿，眼看就干成了，眼看着又功亏一篑。我是累了，博士。看来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也怀疑这整件事情都是齐冠雄这小子搞的鬼。
0: 那就杀了他。
2: 好啊，你带着何坚去。
1: 哎，云飞，我觉得这事儿吧，咱们还是得理智点，说不定真是一场意外呢。你想想，齐冠雄那小子把柄在咱们手里攥着，交易上谈好是货到付款，他也未必能这么干。
3: 不是事故，是阴谋。我们被齐冠雄耍了，你们想想啊，对于齐冠雄这桩买卖没有一处不合适。第一，钱他得了，他是用黄金和萧宇轩结算的，所谓货到付款那只是我们和萧老板之间的事儿。第二，他认为已经替我们办成了事儿，还亲自监工，所以无论是从约定上还是道义上，我们都不好找他麻烦的。因此他那份合同的底片我们就不会交给宪兵队。姓齐的自以为把一切都做干净了，可还是露了马脚。你们想想，他为什么要亲自监工？按常理持有特别通行证就可以出入松口，他大可不必这样，又为什么偏偏选择棉纱做掩护品？
2: 因为棉纱是易燃品。
3: 又为什么偏偏是船驶出了吴淞口才烧？
4: 难不成他是做给我们看的，以表明他履行了承诺和信用？
3: 还有，据老张说，齐冠雄今天从船上下来的时候嘴上叼着一支烟。
0: 你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了，当时宪兵队来检查，齐冠雄出来解围。确实叼了根烟，我当时还拍下来了。
3: 而这个人平时只吸鸦片，从来就不抽香烟，难道这些都是偶然的吗？

0: 冠雄真是枉费心机呀、啊。可是有一点，他没有算好。
1: 我明白了。今天刮的是西北风，燃烧的烟味很快就提醒了日本人，他们的巡逻艇就很快掉头回来了。
0: 对，他原以为船驶出了吴淞口就会出事故，船上的药品会借着棉纱的火势烧得干干净净。没想到日本人画蛇添足，给他帮了倒忙。
2: 何副官，你是怎么监督的呀？啊？
3: 我没发现什么不对劲儿了。
2: 是，如果你要发现了，能着起那么大的火来吗？
4: 齐冠雄这个混蛋，敢在我眼皮子底下耍花活，老子现在就去把他杀了！
0: 不，不能杀他，非但不能杀，还不能惊动他。这台戏还得往下演，按照他的戏路子往下演。
1: 好在那些药并没有被烧完，让巡逻艇给拉回去了。我估计，特高科最近又该忙了。
2: 科长，您请。
5: 他们本事不小，这么贵重的药品，他们居然也能弄到。
2: 这些人的本事的确不小。
5: 齐队长，
2: 哎，
5: 这条船可是在你的防区溜走。
2: 是啊是啊，是我的失职。但是我在想，出吴淞口这一关必须有宪兵队的特别通行证。
5: 光一个失职，恐怕在松本司令官那里不好交代。
2: 是是，我一定查出幕后的情况。
5: 要是查不出来呢？
2: 查不出来，我齐某甘愿受罚，但是还请科长在松本司令面前多多美言几句。
5: 如果你把案子破了，还需要我美言吗？
2: 那是那是，我一定竭尽全力。但是我在想，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会不会是您的老对手？
5: 他们打算往哪儿运呢？
6: 一定是运给新四军的。
5: 齐队长，你觉得？
2: 我觉得很有可能。
5: 船主抓到了吗？
6: 已经被打死了。
5: 混蛋，上回已经死了一个了，这个人的死让我们又断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听好了，三天之内必须把这件事情给我查清楚，听见了吗？
2: 是。

0: 导火线。
1: 嗯，是导火索。船上怎么会有导火索呢？看来欧阳的判断是正确的。
2: 这次我可赔大了，你那边我是拿金条提货，他们那边货到了才付款。
3: 他们不是给了你一些定金吗？
2: 哎呀，那是九牛一毛啊。哎，齐队长，这回你得想办法把那些货帮我弄回来，哪怕亏一点也得把它弄回来啊。
3: 哎，我说姓肖的，你他妈活腻歪了是吧？是钱重要啊，还是你命重要？我告诉你啊，宪兵队已经把那批货给劫了，特高课正在调查谁是货主，要是查出来，把你全家宰了都他妈是轻的。
2: 哎呀，你也不能光只想一头啊，齐队长，你想想，那批货是为谁办的？就算我认倒霉，可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啊。
3: 他们能怎么样？他们想怎么样？啊，我齐某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上船是我亲自送的，特别通行证也是我亲自搞的，

0: 要说窝囊，我他妈最窝囊。你说一把火把船烧了得了，非得让日本人把火给灭了。我也不跟你啰嗦了啊，我劝你最近几天你还是躲着点，我先走了。
1: 哎，你事都缩回去了，这买卖做的。
2: 干什么？
3: 齐老板，您这是去哪儿？前面有一辆黑色的车，我们送你一程的。
0: 我出去有点事儿，你们先回吧。

0: 咱们去哪儿啊？
1: 齐队长这回可是旱涝保收，没什么损失啊。
0: 话不能这么说，我不也是白忙吗？
1: 不会吧，我怎么听说你跟肖老板是按黄金结算的？
0: 可是我一丁点黄金都没看见。
1: 哼，少废话，到地方再说吧。
0: 你们可不能不守信用。
1: 到底是谁不守信用？坐好了，免得伤着你。
2: 放心吧，齐队长，我们要是不讲信用，还能跟你坐在一起吗？
0: 那是。

0: 你们找我来，不会是光在车里坐着吧？齐队长，你心虚了吧？哼，我心虚什么呀？
1: 是吗？你以为把一切都做好了？
0: 那是，所以你们还得感谢我呢，是我亲自监工，亲自给你们弄的特别通行证，要不是这。
1: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齐队长，是这意思吧？呵呵，
0: 是。要是顺风而下的话，你们的货早就到了。
1: 顺风而下？是啊。齐队长事先把什么都算计好了，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齐队长大概也没有想到，那天江面上的风向突然改了。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我怎么听不太明白？要是风向不改，那场大火烧起来势必一切都会灰飞烟灭。即使现在我们把你的合同副本交到宪兵队，那也照样是死无对证。可是老天不作美，风向改了，烟没往西北去吹，却吹向了东南，这才惊动了顺水而下的日本巡逻艇，于是他们就帮了你的倒忙。嘿嘿嘿，听您这意思。 好像这把火是我放的，太可笑了！别介意，齐队长，我们就是开个玩笑。来，抽颗烟。对不起，我不抽这个。可是那天您从货船上下来，嘴里可是叼着香烟的呀。哦，是吗？
2: 我怎么不记得了？还是先看看这个吧。想起来了吗？嗯，哼，拍的不错，留个纪念。齐队长，其实你事先都计算好了，按照货船正常的行驶速度，要用多少导火索？ 才能确保船出吴淞口以后能燃烧起来，这是一道很简单的算式。坦率地告诉你，我就是学爆破出身的，也化验了那艘船燃烧的痕迹。你使用的是一种叫做硝酸甘油的微量炸药，这种炸药爆破的时候没有多大的声响。

0: 但是足以引爆助燃剂。这是没有烧完的导火索。齐队长，你也留个纪念吧。
1: 就凭这些，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这个混蛋。
2: 齐冠雄，你放老实点，别看日本人现在在上海横行霸道，迟早有一天会被中国人赶出去的。
3: 这一点我明白。
1: 明白了还在裤裆里拉屎，
2: 那你就清醒点。我们知道那批药品并没有被烧毁，临时封存在码头的仓库里，对吧？
3: 对。
2: 那好，这道题既然你自己做错了，那我们就要求你彻底的把它改正过来。记住，彻底。
3: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
2: 三天之内，你把药品给我提出来，否则我们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客气了。还有，这一次你要亲自押运。
3: 好。
2: 都怪我太大意了，没想到齐冠雄会耍这个花招。
4: 敌人是很狡猾呀，像齐冠雄这种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日本人就不会再轻易让我们得手，对此你们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不能一味地指望齐冠雄了，但要紧紧地抓住他，让他按照你的意图去行事。
2: 对，要让他按照我们的意图去行事。
4: 天气渐渐转凉了，我们的队伍在山里很艰难呢。
2: 冯先生，我们会尽快行动。
4: 这批药品还在码头，暂时封存在货运仓库里。
2: 货运仓库？
4: 对，敌人看管得很严，直接动手不可取。我看最好是让他动起来。
2: 动起来？
4: 对，在运输的过程中找机会。
2: 对，要让他动起来。
4: 码头这边有什么动静，我会及时的告诉你的。对齐冠雄，还得保持压力。
2: 我给了他三天时间。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9: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8: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0: 无法消弭的隔阂。
8: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0: 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3: 我想约你。
1: 季总，你懂吗？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这第一天算是过去了，还剩两天，齐冠雄这小子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1: 齐冠雄这小子沾上毛比猴还精，
2: 但是时间不等人啊，山里在等着这些药救命呢，再说时间拖久了，破绽就会越来越多啊。日本人一旦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要再干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0: 哎，回来了。
3: 都还没歇着呢，
1: 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怎么睡得着啊？
3: 高寒还在那边盯着。
0: 哦，何坚一会儿去换呢。哎，冯先生怎么说？
3: 他说让我们抓紧齐冠雄，让他按照我们的意图办。
2: 这话有道理，这次要是事先由我们来布置，让他听我们的调遣，结局恐怕就不会这么糟了。
3: 是啊，他还说那些药品暂时封存在码头的货运仓库里，日本人肯定是严加看管，即使是齐冠雄出面也很难把这些货弄出来，所以他建议我们在运输途中找机会。
2: 也就是说应该想办法让仓库里的药品动一动。
3: 对，只要一动，在途中我们就可以提前设伏，就有机会截住他。
0: 看来也只能这么办了。

0: 兄弟，我肚子疼，你帮我看看，我去一趟厕所。
1: 去去去。
2: 齐队长这么晚把我约来，想必是有很重要的情况。
3: 是啊，科长。据我手下人打探，贩卖药品的那批人，就是经常跟您作对的人。
2: 消息可靠吗？
3: 非常可靠。要不然，怎么这么晚了还惊动您阁下？
2: 这么说，这些人做起药品生意了？
3: 不，他们是给江南的新四军在购买药品。
2: 肯定吗？
3: 肯定。
2: 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些人就不能再算是身份不明了。
3: 是啊，他们就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我想这回必须把他们除掉。

0: 看来齐队长是雄心勃勃呀。
1: 科长，只要我们抓住他们，顺藤摸瓜，就可一举摧毁共产党在上海设立的地下组织。
0: 那你有什么高招啊？
1: 我想是这样，既然我们把药品扣住，那我们就先把它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设下埋伏，等他们来拿，到时我们就一举歼灭。
0: 你的意思是引蛇出洞？不错的主意。事不宜迟，现在我马上回去布置转移药品，
1: 最好转移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0: 东郊的帝国海军陆战队医院怎么样？
1: 好，很好。
0: 好，那等我们忙完之后，你就把消息散出去。不，你现在就把消息散出去，免得他们着急。中国不是有句成语叫望眼欲穿吗？
1: 是是是，这个事儿我立即去办。
0: 齐队长，来，干杯。明天晚上12点，码头见。
1: 好好好。

0: 喂，肖老板吗？
1: 啊，齐队长，我正等你电话呢。这第一天已经过去了。
2: 我知道，我不也正在想办法吗？我告诉你啊，仓库里那批货呢，晚上宪兵队要转移。
3: 啊？那可怎么办？
2: 所以你赶快告诉他们，能不能把这批货给截住，就看他们的本事了。咱们也算两清了。
3: 哎，好，两清了，这能清得了吗？这黑灯瞎火的，让我上哪儿去找他们呢？哎呀，我今年怎么这么不顺呢？
4: 老板，嗯，这么晚了，就在店里休息吧。
3: 没事，坐车一会儿就到了。啊，对了。明天早晨要是有人找我，一定让他等我啊！
4: 行，我让他们等着您，
3: 别耽误了啊！
4: 我记着呢。老板怎么了？神经兮兮的。
3: 哦，王伯承。
5: 老板。
3: 啊，是你呀、啊！我正要找你们呢。这齐队长，齐队长他说，
5: 慢慢说。
3: 啊，好。
6: 既然大家觉得这个计划可行，那我们就着手准备吧。云飞，明天你找个地方给齐冠雄打电话，让他立刻向宪兵队报告，说码头附近有可疑的迹象，赶快把那些贵重的药品转移走。这件事情最好由齐冠雄的人来做。智博、何坚，你们想一下行车路线，最好让齐冠雄为我们选择一条进退自如的路，比如说这条路。一旦劫持成功，我们就带上他顺势送出上海。
7: 大姐，齐冠雄刚刚打电话给肖逸轩，让他告诉我们，说刚刚接到宪兵司令部的命令，今晚就要把药品运走。他们走的是这条路线，这儿。
6: 怎么会这么巧？
8: 看来鬼子和我们是不谋而合呀。
9: 线路不对，咱们自己选择的是十字路口，而齐冠雄让我们走的是丁字路口，这少了一条退路，情形可就大不一样了，是吧？
7: 是啊，别又是一个圈套。要是轻易行事中了埋伏，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6: 喂，
0: 欧阳吗？我是老冯。
6: 冯先生，
10: 情况紧急啊，我不得不直接给你打电话了。我刚刚得到消息，码头上的那批货已经被人踢走了。
11: 那你们看，
6: 什么时候？
11: 这样，
10: 就在刚才。
6: 提到哪儿了？
10: 就是东郊外的一座医院。
11: 所以呢？
6: 东郊外的一座医院。
10: 对，你马上去看看。
11: 大家
6: 好的，
11: 提前到。
6: 谢谢你，冯先生。
11: 好吧。嗯，好。

0: 这样呢，就可以确保我们万无一失。
1: 好，
2: 好个齐冠雄啊！他想借鬼子的手除掉我们，不仅自个儿没事，还在鬼子那儿讨了个奖赏，这买卖合适啊？
3: 想算计我们，咱们先下手除了他。
2: 不忙，先留着他，还得指望他的特别通行证呢。

0: 快传！真的，上篮了，
1: 来了吧？来，
2: 戒备森严呢。
3: 一般人是进不去的，连出来都要检查。哎，要不然我借采访的名义过去看看。不行，这样反而会引起敌人的警惕。地形图画下了吗？画好了。你看。嗯，按照这种设计布局，我觉得仓库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1: 没错，而且看这个地形，仓库旁边肯定住着一队哨兵。
3: 智博，你看，宪兵队的巡逻车，这是例行检查。那就说明他们每天都来。嗯，咱们学一回古人如何？嗯。
1: 看来没辙了，这事儿难了。别着急，凡事啊都是开头难。一二三，解决了。嗯。
4: 齐冠雄想让我们在这儿动手，然后把我们聚而歼之。这儿是个丁字路口，只要敌人事先把两边一堵，我们就插翅难飞了。
5: 你的意思是，我们走这条路线？
6: 对，这是一个丁字路口，两边都有我们的人在埋伏着，
4: 等那些人钻进口袋，我们就
3: 可以一网打尽了。但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 要是咱们没去呢，那着急的就该是他齐冠雄了，因为他既担心自己提供的情报会被特高课认为是假情报，更担心我们会把一切都和盘托出，那他就完了。所以他要想高枕无忧，我料定他在没有等到我们之后，会很快的赶回同济药行找我们，进一步引我们上钩。
4: 你的方案很好。
5: 如果他们的人不钻进来呢？齐队长想过没有？
4: 他们不会不来。我说的是万一，万一他们不来呢？科长，您不会是怀疑我情报的准确性吧？
5: 不是，我是觉得我们的对手太不一般了。
4: 是是，这个我知道。如果他们不来的话。
5: 您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们。那就好。不过，凡事还是要想复杂点。好。
7: 等到齐冠雄回过头来找我们的时候，好戏就真正开始了。那个时候，就由不得他了。这个方案能否成功，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在齐冠雄找到我们之前，在野战医院先得手。 再让这位齐队长把我们护送出去。我有个问题。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鬼子发现野战医院的药品被我们弄走了，各个路口一封怎么办？这就要求我们把活干得漂亮。还有，千万不能过早的暴露，不要留下任何的破绽，否则就前功尽弃了。<笑>这事儿还挺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5: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武器。何坚，你这头准备的怎么样？最后那一锤子可就看你的了。
7: 没问题。
8: 你还有其他安排吗？嗯。

0: 还拿上劲儿了。
1: 从现在开始大家休息，明天下午4点集合。何金，过来一下。
2: 啊，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0: 不是，
3: 我觉得没有问题。
0: 他们神神秘秘干什么呀？
4: 我哪知道啊。
5: 哎，我跟你说啊，有些事情该问的就问，不该问的别瞎问。
0: 我又没问你，有你什么事儿啊？狗撵耗子。
1: 那边的情况老张他已经摸清了，没问题。
6: 那我就放心了，要不我可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1: 哎，抓紧时间休息，千万别想高喊透露啊。
6: 嗯，大事也不说。

0: 跟这边。
1: 哎，给我笑一个啊，真漂亮。
2: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1: 哦，我是东亚日报的记者青木一男。我太太呀非常喜欢这里的景色，我们就在这儿呢拍两张照片。
2: 前面是军事禁区，不能随便拍照。
1: 哦，前面就是军事禁区吗？
2: 对。
1: 呵呵。

0: 告诉你，你要敢动一动，我就打死你。走，快！
1: 哎，来来来！啊，来了
2: 吗？这边，这边，这边。
3: 谁呀？
4: 王爷的。
2: 给我
3: 好，
5: 没用的。
6: 这姿势不对啊，应该。
7: 喂，
8: 对了对了，哎，这是
7: 你找什么？
4: 别让他上，
9: 传呢传呢，
8: 拦住他拦住他！
7: 你到底干什么的？
8: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
0: 哨兵，
6: 放人啊！
0: 回到你的岗位上去。
7: 好，
0: 等等，注意你的风机。你刚才就知道傻笑，怎么不说话呀？
10: 他叽里呱啦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
0: 他说你长得漂亮。
10: 啊？嗨，早知道我下手轻点了。
8: 好，哎，投了，好球，投了，快快快！
6: 哎，
11: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12: 你希望他们有动静啊？
8: 断他！哎，过来过来，
6: 好，哎，
12: 别急，他们既然能顺利的进去，也能顺利的出来。
11: 你快看啊，他们出来了。

0: 现在不是打球时间，为什么还在打球啊？
1: 也就刚过两分钟嘛。
0: 八个，一分钟也不行。
1: 好。

0: 科长，
1: 怎么样？
0: 都准备好了。你看，
1: 很好。齐队长，你该上路了。
0: 是。
1: 祝你，不，祝我们马到成功。
0: 对，马到成功。那我先走了。

0: 肖老板，哟，马先生，怎么，你今天晚上没到码头上去啊？眼神还真不错。哎，请坐，请坐。
1: 码头上风太大了，我怕着凉，
0: 所以啊，就到你肖老板这儿来讨杯热茶喝。
1: 好的，好的。
0: 哎，那药品的事儿，哦，已经交给齐队长去办了。可他让我转告，让你们在路上去结。哼，齐队长跟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不过呢，他会到这儿来找我。啊？他来这儿？嗯，我在这儿等他。
2: 停下！怎么回事？
3: 人呢？怎么还没到？

0: 嗯，这叶子倒不错啊。
1: 这可是我老家地道的碧螺春。您说齐队长他今天晚上真会来吗？
0: 他齐队长应该算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不应该不讲信用。嗯，
1: 是是。
0: 哎，满上
1: 啊。啊，好的好的。
2: 弄错了吧？
3: 嗯，
0: 哎，错不了齐队长，我在这儿恭候你多时了。
4: 走。
0: 肖老板，我说嘛，齐队长一定是守信用的。

0: 我正要找你们呢。
1: 有劳您了，齐队长。
0: 运送药品的车我已经派人截下来了，你们得赶紧动手啊。
1: 是得赶快动手，可我对这辆车更感兴趣。
2: 狗汉奸，想让鬼子包我们的饺子，走。

0: 这好像不是去码头的路吧？
1: 这回咱不走水路了。齐冠雄，今天你要是再不老实的话，我立刻打碎你的脑袋。真的。
2: 大姐，咱们这是去码头吗？
3: 嗯，这回我有点晕船，所以我就选择了空中航线。
2: 啊，坐飞机？哦，原来你们两个合起伙来骗我。你不知道我晕机的吗？
3: 哎，你老说自己有恐高症，这次从国外回来兜了那么一大圈子，硬是不敢坐飞机，所以我们就……
4: 没事的。
3: 去，没事儿，等跳伞的时候让云飞好好照顾你。
2: 你还让我跳伞呢？啊，完了完了，
3: 哎呀，
2: 完了完了，
3: 好了。
5: 长官，什么事？
1: 不认识吗？宪兵队的车，要进机场例行检查。
5: 机场的防务一直由海军陆战队负责，
1: 我们是松本将军派来的，要提要犯。
5: 宪兵队的车进入机场也必须要特别通行证，

哎呀，齐队长是您啊！哎，这是我们齐队长啊，放行放行啊。

0: 真自在呀！啊，哎，这是要往哪儿开呀？
1: 啊，南京。
0: 哎，能帮我带点东西吗？
1: 这不太方便吧？我运的是食品罐头。
0: 哎，是东京的罐头吗？
2: 走。
3: 开车，赶快装货。
0: 好。
4: 没有发现拦截药品的人。
2: 那机关熊呢？
4: 他说他去想办法引那些人过来，让我们等候。
2: 难道机关熊在跟我们玩什么花样？
3: 快点。

0: 出事了！
1: 喂，
2: 刚才接到陆战队野战医院的电话，我们所截获的东西又被他们提走了，他们还抢了宪兵队的巡逻车，你们是怎么搞的？
1: 什么？
2: 必须马上给我追回来！
1: 是，司令官。立刻封锁所有的交通关口，特别是机场、码头。发现那辆巡逻车，立即扣留。
2: 嗨，
3: 给我。
4: 欧阳，我已经好了，你们快点。
1: 好的，准备起飞。
5: 喂，谁？
6: 啊？警报！

0: 直播，你们快点！
1: 高寒撤。

0: 哎呦，哎，你刚才那枪不会打准点的？如果你要打得准，我至于受这么大的罪吗？
1: 我在学校射击成绩一向很优秀的。
0: 是吗？又胡说，是最优秀的吗？啊？哎呦，
1: 有完没完？
0: 诚心是不是？
2: 哎呀，打是亲，骂是爱，我那洋媳妇对我呀，啊，也这样。
0: 听见了吗？你跟媳妇已经沾上边了啊。
3: 空投的地点快到了，大家准备吧。
0: 我看看。哎，亲爱的，我看你坐飞机也没什么事儿啊。哎，
2: 菲菲，机不可失啊，这回你可得表现好点啊。
0: 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哎，高寒，
4: 欧阳，叶将军要跟你讲话。
3: 哎，何坚，叶将军

0: 叶将军，请你们在指定的地点点燃三堆火光，我们黎明前赶到。
1: 自1938年11月以来，日军对长沙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企图打通南下广西、云南的大门，与缅甸的日军会合，史称第一次长沙会战。

0: 哎呦，掌柜的，怎么起这么早啊？
1: 睡不着啊，出来看看月亮。
0: 这到上海还早着呢，你这一路上啊也没少折腾，不如再去眯一会儿，等到了上海我再叫你。
1: 这到上海还有几个钟头啊？
0: 最少要六个钟头啊。
1: 那我就再下去躺一会儿。
0: 好好好，掌柜的你请。
2: 大哥，这个人是做什么买卖的？
0: 我也不晓得，宜昌上的船说是上海那边的老母亲病了，着急赶回去呢。
2: 这家伙很有钱呐，你看他手里的那块金表。
0: 金表？铜的吧？
2: 是金的，好亮堂啊。如果我们……
0: 这种坏事你可不能干。
2: 没事大哥，他又不知道。
0: 哎呀，不行。
2: 行，这件事你就别管了啊。
0: 这种事怎么能干呢？
2: 哎呀，你别管了，你别管了。

0: 老总，
1: 别把家伙扔坏了，捡起来吧。
0: 不敢。
1: 捡起来啊。
0: 老总，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是一时的糊涂啊。
1: 滚吧。

0: 妈的，都是你这个龟儿子出的馊主意！你险些要了老子的命！你我哪知道他是个高人啊？
1: 高人，我要是高人，还能遭这一路罪吗？

0: 杜边军，一路辛苦了。
1: 宋本军，这次可就麻烦你了。
0: 哎，
1: 战事紧张，我就到上海来治病，真是不合时宜啊。
0: 啊，用中国的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这次你就安心的养病吧。啊，我们呢还可以尽兴的对弈，
1: 这大概是我此行唯一的愉快了。
0: 还有让你更愉快的事情呢。
2: 是吗？
0: 嗯，请。
1: 啊。

0: 到你了，到你了，哎，到你了。
1: 哦，还行啊，这招棋下的不错，大有长进，继续努力。

0: 啊，
1: 真的。
0: 嗯，
1: 这自古就是名师出高徒，对吧？
0: 说你胖你就喘啊，这名师嘛还马马虎虎，高徒说得太早了吧。
1: 你小子就怕好了别人，小气鬼。
0: 这不是小气不小气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这围棋啊
1: 是一门国粹，是一门艺术，就算你把整条命都搁进去也不见得能入门，是这么说的吧？
0: 对啊，说的没错。
1: 你小子跟李志博一个口气。
0: 哎，这你就没劲了吧？刚才你是死拉活拽的让我陪你下棋，怎么着现在你又啰嗦什么啊？
1: 马云飞，你这人情我可担当不起啊，我可是饿着肚子陪你玩呢。
0: 你说什么？你陪我下棋？哎，你饿着肚子陪我下棋
1: 啊？
0: 我告诉你啊，是我饿着肚子陪你下棋，你现在给我做饭去。
1: 凭什么非得我做饭？我不做。
0: 我是你师父，自古以来都是师徒如父子，做饭去。
1: 我什么时候拜你为师了？
0: 刚才谁说的呀？名师出高徒。
1: 那是书上说的，找书去。
0: 哼，哎，你耍赖皮是不是？要不这样，我做饭，你刷碗。
1: 碗我也不想刷。
0: 我说你小子棋下的臭，人品也臭，是不是？
1: 马云飞
0: 啊，
1: 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2: 你们俩吵什么呢？
0: 我做饭去。哎，志博，你给评评理，刚才这小子是死活让我陪他下棋，是不是应该行这个拜师酒？
1: 博士，你可千万别听他一面之词。
2: 哎，这规矩可没法改啊。
1: 那我宁愿将来摆酒，也不愿现在给他做饭。
0: 你小子太赖皮了。
2: 哎，谁都不用做饭了，欧阳刚才来电话说一会儿有人请客。
0: 请客？谁请客？
2: 说去了就知道了。
0: 何坚，把棋给我收了。
3: 长官，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好一个世外桃源呐！
4: 是啊，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渡边军在这里安心的养病，长沙前线的炮火暂时就不要去想他了啊！请，
3: 长官。
5: 啊，
6: 来来来，各位，
7: 谢谢，
6: 请入座。
7: 老于，咱们也一年多没见了吧？
6: 是啊是啊，久违了，
0: 老于。你这大老远的从重庆赶到上海，不是就为了请我们几个人吃顿饭吗？啊，
6: 其实呢也就是老朋友在一起聚聚而已。这不过几天也就是1940年的中秋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几位家都不在上海，有的呢家还在海外，所以啊就想请大家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儿。
0: 哎哎哎哎，都是老朋友了啊，就不用来这套了。有什么事儿，直说。
7: 老于，你有什么话就痛快的跟大家说吧。
6: 那好吧，本来我是想边喝茶边聊的，既然少校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先谈事儿。我这次是从第九站去来，到上海来会一个人。这是日军阿南维基11军第5师团长渡边。
0: 嗯，你看看，
2: 第5师团不是在湘北鄂南吗？怎么换防到这一带了？
6: 啊，渡边是到上海来治病的。
1: 哎，这个渡边是什么时候到的？
6: 啊，今天。
1: 哼，你倒挺利索。
0: 老于，你是想雇我们杀了他吧？
6: 啊，不，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
6: 事关长沙会战，

0: 渡边君，鞍马劳顿，你还是先休息吧。
1: 哎，啊，对我们来说，对弈就是最好的休息。
0: 你还是老样子。
2: 事关长沙会战。
3: 长沙会战？哎，那你说说。
2: 啊，那是第一次。据我们的情报，日军正在秘密准备第二次的长沙会战。
4: 说起长沙，就让我想起两年前的一场长沙大火。战事未开，守军就成了惊弓之鸟，一夜之间就毁了一座历史名城和几万条性命。哼，事后居然还说是什么焦土政策。
5: 老蒋的思维简直莫名其妙。焦土政策，这不是和那年扒开黄河花园口的洪水政策是同出一辙吗？伤害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为代价。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2: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1: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3: 也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 我可以鱼死网破。
3: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 您这剑走无敌。
2: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3: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你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打人了吗？
1: 真是你吗？
3: 你叫他妈。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抵抗日军的侵略，简直荒谬。
1: 宋本君，你给我配的这位副官可是管得我喘不过气来呀。
2: 师团长，这都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如果有什么不当的地方请多指教。
3: 村村此番

0: 安随渡边将军回上海，有什么感触啊？
1: 上海是一个值得我回忆的地方。
2: 三村，你去拿棋具吧。
1: 是。
3: 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还是让我们说说眼前吧。据老于他们那边得到的情报，渡边这次来上海治病，随身会带着一份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作战计划草案，虽然还在修订之中，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弄到手，对于第九战区的作战是有极大益处的。
4: 那当然，知己知彼多好。可问题是，这事儿一听就难，心里没谱。
5: 老于啊，要这么说，这酒我真的不敢往下再喝了。
2: 宋本军，战争进行了四年，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低估了中国军队的能力。在华北，我们的对手是八路军，在长江三角洲又有新四军，而我呢，这两年主要的对手是国民党政府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队伍，那里有像罗卓英这样的骁将。哎，从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0: 是啊，长沙是一块硬骨头，我们已经啃了一次了，结果没有吃到肉，还磕掉了牙齿。
2: 宋本军，说实话，我对这场战争已经感到厌倦了。昆仑关一战让我看到了中国军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我担心这样下去局势不容乐观呢。可阿南惟几司令官决心再次与长沙中国军队进行决战，所以我在上海不会待很久。我把几位作战参谋也都带来了，样兵间隙还得和他们一起对作战计划做最后的敲定。
0: 你还是安心养病吧。
6: 我知道这件事确实难度太大，不过有一个情况我应该告诉大家。昆仑关一战，日军无视国际法，公然使用了禁用的芥子神经毒气，而渡边的这份作战计划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一项是考虑使用细菌武器。
7: 细菌武器，这可是国际公约明文禁用的。
2: 我也是身不由己啊。如果即将发起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因为我的第五师团而不能再彻底取胜，那么我可能就该回东京上军事法庭了。
0: 渡边军，作为军人，我们都是为天皇陛下效命的，不要想得太多。这次来上海，你就安心养病。
6: 据我们的情报，他们在东北有一个秘密的731部队，就是专门从事这种研究的。
3: 老于，我看这样吧，这件事情我们两边都想着，等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想法，我随时跟你联系。
6: 好吧。记住，渡边每天上午都要去医院看病。

0: 文件肯定在那个包里面。这个人，人不离包，包不离手。要想得到那份文件，除非把他的手给剁下来。
1: 他总不能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拴着吧？
0: 哼，还真有可能。这种人，就是江湖上说的那种鹰犬之辈。
2: 他们住的地方打听到没有？
1: 郊外的碧云寺，那是个三面环山、一面有水的地方，戒备。

0: 对森岩根本没办法下手。现在的困难在于没办法接近渡边，所以就没了机会。一旦能接近，事情就有转机了。
1: 欧阳，想什么呢？我怎么觉得渡边身边这个人在哪里见过？哼，我看是你的心理暗示在起作用吧。别犹豫了，干脆直接找老于把这活给退了。哼，人家老于千里迢迢的赶来，就是想求咱帮这个忙。我是真不好意思，哼，欧阳。
2: 你说呢？人家是奔着你来的，我怎么说？哼，这饭也吃了，酒也喝了，这就叫吃人家嘴短。还是
3: 再想想吧，我上去看看高寒。看了这么久，我的病情还是没有进展，心情不好啊。 为了缓解你内心的压力，我已经给你预备了一份珍贵的礼物。松本君，是什么样的礼物让你如此闪烁其词啊？
4: 过两天你就知道了。<笑>高寒，
5: 嗯，大姐，
4: 怎么样？
5: 很奇怪，有一封明码的电报发往宪兵司令部的松本，不知道使用的是暗语还是别的什么意思。明日城205次列车到望街站，宫平太郎。宫平太郎，这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啊？
0: 云飞，白一局如何？
5: 你来不来啊？怎么这时候想起
0: 下棋来了？闲着也是闲着嘛。这回要是输了，怎么说？你想想看，我下。你跟他下？啊？你至少还得10年。<笑>
5: 又来了你。
0: 走。
5: <笑>
0: 我琢磨这事儿啊，其实要按心里还是挺想做成的。嗯。咱们要是有招把这事儿给做成了，那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其实我倒不在乎什么成就感，我就是觉得吧，这偷挺刺激的。嗨，你看我回来这么多年了，还一次都没偷过呢。不像人何副官，当年敢偷戴老板的金表做定情物。<笑>
1: 你小子挤得我呢？
0: 哎，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你看啊，国外那些个电影，这个偷是仅次于爱情和死亡的第三大不朽题材，你说呢？志博。 啊，马云飞，什么事儿经你嘴一说就邪乎了。不过这棋下的倒不错，尤其这招，妙，非常的妙。你都看出这招棋下的妙来了？哎、
1: 废话，
0: 行啊，大有长进啊。<笑>我跟你说啊，这琴棋书画都是雅致的活，哎，就凭你能看出这招棋的妙来。
1: 孺子可教。<笑>
0: 啊，对了，这几天啊，我查了点资料，这个松本和渡边啊，他们还是老朋友，一起在陆军部共过事，他们同属于东条派，而且他们俩还有共同的爱好，就是这个手谈，渡边的棋艺略胜一筹。行啊，等找时间跟他们俩好好会会。
1: <笑>云飞，我记得你好像跟我提过这个人。宫平太郎抵达上海，不会说又是你朋友吧？好像日本那边的事儿跟你都有关系。 看我干嘛？
0: 起来！
5: 哎，嗨，你正经点儿。
0: 欧阳。

0: 非常的正经，真的。我再好好看看啊。
1: 你小子有病啊！
0: 你给我站好了，
2: 云飞
0: 啊，
2: 你是不是有招了？
0: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宫平太郎是日本围棋的八段高手。有一次我在晚宴上碰到过他，哎，我差点就把他当成河间了。
3: 什么？
1: 编，编你就编吧。
0: 哎，真的，不信咱们现在可以查资料。跟你长得是一模一样，简直就是孪生的。
3: 居然还有这样的事儿
0: 啊！
2: 既然这个宫平太郎是对弈的国手，而松本和渡边又都喜欢这手，现在这封电报又是发给松本的，用的是明码，这意味着什么？
3: 意味着宫平太郎是松本请来下棋的客人。
2: 准确的说，应该是松本为渡边和他自己请来的玩伴。
0: 直播，你分析的非常正确。欧阳，赶快让高寒再发一份电报。哎，就说宫平太郎因患重感冒、扁桃体发炎，需要手术，要推迟几天来上海，前天取消。
1: 马云飞，嗯，你小子可别打我的主意。
3: 你的意思是，移花接木？
0: 哼，聪明。交给我，宫平先生，您好。
4: 你认识我？
0: 是的，我有幸曾经在京都见过阁下。
4: 你的汉语说得很好。
0: 我知道，宫平先生作为一名围棋的国手，在中国是习惯说汉语的。
4: 是松本君让你来的？
0: 是的，司令官今天去医院看渡边师团长了。
4: 哦，原来是渡边来了。哼，怪不得这么催着我尽快启程。好，我们走吧。
0: 好，请。

0: 阁下是第一次来上海？是第一次。不过，以前在电影上多次看见过这个城市，很美。那您是从北平来？不，是从天津塘沽。宫平先生应该和松本司令官很久没见了吧？
1: 你是说松本？对。还是在华北事变前，我们在山海关见过。那一次，他生病了，我碰巧遇上了他。松本这个人，其实可以成为一名好的棋手。他下围棋是很有天赋的。如果他不当什么宪兵司令， 我看他在棋道上是很有前途的，可惜啊。
0: 这个人各有志嘛。

0: 您小心，请。对这个环境您还满意吧？
1: 这是我住的地方。
0: 您说的没错，准确的说应该是您临时住的地方。
1: 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中国人？
0: 我特意找了几个中国人和您对弈。
1: 中国的棋艺要比他们的军事战略强大得多，不知是哪一位国手，可否当面领教一下？
0: 先生马上就会见到。何坚，你醒醒。欧阳，来客人了。

0: 公平先生，别慌。
1: 你们是什么人？
2: 我们是中国人。你好，公平先生，只要你与我们合作，我们绝对不会为难你。
1: 我只是一个下棋的，不是军人，更不是间谍。
2: 这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不会伤害你，请你相信我们。
0: 我们还是上楼谈谈吧，公平先生。请。这边走。今天你真漂亮。
3: 呵，今天穿得够体面的，还戴个眼镜，装绅士呢。大姐，喂，你吓死我了！
4: 该吓死的应该是我。
3: 天哪，大姐，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2: 怎么样，依你的眼力，
3: 除了副眼镜，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2: 能唬住我这妹妹可不容易啊！何坚，咱们谈谈吧。
4: 没什么可谈的，这活我不干。
5: 宋本君，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见见那件珍贵的礼物啊？
6: 本来今天你就可以见到，可是发生了一点变化，看来还得推迟几天啊。
5: 不会是绝色美人吧？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让我对女人没有兴趣了。
6: 渡边君，战前就是早稻田的东方文化研究教授，我怎么能以美色相待呢？啊，
5: 是啊，要是没有这场战争，我现在应该是在古长安的大雁塔下，和一些高僧方丈们切磋棋艺，或者谈诗论画。
6: 等征服了中国，这些还成为问题吗？
5: 征服中国？宋本君，你怎么也开始异想天开了？
1: 我对中国的文化历来是尊敬的，除了棋艺，我还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和书画，还有京剧。从我内心来讲，我不喜欢这场战争，真的不喜欢。而且我认为日本最后会输掉这场战争。
0: 我们同样也不喜欢这场战争，这是我们的国家，你们的军队却对我们进行野蛮的侵略，屠杀我们的同胞。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只有拿起武器保卫我们的家园，捍卫我们的尊严，把侵略者赶出去。
1: 对帝国的无理行径，我很遗憾。

0: 可我这次来，确实与军事行动无关。从我们大家聚到一起的那一天起，我们每做的一件事都是为了抗日，也都是自愿的为国效劳。这个意思你懂，所以我不准备和你谈什么。当然，你要是真的不愿意去的话，那我明天就把这个公平送走。
1: 你们这不是激我吗？

0: 失败，这不瞎折腾吗？
1: 我还是相信事在人为，办法总是一步一步想出来的。何坚，你是我们的兄弟，如果没有实在把握的话，我能让你去冒这个险吗？
0: 让我再想想。嗯，
1: 哎，你看，连这只猫都不怀疑你了。
2: 哎，那猫可是有灵性的啊。
1: 眼下有两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3: 一，
1: 何坚不懂日语。关于这一点，我的意思是云飞你陪何坚同行。
4: 我也是这么想的。宫平太郎啊，有一个随从叫袁英二，这个人的年龄和个头都跟我差不多，在一次轰炸中还救过宫平的命，而且这个人是个瘸子，我想我扮成他应该不成问题。
1: 仅仅装成一个瘸子是不够的，渡边是松本的客人，这就很难避免要和你的老对手接触，甚至是正面的接触，因此你必须改头换面。云飞，你去把高寒叫下来。
4: 好。
0: 就算是马云飞跟我一块去，我也不能整天装成哑巴一句话不说吧。
2: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看啊，用这几天的时间，我们让云飞教你一些日语的基本的简单对话，应该不成问题。另外啊，我们一开始就让你装成感冒、气管炎、扁桃体发炎，不便多说话，这一关就基本过去了，是吧？关键啊，还是围棋这一关。何坚只有入门的水平。
0: 你现在又说我围棋入门了，不是说我十年才能跟你们交手的吗？你，
2: 我和云飞呢，虽然是粗通棋艺，但根本不是渡边这样段位棋手的对手。真要是摆开阵势，用不了几分钟就会露出破绽。所以呢，我也想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多和宫平接触，看看他的出手和路数。
5: 什么事儿啊？
4: 我跟你说啊，欧阳要……
1: 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能贸然行事。宫平太郎就是来下棋的，你总不能老拦住他吧？这样吧，云飞，何坚就交给你了。除了要学习语言、围棋，何坚，你还要留心观察宫平的一举一动，看看他有什么特点，比如说一些习惯动作呀、口头禅，还有什么各种嗜好，不能有一点破绽。另外，云飞，你再去找一下钟西平，看看他是不是能给我们一些帮助。
4: 好。好在我们不是长期潜伏，只要找机会拿到渡边的作战计划，我们就及时找机会脱身。
1: 对，速战速决。高寒，马云飞这张脸就交给你收拾了，拿出你看家的本领来。
5: 嗯。哎，大姐，你想让我把他变成什么样啊？
1: 一句话，面目全非。
4: 不难吧？
5: 小菜一碟。
4: 谁小菜儿？

0: 是团长，你该休息了。
1: 嗯，好吧，今天就到这里。
0: 是。
1: 和战场相比，这里的寂静反倒让我内心不安，不知为什么。
0: 这个很正常，远离战场的军人总是很孤独的。
1: 是啊，战争改变了人很多东西，也使人放弃了很多东西。哎，孙孙，

0: 这几天怎么也显得心事重重的？没有啊，我只不过是有点水土不服而已。三村啊，不要再同我绕圈子了。松本司令官早就跟我说了。 你和酒井美惠子曾经有点小小的摩擦。不，这是我的私事。实际上，我们之间的摩擦已经结束了。结束了？国家之间的战争可以随时结束，但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就没这么简单了。借这个机会，我建议你们一起谈谈。酒井会关东司令部了，过几天就会回来。
1: 师团长。
0: 我看没这个必要吧。我还是希望你们能重修旧好，也算这趟上海不虚此行吧。哦，对了，这两天跑医院，你顺便把声带检查一下，看看能不能得到一点恢复。你本该有一副夜莺般的嗓子，很遗憾，战争让你失去了。
1: 谢谢师团长关心，不过……
0: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明天还得去医院。
1: 是。

哎，你怎么还不回去？赶紧回你们屋睡去啊！跟你说话呢，明天早上还得早起呢，连日雨啊。

0: 哎，你怎么回事啊？赶紧回你自己房间去吧。
1: 都是你小子害的。
0: 那好吧，你就睡这儿吧，啊。

0: 志博，哎，该用早餐了。啊，顾明先生，请用早餐吧。
1: 我对中国的烹饪艺术历来很喜欢。啊，
2: 那简单呀，我每天可以给你换一样，川菜、粤菜、淮扬菜，还有东北菜，包你满意。
1: 谢谢，
0: 请吧。
1: 你坐那儿。
0: 好。
3: 云飞还没回来啊？
1: 他一早就拖着何坚到林子里学日语去了，不等他们，咱们先吃。哎呀，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郭明先生，你走。
3: 何坚呢？
4: 他不是已经回来了吗？
5: 他没跟你在一起啊？
1: 他说肚子疼，就先回来了。
3: 洗手去。
4: 不洗。不。
1: 糟糕，我的钱包没了。
4: 我的也没了。
6: 他跑了。上海开往龙湖口的21系列车，白石检票了。哎，哈哈哈哈！哎，哈哈哈哈！前面。 这辆车到镇江是几点？下午1点。下午1点。让一下。

0: 我的金表呢？
1: 刚才还在你们那挂着呢。
0: 刚才在这儿，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你个笨蛋，连个表都看不住。走。

0: 何副官，你的行李我替你打理好了，这些盘缠够吗？
1: 大姐，
0: 住口！一个逃兵不配这样叫我。

0: 我又想起约瑟夫了，我们把他营救出来，可他跑了，可他是跑回一个战士的岗位上去了。一个外国人都能这样，可我们自己的人却要脱离战场啊。
1: 大姐，我
2: 你太让我失望了。
1: 欧阳，欧阳，我真的错了，我改，你别撵我走行吗？
2: 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1: 哎，欧阳，我根本就没地方去，难道你让我回监狱里去吗？你们真的不要我了？

明天上午6点，跟我继续学日语。

0: 先生，您是公平先生吗？
1: 哦，没错，是松本让你来的吗？
0: 是。
1: 哦，公平先生刚做完扁桃体手术，说话很不方便。上车吧。
0: 请。
1: 行。

0: 宫平君，你总算来了。宫平君，这只是太意外了，我太高兴了。如果你不来，我可能就想离开上海了。
1: そうだ。私。
0: 哦，宫平先生前两天做了扁桃体手术，所以我们才迟了两天来上海。
1: 哦，那应该尽量少说话。其实我们之间主要是手谈，是吧？
0: 哎呀，你真是太给我面子了！啊，你看这里的环境如何？哦，宫平先生一路上都在谈，说这里简直太美了，就像中国古文里说的世外桃源。我想，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美妙。啊，
2: 就让我们开始吧。
0: 请，宫平先生。
3: 是，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0: 冯先生。
1: 啊，欧阳。
0: 您等了很久吧？
1: 我也刚到。怎么样，马云飞他们
0: 已经被接走了，很顺利。
1: 这就好。这次行动你们做好了接应安排吗？
0: 安排了。
1: 欧阳，这一次可和以往不同啊，他们既是冒名顶替，又是深入虎穴，面对周围的敌人，他们却是孤军作战呢。我还真替他们担心呢。
0: 冯先生，事先我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万一很棘手，任务取消，随时返回。
1: 可是以马云飞的性格，他是不会轻言放弃的。某种意义上，他这次不是在执行任务，而是在进行自我挑战。他想验证的是他作为一名职业特工的能力。
0: 没错，他是这样的人。
1: 但愿他们能顺利化险为夷吧。你这边如果需要什么帮助，随时和老张联系。
0: 我知道。
1: 欧阳，如果你见到马云飞他们，把我的话带到，以不变应万变，于险恶中求生存。
0: 我一定带到。

0: 请啊，请，请。这是我专门请上海国际饭店的日本厨子做的。宫平君，你难道不觉得我们这是在东京的聚会吗？
1: 是的，我很喜欢。
0: 请，好，请来。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龚平君的，
1: 龚平君，还是过去的老习惯啊。
2: 北海道人嘛，都是比较喜欢吃盐的，这大概是因为盐比较便宜。
3: 龚平君，为了感谢龚平君的光临，我敬你一杯。

0: 嗯，渡边将军，宫平君啊，
1: 这嗓子刚做完手术，多喝酒实在是不行。我能够跟将军喝一杯，是我的荣幸。哎，
2: 哪里哪里，这应该是我的荣幸啊。
1: 将军，这次宫平君本来是不应该来的，但是一听渡边将军到了，就一定要来会一会。不过我以为，既然是下棋嘛，还是以逸待劳的好。一来呢，将军你是来疗养的；二来呢，宫平君也刚做完手术。您觉得呢？
2: 那与宫平君对弈，对我来说就是我最好的休息。
1: 今天我觉得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这里的主人，我们的松本将军，是您促成了这次美妙的聚会。我记得宫平先生跟我说，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好像是在山海关，对吗？
3: 是的是的，我们已经有两年多没有见了，想不到宫平君的记忆力还是那么惊人呢。
1: 啊，中国有句俗话叫借花献佛，那今天呢，我就敬松本司令官一杯。
3: 请。
2: 为了给宫平君助兴，我还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精彩的节目。
3: 好好好。

0: 漂亮，漂亮，真是太漂亮了！真没想到啊，这战争时期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将军，你可是太会享福了。
1: 大家没有想到吧？刚才这位美貌佳人，就是我的森村副官。森村，过来，给客人们斟酒。
2: 嗨。
0: 哎，森村副官，宫平先生刚做完手术，如果喝酒的话，嗓子会坏掉的。

0: 哎，姑娘，再到可就散了。这酒我可就喝了啊。
1: 嗯，先生，这酒的味道怎么样？
0: 嗯，啊，这酒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啊。
1: 不过这个酒后劲可很足啊。
0: 那我得小心点才是啊。

0: 马云飞，你小子不是真的看上那个漂亮的日本妞了吧？
1: 漂亮的日本妞？你知道她是谁吗？
0: 谁呀？
1: 竹内云子。
0: 哼，肯定是喝多了。竹内云子不是早死了吗？
1: 是啊，我也以为他早就死了。可是刚才我眼睁睁的看着，我眼睁睁的看着他还活着。他没死，是咱俩离死越来越近了。
2: 干什么你？
0: 趁着还没暴露，赶紧逃吧！
2: 周围都是他们的人，怎么逃啊？
0: 不能白白送死啊！
2: 别动！你好好想想，你好好想想，在南京的时候，你并没有暴露啊。
0: 可是你暴露了，你小子还跟他调情呢！
2: 你给我小点声！何坚，你好好看看我，你好好看看我，你还认识我吗？啊？
0: 认呐。就算是蒙一眼看不出来，可是时间一久，你还是逃不过那个女人的眼睛。我的意思，咱们还是赶紧逃吧。
2: 你除了逃，你就不会干别的，是不是？我告诉你，他们一会儿马上就会找你来下棋的。
0: 那还不如杀了我。
2: 何剑，我告诉你，你开始的时候只要用宫廷那几招把他们镇住，就没问题了。
0: 我顶多就能对付五分钟。
2: 五分钟够用了，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啊。嗯。

0: 施团长想请公平阁下对弈。
1: 哦，我们马上就会去的。
0: 谢谢。
1: 啊，哎，森村副官，请留步。刚才的事情我非常抱歉。
0: 没关系。
1: 不过嘛，您穿和服的样子要比穿军装好看多了。

0: 洛阳，我打听过了，进碧云山庄的路都被封锁了，即便是香客也进不去。
1: 看来敌人真是把他们视为上宾了。
0: 欧阳，有心事啊？
1: 智伯，我怎么觉得这个森村副官有点眼熟呢？
0: 欧阳，你这个人啊，平时看上去挺沉着的，可真遇到危险的事情，比谁心事都重。哎，你还记得上次我们狙击竹内云子吗？你一直就担心，制定了好几套方案，是吧？
1: 竹内云子，这个演讲精彩吗？
2: 哼，真是太精彩。
1: 难道是他？
0: 谁呀？
1: 竹内云子，森村副官就是竹内云子。
0: 嗨，你开什么玩笑啊？竹内云子不早就成了马云飞的枪下之鬼了吗？
1: 我没开玩笑，你仔细看看。
0: 从帽子。

0: 皱褶看，里面确实有藏着头发的痕迹，还有这胸部难以掩饰的曲线。天哪，难道这个女人真的借尸还魂了？
1: 不是，是马云飞当时失手了。
0: 这个马云飞，
2: 马云飞怎么了？
0: 啊，没什么呀，我正跟欧阳说呢，马云飞这小子还真是个千面王子。啊，当然了，还得归你高寒小姐，没有你高超的化妆术，他也是寸步难行啊。
2: 这不是新租副官吗？
1: 我一开始也这么认为，被他这身装束和墨镜给迷惑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森村副官，而是当年那个没有被马云飞击毙的竹内云子。
2: 怎么会是他呢？
1: 高寒，你别急。
2: 大姐，他们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没准已经就……
1: 哎，高寒。

0: 你是出手不凡呢，
1: 我棋道尚浅，
0: 不敢妄评公平先生的棋艺。
1: 素远君客气了，我现在只关心公平先生的身体。

0: 孙云君，怎么这么晚了？找什么呢？啊，哈哈哈，
1: 森村副官啊，哎呀，森村小姐，见到你我真的是太高兴了。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啊？啊，
0: 我也想问你，这么晚找什么呢？啊，
1: 晚上多喝了几杯。这个。
0: 啊，明白了。不过苏元君，我想告诉你，像你这种眼神不好的人，还是少走动。
1: 这个我知道。不过有时候走动走动，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笑>
0: 行。
1: 樱花牌，真是久违了。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抽这个，不过现在我用这个。

0: 森村小姐，你抽烟的样子一样很迷人。
1: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这个能告诉我在哪儿吗？
2: 前面。
1: 在那边。在那边。那我先去，你等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周围的警戒线有多远？
1: 进山的路已经被封锁了，周围的警戒线有200米。
0: 那半米太近，一华岭。
1: 寺庙周围都是有流动哨的。
0: 混蛋！
1: 嗨！
0: 真有情况，流动哨是不管用的，你知道吗？
1: 我马上就去办。
2: 龚平君，该你了。

0: 哎，这是怎么
1: 回事？怎么回事？
0: 听见了？怎么会？哎，卫兵，
2: 怎么停电了？
3: 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4: 怎么搞的？
2: 怎么停电了？啊！快检查一下。
3: 是，
1: 怎么回事嘛？
5: 啊，杜边军已经派人去查了，可能是保险丝出了问题。
1: 哎呀，怎么回事？这真是太扫兴了。
5: 啊，好了，哎，好了，
1: 龚平君啊。哎呀，实在是太抱歉了！你看看这个，谁来请？哎，来人啊，把棋盘给收拾一下。龚平君，你看咱们是不是？
0: 龚平君已经非常的劳累辛苦了。哦，您看是不是改天
5: 也好？
1: 也好，
5: 那就请龚平君先休息吧。
0: 龚平君，请。
6: 我的意见是，在敌人还没有看穿之前，把计划取消。
7: 我同意。
8: 取消计划我不反对，但是我觉得既然这一步已经迈出去了，现在还不是收脚的时候，是不是再等等？
7: 再等下去，人就回不来了。
6: 是啊，虽然高寒已经改变了云飞的模样，可他每天要面对那个所谓的森村副官，近在咫尺，谁又能保证云飞不会露马脚呢？
8: 至少现在他们还没有暴露吧。
6: 喂，
9: 欧阳。
6: 哎，师母。
9: 先生让我告诉你，碧云山庄那边今天很太平。
10: 少爷，我刚才可真的是快尿裤子了。
0: 今天你做得非常的不错，咱俩配合得挺好。
10: 真的是天衣无缝，你要是再不停电，我那盘棋肯定就输了。
0: 输了怕什么？输了是你让着的，
10: 我也不能总是谦让吧。
0: 何坚，我告诉你，你现在是龚平君，围棋的八段高手，知道吗？首先，你要从气势上把他们压倒。来，龚平大师。
10: 哎，谈何容易？我现在还是在瞎蒙。
0: 我跟你说实话，现在你下棋输赢并不重要，我最担心的反而是竹内云子。我相信今天晚上的事情，这个女人一定闻出味道来了。

0: 鼻子也不会这么灵吧？这个女人比狗还厉害。我还是研究棋谱去吧。宋本君，嗯，我觉得宫平君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厉害。
1: 可能是因为你是将军吧。
0: 你是说他谦让我？
1: 难道还有别的答案吗？ 可我不喜欢是这样。我一来上海，受到的都是热情款待，与谦让，可我不喜欢。这里也是战场，只有你死我活。喂，
2: 秦少华，是段长，您的电话。 好像是阿南司令官。
1: 好。喂，我是渡边。

0: 哎，还补课呢，啊？把脚给放下。哎，哎，
1: 这可是我生命中最长的一天呢。哼，
0: 那不是也过去了吗？
1: 哎，猫咪，猫咪，猫咪，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对。
0: 你别说啊，你跟公平这只猫混的还挺熟的。哎，
1: 马云飞，那天，就是那天，你怎么就认定我会走铁路呢？<笑>飞机票得提前3天预定，对吧？轮船呢？
0: 机动性又不强，所以我想啊，你小子肯定坐火车，而且你要先去找你的老相好。<笑>
1: 服了你。
0: 没这两下子，我马云飞敢跟你过招吗？哼！哎，我告诉你啊，以后碰到这种启示的话，公平君肯定会下在这儿。哦。
1: 啊！哼，这招我早都会了。你呀，还是琢磨着怎么跟庙里那个女人玩吧。不管你怎么玩，别把我的脑袋搭进去。

0: 他们都走了。嗯，都去医院了。那个公文包就锁在森村副官的手里。
1: 麦飞，
0: 哎，把袜子给穿上。
1: 我觉得咱还真不如在路上动手，那也容易多了。
0: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得到这份文件，而是要秘密窃取，知道吗？让他们丢失了还察觉不到。
1: 秘密窃取，秘密窃取，说起来容易，哼，还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儿。这样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我真是受不了了。
0: 哎，咱们赶快行动吧。
2: 怎么动手？
0: 那个公文包不是用手铐锁在森村的手上，就是被放在保险柜里边。怎么动手啊？不过渡边这次既要看病，又要抓紧时间把这个计划给定下来。他抓紧就好了，这样不就少了跟我对弈的时间了吗？我会对个狗屁呀！宫平君。
1: 放松点，
3: 都是你小子害的。
0: 谁呀？
4: 送水果的。
0: 请稍等。哎，把书给收下。

0: 来了。非常感谢，请你给我们准备一辆车。一会儿呢，公平先生要出去一趟。谢谢您。
1: 好，
0: 谢谢。哎，给你的水果。
2: 快给欧阳打电话，咱们得回去。
0: 这电话不能用。

0: 报告，进来。将军，我是特高科的酒井。早就听说松本君手下有一位美丽而精干的特高科科长。将军过奖。我刚从东北回来，本庄司令官听说将军前来上海养病，托我捎来了特级的高丽参。
1: 谢谢。战前我和本庄司令官是交往很密的棋友，可是现在呢，竟然没有一次手谭的机会。松本司令官这次不是请来了宫平太郎八段吗？宫平君是国手，我得到的其实是耳提面命的机会，而非难分高下的对手。不过，
0: 不过什么？
1: 不过，宫平君。
0: 至今也没有完整的下完一局，他对我很谦让，这不应该是他的风格，也让我感到不舒服。听将军这么一说，我觉得宫平先生是个有趣的人物，我可以见见他吗？
1: 当然可以。你看，他就住在这里，刚才去接上了，很快就会回来。不过。
0: 倒应该见见另一个人。谁？
1: 我的副官森村。森村，这个人我不认识。你们应该是老熟人了，等见了面，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0: 将军这么说，倒真的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1: 他就在附近，你去找找。我希望你们都能给彼此带来一个惊喜。是。
2: 收进少佐，别来无恙。怎么，是不是我的声音让你吃惊了？
0: 你是云子？
2: 我现在是森村副官。
0: 你回来了，是暂时回来了。云子，你变了。用一句中国话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站在我面前的，已经不仅是一朵漂亮的间谍之花了，而是一个英俊的副官。
2: 可我还是喜欢“漂亮”这个词，我根本就。 不喜欢做男人，你应该知道的。其实
0: 战争中没有什么男人和女人之分。
2: 我知道，你还是在赌几年前的那口恶气，对吗？我是一个职业间谍，却让我去当一名正规军，好主意。我就不明白，你就那么容不得我在你身边吗？
0: 当时你离开上海，不是我的意思，是土肥原将军的指示。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安全。

0: 你知道吗？有些人不惜一切代价要你的脑袋，你难道忘了吗？
1: 是啊，临行前的那一枪险些要了我的命，可我更知道，也有人会不惜一切代价要搬开我这块绊脚石。混蛋！
0: 我并没有说这个人是你啊，酒井少佐。不要以为你躲过了一次暗杀，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1: 不，我知道间谍生涯就意味着危机四伏，但我宁肯为此献身，而不愿意虎落平阳遭人唾弃。
0: 云子，
1: 请叫我森村副官。
0: 对不起，我要陪将军去医院看病，顺便看看我的声带。
1: 再见。
2: 就假装出去看病。
3: 你又想干嘛？
2: 我总得出去找欧阳好好商量一下，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对吧？

0: 气、气魄、气质、气运，
1: 还有气节。中国人有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0: 人活一口气。我来吧。
1: 好。
0: 太好了，可以送给我吗？
1: 当然可以，等你和我们告别的时候，我一定送你一幅字。
0: 谢谢。我很喜欢中国的书法。你是跟谁学的？
1: 跟我父亲。
0: 我可以见见他吗？我很想当面请教。
1: 他死了，918死在关东军的枪下。
0: 这我很遗憾。
1: 公明先生，
2: 侯阳。
1: 智伯，你先带公平先生上楼休息去吧。
2: 请吧。

0: 你们怎么回来了？欧阳，你知道那个森村副官是谁？
1: 我知道，竹内云子，他怀疑你了。算是吧。
0: 云飞，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眼睛一闭就是竹内云子那张脸。现在局面这么被动，我想终止这个计划。
1: 欧阳。 现在除了森村那一关，一切事情都很顺利。我是想再试试，而且事情发展到这种……
2: 你疯了！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奉陪。
1: 侯天，如果咱们现在消失了，撇开任务失败不谈，那么竹内云子就会认定他的怀疑是正确的，他会眼看着咱们退缩，那说明什么？说明咱们是懦夫，是逃兵，连跟他过招的胆量都没有。
2: 你咽得下这口气吗？我咽得下。要是他真的认出咱们，咱们不等于白白送死吗？他根本就没认出咱们来。如果认出来了，昨天晚上就认出来了，咱们根本就活不到今天。而且如果今天我们回去了，从某种程度上讲，就能打消他这个念头。
1: 我几年前就开始追踪这个女人。 为此，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是兄弟，对吗？是兄弟就帮我。
3: 马云飞，你放心去吧，相信我的化妆术，没有人会。

0: 识破你的，
1: 何坚啊，《红楼梦》中有句话，叫“假作真实，真亦假”。你只要相信自己是真的，你的对手就会觉得他的怀疑是假的。其实啊，与其说是短兵相接，还不如说是华山论剑，剑走偏锋，拼的就是心理战。
2: 行行行，你们都说这么多了，我还能说什么？接着干呗。
3: 这一天下来，我心里也踏实点了。反正我是他们请来的客人，怎么说我也占主动。实在不行，我就干脆装病。
4: 那也不能就这么装下去啊。
3: 欧阳，其实现在最困难的是那个森村，经常会守在保险柜的旁边，我们很难接近那份文件啊。
4: 得想办法把它调开。
3: 好，何坚，咱们走，没时间了。
4: 云飞，冯先生让我转告你：以不变应万变，于险恶中求生存。
5: 冯先生，
3: 替我谢谢冯先生。
5: 谢谢他。
6: 石团长，我想去邮局发封信，这个请您带回去。

0: 黄包车，
1: 哎，
0: 去邮局。
1: 您讲。
2: 这里是帝国饭店，请问您有什么要求？
0: 我想查一下前几天在你们这儿住过一位客人。
2: 请报客人的姓名。
0: 宫平太郎。
2: 请稍等。宫平太郎先生本月12日至17日在本店住过。
0: 他是17号那天退的房吗？
2: 是的。
0: 好，谢谢。
3: 哎，每天都是检查，真让人受不了。一个健康的人，只要住进医院，也照样会被查出病来。
0: 施探长，我来吧。
3: 你倒是快。真是烦酸。沈村啊，你刚才和美惠子小姐谈的怎么样啊？
0: 我们只是随便谈了几句。
3: 我想你们还是应该好好谈谈，叙叙旧。毕竟她曾经是你的长官，你们又都是女人。
0: 我宁愿把她看成男人。
3: 穿着军装的女人还是女人吗？
0: 怎么，你们走吗？
4: 不对，是我又来了。
3: 哦，我们漂亮的小姐又出现了。
4: 将军，
3: 我对这种戏剧性的见面非常欣赏。森村，不要像个木头似的。
0: 你好。
4: 将军，松本司令官让我过来问问您，您对这个医院的条件还满意吗？
3: 满意满意，只是周围好像都是尸体，感觉还是在长沙前线。哎，好，美惠子，这里没什么事，你们俩出去走走吧。战争期间毕竟见面不容易。
0: 师团长，我。
3: 这是我的命令。
0: 是。

0: 请吧，
1: 长官。公平先生，您能为我签个名吗？我对您非常的敬仰，所以想得到您的签名。
2: 哦，你稍微等一下。
1: 嗨，
2: 啊。

0: 你天生就该是一个间谍，一名军人。
1: 可我更愿意做个女人，哪怕是做歌舞伎。
0: 你要知道，战争中没有女人。还记得土肥原先生对你的

0: 今天在你的言语当中，女人这个词出现的太多了。你怎么好像心不在焉啊？
1: 没有啊，我在听你说。
0: 你在看什么？
1: 看那边林子，你看看，那么快叶子就黄了。
0: 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一种季节的转换。

0: 酒井怎么也来了？
1: 我哪知道啊！
0: 完了，完了，酒井可是认识你的。
1: 那怕什么？竹内云子也认识我。你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
0: 那怎么一样？酒井对你的了解要比竹内云子要深刻多了。笑！
1: 哎，我现在马云飞，一个人，同时对付土肥原先二两个徒弟，还都是女的，哎，够刺激的啊！
0: 刺激！你一个人对着两个女人是刺激了，我脑袋没了。
1: 小点声！我告诉你啊，注意你的身份，你现在是宫平君。围棋大师，嗯，
0: 我是宫平君，我是大师，我是他们请来的客人，我可以随便指使他们。对了，还有，我不舒服，我真的不舒服，我刚做完扁桃体手术，我病了，我病了。他们总不能拉我一个病人去下棋吧？
1: 我看你小子病得也不轻。哎，你不是病了吗？
0: 哦，对了，我病了。
2: 渡边将军让我来问，宫平阁下现在可否有空闲？
1: 我们刚从街上回来。一会儿去看望将军阁下。
2: 好的。
0: 哎，怎么样？
1: 渡边催咱们过去下棋。
0: 你答应了？
1: 当然得答应。
0: 你答应？你为什么要答应啊？
1: 少废话！哎，你快点把望远镜给我拿过来。
0: 你小子嘴也太快了，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去。
1: 那好，就听你的，这回我过去，你休息。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告诉你，现在这公文包并没有在森村手里面，这说明什么？公文包肯定在保险柜里面。既然这样，咱们就这么办。你呢，一会儿先把。
3: 云子啊，人的一生中，我感到有些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对于我们俩过去的友情，我真的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4: 可是人生如梦啊，我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很久以前的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早就离我而去了。莫名其妙的就成了现在的森村副官。那惠子，你知道我当年离开上海最舍不得的是什么吗？
3: 我知道你离不开的是你钟情的间谍生涯。
4: 我离不开的是你。我离不开我的假想敌，就如同博弈，不与高手过招是异常寂寞的。
3: 所以你就认为我是把

0: 把你当成了绊脚石，一脚把你踢开的，对吗？
1: 你怎么想的，你自己心里清楚。
0: 我早就想好了，等战争结束，我们再一起回北海道去滑雪。只要那个时候我还活着。
1: 你活着，也许我已经死了呢。
0: 不，你绝不会。你怎么了？
1: 没什么，只是有点水土不服吧。
0: 也许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1: 也许吧。
2: 哎，苏远军，
3: 宫廷军呢？
4: 哎，将军，宫平先生今天身体有点不适。
5: 不过，宫平先生说了，您可以去我们的房间跟他手谈。
3: 当然可以，我这就去。早就听说宫平军珍藏着一副中国唐代的棋具，我很想见识一下。
5: 是啊，那副棋非常的精美。啊，请。

渡边君。

0: 君。你在找这个吗？
1: 没错，这个是我的东西啊。
0: 您的记性看来不是很好啊。
1: 是啊，这人嘛，上了年纪就是记性不好了。哼，谢谢。

0: 森森副官，我发现你们师团长不在的时候，你的话就变得多了起来。
1: 对不起，我不过是和您开个玩笑。
0: 我很讨厌这种低级弱智的玩笑，真的很讨厌。
1: 身手不凡呢。难道是他？我一定要看清楚眼罩背后的那个人。
2: 不错，
3: 棋盘如战场，胜败乃兵家常事。我只是希望宫廷君不要一味的谦让，我只是来向阁下请教。

0: 怎么回事？哎呀，这是怎么了？哎呀，这可是唐朝的围棋呀！哎呀，这怎么会是这样？
1: ，
0: 哎，
1: 师团长，电话。
0: 我这就去。
1: 是。
0: 顾平君，我们改日再下。将军，您慢走。
2: 快！
0: 哎，怎么回事？怎么把棋盘给弄翻了？不是跟渡边打起来了吗？
2: 我敢吗？
0: 要不是那只猫在关键时候出现，我就完了。猫？你那边怎么样？哼，别提了。哎，你小子让一只猫给救了，我呢，让一只狗给咬了。那个孙村比我还快呢，整个就是一只猎狗。
2: 那云飞，咱们不能再这么玩下去了。 今天晚上就动手吧！
0: 我也想马上就动手，可还没做好准备呢，怎么动手啊？
2: 要不我们就暴露。

0: 你过来。
1: 一定要注意，听见没？
0: 是。森村这家伙一定又在捣鬼。
2: 他在监视我们。
0: 我看是。得想办法把这个家伙给调开。
2: 怎么调啊？让他找酒井喝酒去。这我们说了也不算啊。
0: 少贫嘴。让我再想想。

0: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上上，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上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心，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
1: 防汛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若遇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防止召开台风防范应对会议，刘宁作出批示，王凯主持并讲话；河南织密田间气象监测网，数据分钟上传，预警直达农户，精准护航粮食安全；项目竞速，中原向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遗址起新街，黄河揽千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0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省委书记刘宁作出批示，省长王凯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刘宁在批示中指出，今年入汛以来，全省上下坚决扛稳防汛政治责任，坚持关口前移、主动防控，较好完成了转移避险、应急救援、巡查防守等各项工作，成功应对了9次大范围强对流天气和5次暴雨天气过程，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践行四个宁可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锚定不死人、少伤人的目标，从严从细落实国家防办防台风12条措施，全力做好台风白海豚应对工作。要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河道堤防和水库、城市低洼溢涝点、施工工地、学校、医院、旅游景区、

0: 网红景点、人口密集区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深入排查、强化巡查，关键时刻果断采取关停、撤转等措施。要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动态排查，精准锁定转移区域和人员，确保该转移的人员必须转移，该转移的时候必须转移。要加强抢险救援准备，强化力量预制，足额储备防汛物资装备，健全跨区域力量调动和统一指挥机制。要层层落实防汛救灾责任，全面激活基层网格防汛治理效能，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落到实处，以防汛救灾减灾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凯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严格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全面进入迎战状态，做好各项防御工作，确保台风白海豚应对万无一失。要强化预警，果断决策，加强联合会商研判，滚动发布雨情水情，强化预警和响应联动，该停的停，该关的关，该撤的撤，确保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要突出重点，严防死守，紧盯重点流域、重点工程、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加强水库堤防、城市低洼溢涝点、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景区景点和学校医院、托幼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防范，开展专业化、不间断巡查值守，及时有效处置各类险情。要强化保障，协同作战，加强央地军地部门协作联动，做好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预制，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要坚持生命为大、避险为要，突出山洪沟口、行洪河道等风险点位，严格执行四个一律，精准落实转移措施，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严肃纪律，训令如山，拧紧防汛责任链条，坚决执行防汛预案，坚决服从统一指挥调度，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加强宣传引导，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确保河湖安澜，人民安宁。张敏、吕国范出席。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和郑州市、平顶山市、安阳市、新乡市发言。
1: 今天下午，河南省气象局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河南的影响和防范建议。
2: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3: 那么11号，河南大部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北部、中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的特大暴雨。12日，河南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北中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11号、12号单日降水量最大可达300到400毫米，过程累计降水量全省大部100到200毫米，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许昌北部、平顶山西部、洛阳南部部分县市区300到500毫米，受地形影响，太行山、伏牛山等区域个别点6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降水量60到90毫米，个别点100到120毫米。10号至12号，全省大部偏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局部10级左右。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注意防范气象风险。
3: 需防范这种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以及这种低洼农田的自涝等气象风险，还需关注大风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作业、建筑工地、简易构筑物等的不利影响，注意人身安全。
2: 此轮降水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土壤伤情，对秋作物后期灌浆有利。专家同时提醒，由于降水量比较集中，并伴有较大风力，高杆作物比如夏玉米有一定的倒伏风险。
4: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做到内通外连，确保雨停无积水，最大程度减少农田自涝的危害。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一旦发现倒伏，要在农业农村部门指导下科学分类开展田间管理，避免盲目扶植造成二次伤害。
2: 今天上午9:30，省气象台已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河南省气象部门目前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于今天13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郑州市14时30分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建议公众根据台风动向和天气变化密切关注属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气象风险提示。
1: 河南省日前印发指导意见，要求系统提升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河南加紧织密田间气象监测网，数据分钟上传，预警直达农户，精准护航粮食安全。
0: 在新乡霍家县泰山镇，工作人员正加紧安装调试新建的六要素自动气象观测站。该站点投用后，农田里的关键数据将实现及时刷新上传。
2: 目前我们正在建设的区域智能气象站，包含了对风向、风速、温度、湿度、雨量以及土壤水分的监测，全部做到分钟级实时上传。
0: 就在上个月，新乡盐津县新建的3个气象监测站已投入使用，可对10万亩农田进行实时监测。一旦捕捉到强对流云团或高温低湿信号，当地农情监测网络服务平台便会自动发出预警，第一时间推送到基层管护员和种植户手中。
3: 今年我们计划新建及升级改造这样的站点共5个，覆盖全部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区域。
0: 河南加快构建地面加雷达加高空立体协同的气象监测网络，目前全省已建成高标准农田气象观测站1412个，土壤水分站647套，实现了5万亩方以上高标准农田气象监测全覆盖。15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4: 全部建成后，可对局地突发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进行智能识别，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并且点对点反馈到农户手机，真正把防灾关口前移到田间地头。
5: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6: 15五开局之年，河南明确提出要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河南如何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今天跟着我们的记者一起去探访两个文旅项目的现场。
7: 这里是郑州塔湾文化中心项目的施工现场，现在是下午3点钟，我在这儿站了一会儿啊，已经晒得不行了，但是在这里工人们还在热火朝天的赶工期。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不是建了什么，而是建在了哪儿，3600年的商都中轴线上，城隍庙、文庙、开元寺塔遗址都在它周边几百米以内。塔湾老街就是在这片历史最密集的地方长出来的一条新街。
8: 整个项目我们建筑面积是5万方，然后总共是14栋古建，这个项目整体的形态外貌就是商文化主题的一个街区，但未来的运营上我们会做很多这个年轻人喜欢的潮流啊、在地文化啊等等。
9: 塔湾文化中心是河南省重点文旅项目，也是郑州商都历史文化区的核心工程。施工区域内既有明清建筑，又有商代遗址，历史文化遗存丰富。这样的项目最难的就是既要又要，既要让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完好无损，又要把文旅做起来。设计师的选择是把千年遗址复原出来。
10: 这个区域就是夯土遗址广场，我们脚下的6米是商代的夯土遗址。我们在这建设和规划的时候特意避开了一些水渠和管线，在后期我们建设完成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个遗址进行一个复原和保护。
7: 塔湾文化中心计划明年5月开街，而向东300米的位置就是已经开街的博都新巷。未来2个街区会由一个城市花园进行链接，那整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就会形成业态互补、客流共享的商业合力，共同构成郑州商都历史文化区的核心商业矩阵。
8: 2个项目内容会有差异化。博都新巷呢，主要是一些米其林、黑金珠级别的高端餐饮，一些城市首店，它定位是城市会客厅。塔湾老街呢，更年轻、更时尚。
9: 围绕商都遗址，塔湾再建、富民里已经开街、博都新巷已迎客、平等街、顺城街等特色街区也在交织融合。

0: 正在做的是以3600年商代王城遗址为根脉，把文博场馆、历史街巷、特色商业串珠成链，打造全域文商旅融合的格局。
1: 从这个月开始，这个项目就正式进入了招商签约阶段。从品牌选择项目是要符合这个项目的调性，然后未来呢，可能大家逛完这个城隍庙啊，逛完文庙啊，都可以到这个街区，能吃到河南的一些美食，买到河南的一些礼物，然后最终这个项目将成为一个传统风貌的一个现代文化街区。
0: 历史文化街区承载着城市记忆，放眼全省，在安阳，沧巷街与西大街以微改造延续古城烟火，在洛阳，东西南隅历史文化街区以多元融资激活老城肌理，河南各地正通过保护性开发、文商旅融合，让老街区释放出蓬勃新活力。
2: 如果说一个个历史文化街区是散落在中原大地上的珍珠，黄河则是串起千年文明记忆的玉带。15-5期间，河南明确要加快打造黄河古都群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开封作为守了黄河上千年的老城，怎么把黄河故事讲得更有意思？埋在地下的几座开封城怎么让人一眼看懂？接下来跟随记者到开封的一个项目去看看。
3: 我现在是在开封市黄河悬河文化展示园，目前项目一期已于7月1日进行试运营。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呢，就是一期项目中刚刚试运营的全国首例旋转升降巨幕360穹顶剧场，用先进的光影技术直观展现丰富的黄河文化，
4: 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是还有那个吹那风，还有喷那水，就是特别有真实感，比那个 3D 的更有意思，更好玩。
5: 剧场只是一期展陈的一小部分，在一楼展厅最吸引人的是这一整面墙，高10米，宽30米，全球最大的古汴河河道剖面，泥沙一层叠一层，黄河改道的痕迹、城市兴衰的印记全写在这面墙上。
6: 通过这个剖面就可以一眼千年看到我们整个黄河的一个在开封留下的印记。
5: 一眼千年靠的是两个独一无二的 IP， 第一个地上悬河，开封段黄河河床比市区高出7-8米，相当于头顶上悬着一条河。第二个城洛城，开封地下叠压着6座城池，城市中轴线几千年没变过。
7: 通过揭示悬河和城洛城的关系，展示八朝古都开封依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衰的城河历史文脉。
5: 一期项目设置了100多项互动体验，让这段城河文脉从书本里走出来，可触摸、可体验。试运营1个多月，日均游客量已经突破1000人。
8: 它这个素材很容易懂，小朋友也能看懂，看起来很有新意。
5: 黄河悬河文化展示园总占地约240亩，总投资约11.6亿元。一期是文化展示区，二期主打商业消费，三期是户外休闲，打造国内首个以黄河文明为核心主题的沉浸式文化体验目的地。一期试营业火热，二期主体工程也在加紧施工，总体进度已达60%。
9: 采用错峰作业等措施来消除汛期对施工进度的影响，全力保障各个建设节点的按期落地。今年年底将完成二期主体封顶，28年实现园区的整体投运。
7: 项目建成后，将构建起游文博、逛街区、耍乐园的完整生态，拉长我市文旅产业链，助力我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5: 悬河古都东京梦华，开封这座古都正以宋文化和黄河文化为双底牌，从旅游城市向城市旅游转身。而根据黄河古都群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建设规划，郑州、开封、洛阳、安阳四大古都各具特色，协同发展，到2035年将全面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古都群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郑州入选全国旅游枢纽城市，洛阳、开封入选重点旅游城市。郑汴洛3座城，300里，3000年，黄金文旅走廊正式上升为国家层面战略布局。对河南文旅而言，这不只是一份战略殊荣，更是一次发展契机。河南正通过一个个项目激活资源，打造品牌，进行产业融合与业态创新，加快把文旅产业培育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5: 8月10日，省少工委7届3次全会在郑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

0: 管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总结省少工委七届二次全会以来的工作，部署下阶段少先队工作。副省长宋征辉强调，要始终坚持党对少先队的全面领导，做深做细少年儿童政治引领，压实全团带队的政治责任，深化团教协作的育人合力，高度重视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推进党团队一体化育人链条贯通，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力量。
1: 一吨方解石原矿仅几十元，经过深加工变身高端钙粉后身价翻百倍。南阳南诏依托优质矿石资源，做优精深加工，推动碳酸钙产业提质升级。
2: A4 纸办公室里的必需品，但您可能不知道，为了让纸面更光滑，书写和打印更流畅，需要在生产过程中加入大量的碳酸钙，而中部地区最大的碳酸钙生产基地就在南阳南诏。
3: 我们的主营产品是瓷砖胶和腻子粉，在这里建厂不仅节省了物流运输成本，还便于我们扩展豫南地区市场。
4: 作为全国四大重质碳酸钙基地之一，南诏手握十亿吨优质方解石资源，矿石含钙量高达98%，白度超95%，核心指标领先国内。可长期以来，当地碳酸钙产业以零星开采、粗放加工为主，陷于卖原矿、卖粗粉的低端困局。
5: 之前我们销售采砂和碳酸钙，只能勉强维持工厂运转。现在我们对产线进行升级，打造自有品牌，市场份额增长了将近50%。面对高端家装市场，我们推出了麻辣采石、天鹅绒艺术漆，特别受消费者欢迎。
4: 从卖原料到做品牌只是第一步，真正让石头增值靠的是技术攻坚的硬功夫。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新泰钙业每年拿出超过营业额6%的资金投入研发，企业已开发出重质碳酸钙等八大系列100多种产品。
6: 最尖端的钙粉产品能做到6000亩到8000亩，凭借透气与防漏的平衡特征，可以作为填料应用到尿不湿这类高附加值产品上，一吨就能卖到3000元以上。我们还在粉体的基础上推出了多功能牡蛎产品，力争把碳酸钙吃干榨净。
4: 企业有技术，政府有服务，为破解内陆区位带来的物流瓶颈，当地精准施策，让碳酸钙产品顺畅运往全国。
2: 这里是云冈铁路货场，在我身后正在进行装箱的是即将发往山东的钙粉。这批总重1280吨的碳酸钙产品将应用于造纸、建材等领域。
4: 南诏县联合铁路部门开通的碳酸钙货运专列，每日开行2趟，月发货量20000吨。依托这条铁路专用线，企业可实现产地装车、专线直达。
7: 企业的物流时间缩短了一半，平均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4。钙粉可直接运抵下游企业，拓宽了碳酸钙产品的全国销路。
4: 目前，南诏县集聚碳酸钙关联企业264家，年产值超80亿元，构建起从矿山开采、粉体加工到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8: 未来，我们将聚焦高端粉体、新型建材、新型涂料三大方向，打造全国重要碳酸钙产业基地，同时延伸发展包装材料、功能牡蛎、医用钙等新材料，持续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攀升，力争到15亩碳酸钙产业产值冲刺200亿元。
4: 从唐军残片到盲盒新玩，从博物馆展品到钧瓷挂件，千年窑火如何融入寻常百姓家？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去夹县开启钧瓷的寻根之旅。
9: 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提起钧瓷，河南禹州神后镇鼎鼎大名。在始于唐、盛于宋的历史验证下，我们的黄道野猪沟挖掘出了唐钧的一个残片。如果说想开启钧瓷的寻根之旅，还是要到夹县神前来看一看。
10: 千年窑火在这里从未熄灭。
11: 听正在唱歌的这个音响，跟我们平时见到的可不一样，它是由钧瓷制作而成的，全世界只有这么一对儿，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声音可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声音。
9: 因为它本身有钧瓷的这种厚重感，我们在烧制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整体出现的这种厚壁的这种感觉，可以和这个音箱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11: 钧瓷之美，美在不可控。它始于唐，盛于宋，炉火深浅，温度高低，釉色就会千变万化。烧钧瓷就像开盲盒，
9: 一窑一乾坤，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每一件作品都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现在

0: 在烧制出一窑作品，100件作品，一个器型，但是这100个作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每一次说钧瓷作品，它都是一个有趣的一个灵魂。
1: 过去这种不可控让老匠人头疼，可到了今天反倒成了年轻人眼里的新鲜劲儿。钧瓷大师们换了个思路，既然想开盲盒，那就真做成盲盒来玩。
0: 就是我们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大家来众筹
2: 啊，
0: 比如说我们199众筹一个杯子放到这个窑里面，开了盲盒之后，就是说根据这个编号然后开给大家，成了它就成了，败了它就败了，每开一个盲盒，每开一窑，都让大家有无限的惊喜。
1: 如今钧瓷有了很多新花样，小挂件、手机链、胸针，成为了能随身带着的小确幸，让古老釉色触手可及。
0: 我们都希望能够让千年窑火融入寻常百姓家，把这个融入生活之后，这些作品才真正发挥出了意义。
1: 千年窑火烧的是器皿，更是匠心。从唐钧残片到盲盒新玩，夹线钧瓷在创新中从未丢失根本。以匠心守护文脉，古窑正在焕发新生。
3: 河南省地方标准《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规范》日前发布，明确了拜祖大典的仪程、仪轨等相关内容。活动规范将于2026年10月23日起实施，标志着《皇帝故里拜祖大典》迈入标准化、规范化举办的新阶段。2026年郑州市区小学入学线上报名时间为8月9号8点至8月10号23点59分。家长可登录正好办 APP， 按照系统提示进行报名。未进行线上报名、线上报名不成功或线上报名审核未通过的适龄儿童，可进行现场报名。报名时间为8月21号至8月22号。8月10号10点至8月19号17点，2026郑州马拉松报名通道开放。本届赛事10月18号鸣枪开赛，总规模为25000人。有意参赛的跑者可通过赛事官方网站、郑州马拉松微信公众号等渠道了解赛事详情，完成报名。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收看。
5: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

0: 细致周到的服务。
1: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3: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1: 我想约你。
5: 季总，你懂吗？
2: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楚，比如咱还稍差一点。

0: 上头明上
1: 和国母他一怒斗马到殿上是马的老鼠王他无计所奈呀哎金殿上把北我的那个假封王他封我一天王二帝王三人王四夷王哎五行王六鸟王七雄王靠打参这本是个八大王我上殿不参王哎下殿又不辞王他封我一字帅首

刘墉回朝来时搬兵将啊，南清宫来见我这八大贤王，南清宫我没有俺的兵和将啊，我差定结义子名叫个杨六郎，杨六郎，杨六郎不肯发兵将啊，有为王岂能封？

0: 老黄兄，满来满来。
1: 哦，来了，老黄兄。
0: 欢声雀跃啊！

赐予给你，大官满正文武职，你的父辈呀望大起压了你。

胆朝地问好我了儿啊。你的父也不

声音的位置特别棒。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一箱6瓶装。
4: 哇，
5: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4: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4: 你好，
5: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6: 19.9元，
5: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7: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7: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5: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 只为好口碑